0: 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0: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人寿徐州市分公司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徐州中心支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四家保险公司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卫健委上线，周三是税务局上线，本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本周五6月26号自由接听。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7: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上周市公安局上线，有市民反映说复兴北路往响山路白云立交桥方向右转的红灯可以压缩等待的时间吗？每天早上在那里右转都要等很久，影响通行的效率。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航空热线栏目记者张月实地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张月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张月你好。
8: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哈，在当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那在复兴北路往白云立交方向的红绿灯路口啊，我们看到右转的红绿灯呢，大约是每隔半分钟左右变为绿色。那绿灯的时长呢，是从30秒到45秒不等。啊，那在当天采访10点左右这样一个平峰时段呢，基本上是不存在车辆积压的现象的。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大队警务技术司机主任张波介绍说哈，咱们这个白云立交扩容工程呢，是在5月31号正式通车的。原本的双向车道呢，扩容为6车道。那因为该路段通车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再加上响山路上呢还有部分的栈道施工，所以说呢车流量并不是很稳定。交管技术人员呢还在不断观察该路口的情况，交通流量的变化情况，并且呢根据变化情况不断的去优化路口的通行方案。另外呢，张波还介绍说哈，一个路口的红绿灯调整呢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往往需要考虑整个路段甚至是整个区域的交通流量。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对复兴北路与环城路、复兴北路与响山路、复兴北路与大庆路这3个路口啊进行联网，做一个线性控制，然后呢再综合该路段平峰、早高峰、晚高峰以及夜间模式的方案啊进行一个评估测试，才能够得出一个最佳的通行方案。不过呢，相信很快市民呢在复兴路与响山路的通行感受呢也会更加的畅通。主持人，
7: 好的，非常感谢张月带来的报道，也是提醒经过那里的我们的朋友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红绿灯的变化啊。好，早上的8点09分，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航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人保徐州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何伟，客服部经理王海港，农险部经理刘浩，个人飞车保险部经理龚俊，车险部经理朱佳慧，理赔中心主任董鹏，理赔中心人商分部经理朱高峰，非车险分部经理徐传信，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义辉，运营服务部李文月，健康保险部段雷宝，团体业务部董磊，银行保险部于丽娟，太平洋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常猛，各客运营服务部徐州共享作业服务中心经理郭瑞，团客运运营服务部徐州共享作业服务中心经理李静怡，客户服务部经理孟楠，各客综合市场部副经理王厚金，农险业务管理部副经理王刘军，太平洋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邢倩如，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宋敏，理赔调查部经理李娜，各险业务发展部经理宗静静，服务室营销部经理石海燕，团险业务部经理张琦，银行保险部经理陈瑶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4家保险公司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华富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已经开通了，也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交流。我们首先请今天的带队的4家保险公司的领导分别向市民致以问候。首先请中国人保的何伟副总经理。
9: 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这个有幸啊能参加这个航空热线的栏目，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个有这个车险啊，包括这个财产险啊、意外健康险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提出，那么我们会给大家去进行热心的解答和解决。好，谢谢。
7: 好，请人寿的我们黄宇辉黄总。
10: 很高兴啊，也很荣幸能够带着我们公司相关业务渠道的同志一起走进航风热线栏目，接受大家的咨询，聆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我相信啊，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您和中国人寿之间一定能够搭起一个心心相印的桥梁。谢谢。
7: 好，我们请太保的常猛副总经理。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为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7: 好，请首先的这个新罗。
12: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那么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参与我们这个节目，聆听我们各位客户和朋友对我们太平洋寿险工作的监督建议和支持。那我想呢，我们也会认真的聆听把我们的建议带回去，能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解决的我们会后一定会通过您的宝贵建议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0: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接听第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你好。
0: 嗯，请说您的问题好吗？
1: 我是2016年上次说这个热，我有点像什么曹小红，在我们弄到什么金奖大酒店，以开会的名士，开会的名士宴请我们到了现场，以抽奖的方式把我们刷卡刷的一份保单。
0: 嗯，2016年这个做了一个保单，是在我们哪家保险公司啊？
1: 中国人寿。
0: 哦，中国人寿的。嗯，好，知道你这个保单的这个具体的保险的品险种的名字吗？
1: 他叫什么？贵寿心脏户，心脏户两全保险。
0: 心脏户两全保险啊，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啊，您现在在这个保险的过程当中，是在服务方面其他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吗？
1: 当时业务员说的可好了，说的你缴了8年以后就不要缴了，是的，什么都能保障，孩子上学养老也都领到总统，现在都这么说的。现在那个业务员2年后一年后就也不干了。
0: 嗯，
1: 现在就联系不上了，公司的投入以后，保险费以后都是转到公司，转到公司，就消保费就给压下去了，再也解决不了了。
0: 嗯，现在你有什么诉求啊？是想退保啊，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请咱们中国人寿的嘉宾来和您做直接的交流。
1: 我们想退保。
0: 嗯，好的，我们请啊，黄总。
2: 嗯、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请我们中国人寿客服部的同仁来予以解答。
0: 嗯，
3: 好，这位客户朋友好。你刚才这个讲到呢，我们这个办了我们的产品叫心脏户两全保险。据我了解啊，没有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啊，应该在你的这个保险单上面呢，都是有提示。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保险合同啊。如果按照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啊，上面呢有现金价值啊，如果解除合同的话是有现金价值体现。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这个2016年办的保险，至今呢也有10年的时间啊，对于保险保障来讲的话，始终是跟随着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充分了解保险产品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选派呢专业人员啊，再给你呢跟进服务。
0: 嗯，这位听众啊，您这个保险单是在你手中吧？
1: 对。
0: 您看一看刚才讲的这个名字啊，这个险种的名字，刚才我们的嘉宾讲，中国人寿是没有这个保险的这个险种的啊，这可能弄清楚啊。这个
1: 保单就这写的，贵寿心脏户两全保险，狗头险挂号的万能型的。
0: 哦，嗯。
3: 哦，那这样的话，
1: 后边还有个广告。
3: 哦，那这
1: 还有个广告，尊享性分享版。
3: 哦，那这位朋友，这个因为产品呢这一块呢，这样您方便留个电话吗？我们线下呢会安排我们的专业业务人员呢去给您主动跟进服务和分析，和充分的再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您这个保单情况和您的诉求情况，好吧？
1: 我这保单这是已经时效2年多了，3年的保险了。现在公司一直拖着，就见领导也见不着。
0: 这位听众，这个保险单子您在2016年签了以后，一直每一年都在缴纳，正常缴纳保险了，还是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1: 中间一家庭问题，小能上学，对象给脑梗，半身不遂，
0: 哦，
1: 已经欠拖。
0: 嗯，没有正常的缴纳，按照合同约定没有正常的缴纳保险啊。这个可能中间有些变故啊，家庭的原因刚才听了啊。这样吧，这位听众啊，您这个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同情啊。这个既然是买了咱们中国人寿的保险的话，我们中国人寿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您去做好更好的服务，并且根据您家庭的情况来及时的来给您来做互动交流，看怎么来给您提供更好的帮助，好吧？你把电话留下来，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咱们中国人寿的嘉宾来和您做交流啊。把您的工作做好它啊，把您的诉求能够尽量的满足，好吗？
1: 行。
0: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听一听他的问题。

0: 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哎，我是那个2022年太平洋保险公司有个当时应该是副总吧，叫刘继勇，他让我帮他完成任务，买了一个藏香伴终身寿险20万，他当时给我说的是可以退给我，一个月之内我给他联系，我说什么时候退，他说等他通知。后来我就一直给他联系，包括发微信，他就一直出差，然后或者是开会，一直推，一直推到现在，这20万的保险一直没给我退。
0: 嗯，这个保险当时让你买的时候来讲也签订相关的一些合同约定了是吧？协议。
1: 合同通过什么视频直接，他让我加一个什么业务员微信，业务员没给我介绍，直接就开视频，然后就付钱，付完钱直接视频，然后就完成了。
0: 那你手中现在有没有保险合同啊？
1: 有电子保单，没有纸质的没给我。
0: 嗯，
1: 电子的还是我打太保的打太保电话要的。
0: 哦，那你这个太大意了。我们无论是签订什么样的合同，都要有这个纸质的，并且签字盖章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我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这方面应该注意啊，特别是涉及到理财啊其他方面，我们要谨慎，有配偶的要和家里人做协商啊。这个好，我们请咱们这个太保的我们邢倩如先总来和您做一下交流。
2: 好的，这位客户您好啊，这个我是太保寿险，哎，我姓邢。那么刚才您讲的问题呢，我已经记下了。我想问一下，就是22年您投保的时候是经过远程双户，手里有电子保单，也就是说这个首先确认的是我们当时是确实是办了这个投保手续的。就是现在您想退保，然后没有和我们的这个当时和您的经办人还没有取得联系，他没有给您这个沟通，我想这个事情呢，那就是回头您就交由我们公司，如果您有退保的需求，您的想法是什么，当时投保的过程到底是怎样，回头我们可以联系。
1: 我已经去过公司了。
2: 去过公司是吧？啊，那您是不是到我们
1: 上周去公司做，对，去公司做了一些相关的记录。
2: 好的好的。
1: 但是现在一直没给我回复。
2: 好，那这样，因为我刚刚出差回来，我请我们消保部的经理和您联系一下，他对您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啊，您稍等。
3: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您感谢您就是拨打航空热线反映我们这个问题啊。针对您的问题呢，上周的话我们公司就是也跟您做了相关的一些记录，正面的话因为正好也就是因为有一个假期嘛，我们公司正面的话也已经是正式的启动了一个调查和核实的过程。因为刚才您也讲到了，因为就是没有联系到当时他的当事人，所以正面的话公司也会积极的去联动当事人，然后看就如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您放心，正面的话我们公司会持续的跟进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0: 嗯，好，这位听众啊，您的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很多市民一个提醒啊，大家在理财投资时候要注意啊。好，我们就文交流到这里啊，稍后欢迎朋友们关注航空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0: 示范空间，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8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徐州中心支公司。涉及到这四家保险公司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视频直播及时的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金城老师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反映这个问题，上一次四家保险公司上线，我给你反映这个理赔问题，理赔很快就理赔到位了。但是一件呢，第一次理赔这个金额核定到80%左右，第二次这个理赔才核成60%左右，我只是不大对头吧。第一次是4000多块钱，理赔3000多。第二次是6000多块钱，也是理赔3000多。我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2: 嗯，您是购买的哪个保险？
3: 就是那个人寿的那个399的，每一年399的。
2: 是咱们中国人寿的公司的产品。
3: 对对对，
2: 是
3: 那个孟雷经理上次给处理的。
2: 嗯，好的，我们继续请孟雷经理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回应啊。
4: 啊，你好，你好，这位听友，我是中国人寿。
3: 你好，孟经理，感谢啊。
4: 啊，你这个是说的是第一次赔了80%是吧？
3: 对，第一次4000多块钱，理赔3000多块钱。第二次
4: 是大概是什么情况？第一次是什么情况？是住院的？是就诊的？
3: 我是放支架。
4: 哦，放支架。
3: 对，第一次我自付的是4000多块钱，理赔的3000多块钱。第二次是自付6000多块钱，也理赔3000多块钱。
4: 你第二次是看什么呢？是
3: 啊，
4: 第二次是看什么呢？
3: 第二次也是放支架，他一次放不完，他是两次放的。
4: 你说你以前接待我接待过你是吗？
3: 啊，
4: 因为就是你说我以前接待过你是吧？
3: 对对对，我有，那第一次
2: 他是买的残疾人保险啊，这个
4: 他是买的399那个，
2: 对，
4: 399保险，
3: 399对对
2: 对，
4: 399保险的话，我们这个医疗那个疾病的话是60%，就是免费额是500，然后赔付比例是60%，那你以前80%是怎么来的？是？
2: 嗯，他说的80%的这个情况不一定准确啊，就是按照我们相关的。买这种保险相关的理赔的标准给市民做一个
4: 介绍。对，我们这个条款的话是就是免赔额疾病，
2: 它只是两次费用的可能不一样，所以提出质疑啊，有可能会凭您的业务经验出现在哪些地方有些变化。
4: 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那个公司柜面来过的？
3: 我两次病是一样的，都是放支架。嗯，
4: 就是那个，那你当时，因为我这个时间，我估计你
2: 时间比较长，
4: 你肯定是最什么时候的事？里面的事？
3: 是2025年吧？
4: 二五年，
3: 24年到25年，24年放一次，25年放一次。
4: 哦，那我真就不记得了那个。

0: 是因为我们里皮头还很
1: 就是这位听众您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两次放支架但是理赔的比例不一样是吧？
2: 对对是的金钟老师，
1: 您说的是这个理赔的比例不一样是业务员告诉你的还是您自己理解的，是数目的不一样还是比例不一样？
2: 我第一次花了，我支付是4000多块钱，
1: 嗯嗯，
2: 理赔了3000多块钱，
1: 嗯，
2: 第二次我支付是6000多块钱，也赔了3000多块钱。
0: 你觉得那个应该你的保险的
2: 我是这样核算的，这个理赔的金额不大一样，
1: 金额不一样和比例不一样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每一次的支架
2: 你说的比例不一样。
1: 哦，这个我们比例都是一样
0: 的
1: 吗？
0: 你的保险估计是不是有变化还是什么？具体的话，然后
2: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有理赔的金额，有理赔的这个比例都有，他都有那个。
1: 就是您说的是2025年，咱们这个孟磊经理接待过您是吧？他现在可能一时半时想不起来，
2: 对对对，
1: 接待的业务比较多啊。您这
0: 当时是我是怎么给你解释的？
1: 嗯，我们节目当中就
0: 不要
1: 再重复这个问题了。
0: 要不然就是后续我们那个给你核实一下子，好吧？后续我们再给你解释。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孟磊经理，您这个负责这项业务的话，那就购买这个残疾人这个保险399的这个保险的话，这个如果说它是固定购买的，这个理赔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0: 对，疾病是免赔额是500，然后赔付比例60%。我们这个理算比例就是说要那个他的本人的那个花费的钱的话，他估计我是不是和他的医保有报销有关系？
1: 嗯，
0: 他医保报销的话，然后我们医保报销后的金额扣去那个医保外的费用之后，然后减去500块钱免赔额，乘以60%，没有80%这个疾病这块。
1: 嗯，这位听众可能是理解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比例的这个报销。啊，你这样，你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
0: 对，
2: 金老师是这样的，我是怎么推断的嘛？
1: 哎，
2: 他是第一次我
1: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自己个人推断不一定准确，单凭自己的臆想是不行。我们要看看你的保险单，包括再来通过他们来去看一看这个，比如说涉及不涉及到医保啊，还有其他方面的给你的这种报销的比例的这个增加，是不一样的。因为
2: 金老师，这个金额在这了，你看我第一次。支付是4000多块钱，他报了3000多。
1: 嗯嗯。
2: 我第二次6000多块钱，支付6000多块钱，他还是报3000多块钱。
1: 你这样吧，这位听众啊，这个保险单呢，可能也没在我们这个现在直播间里也看不到啊。我们先把这问题记录下来，请孟磊经理下线以后，抓紧时间核实您这个情况啊，这个。完了以后呢，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这个应该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应该这个黄总今天您是带队中国人寿的，应该及时的给市民解释清楚啊。这个特别是面对我们一些这个弱势的这个市民朋友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可能对这方面来讲也比较的关注啊，而且要给他们解释清楚啊。好，这位听众，你保持电话畅通，好不好？
2: 嗯，好的，
1: 不客气啊，
2: 谢谢，
1: 哎，应该做的啊，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4家保险公司，分别是人保人寿还有太平洋财险太平洋寿险4家保险公司啊，涉及到问题可以继续的咨询投诉建议。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是我吗？
1: 是你电话，请讲。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我有一个事项，询问一下人寿保险的黄总。
1: 嗯。
4: 你好。
3: 我和我老伴今年60岁以后，都参与了政府主导的老人的意外伤害险。
1: 嗯。
3: 每年都参加，到24年的时候呢，我老伴11月，受伤了，意外伤害，当时呢，医生呢叫他签那个保守治疗，但呢，到25年的时候，医生说不行了，你必须得动手术，动手术呢以后呢，这个费用大部分费用发生在25年3月之后，25年的时候我们理赔呢。3月份理赔的时候，他理赔到2月底，从3月份之后的费用到26年30月份再开始理赔。我那今年在理赔的时候，他说我保险期过了， 他说我保险期过了。

0: 我又亲自到他的那个人寿保险，找到他那个孟科长反映情况，他说保险期过了，我要投诉，他说我不够资格投诉，他说那个那个叫什么受伤人没有跟你写委托书，我说我投保了，我理赔的时候去年还没有什么委托书，这就怎么办了，今年怎么要委托书，后来我就回来了，不能投诉，我就打了政府热线12345，打一次呢他们那个人寿公司人寿保险的理赔部门就给我来一次电话询问情况，一共来了打一次电话换一个人，打一次电话换一个人，最后一次呢是那个孟科长，他又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我说我到你那地方打面跟你汇报过情况了，你怎么又来问我情况，
1: 嗯，
0: 我也说不清了。第一个是姓张那个，我打的电话可能叫小张，我也说不清，哎，他说这个事情好解决，我三天之内跟你解决，我说这两天呢又来了一个女的，我说我还要向上汇报，不要，我是理赔部门的头，你可到我这就到点了，用不着这就是了，我吃了主场时间了一两个月没动静，我又打电话，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占用大家时间太长，就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帮助你解决，也没有跟你解释清楚，是吧？
0: 所以说最终理赔那个给我钱打来了，但是呢给我三番两次的推阻，推三推四，给我刁难了两三个月时间，他一直给我刁难说我的保期够了，我年年投保怎么会保期够了，所以我想问他黄总经理，我怎么确认我的保期够了，
1: 就是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位老人家应该心里有些气啊，就是我这个保单每年都在续都在缴纳，怎么会有保单有过期的呢，啊，黄总，
2: 啊，对于这个问题啊，可以请我们客服对于这个客户啊，应该说的相关的情况他们会更加熟悉一点，请我们的客服部的相关同仁啊来予以解答。
3: 啊，你好，这位听友，你好，我是中国人寿的，我姓孟哈，你好，就是你刚才我听你说，就是说，我之前接待过你们是吧？我是理赔的，就是你。
0: 你打过电话，我到你那现场呢，你说我拒绝了，我投诉了，你又给我打过电话，你还不认识我？我姓蔡。
3: 就是这样的，我大概听你一下，就是你说的就是说的，就是24年受过伤，然后25年就诊是吧？25年几月份就
0: 我的那个投理赔材料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纸质材料，你还现在问我？
3: 我现在手上是，我们现在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纸质。
0: 你现在手上没有？你公司有？
3: 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真正给你，就是根据回忆给你回答。就是、
0: 最后在理赔的时候，还要说我去找三份材料，要我两个多月那个我耽误了，结果限我3天之内把书面材料送到你公司。
1: 嗯。老人家，这个意外伤害险您现在还在投保当中吗？
0: 我每年都在投保。
1: 每年都在投保，主要记得是说是投保到期了这个问题啊。
0: 哎，对，我怎么可能，我都很纳闷呢、
1: 就是现在理赔也已经到位了是吧？
0: 赔偿到位，我觉得那个态度相当不满意。
1: 就是黄总你也听到了，我们对我们这个你刚才听到了这位老人家讲了，我们中国人寿相关的服务人员有3-4个给他打电话，通过12345反映了，打电话把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位老人家今天打电话直呼你的名字，就是心中还有气，你代表公司来和这位听众交流两句好吧。
2: 好，这样，那个这位听众首先感谢你对我们中国人寿的这个信任，刚才呢你所反映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我们将回去之后进一步的进行那个调查研究，同时呢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质量，也欢迎您今后继续投保中国人寿，谢谢。
1: 嗯，好，老人家啊，我们也听到了刚才您的这个怨气啊，当然啊，我们大家购买中国人寿的时候都是对这样一个中国人寿国企的一个信赖，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保险公司不要辜负我们市民的这个信赖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线下我们请中国人寿的嘉宾再来细致的给您做交流啊，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豪丰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四家保险公司。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豪丰热线视频号啊等留言反映问题。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喂。
0: 哎，您好。
1: 李东老师，是我电话吧？
0: 哎，是你电话，请说。
1: 哎，嗯，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个俺是舒山带人出来。
0: 嗯，
1: 我今天呢正好要打最后一针，就是狗咬了这个，问这个领导能给报销吗？
0: 你有没有买什么保险啊？
1: 就是我从19开始交，一年都公家给交了，100块钱10块钱多少钱？
0: 哦，是不是？
1: 这几年我自己交的。
0: 是不是意外险什么一类的啊？是咱们是我们中国人寿受理的是吧？啊，这个被犬给咬伤了，属于不属于我们理赔的一个范围啊？好的，黄总，
2: 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听众啊，您是买了我们中国人寿的保险吗？
1: 我
2: 是被狗咬，现在是被狗咬了，对吧？
1: 对，我是从60开始交了，我是交是，交17年的。
2: 啊，行啊，那你相关的情况，那个请我们理赔部的同仁来给你答复。
0: 嗯。
3: 啊，你好，这位听友，我大概听了一下，就是你是应该是在我们那个街道买的那种意外保险是吧？就是，然后其实现在是被狗咬伤的话，它这个是属于那个意外伤害，就是那个这个它是
1: 对
3: 从那个事故上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意外伤害的那个一个范围。
1: 不是，
3: 这个
1: 声音能大声点吧？我听不见。
3: 啊，就是那个我说它的这个是属于意外伤害的一个范围啊，但是呢，我听你说就是一个是它是你是现在是打的疫苗是吧还是什么吗？
1: 哦，对，打了疫苗。
3: 哦，疫苗的话，因为这个保险的话，它是需要承担的是医保范围内的一个费用。这个疫苗的话，它是属于在医保上，它是属于自费的项目。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有被狗咬伤以后，有其他的一些缝合、清创的一些费用的话，它是可以属于属于我们那个理赔范围的，好吧？就是这个这么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打疫苗的话，不属于
3: 咱们
0: 这个
3: 范围。对，我们就是给你下意的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它这个疫苗是属于自费的，就是
0: 嗯。这位听众明白没有？
1: 老师怎么说的？能给报报金融老师？
0: 就是疫苗不属于我们理赔的范围，你要有其他的
3: 清创
0: 啊，
3: 一个缝合这个费用，
0: 缝合啊，涉及到医保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属于他们这个理赔的范围，啊，明白吗？
1: 哦，不给理赔是吧？
0: 嗯，这个是你是疫苗，目前是打的疫苗是没有办法进行理赔，啊。
1: 哦，乖
0: 嗯，好的，给我们的市民解释清楚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0: 哎，请说。
4: 喂。
0: 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哦，好，你好。
0: 嗯，
4: 那个我想反映一个什么事吧？
0: 嗯。
4: 我的车出事故之后，这个当时这个一个叫租户员，他还同意叫我上 4S 店去，开到 4S 店，
0: 嗯，
4: 开到 4S 店之后是吧，就到了定金，啊，这是13号的事，到17号突然又给我打电话说的，人保和那个 4S 店没有说不是合作单位，他就要让我把车开出来上他的什么是这个合作的单位。维修单位去修去，我说我车已经开到 4S 店，人家已经给退钱，你就让你们给定金去了，我车还怎么再开出来？这中间跟了几天了都？
0: 嗯，好的，涉及到
4: 现在他们去，虽说后来给定金了不假，定金可能和这个 4S 店没洽谈好，现在定了金，连续修车一半的钱都不够。
0: 嗯。
4: 说的是这个车现在修车去，我也提不出来，4S 店不会，你钱不够，4S 店不会让我提车的。
0: 好，是涉及到这个人保车险的这个理赔的问题啊，我们请啊何总。
5: 好，这位听众啊，不好意思给你带来这个麻烦，这样我们就听我们这个理赔的这个董经理啊来给这个听众做一个这个解释。
6: 哎，你好，这个听众，就我想问。
0: 喂，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个车的话是在哪地方修的？
4: 我车是这个。

0: 赛力斯来年这个电车，当时出事是在新沂，在新沂出的事。我的车牌上呢是山东牌照。说当时出完事故呢，报完保险，当时发个信息说叫我上山东去定损去。我说我人是徐州的，我是徐州市里的，我不能上山东去，我到时到上 4S 店。当时我就又给这个叫苏辉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人员，我又给他打个电话，我问他，我说到时候我是徐州市里的，我上咱徐州的 4S 店。他说可以，你就把车开到地方去，开到地方就可以了，到时候给你定进去。这是他同意了，说给了这几天，给到17号突然又打电话说是不是合作单位，又让我把车开出来。我说车人已经给拆解了，我怎么开？况且几次没拆解我也不能开，我因为我的车是电车，牵扯到后续的质保在这方面，三电质保，你要是在外边维修，咱 4S 店以后有什么问题，咱 4S 店不认账了。
1: 这个您放心，那个就是这个具体这个情况嘛，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安排这个专人到 4S 店去一趟，把这个事情给你解决掉。我们要具体看看这个具体这个价格，这个差了这个差距的一个具体一个原因。反正这个等节目以后吧，我们来去把这个事情给你就是完美的给你解决掉，好吧？
0: 是的，可是他说他们，你说保险公司给供件，保险公司给供件，人 4S 店也不同意，也不承认你这个件到底是不是原厂的，因为牵扯到后续的质保问题。
1: 所
0: 以说 4S 店也不同意，说最后可能给定的就少了，定的少，现在我车也提不出来。
1: 这个您放心，这个我们肯定不会说这个价格与和这个 4S 店有什么差距的。等那个节目以后，那个我们把这个具体情况落实完给您解决好，行吗？
2: 好，我们的嘉宾已经做了一个表态，这位听众放心吧啊，这个既然对于我们中国人保的一个信任啊，这个我们就接下来让他们把相关的工作作息做好，他好保持您电话畅通。
0: 我希望啊尽快解决，现在已经十几天了，出事故到现在。
1: 好的
2: 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因为微友咨询一下我们的嘉宾，说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能不能可以报销，发生什么事情能够给报销，这个是我们哪家中国人寿有这项业务吗？残疾人的意外伤害保险，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3: 就是他只是问这个保险的那个，
2: 对保险的
3: 这个意外伤害，就是一个是就是相当于是那种疾病式的快消是不能理赔，然后意外伤害就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那种外伤，它的定义是一个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这个四个条件同时满足之后，这种外伤是可以在理赔范围内的。然后理赔的话，就是大家看病的时候，这个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注意一下，有尽量不要使用那个医保范围外的费用。是这些情况吗？
2: 这个相关的有保险单上都有一些，是吧？
3: 对，
2: 理赔的范围是吧？
3: 对，
2: 这位听众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保险单，如果是发生了一些意外的话，根据保险的理赔的范围及时的来进行这个理赔就可以了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来去反映。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遥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 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

0: 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衢州。
2: 欢迎乘坐衢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衢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为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衢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衢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衢庄向前。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衢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四家保险公司，分别是中国人保人寿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啊，四家保险公司。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通过电话8080-9393，也就我们新巨浪还有衢州航风热线视频号来及时的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这位微友说，2004年买房在银行让我缴的是太平洋保险，房款缴费完成以后保险也没有退，请问一下保险费还能退吗？是我们太平洋保险，我们两家保险公司寿险和财险是哪家有这相关的一些业务？好，我们请可能是财险是吧，常鹏总，
4: 请我们这个客服的孟经理回复一下。
5: 这位那个微友留的这个信息，只是说在这个银行，
3: 交的是太平洋保险，是房款，缴费完成以后，保险也没有退，我这个没有讲在具体在清楚。
5: 对，他没有具体的是什么险种，因为这个我们跟这个
3: 2004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保险？这个保险如果是要退的话，该怎么退？来给市民做一个提醒。
5: 这个年限跨度比较长，因为涉及2004年的，它这个是房屋贷款的保险还是什么具体的保险，没有明确的阐述清楚。如果这位微友有具体的联系方式，那么线下呢我们可以联系他，再看一下当时手上有没有保单，或者是保的什么具体的险种，我们再回去通过业务口径再查询一下。
3: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这个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看看具体的一些这个情况还有一位微友电话不知什么原因挂掉了说是购买的人寿公司每年是17000元五年期保险，2028年6月到期，没有保单，这个保险银行直接代扣，想问一下这个流程合理吗？好的，我们请这个我们中国人寿的嘉宾。
6: 好，这位朋友，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办的这个保险。
3: 他就不在线上，是刚才已经电话断掉了他说是
6: 没有保单，是一直没有保单还是保单丢了？如果是这个保单丢的话呢，可以持身份证到这个公司柜面呢办理这个保单补发。银行代扣呢这一块呢，是客户手机上呢应该是有银行代扣记录如果我们代扣方呢是中国人寿的话呢证明呢这个保费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保费呢是扣款成功。为了确保这位客户的这个咨询 我们回去之后啊，会根据跟客户呢联系一下啊，要到客户的保单号码以及客户的身份信息。从我们系统里面呢给客户呢做一个全面的查询，将相关情况呢再告知客户。
3: 好的，这位听众啊留下了联系的方式，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将把这个信息呢转给咱们中国人寿的嘉宾。还有没有说我个人的商业保险因特殊原因断缴几年了，下面还能续缴吗？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还没有讲具体的情况啊。这个我们看看下线以后，这个希望这位听众能够留下联系的方式。还有没有反映的是咱们鼓楼区锦绣山水的房屋保险也涉及到我们这个说房屋保险你们已经评估了让我们自己修，我们几家业主呢这个赔偿款签了4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赔偿到位，反映的是太平洋保险的啊。我们也请我们的这后台的维护张悦来给3-4位朋友留言的朋友能够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便于我们对于他们具体的一些情况的了解，方便于去让我们今天的上线的4家保险公司来去落实啊。还有一位微友说，这个人保的车前几天在小区内被其他车给剐蹭了，找不到对方，能报保险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啊，何总。
7: 好，这个由我们这个理赔的董经理来给我们这个听众做一个解释
8: 啊。哎，你好，这个听众，这个
9: 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0: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1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2: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时间，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首先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的退休了啊，就是罢工了。看东西呢模糊不清，眼前呢总是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也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呢就是迎风流泪。身心建议大家早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啊，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那中医讲呢，目得血而能视。就是咱们中老年人呢啊，这个人的气血会走得慢一些，眼睛呢自然就容易不舒服，像这个模糊干涩啊，发黏流泪啊，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啊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听好了，现在呢正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个是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那以前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今年也是只送618，现在可以通过400-855-8282400-855-8282进行购买。好，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避免不了的要和别人聊天啊，确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啊要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如果不聊天的话，可能真的人就是会萎靡很多。在和人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有他的思维模式，或者是能够从别人的身上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呢聊天我觉得是人和人交往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环节。那如果没有聊天的话，那肯定也是要么就是心理极其强大，极其强大，自己就可以一个人非常独立的，要么呢就是就是可能会让一个人感觉到失去一些什么。所以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聊天也分很多种，有呢就是输出型的，就是我把我自己想说的说给别人听，我不管别人爱不爱听。有的呢就是别人很爱听，或者你输出的有价值。有的就是别人不爱听你说的，但是呢你也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一个劲儿就输出，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倾听别人的，就是倾听呢就是从别人的言谈举止当中那吸收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那就是我是一个很自主的人，那我在和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有选择性的和别人聊天。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我不太喜欢他的价值方式，不太喜欢他的输出，那我会给我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那我可以选择不和他聊天。那如果说这个人能给我带来一些价值，是我学习的榜样，那我也在聆听。其实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仅仅要从比如说比自己水平高的人来进行沟通聊天，和自己差不多的，或者是觉得哎各方面就是认知啊，或者是还不如你的人在聊天，但是我觉得都是倾听。那从别人的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别人的经历当中来获取知识，来或者是获取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经历啊，让我们能够
反思啊，我觉得都是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分这么多，就是你输出型的喜欢输出，或者你是吸收型的喜欢吸收。那其实在聊天的时候，有些人是只顾着说自己的，然后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和别人在聊天，然后呢他只顾着说他自己的事儿，然后或者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他不听，他听不见，然后他只顾着说他自己的输出，他觉得他的才有价值。那这样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原因？那在生活当中您遇到的这个人是自己呢，还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聊天的时候只顾着说自己的人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确实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人的聊天会有聊天死啊，就是终结者，就是当和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对方只顾着自己的时候，不喜欢听你在讲什么的时候，这种聊天是时候该终止了。那这类人呢，他们的输出能力非常强，倾诉的欲望会比较强盛。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有以下几个特点，就是我们在说特点的时候，看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您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要注意了啊。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听啊，或者是有些人呢不喜欢听，那作为我们呢，不要成为这种聊天的终结者，或者是这次聊完之后，那下次大家就不想和你聊天了，觉得啊都是你在倾诉，都是你在往外倒一些东西，那你的东西到底大家喜不喜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输出力比较强的人，他有几个特点，就是他们只会忙着讲自己的事情，并不太关注你在讲什么，也不太参与你的情绪起伏，但是呢，却期待你能够参与他的，就是他在输出的过程当中，他滔滔不绝地在讲他的事情，那你呢？可能你喜欢听，也可能你不喜欢听他讲什么。就有些时候，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在给讲给不同人听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是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是不是在聊天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只讲自己的事情啊？然后他说的什么事情你不关注，你听不清楚，你听不见，你也捕捉不了，就是你捕捉不了他说话的一些精髓。然后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是我们就是一个，输出的人，就是他在讲什么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你的事情，在想你要说什么，而没有完全的融入到他的这个语境当中去体会他的情绪、他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那我觉得可以试着改一下。就是你在倾听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感受到很多他的人生的经历、人生的阅历、人生的经验。那如果你没有忽视的话，你一味的输出，就是你就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或者是你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当你顺着他的话题的时候，聊到自己类似事情的时候，他们大都不太接话，甚至是自动忽略，就是他没有给你提供这种情绪价值，没有后续，就是他也不接话，然后就沉默了，然后你说完之后然后就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的涟漪，没有任何的这个浪花啊，他没有反馈。那这个时候，那是不是即使在接话，也是在为自己新一轮的阐述自己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生活当中有。那我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你就听呗，那就自动闭嘴，自动听他的故事，然后你就可以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或者是他只想输出，他的内心就是有很强的这种输出的欲望，他就想说给别人听。那就是你可以给他反馈，你也可以不给他反馈。那就是你可以试探着，比如说他说的问题。

他的问题在哪儿。那如果说他能听下去的时候，那你就继续可以说你的观点，那当然是在建立很好的朋友的基础上。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你也不要太强调你的观点，你只要倾听他需要的，就只是倾听。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啊，就是聊天。其实聊天有时候真的挺有意思的，你面对不同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啊在问到比如说我们家孩子考试啊什么事儿，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反应啊，有的就特别的关心，真的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很关心的，但是有时候关心的程度或者是他对你聊的话题他的这个比如说感兴

这个程度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看你就是看人嘛，如果他对你或者是你的孩子比较关注的话，你可以多聊一些，如果对你的孩子就是你感觉的反应一般的话，你可以少聊一些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其实结束一段聊天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结束了一段聊天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会不会接你最后的话题，而是开辟自己新的话题，又开始自我输出。就是在聊一个话题之后，可能比较好的朋友，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话题，然后这一段话题我们聊完了，开始聊下一个话题，又开始岔开了，你知道吧？就开始你想到什么，然后又开始他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刚开始聊的什么可能就忘了，然后。他们会不会接你最后的话题，然后又会开辟自己新的话题。那如果他开辟自己新的话题的时候，那就说明他对你之前的话题就是不太感兴趣，他还是想要说他自己的话题，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第四呢，就是如果你发信息，就是比如微信啊沟通的时候，看来就是后来他看到信息的时候，许多时候可能不会太理会你的这条信息，或者是直接开辟一些新的话题。你跟他说我今天心情又不太好，他说我今天心情也不好，那我今天又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他就开始说他的问题了，就是他对你的话题你的感受不重要，然后他要开辟他自己的新的话题，他自己有想说的，那你如果想听就听，不想听你就可以终止嘛。对于还有呢，就是对于他们，就是他们对于你抛来的话题呢，关乎自己经历的，他们最常用的句子就是，哎，你这算什么？我怎么，然后呢，又开始巴拉巴拉说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他如果说就是特别想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前面几点都是在说，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情况，你怎么开始你的话题或者怎么样，他都会绕到他的话题当中。那就是他想说了。还有呢，就是你一说你感兴趣的事情，他立马就会岔开话题，哪怕是山路十八弯，他也能拐住自己的事情往上说。那我觉得这个有两点，一个呢就是他对你的话题不感兴趣，就是他不想听你的话题，不感兴趣。还有呢就是他对你的话题是他最伤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聊天的话，既然你想，如果你想还想继续聊下去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呢是这个人他谁说什么他都听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他不喜欢这个话题，可能还有就是你的话题可能对他会有伤害性，就是你觉得你是很平常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在说你的孩子，人家没孩子，或者是你说你的孩子学习好，人家孩子学习不好，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了。其实我有时候在说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会有这种感受，你在和别人在比如说就在聊孩子啊，就是不说别的，就说聊孩子的时候，那如果他的孩子特别优秀，那你就给他说你的孩子的时候，那你他就会给你一些指导的建议，还有呢他会特别特别聆听你的孩子的一些问题啊，你的孩子可爱呀，你的孩子就是哪些表现好或者是不好他都记得，而且还特别想听。那我感觉到就是他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他比较善于倾听，比较善于就是比如说倾听别人的事情，然后可能再用在自己的孩子上，或者呢就是他本身就善于倾听孩子，他善于倾听很多人，他对一些很多事情他都感兴趣，那他在和孩子沟通过程当中，或者是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能和孩子很好的沟通，他就是一个会沟通的人，所以他才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好。我会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在和别人说起你啊聊孩子的事情，他家的孩子特别优秀的时候，他特别愿意倾听你的孩子，然后不管你的孩子优秀也好，不听话也罢，做错事也罢，有意思的事情也罢，他都愿意听，而且他听得津津有味，然后而且百听不厌，就是经常会问，哎，你家儿子又发生什么事情，你家女儿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后来我就发觉了，就是有些话题可以给这个人说，有些话题就这个事儿就不能提，就是或者见面打个招呼就结束了。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你在说你家庭事情的时候，也许在你家只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别人来讲，内心来讲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
在谈话题的时候，嗯。

就是一定要分清楚人，有些人是能说的，有些人是不能说的。那如果你觉得太麻烦的话，那你就少聊天或者是少沟通，然后你得罪人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就怎么得罪了。就是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个，就我这是我的感受哈。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对方的大段输出的时候，你不想显得过于冷淡，会简单的回复一下，但是会再次触发他们的输出开关，又开始一大段的甩过来。我觉得这就属于没眼色了，就是有时候人家说什么或者是敷衍一下，冷淡不感兴趣，你应该就是作为我们就是正常交往的人，我不是说我们要有势力或者是圆滑，我觉得这不是，这是尊重。就是别人在给你说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你在给别人说话题的时候，别人不想听了，你还在输出，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下次别人可能见你就会跑了，我不想听你说的，你说的话你可能伤害我了，你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你伤害我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就是平常当中，就是他在跟你，你在给他聊天的时候，你输出或者什么，然后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会不会把你的事情给他给别人说呢？我觉得这大概率会的吧。然后或者他会给别人说，这个人真讨厌，我都不想聊天，都不想给他聊了，他还在说，他下次见你就会跑了。就是我觉得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啊？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反思一下。如果遇到这样的输出的人啊，我们也要看情况吧。如果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没有人说，他家里的事情或者他心里的事情，他压在心里，然后他想给别人说，想给别人缓解一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也许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给他，但是你如果能够倾听的话，那你可能也会治愈他。那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在选择就是做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律己，就是少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那作为倾听者呢，我们是不是又要倾听别人？那比如说他最近他家里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他想说，如果他不想说的时候，可能问题我觉得有可能会更严重，就他憋在心里，这个事情就是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情，他憋在心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严重。那如果他还想说，能说，愿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倾听者，也不要表现得不耐烦。那如果说他跟你说他不开心的事情啊，你就说，哎呀，那你这算什么？因为我怎么样？哎，你可能会让他心里好受一点，或者自嘲一下，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看自己吧，就是做自己的话呢，要自律一点，少说别人不喜欢听的。如果作为倾听者的话，那你觉得如果说他这个人就是讨人烦，然后我就不想听他说，然后他就还想跟我说，然后你可以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远离嘛。然后如果说他真的是有事情需要倾诉的话，我们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倾听者。不管你有没有一些启发呀，或者是感想呀。不，万一有没有，我觉得可能他首先作为一个倾听者，可能就能够满足他很多的这种心理需求吧。好，我们继续聊哈，就是还有，我觉得这个聊天很多哈，还有一点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要说一个比你更厉害的，情形比你更严重的来压你。比如说，当你说这个月因为什么事儿开销比较大，他们会说你这算什么？我光那啥就花了多少？哎，你厉害，对不对？当你说某某人真厉害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那谁谁谁更厉害？有这样的，也会遇到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聊天死吧，然后就不要再聊了嘛，就是他的话已经会伤害你了嘛。就是我觉得这人就是明显感觉到不会聊天的。或者是他会觉得你这聊的什么呀，你在我跟前显摆什么呢？就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不会聊天，一个呢就是他要用不管是他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来压着你。那你觉得这种聊天就可以结束了，就不用再说了。然后可能他是心情不好，
就是想结束这个聊天，或者是他根本就不会聊天，那我觉得就没有聊天的意义了，然后让你觉得会很尴尬，哎呦，或者是你的聊天已经惹怒他了，你在给别人炫耀什么，你炫耀的东西可能是他最缺少的东西，然后他就要用更多的更大的事情，或者更高一级的来压倒你，那我觉得要么就是他的聊天失败，要么就是你的聊天失败，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聊天是相互的，其实人的这个聊天啊沟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需要的，就是你在社会上你是一个社会人，你就要和别人去沟通，沟通工作的事情，沟通学习，沟通很多事情。当然我觉得如果能够拥有一个能够很好的倾听者，或者是你不管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你都想给他聊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长期交往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我也会碰到很多人，就是你在给别人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马上他不听你说的，然后他立马就你没说完的时候他就要说他自己的事情啊，那我就闭嘴啊。那还有的事情，还有的人是这样的，你给他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听，他真的就在听，然后甚至是你觉得他在听吗？但是你给他复述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关系呀，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能够提炼出来，能够把这个事情首先捋得更清楚，而且能够提炼出来是你想表达或者是你表达不出来或者你都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就是我们在通过聊天的过程当中分析哪些人适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聊天模式，或者是他能不能 get 到你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福气。那你可以不，我觉得不论年龄也不论男女，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如果说就是你说什么他都给你岔开，然后你说什么他都压你一头，你说什么他都就是立马给你断掉，他要他的输出。那如果说他要他的输出，然后你能不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站在更高位给他进行总结，给他进行一些提炼，或者能够厘清他的思路去给他一些建议，那是不是就变成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层关系了？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或者他有这种需求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这种需求，我也不需要，你也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我想找一个更高，比我层级更高的，认知更高的人，或者是我想找一个能给我一起说话的人。其实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你非要找一个认知比你高的。那认知比你高的人，他要和你交朋友吗？那我觉得都是相互的嘛，这就是我的理解。其实聊天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我觉得只要让你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也许这个人他就是咋咋呼呼的，但是呢，觉得也不烦，他的心眼不坏，然后他可能也不太倾听我什么，但是我就喜欢听他咋咋呼呼的说一些什么。就是有时候做朋友呢就是很奇妙，我们也不是说做朋友非要得到什么，非要要向别人学什么。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倾听者，有时候就是说你有人想倾诉的时候想找你倾诉，你明白吗？就是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了，你的朋友是不交叉的，你有这样一些朋友，你有那有人想找你倾诉，你是那个被倾诉的人，你呢有事情之后，这个被倾诉的人他听不懂你的东西，就是他只能找你倾诉，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听不懂你的意思，但是你可以找一个比你认知更高的人来进行倾诉。我觉得说话真的是一种艺术，你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题，你要说不同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累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你可以自己独处，你可以看书，你可以看看手机，从手机上来从这个各个博主啊什么的其实也能学到一些知识，你可以看书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你如果
自己待久了，你想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可以找不同的朋友来聊天，这就是我的感觉。

0: 受啊，我们一起共勉啊，希望大家啊，就是我们其实天天和小东也在聊天，也在聊天，其实有时候也在你启发我，我启发你。嗯，就是有时候可能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有时候诶，你说到这个事情我想起了什么事情，诶，他又把你说的事情然后进行一些提炼一些升级，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倾诉者。那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在朋友心目当中的位置，也不能说一次聊天我就觉得就远离。我觉得我也遇到这样一些事情，就你可能后来我反思他为什么就是不给我沟通了，以前都是交流，我可能觉得哪一次说话可能没说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在反思。嗯，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一次的说话或者什么就远离。当然如果说这个人的脾气性格真的就三观啊什么都不符的话，那就我觉得真的就可以远离。那如果说就是因为一次两次无伤大雅的，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聊天也和这种交友啊是密切相关的，其实也是有很深很深的这种学问的。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1: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我们继续来说说聊天吧。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刚才说的聊天。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样来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刚才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聊天来回呢，就是大概可以确定这一类人其实并不在乎你是谁，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无止境的听他们讲。即使有时候呢，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想寻求你的建议，当你在认真回复的时候，他们都不太会

过脑子，然后就开始反驳。就是这样一些人，就是就是有时候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想寻求你的建议，当他们很认真的在回复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过脑子，然后就开始反驳啊，就是他们有这种需求的时候，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来进行这个思考。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家庭的沟通是有问题的。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哈，就是这就不会倾听啊，不会倾听我觉得就是不会学习啊。那刚才我们分析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在身边的朋友，你给他说一些孩子事情的时候，他特别认真的在听，而且他对孩子的某一些细节啊都特别的，就像小东，我有时候给他聊，因为他也没孩子，然后他也愿意听你聊孩子的事情，然后甚至你对孩子的认识不是太认清的时候，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就会哦说你的孩子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优点，或者怎么样通过表扬。就是我觉得他在倾听，然后他还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没有去就是他给我的建议我根本不听的时候，那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就没有这种学习的机会了。这就是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也是在学习。那如果别人你有问题想请教对方，想请教人家，但是呢人家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你听不清，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也不想听，你就只想倾诉，但是你的问题很多，别人有这个能力来给你建议的时候你没法听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你比如说你给一个就是人家孩子教育的很好，然后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就会能够发现问题，然后很感兴趣，因为他对很多孩子都感兴趣，他甚至是我不仅要弄懂我自己家孩子的问题，我也想很多孩子或者不同的表现，然后他是什么样的症状，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会就是说不仅想了解自己的孩子，也会了解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他就在吸收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当然也会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这就非常好的。如果一个家长他就是也不愿意听你孩子啊，你家孩子好，我不想听，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关起门来，然后就是拒绝沟通，然后拒绝学习，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孩子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法，就是孩子在给他说的是什么，妈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他也听不进去，他或者是也没有这种解决的方法，他为什么没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因为别人在给他聊天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他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孩子也不怎么特别优秀，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所以我觉得要作为一个不管是倾听孩子，要能够倾听别人，倾听别人的故事，或者是能够倾听别人的建议，然后你再进行一些反思，再有更高的这个认识，然后再去和孩子进行沟通，我觉得是不是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那就看是良性的循环还是恶性的循环。好，那我们继续哈，继续倾听。我觉得听我们节目有时候也在倾听哈。其实有时候他们在刚才是就是某些事情上，刚才说有就是也开始反驳，还有就是当你顺着他们的想法说的时候，他们也会反驳，然后巴拉巴拉的又开始说一大堆。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都有，就你顺着他的想法，哦对，我说的你不爱听，那我就顺着你的想法说，那他们也会反驳，就是你顺着他说的时候，他也理解不了你再给他顺着他说，或者是就是他以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是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个埋伏，或者是你要先把一些事情看似不太关联的事情，但你说下来，你认真听下来的时候，他又和你说的事情是有关联的。他有时候不能说我直接就说我的主题和观点，那有时候我可能你看我就开始引出来和你说的话题是一样的，但是他已经来不及听了，他已经没有耐心听了，他又开始说他巴拉巴拉一大堆。这个人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不会学习的人。就是不会倾听，我觉得真的就可以归结为不会学习。那你上课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倾听？那老师给你讲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倾听？

本的认识。所以说呢，其实他们需要的，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哈，若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建议，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让自己旺盛的表达欲有一个出口。他们希望对方是一个人物采访主持人的角色，就像我们，就倾听，每次讲话都是为了引导他这个嘉宾说更多。可是现实生活当中，谁愿意当一个倾听者呢？就是有多少人愿意当倾听者？我觉得我们作为主持人来讲，我觉得我们是愿意当一个倾听者的，因为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你所不曾经历的，他们的人生阅历是你身边遇不到的，他的这种人生经历起起伏伏，失败也罢，成功也罢，我觉得都可以当成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者是一些让你长进成长的一些东西。你如果能够记住别人说的一句话，也许你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表达欲特别强，就是我们平常交流啊，不是说我们你要进行一个主持人对你进行一个人物的专访，而只是一个聊天。那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我觉得我在采访人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快速的了解一个人，快速的去知道这个人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有意思的或者是我需要的东西，或者他说很多东西，你要提取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你要真的叫快速的捕捉到一些东西，或者是问到你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整个的让他说出来他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主持人最基本的一些基本功。可能这么多年也练就了这样一些基本功，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像主持人这样的一些采访的这种技巧或者采访的欲望。其实有时候我是这种感受啊，可能我在没做这个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就被迫当成一个这种倾听者，然后你要快速的让他说出你想要的东西，去挖掘更多的这种故事或者他的感受。你作为一个提问者、倾听者，这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呢，我感觉就是你做着做着之后，你就会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通过一档节目或者一个采访，你快速的了解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跟你说，就是你能够快速的了解一个人的经验、成功，然后他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故事，你会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你慢慢的会把他从一个工作，然后当成你认为是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就是你采访他是你工作的必须，但是你慢慢的觉得他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也愿意做一个倾听者，但是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他是一个专业的倾听者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另外就是你作为一个平常的人的话，我们就要就作为一个倾听者呢，还是一个倾诉者呢？这个或者谁是倾听者，谁是倾诉者？我有什么话我可以给谁说？就是或者谁有什么话想给我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进行选择的。还有这些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深度的自我为中心，很难从他人的视角去看世界。这样的行为特征呢，也许源于个人早期成长经历当中被过度的溺爱，或者是被过度的忽视。就是有些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人，可能真的和他这种成长经历或者童年是有关系的。这个以前我们也是聊过这个问题，也是希望自己永远是主角，有着明显的自恋的倾向。还有呢，就是他们有很强烈的被认可的需求，需要通过滔滔不绝往外讲自己的事情来获得外界的关注、赞美和重视。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呢，有些人就是他想倾诉，

他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他想找人倾诉。有些人呢，他是想得到你的赞誉的，有些人呢是想给你炫耀的。那你看你怎么选择？那你觉得我通通都不想，好，那你可以终结或者是远离。那你觉得啊、哎，我想啊、就是他确实有事儿想跟我说，他为什么没跟我说呢？他如果跟我说的话，你也许就是也许他有事情给你说了，你作为一个倾听者，不管你有没有建议给他，也许他的心里就好受多了，也许他能躲过一个他迈不过去的坎儿，你明白吗？就是你可能会拯救他。而我觉得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想到了一些事情，但我也不想说了。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作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就是他如果给你说了之后，你可能会拯救他。真的，那有人就是纯粹就想给你羡慕你，就让你羡慕，你觉得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可以远离吗？还有呢，就是对话呢，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交流，而是单向的自我展示。你看我过得多好，你看我多幸福。这可能源于早期成长，甚至是现在内心有着强烈的自卑或者是不安全感，或者呢，就是他有时候是这样的，他像你在炫耀，你炫耀他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自卑，也是有不安全感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以前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通过努力啊或者怎么样，他有了这些东西，他就想让你去展示，然后这个展示是源自于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如果说他从小不缺少自卑和不安全感的话，他现在得到一些东西，他不需要去向别人炫耀。如果没有人听他们聊自己，他们会感觉到焦虑、空虚和不安啊。那我现在过得这么好啊，我现在就想给别人说，那别人都不愿意跟我说，我就感觉空虚，我感觉到不安，我感觉到哎呀，多遗憾呢。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些人。但如果是这样一些人的话，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就像刚才说的自卑或者是不安全感。那你如果他在跟你炫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捋一下他以前过得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啊？那我可以原谅你，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我下次我不想听了。没有的东西就是我所缺少的东西，然后你对我的是一种伤害，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看你自己想不想。那我们当然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人。所以呢，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能量，就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啊，你被他的能量所左右消耗的时候，那你自己的能量就失衡了。那最好的就是渐渐的淡出这样的相处模式，给自己设立适当的社交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还有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如果你是这样人的话，那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那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你觉得我的能量可以，那我就倾听。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么多能量，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然后就没有问题。比如说小东他之前不做晚间节目吗，然后他说没问题啊，他自己能量很足，他倾听没问题。但是有些你看，有些晚间主持人他倾听他给别人建议，哎呦，他把自己掏空了去给别人，然后晚上又很熬精力的时候，他自己慢慢他也抑郁了。所以有时候你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能量，没有这种能量你就远离，那我就减少社交，做我自己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当你给出的反馈越来越少，越来越慢，对方对你也许就会凉下来了。就是大家都有边界感，如果他是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人，他就知道哦，他怎么不像以前这么热情了。那我说的话他是不是不喜欢了，甚至是他不喜欢和我交往了，然后你可能慢慢的也就凉下来了。所以呢，你们的关系可能真的需要一点点的凉，需要凉一凉，需要或者是亮一亮。至于他们会不会找另外一个倾听者，那就不关你的事情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的相处的模式，其实人和人的相处模式就是通过语言嘛，就是通过交流嘛。你反正不能说就是你要见面握个手啊，拥抱啊，或者什么打个招呼呀，这些是最基本的肢体语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人和人的交流就是通过语言。那语言有没有攻击性？

0: 有没有温暖，有没有伤害，那就是我们给别人的印象了。那别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所以这个说话真的是有很多的艺术，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你就你就说错话了，你可能就得罪一个人了。所以说有时候还是少说，少说为好。但是有时候无关大雅的事情啊，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个合格的倾听者的话呢，我觉得说说也挺好的。然后别人给你一些建议啊，然后也表达你的一些表达欲，别人也不是很烦。别人可能你的孩子挺好的，人家孩子比你还优秀，哎，他就愿意倾听。那你说，哎，我的生活挺好的，那别人生活比你还好，他也愿意倾听你，那叫共同努力嘛。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感觉嘛。我觉得人和人交流聊天其实就是感觉。有时候你同样一个人，他给你，你不喜欢他的交往方式，但有人喜欢，那就他就同类人，他就找他适合他的人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聊天真的是啊，我觉得艺术嘛，我觉得谈不上艺术。其实你说作为这个专业人士啊，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呀，我们需要艺术，但是我们平常可能只需要真心真情流露，或者是能够碰到一个倾听的人，合适的人而已。就是也不用，如果说你艺术啊或者什么，那可能就把自己包裹得太累了。那聊天那就没必要聊天了，是不是？那就很累，那又为什么要聊天呢？那我们聊天就是要随意一些。那随意那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那你是不是一个别人合适的人，还有你想找一个什么样合适的人啊，一拍即合。这就可以了呀。所以我觉得今天聊这个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自己聊自己的。我觉得要和小东聊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所以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作为一个倾听者，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格的倾听者。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微笑踏上明天的路，我的幸福我做主。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人生是一条漫长而又短暂的路，当你遥望将来会感觉前景无限，当你回首过去会发现时间的仓促。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长，而在于有多精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当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大家有没有出去和带着这个和家人一起出去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不过有些小伙伴们感叹说，今年的端午节真的是全泡在汤里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几天天气呢并不太好，全国各地呢有好多地方呢是正在下雨，但是夏天的雨呢也被称为是消暑利器。最近几天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大徐州的天气呢比以前要凉爽了很多？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路上行人呢都已经穿上了长袖，有一种季节错位的感觉。不过呢还好，我们可以暂时享受一下夏日里难得的清凉与惬意。但是提醒朋友们，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备好雨具。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未来几天呢，我市仍然以云气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提醒朋友们，高湿环境呢要多吃一些具有清热祛湿效果的食物，同时呢还要补充水分。家里呢要注意开窗通风，保证充足的睡眠，来维持我们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最近这段时间啊，雨水真的是特别的多。我们也知道夏天的雨呢，总是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下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呢，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日的洒脱。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雨花泪》。
1: 大家好，我是李秀。最近全国很多地方大到暴雨，雷雨季节要注意安全，少出门，电器要关好。一首《雨花泪》送给大家，愿你每一天都幸福绵绵，也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天的雨总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脸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史明磊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史明磊。夏天是一个多雨的时节，飘雨的日子，思念总是变得绵长，冷雨敲打着窗棂，心绪如雨丝般清凉。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我终于明白，原来爱有多深，思念就有多痛。一首经典老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正气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只送61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天的雨总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小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雨后》。
1: 大家好，我是朱小琛，喜欢夏天的雨，说下就下，豪爽干脆。接下来一首高晓松作词作曲的《B 小调雨后》学唱给大家。炎炎夏日，雪儿老师和老铁们辛苦了，感谢收听与鼓励，谢谢大家。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2: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4: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

好的，在蒋桂英的这首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怎么不开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

0: 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2: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4: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3: 嗯，
4: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3: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4: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3: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4: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3: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4: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3: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4: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4: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 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3: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4: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3: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4: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3: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4: 我听着都馋了。
3: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4: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3: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 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4: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为您播出《宝光》这部评书，讲述抗战时期日军图谋掠夺传世钧瓷，百姓心怀家国誓死护宝的红色故事。请听《宝光》第1集。
4: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5: 第1集。
6: 1937年，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了中国，疯狂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那所到之处是烧杀抢掠，那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给我们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那位同志说了，这事儿啊不新鲜，这是历史啊，8年抗战是老一辈人都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那时候日本侵略军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越武扬威，横行霸道，这谁不知道啊？不，今天我要讲的可跟您所闻所见大不相同。这些野蛮成性、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到了咱们中国的一个小山沟里，突然呢，模样变了，夸夸夸， 走路带响的大皮靴，一进这小山沟是高抬脚轻落步，那大皮靴都不敢使劲着地了。那明晃晃寒气逼人的刺刀一进这小山沟啊，唰都卸下来了。那副横眉立目的凶相一进这小山沟都换上笑脸了。平常见了中国人是张手就打，抬腿就踹，放开狼狗咬人。一进这小山沟啊，见了人是笔管调直，毕恭毕敬，显得那么文明礼貌。狼狗啊都带上嚼子，在别的地方看见中国人扯开了破锣嗓子，不是八就是三鞭的给。一进这小山沟啊，嘴里的脏词儿啊换了，现学了一句中国话，说又说不利落，绷着腮帮子一咧嘴，你好，知道的是问好呢，不知道的还以为谁踩了猫尾巴了。更奇怪的是，日本鬼子到这儿啊还学着积德了，是修桥补路。这还不算，在别处是建了房就烧啊，到这儿啊给老百姓修开了房子，在别处杀人，到这儿派军医给老百姓治病，在别处抢粮食，到这儿啊用军用卡车拉来大米白面是赈济黎民。日本鬼子为什么一反常态呢？这是老虎带素猪，嘿嘿，假充善人。因为这座小山沟啊与别处不同，在鬼子的眼里看来，这是一处难得的圣地。那么这一座小山沟怎么那么主贵啊？它又坐落在什么地方？地处中原，九曲黄河的中游，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发祥地，许昌西南伏牛山下河南禹县的神后镇。神后这个地方盛产着一种宝贵的珍品，历史悠久啊，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垂涎三尺，梦寐以求啊，所以进了这座山沟以后是千方百计的笼络人心。他们呀不单为了捞到几件现成的珍品，而且想把当地人民传有千年之久制作这一珍品的技术统统的掠为己有。除了在当地施展各种狡猾的手段外，还四处呢明察暗访，寻找流落他乡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单说在河北磁县彭城镇，有一户人家，老少三口，以烧窑为生，家里很穷啊。老两口子都年已过花甲，就因为家境贫寒，儿子30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呢。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钱儿，给儿子定了门亲事，再过几天呢，那儿媳妇就要过门了。可是万也没想到，却遭了一场杀身大祸。突然，在一天夜里，一辆日本宪兵队的汽车吱嘎一声停到了院外，车门一开，蹭蹭下来两个日本宪兵。院里的几户人家都睡了，汽车一停啊，差不多的人都被惊醒了，个个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家家扒着窗户门缝往外偷看。为什么这么紧张？进来鬼子是半夜里头老抓人，被抓走的人是有去无回，死活都不知道。这一家三口也扒着窗帘往外看，不知道这场灾祸会落到谁家的头上。就见俩鬼子是越走越近，一直走到自家的门前，啪啪啪拍上门了。

家三口人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老头老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这时候要换别的老人呢，非下瘫了不可。可这老两口子是经历非凡，就在这险急之刻，心里还暗自想着对策。那小伙子稳不住劲儿，嘿，心里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叽里咣当，他把屋门打开了。俩鬼子进屋一瞧，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就说了一声，哎，真的来祸。小伙子点着了煤油灯，一个鬼子接过灯来，挨着个把这一家三口就照了一遍。见老头白发苍苍，皱纹累累，虽年过花甲，依然是精神矍铄，二目朗朗有神。灯往老太太脸上一照，老太太把鼻子一捂，要走开，这煤油烟子呛人。什么模样鬼子没看出来，他端着灯还想往前凑，老太太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把鬼子就推开了。远点，你那嘎吱窝也有味儿。不，再瞧那小伙子正在血气方刚之年，他手攥双拳，拉着衣服准备拼命的架势。鬼子看罢，要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哎，你的户口的哟。然后呢，按着户口本他又问道，卢纯的是谁？老头应声，我叫卢纯。你是卢纯，好的，你得跟我们走。老太太一把将老头拉住，那小伙子噌跨前一步，用身子就护住了老汉。母子俩只怕鬼子把自己的亲人夺走。鬼子又看了看户口本说，你是卢春的女人，你是儿子的，一起统统的带走。感情不是光抓卢纯一个人呢、是来抄家的。夜静更深，卢纯一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鬼子给带走了。院子里的邻居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没有一家不替这三口人难过的。这一家子人缘好，又是老住户，安分守己，为人厚道，跟大家处得很和睦。像这样的老实人能犯什么罪？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啊？到哪儿去？不单邻居们提心吊胆，就连坐在军车上的这一家人也是莫名其妙。鬼子的汽车是风驰电掣，穿街越巷，一直就开到了火车站。下了汽车呀，哎，上了火车了。深夜漆黑，也分不出个东西南北，只听到那列车一个劲儿的向前开着。列车行驶的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天蒙蒙亮，车到站了。他们随着鬼子走向了火车，借着站台上的灯光一看，站台上写着两个大字，许昌。昌，那小伙子很纳闷，听说许昌在河南呢，怎么还出了省了？老太太一听许昌两个字，心头就是一颤，仿佛影影绰绰明白了点什么，不由自主的给老头就递了个眼色。再看卢纯老汉，望着许昌二字是目不转睛，一时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老人两手颤巍巍的就抖了起来，多年的往事是涌上心头，脑袋里就乱成一团了。就在这个当口，忽听一声叫子嘿，一声喊叫，押解卢纯一家的那两个鬼子夸俩腿一并架起胳膊向远处立正敬礼。三口人回头一看，从站台那边，咵咵咵咵，走来一对。

0: 日本兵。打头的是一个鬼子大官，个头不高，架子可不小，挺着胸，扬着脸，眯着一只眼睛，看人总是从上往下看。他在站台上一走啊，两边的鬼子都向他敬礼，他跟没看见似的，理都不理呀。这官头戴战斗帽，身穿黄色军服，肩上佩戴着俩杠俩豆的中左军衔，手扶着胯下东洋战刀的刀把，脚蹬着高筒皮靴，还带着色马针。年纪50来岁，塌鼻梁，高颧骨，小撅嘴，人中那还留着一撮小黑胡，冷眼一看呢，好像他这个屎壳郎。别看他眯着一只眼睛，从他睁着的那只眼睛里射出凶光一道，盯人一眼就跟扎一锥子似的。这老鬼子平时如同凶神下界，从他那低沉的嗓音里若发出一声命令，就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的人头落地。可是今天他远远看着卢纯老汉，不由心花怒放。说来啊，这一年多他没乐过，怎么乐呀、他都忘了。一见卢纯呢，他把这乐又想起来了，眯着那只眼睛睁开了，嘴也张开了，离卢纯是越走越近，笑纹是越来越多呀。人还没到呢，先把笑声递过来了。就这一乐，胆小的非让他吓趴下不可呀。老鬼子手拍着卢纯的肩膀，亲热的说道：哎，老人家，我来接您来了，已经等候了多时了。哦，不用问了，这二位定是您的亲眷喽。幸会幸会幸会呀，哈哈哈哈。哎呀，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年岁，又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辛苦了。好在看您的身子骨还挺硬了，如果这一路之上有什么怠慢之处，还请多多的原谅啊。啊，来，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三木次田，虽然你我素不相识，但是一见如故哦，就请您把我当成知己的朋友吧，有什么事不要见外啊，您休息的地方我早就安排好了，有什么话咱们另找时间再谈，好不好？请请请。嘿，从这个老鬼子言谈话语之中听得出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我闭着眼睛听，这些话绝不像是从一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三木次田把卢纯一家三口送到了所谓的休息地方，三口人一进屋，他就全愣住了。见这房子是里外套间，方砖铺地，红木松床，床上的缎子被褥，绣花枕头，迎面一张镶着云石面的八仙桌子，两把红木雕刻的太师椅子，满墙字画，屋里的摆设是古色古香，十分的讲究。三个人想，就热阔些，这派头是我们这户人家住的地方。三木说的声：哎，老人家，你们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休息吧。说完就退出屋去，嘎巴一声，他把门给倒锁上了。哎呦，这一家人关在屋里头就跟架了云似的，心里是没着没落了。小伙子憋闷了半天才问了一声：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问爹，爹不言；问娘，娘不语。嘿，小伙子一着急，一拳啪把八仙桌子的云石面给砸出了一道裂纹。就这样，老两口子谁也没说话。卢纯老汉是紧锁双眉，心事重重。那一夜间的火车轮子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站台上许昌两个黑色在他心里闪着，鬼子三木的笑脸在他眼前晃着，把他脑袋搅了个乱七八糟的，不住的嗡嗡作响。 怎么想也觉得是走投无路。想着想着他乐了，哼哼哼哼哼哼，他这一乐呀，老太太这个心烦呢，哎呦，这都啥时候了你怎么还乐呀？咱们呀应该乐呀，看情形这个叫三木的日本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发愁当不了死，顶大不就是一个死吗？咱就别给自己再添腻歪了，干脆咱们呀就乐乐呵呵的死。嗯，这话也对，三木不是说让咱们先歇着吗？那咱们就歇着吧。对，好吗？这家人到这个时候啊活上了。天到了中午，三木笑呵呵推门而进。哎，老人家，你们休息的好吗？我嘿，三木一看这个气呀，这三口人有床不睡，有椅子没坐，都在墙起脚旮旯那儿蹲着呢。三个人见三木进来了，身子是连动都没动。三木赶忙说道，哎，老人家，我一再对您讲不要客气，可是您哎，怪我照顾的不周，哎，午饭已经备好了，我陪你们一起去用饭。这一家人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是水米没打牙，一听说吃饭站起来往外就走。三木说，您几位先等等，这不合适吧？卢纯老汉随声问道，怎么不合适啊？不瞒您说呀，此处是招待贵宾的所在，您三位这穿戴不太合适吧？三口人互相看了看呢，是差点，布衣布裤不说，老太太肩上补丁摞着补丁，小伙子两条裤腿一蓝一黄，一条裤子哪有做俩色的，本来是一色蓝，可是补来补去那补丁一摞就差了色了。老头的大棉袄破的都掩不上怀的，临出门就拽着根草绳啊拦腰就扎巴上了。老少三口站在一块儿，怎么看怎么像逃难的灾民。三木笑了笑说，哎，你们是我请来的贵客，一切由我来照料，这衣服嘛我派人都买好了。说着他向外就喊了一声，进来。嗨，一个日本兵应声而进，嚯，大包小包绸子缎的长袍短褂一件一件就摆到床上。三木连说，来来来，穿上看看这个尺寸合不合适。一家人无奈就换上了衣服了，卢纯老汉换上了一件虎皱掉面的大棉袍。三木陪同着卢家三口就走进了餐室，呵，这餐室可真阔气，那真是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窗上挂着锦缎窗帘，墙上布满了名家字画，屏风雕刻着福禄寿喜，四周摆满了鲜花盆景，再看桌上山珍海味，冷荤热素，五味佳肴，香气扑鼻，上菜的都是日本兵，来来回回是穿梭不断。旁边的条案上还放了一架唱机，不知是弦不足了还是唱片太老，滋儿啊挖的就跟宰狼的似的。就这席面卢家三口见都没见过，可那卢纯老汉夹这一筷子摇摇头，吃那一盘子撇撇嘴，似乎都不大可口。三木说，哎，老人家，今天特意为您一家接风洗尘，略备了点简单的酒菜，如果您吃着不合口味的话，想吃点什么您还是尽管说，不要客气。许昌名厨甚多，中西餐皆有，什么猴头燕窝、菜蟒银鱼，您可以随便的点要。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您自管点，麻烦你给我煮碗面条吧。哟，憋了半天才要了碗面条啊。老鬼子脸上堆满了笑纹，哎，老人家， 都怪我一时疏忽，考虑的不周啊。今天虽说是顿家常便饭，但意义不比寻常。我应该知道您是喜欢吃面条的，这是您的家乡饭吗？啊，卢老先生，因为您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嘛。三木一言出口，卢春老汉不由心头一愣，怎么回事？卢春老汉确确实实是河南人，但是老人家远离家乡已有40多年了，跟家乡的亲友又从不来往。这个叫三木的日本人，他怎么会知道呢？到了这个时候，卢春老汉对三木为什么把他从河北带到河南有这般盛情款待，鬼子的用心他已经明白了八九。旧恨新仇一时激起老人的满腔愤怒，他暗暗下定决心：三木啊三木，任凭你诡计多端，休想摸清我的身世，我宁死也不能承认自己是河南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山河沦陷之际，日寇妄图盗取民间奇宝，爱国百姓胸怀赤诚，成功挫败日军的夺宝野心。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宝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宝光。偏僻山村究竟藏着何等绝世珍宝？日本人又为何盯上了卢纯老汉？请听宝光第二集。
1: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6: 第二集。
0: 卢纯祥大说：“不，我是河北人。”哎，老人家不必惊慌，来先喝一杯酒压压惊，请不必多虑嘛。您今天是荣归故里，重返家园。啪，卢纯把杯一放。三木先生，我看你是认错人了吧。什么？我认错人了？三木气得立刻瞪起双眼。你，他刚要发火，他那只左眼又眯上，这是怎么回事？三木有个习惯，发狠呢俩眼就瞪起来了，一想坏主意呢那只左眼随着就眯上。他冷笑了一声：哼，我认错人了？不会的，你是哪里人咱战不争辩，你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呢，是纸里包不住火。你一家人远路而来，饭后先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我请你们一家人看戏。卢纯老汉从三木的话音里听得出，这戏中是必然有戏。晚饭后，三木和两名日军换上了便装，陪同着卢家三口走进一家戏院。戏院里头有散座包厢，能坐几百个观众，几个人进了右侧头等包厢，两名日军和那母子二人就坐到了后排了。三木特意陪着卢纯就坐到了前排正座，瓜子儿、糖果、茶水、香烟早就有人备好了。这还不算，每天开戏之前呢是连打三通，今天呢全免。三木卢纯刚刚入座，台上的锣鼓齐奏，这戏就开了，梆梆梆，伴着清脆的梆子敲打，板胡就拉起来了。什么戏呀？河南梆子豫剧。板胡是豫剧中的主弦儿，那琴声是悠扬悦耳，婉转动听，碎弓的一抖，颤颤悠悠，使人听来如泣如诉。卢纯老汉听板胡一响，顿时内心难以平静。土生土长的卢纯背井离乡几十年了，今天又听到了自己家乡的乐曲，老人怎么能不觉得亲切，怎么能不激动？河南人有这么一句话，豫剧一听不穿棉袄也能过冬，说明河南人热爱家乡戏的感情有多么深厚。坐在卢纯老汉身边的三木左眼一眯，烟卷一叼，身子往下一出溜，后脑勺就枕在了椅子背上，显得那么悠然自得呀。您可听明白，他睁着的那只眼可没往戏台上看，细细观察卢纯老汉的神态，他眼睛盯着，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着：河南梆子美呀，真迷人呢。这曲子乡土气息多么浓厚，一听就能把人带到了中原大地，可称是真正的乡音呐。老人家，请问您听着有何感触啊？卢纯点了点头，我也很有感触。好，那您就说说您的感触。我听着梆子敲的，闹得慌，闹得慌。再有唱的这戏词儿啊，我也听不懂，听不懂。那好， 我来给你讲解讲解。

0: 话间抬上一撩帘，走上一位昆脚，身穿青缎长衫，肩挑着一条扁担，唱起了大口的悲调。台上的戏唱着，台下三幕的戏也随着就演开了。老人家，这出戏的戏名叫景台会，是我为您特意点的这出戏。您看出场的这位妇女是李氏三娘，说来这个李三娘还是您的同乡人呐、不仅是同省而且同县，她乃唐代杨迪人士，古之杨迪今乃禹县也。嘿，这个日本人呐还拽上了。卢纯老汉哼了一声，要说我跟他家呀还真没隔着多远。哦，有多远？只不过隔了一道黄河。嘿，三木这个气呀、说了半天他还是河北人呢。卢纯说完拔帘一扭，不动声色，对这出戏显得是毫无兴趣。可是毕竟演的是自己家乡戏，他怎么能不动心呢？老人已年过花甲，从年轻时代流落他乡，本想今生今世再也难喝到自己的家乡水了，万没有想到会这样突如其来的回到了故土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卢春老汉犹如无止挠心，几次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可是身边的这个日本人洋洋得意，就是要等着老汉流露出真情呢。怎么办？有眼泪也得往肚子里咽。三木一旁嘴里还是滔滔不绝，这个李三娘是个苦命人，她的丈夫离家18载呀、一去不回，她的丈夫忘掉了妻子，忘掉了家乡，真是铁打的心肠啊。哎，老人家您说她啊，哎，你怎么不说话？他回头一看呢，卢春老汉叉着手抱着肩，歪着脑袋呼呼的睡着了。三木一生气，立刻就瞪起了双眼，戏不看了。卢老先生，我说您是河南禹县人，你不承认，不承认不要紧，是真是假，等到明天定会水落石出。次日清晨，三木次田让卢家三口乘上一辆白骡子驾辕的轿车，他骑着一匹大青马，十几名护兵马队跟随在车前车后，一起就离开了许昌，开始一漫平川大道。走着走着，前面有山，卢纯老汉在车上看着这条路是越走越熟啊，再看轿车已经进了山口了，三木下令停车。他用日语向手下做了一番布置，回头向卢纯一声狞笑：
1: 嘿嘿嘿嘿嘿，老人家请下车观赏观赏您故园的风貌吧。
0: 卢纯老汉下了车来，举目张望，远看山峦起伏，气势苍茫，身后这个地方是山环水绕，东有凤翅山，西有牛头山，南有大流山，北有千名山，一条皱崖河由7里长街穿过。山环里分布着瓦屋茅舍和用一箩箩霞波垒起的围墙院落，这正是卢纯久别的家乡。在老人看来，这山山水水是格外的亲切。三木四田凑近老汉身边，双手一背，摇晃着身子说：哎，山河依旧，日月如流啊，您如今重返故里，已是两鬓如霜啊。正说着，两个鬼子由得镇里跑回了报告，叽里巴拉也不知说些什么。三木一听一回首，哎，上车进村。村镇里的男女老少被鬼子集合的街头列队排开，哎呦，大伙儿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不时的东张西望。就听着噔噔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一个日本大官跳下马来，走到车前，用双手搀扶下来一个中国老头。人们看着都很纳闷，哎呦，这老头的派头可不小啊，他是谁呀？一些孩子和年

轻人都不认识，有些年岁大的人看着似乎面熟，可又不敢认，嘀嘀咕咕就咬开耳朵了。突然有一位老人忍不住的喊了一声：呀，这不是卢纯吗？这一声喊叫引起人群一阵乱来。什么？卢纯？啊，卢纯？哦，是卢纯呐！再看乡亲们的脸色更变，一个个怒目圆睁，都用鄙视的眼光盯着卢纯老汉。哈哈哈哈哈哈！三木得意的一阵狂笑。哎，老人家，您说您不是此地人，可是乡亲们怎么都认识你呢？现在你没有说的了吧？我可以把实话告诉你，我找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闻知你卢纯的大名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卢纯的身世我是了解的清清楚楚。你是在1898年？对，按你们老习惯说，就是光绪24年你离开的家乡。在你久别家乡40多年的今天，我三木四田又把你接回了身后。我说的年头不会错吧？您的一切是瞒不了我三木的。任凭三木怎么说，卢纯是一言不发呀。老汉心里明白，我们一家三口已经走上了绝境。说到这儿，有的听众会问，为什么三木四田对卢纯这个60多岁的老头这么感兴趣？为什么日本侵略军对神后这个偏僻的小山沟又这么看重呢？为什么杀人放火的鬼子兵到这儿装着积德行善了呢？他们究竟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诸位，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古老文化进行疯狂掠夺的阴谋啊。说来话长，神后这个地方世代相传出产着一种艺术珍品。什么珍品呢？中外闻名的中国五大名词之一，号称钧瓷。合成五大名词呢，就是钧儒定歌官，是宋代的五大名窑。早在公元1022年，这些名窑瓷品就远销到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称钧瓷呢为珍品，名不虚传，那真是端庄浑厚、古朴文雅。钧瓷始于唐，兴于宋，能工巧匠世代相传。过去在中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瓷在国外呢，呵，也是声誉极高啊。日本人有这么一句话：家无钧瓷不富。也就是说呀，不论你趁什么高楼大厦、装田万顷、金银满库、仆役成群，哪怕你就是有多少火车、多少轮船，你没有中国的钧瓷，就不能算富裕。说起钧瓷的历史来呢，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钧瓷是推崇备至。大宋年间，徽宗赵佶，别看这个皇上是个昏君，他对书画造诣很深呢，有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他就非常喜爱钧瓷。在他那个朝代，规定的是禹县金台所出产的钧瓷专供宫廷使用，黎民百姓啊不准使用，如有私藏者以违反国法问罪。有一年徽宗的女儿结婚，哎呦，这皇上可为难了，这是他心爱的一个公主，这玩意儿陪送点什么给公主呢？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在他看来啊，都表达不了对公主的宠爱之心。怎么办呢？最后他一咬牙一跺脚，得了，豁出去了，把心爱的一只钧瓷浇花壶就赏给了公主。当时公主一见是吃惊非笑啊，哟，可了不得了，这是父王的心爱之宝啊，他忍痛割爱，这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呢？

坐在那儿两眼发直。那公主见驸王龙体不爽，心神不定，她就和驸马小两口一商量啊，这天两个人就捧着这只浇花壶到了驸王的宫前来浇花来了。浇完了花，他就把这花壶啊就放到了花台之上。到了晚上，这徽宗皇上又想起他那件钧瓷花壶啊睡不着觉，想到外边转转，忽见花台上直放光，近前一看，哟，我的花壶回来了。当时他欣喜若狂啊，抱着花壶是手舞足蹈啊，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他就跳上三步了。哎，那时候有三步吗？反正是把他乐得够呛。为什么公主偷着把花壶给他送回来的呢？啊，再不送回来，皇上要得了神经病，谁负责呀？到了明朝，这钧瓷是更为珍贵了。有个叫查出白的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人海记》，其中啊就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有一年，这个故宫御花园牡丹盛开，万历皇上就摘了一只最漂亮的牡丹花。这只花插在哪儿呢？按说皇宫内院里什么家事没有啊，可皇上都看不上，插在哪儿都觉得跟这只花啊不配。最后皇上啊就想起了钧瓷来了，让太监呢满世界寻找。呵，这太监呢费了很大的劲儿啊，就打听到一家啊有祖上传留下一只真正的钧瓷花瓶。这太监就问人家愿不愿意卖呀，这家人不识货，张口就要了十两银子。旁边呢还有一个人看不公，还笑话那家人呢，哎，你呀穷疯了，嗯，就这么一个破瓷瓶子要十两银子，胡来。那位太监呢赶忙回宫禀奏皇上，启奏万岁，钧瓷瓶现已找到，但是本主要价。太监心里话，我得赚皇上俩钱花。对，那个本主要价200两银子。皇上一听，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什么？200两？太值了！看来这一渔民是有眼无珠，不识珍宝。这钧瓷之瓶乃是稀世珍品呐、啊，200两纹银，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快把钱送了去！哟，太监这个后悔呀、啊！早知道这样，我要400两好不好啊？他还没够呢。到了清朝啊，慈禧太后对钧瓷是爱之入狂啊，是重赏选钧。故宫里头收集了不少历代的钧瓷珍品。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他们大肆掠夺呀，许多的宝贵文物就流落到海外，钧瓷呢也就随着到了外国了。据说在英国呀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贵夫人举行了一次家庭酒会，约请了不少的政府要员和当地的知名人士，这些人在酒会上纷纷悬阅自己所存有的奇珍异宝。呵，这次酒会就变成了一次万国博览会了，有印度的宝石、秘鲁的珍珠、津巴布韦的黄金、刚果的金刚钻，各种宝物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谁想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从大厅外又走进一位来客。这个人呢只穿着一套普通的燕尾服，这穿戴要是站在这堆人里一比呀、啊、显得十分寒酸。可是这人呢很神奇，他拿出来一个瓷瓶。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你们看这是什么？大厅里的人一看，嗨，这有什么可玄月的？那个穿燕尾服的又说了，你们注意吧，这是东方的古瓶。众人奇问，那这只古瓶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价值？
他是中

0: 的钧瓷。你们所有的黄金宝石在国际市场上都有明确的价格，而我这件古瓶是产于中国宋代的珍品，请你们估计一下它的价值吧。大厅里人当时啊难以回答，最后的结论是黄金有价，钧无价。诸位，到现在世界各大国博物馆里都有中国钧瓷的陈列，您就说我们国内吧，在首都故宫啊就陈列有不少的钧瓷珍品，如果哪位要是有兴趣的话，您可以自费买票到北京去参观参观。可是烧成一窑钧瓷可不容易啊，窑工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十窑九空，就是说呀，烧十窑的钧瓷成不了一窑，而这一窑中又是百钧难得一宝，真正能烧出一件珍品来是非常不易的。为什么那么难呢？钧瓷的各种色彩不是用颜料染上去的，用一句话概括，它以铜为主要着色剂，经高温煅烧产生意想不到的窑变。什么叫窑变呢？就是它的釉纹啊和色彩啊都是在窑里烧出来的，是入窑一色出窑千彩，有海棠红、积雪红、胭脂红、朱砂红、火焰红、玫瑰紫、茄皮紫、雨过天晴、月白风清，那真是五彩灿烂，艳丽绝伦。说它难烧是靠一半人工靠一半天然，这里包含着窑工的技术经验和对火候的掌握，其中带有很多偶然因素，所以窑工们常说钧无二样。有的窑工就是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烧出一件称心如意的钧品。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抗战时期危机四伏，日寇觊觎名贵钧瓷，热血儿女心怀家国，拼尽全力守护稀世珍宝。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7: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出身寻常农家，祖辈一心期盼后辈求取功名，父子二人常年结伴奔赴科考考场，屡次落榜，受尽旁人非议。父亲如愿考取秀才，曾国藩却遗憾落选，还遭到考官当众点名批评。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一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832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儿子叫曾子成，这一年22岁。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林书，这一年43岁。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部：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这不

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曾林叔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16次，年过40，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80，上称童，可云受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意思是说，都80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5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啊。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3-5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林叔40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林叔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林叔，对他指指点点。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林叔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14岁时，曾林叔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孝乃父，连考了5次，也是场场落地。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地，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1倍了。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辅君，也就是父亲，辅君既累困于学政之事，绝后且国藩已就世，父子徒步驼笔一干有司，又久不遇。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平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500-600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500-600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的普通。偏偏到了曾玉平这一辈，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曾玉平也是荷叶塘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
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堂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的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的手里。”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平听到了。曾玉平心里很不是滋味，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给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这就是曾玉平后来自述的：“吾少丹犹堕，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机以福薄，将负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获马徒行。”从那天开始，曾玉平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视终身为民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35，始讲求农事，凿石掘壤，开始树枕，儿童为衣，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心消行水，听虫鸟鸣声，以之节后，观路上河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云，吾任之，息而愤，拥抱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植之。凡菜如手执手携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也就是说，他35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借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除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肥。他曾经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安心。曾玉平艰苦奋斗了10几年，置了10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爆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立辞诘责，势若停摧，而理如敌破，悍夫往往神举。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儿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平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林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平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
可惜曾林叔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平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平就命曾林叔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义春秋，这五部难懂的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做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林叔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洁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地的消息。曾玉平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异乡人的笑话。曾玉平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儿，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平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呢？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据，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驼笔乙肝有丝，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的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的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120-130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200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林书来说则是第17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350里计算，曾林书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11900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5000里。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伦才大典，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就要来到考场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考篮里的东西得一一拿出打开，连馒头都要一掰两半，甚至还要脱掉鞋子解开衣服，让吏役们遍体摸索。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围有7-4焉，出入时白足提篮4盖，唱名时官贺立骂4球，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风，其出场也精神堂皇，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4次第5次落地，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因此这一次曾林书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这一次曾林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曾林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林书已经43岁了，老曾家破天荒500-600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500-600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力，只是乃若创祸。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6次落榜了。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
还被学台悬牌批责。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史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也就是1652年，给考试定了六等处置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异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但是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冲一声。一声是祭孔时的乐舞声，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李树昌后来给曾国藩编年谱时，干脆就不提主考批语，只说

0: 公从应试被取，以一生注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往前走，莫回呀头。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科举失利，当众受责，曾国藩痛定思痛，潜心反思。他一改往日死板学法，凭借倔强毅力，苦读精进，接连考中秀才、举人，后来又高中进士，入选翰林，彻底改写家族命运。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二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二集。
1: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史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戒。这一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欠，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一生，学台悬牌则其文理之浅。回家之后，他听由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要找出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自己太笨了。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的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是目瞪口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确实，曾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一般。事实上，不仅是曾林书、曾国藩科考如此费力，曾国藩的叔叔曾纪云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老童生。后来，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一个个很早就开始读书，结果也没有一个人能考中举人。

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志本薄，志抗而立，不负时远而行不逮，资质之陋，众所指示，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是能力不负，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曾国藩和爷爷一样，身上也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和爷爷一样，倔强到底，绝不放弃。后来他说，倔强二字确不可少，工业文章皆须由此二字灌注其中，否则柔米不能成一世。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嫡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嫡者取嫡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名原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这次被玄牌批责的耻辱，如同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是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要破釜沉舟，再一次发奋，挽回自己的颜面。当然，用力不能用蛮力，再重复老路不行了。他一定要从过去的学习思路中突破出来，寻求改变。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试卷放在一起反复对比，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林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曾国藩开蒙后很长时间内是由父亲曾林书亲自教授，曾林书读书很笨，教育方法也十分落后，就是四个字，死记硬背。这样教的结果，虽然基础打得扎实，却把曾国藩的灵性拘泥住了，怎么学也没有长进。写出的文章虽然是四平八稳，但是笔力孱弱，缺乏打动人的地方。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同题作文逐股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那么接下来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是科试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高美

梅山下那个农家院落，踏上了科举之路。经过一年的苦学，他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自信了些。院试当天凌晨，曾国藩就起了床，来到考场。天还未明，学台大人就开始亲自点名。贡院中灯烛辉煌，学台大人端坐在正中，各县知县、教育等排列两旁，都全副顶戴补服，气氛异常的威严庄重。这一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16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放榜的那一天，他又是起了个大早，立在人群中举目搜索，结果这一次他的名字果然赫然在立，虽然位于榜单的尾部，但他毕竟成了秀才。消息传来，曾家上下喜气洋洋，在大门口搭起一座高大的彩绸扎成的龙门。曾玉平不惜花费办了20多席，老曾家终于扬眉吐气了。确实，曾国藩成为秀才和曾林书入学不同，曾林书中秀才只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结尾，因为他已经40多岁，不可能在科场上继续奋斗了。而曾国藩比父亲早中了20年，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考举人、考进士。从这一年开始，老曾家的气运似乎彻底转过来了。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每次乡试，湖南全省不过能中40-50人，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80:1。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36名举人。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这就是所谓的廉洁。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悬牌批责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中了举人这一年的11月，曾国藩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不能来一个3连捷。考进士比考举人多了些周折，因为考进士的难度与考举人不可同日而语。大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进士一般每3年考一次，一次录取300-400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100多个进士。根据学者何炳帝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请注意，小数点后有4个0，就是说0.048%，比我们说的1/1这个概率还要小。所以考进士不光靠

0: 虚岁。这个年纪在今天看起来虽然已经不小，但是在当时算得上早寿，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8岁，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10岁。在考试后，曾国藩正式改了名字。据说由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重视后更名国藩，就是说作诗认为子成这个名字太俗气，给他改名为国藩，即以国之藩篱之意。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满怀兴奋地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叫做朝考。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清代最重翰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补相也就是选宰辅和大学士，非翰林不遇。大学士一定要翰林出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你就没有机会做到位极人臣。此外翰林升官一般较快，列清尹应将记者不可胜数，甚至大臣侍中必翰林乃得世文，就是说你要不是翰林出身，死后谥号中不能有文字。因此进不进翰林院，一个人的仕途可能大不一样。按理曾国藩是没什么机会中翰林的，因为他进士中的是三甲，按当时的惯例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翰林院，二三甲则均需参加朝考，朝考中三甲中选的比例很低。结果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得异常出色，居然取得1等第3名。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
1: 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7集，小姑妈杭济草站着，想用那最后的一句话暗示侄儿们和她一起行动，可是侄儿们愣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动弹。小姑妈晓得再站下去也没有用了，头颈一别，扬长而去。两个少年看看在九曲桥上远去的小姑妈，再看看坐在眼前的那小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还是杭毅灵机一动说，汉儿，你陪小姑妈去，那小姐这里我负责送到岸上。见杭汉一跳又到了柱上，风一般的飘去了，杭毅才坐到了楚青的对面，小心翼翼地说，那小姐你别在意，我的小姑妈有时就那么任性，家里的人都让着她。楚青摇摇头突然说，对不起。杭毅看到他的眼角突然出现了泪花，他吓了一大跳，心情激动又不安，只好愣着不说话。然后他听到楚青说，对不起，我刚从里面出来，也许还有点不适应。里面？里面是什么？杭毅不解地问。里面就是许多人再也出不来的地方。楚青突然朝他笑一笑，泪花不见了，杭毅几乎怀疑刚才是他看花了眼。3年前我和一个人在这里喝过茶，也许喝的就是你家的茶。我不懂茶， 真可惜。

记不住那滋味了。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说话，真不能想，三年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他朝杭毅笑着，倒退着走向湖边。杭毅担心地站了起来，跟着他走。而他一边走一边就说，今天我没有把握好，说得太多了，意气用事了。你不会对任何人重复我说的话吧？这可是我们的纪律，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第一就要话少，言多必失。你记住，我今天就违反了，我不该和你的小姑妈讨论这个。她不知道有个人天天盼望出来抗日，可是他再也出不来了。楚青退到了湖边，慢慢背过脸去。杭毅目瞪口呆地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他太年轻，从来也没有领略过这样的女人，现在他被击中了。他已经完全知道什么是里面，什么叫再也回不来了的意思了。忘忧茶庄后厂仓库里存放着几十箱上半年积压的平水珠茶，按常规原本就是要通过上海的洋行才能卖出去的，如今上海都被日本人占了，还谈什么茶不茶。嘉禾思忖着，就把小撮着叫来说，这几十箱珠茶放在后厂，我终究有些不放心，你看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地方。小撮着说，日本人果然打进来，要抢的恐怕也是金银铺子，一个清汤光水的茶庄还能抢出什么元宝来。嘉禾摆摆手，日本人这一进来准定见什么都抢，否则他们还靠什么在中国扎下去。小撮着说，莫非日本佬还真的要在我们中国住上三年两载了？嘉禾摇摇头，这件事他不好回答。要不干脆把这些珠茶移到后园假山内的暗室里去，你看怎么样？小撮着说。嘉禾点点头，嗯，这主意好，暗室潮一些，但也离地隔了两层，多放一点生石灰，箱子外面再多包几层隔潮布，不晓得藏不藏得过去。小撮着跟嘉禾那么些年了，越发摸透了嘉禾的脾气，明明是他出的主意，他就是喜欢先听听人家的，看能不能够从人家嘴里说出他的心里话。昨日小撮着就看见东家在假山附近转悠了，果然今日就有了这个主意。小撮着立刻就要张罗着找下人去办这件事情，嘉禾又叫住了他说，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等天黑了叫上杭汉杭毅，就我们几个人辛苦一点算了，你看怎么样？我看就这么办了。小撮着晓得，凡事最后再加一句你看怎么样，也是嘉禾的风格。可笑有些外人竟不知道分寸，一听你看怎么样就真的说三道四起来，却不曾料到你想至三分的时候，对方早已想到了八分，人家只是给你一个面子罢了。好在任凭他人怎么说，嘉禾也不插嘴，静静听着，有可取之处也点点头，说的听的都妥。

天。过后却是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跟嘉禾干，说轻松也就轻松在这里。他是这么样的一个细心人，凡事角角落落早就想得周全，还特别为人的脸面着想。可是说不轻松也就不轻松在这里了。头脑不接灵子的人，听他的话有时实在就是在打一场哑谜，长长的，他说东时意在西，他说西时却又意在东了。你想，有几个人能像多年跟在身边的小撮帚一样，知晓这位艰难时事中硬撑着家业不倒的行家传人那令人费解的语言艺术呢？嘉禾关上忘忧茶庄的大门，从后门走出，又进入家墙中的边门时，想象着他的儿子和侄子肯定都已经睡了，此刻也该是子夜时分了吧，伸手不见五指，抬头看天上也不见星光，嘉禾的心就沉了下去。他都能感觉到心沉下去时的那种黑色，又重又浓，和包围着他的夜一模一样。他的胸口就有些发闷，里面像是压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肤的不祥。他站住了，用他那只又大又薄的右手掌按住自己的上半身，心就慌慌起来，沉着而又茫然地想，怎么了？这一次还能扛过去吗？他就这样走进院子。当年这里是他和家平的天下，有灯光从窗隙里射出来，把一团团的夜雾切割开了，雾气幽蓝，和从前一样，家平就是在那样的雾气里一走了之的。嘉禾一声不吭地站了一会儿，心生一惊，想，原来他是在等着家平呢。嘉禾从来也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起过他对家平的真正感觉，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们兄弟之间那种因为岁月冲洗而逐渐疏离的感情，仿佛别人不知道这种疏离就不存在一样。可是他心里却再有数不过，这几年他不太愿意想到家平，有时突然看到叶子落寞的眼神，他的呼吸就一下子憋住了。两年前嘉禾就不再和家平通音讯了，可是他也没有和任何人透露过当时他收到的是家平的怎么样的一封信。他把这封信看后就撕了，信里写的事情他连想都不愿意想，尽管他自己认定自己生性多疑，但他还是不能想象家平竟然能够在新加坡另有妻室。嘉禾不愿意原谅弟弟，不仅仅因为他这样做对不起叶子，还因为通过家平的这个举动，他突然意识到当别人为了家平彻底改变自己命运轨迹的时候，家平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别人为他的改变。嘉禾不能接受这样的不平等的关系。当他在暗夜里不慌不忙地泛着他早已熟悉的绝望的心情时，他依旧固执地站着。和以往一样，嘉平并没有在眼前的雾气中现身。
也就是说，一切依旧担当在他一个人的肩头。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的担当，这一次，他也没有指望谁来帮他。这么样想着的时候，嘉禾却已经把他的眼睛贴到那间亮着光的厢房的窗外。从窗缝中看去，杭毅还坐在桌前摊着纸，眉头紧缩时额上就有几条又细又深的抬头纹。他这是像我呢，真和我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可是瞧他那种不可控制的激动，这可不是我的。我心里的话就放在心里，可是你瞧我的儿子，他心里有话就知道写下来，断断续续的。他说这是诗。当杭嘉禾这么样悄悄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时，心里便有一股生气升上来了。他已经知道儿子要走的消息，在他看来，儿子杭毅乃是一个前途未卜的人。他极度敏感，容易激动甚至盲动，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而缺乏起码的抵抗力。他属于那种非常容易死去的人，被敌人杀死或者为自己所害。同时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生离死别。嘉禾始终没有时间与儿子细谈一次，也许并不是真的没有时间，嘉禾经历的送别太多了，也许他以为他已经不能够承受送别了。夜半三更，杭毅被自己的诗性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会儿躺下一会儿爬起，和白天在西湖边的节制有分寸，判若两人。他在他的堂弟杭汉面前从来没有掩饰过他的任何一次心潮澎湃，杭汉永远是他的第一听者。他说，汉儿，你可不能睡觉，你无论如何必须听完我的十四行诗才可以睡。我已经完成了十二行，做一个诗人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堂弟杭汉白天被有关种族的话题困惑得头晕眼花，他还要为他不能够与他的诗人堂哥同去抗战前线而调整心态。他早已被自己的事情折腾得毫无诗意了。好在从小到大他一向重视他的诗人哥哥，其重视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断地倾听诗人的心声，同时又不时地对诗人进行冷静的质疑。比如此刻他躺在床上已睡眼惺忪，但依旧能够清醒地问道，我记得你已经把你的十四行诗献给你的女同学了，而且还不止一个。别提那些朝生暮死的以往，那是抗日之前的事了，死亡了的过去。从今天起，我的新生命才算是真正开始了。杭汉说，我记得你起码向我宣布过三次你的新生命重新开始了。我记得第一次，这一次才是真的。杭毅压低着嗓音激动地打断了杭汉的讥讽，他的手也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了。多么好，抗日的女性，革命的女性，永恒的女性，你引我向上。杭汉便一下子没有了睡意，他坐了起来问，给楚清写诗了？杭毅回过头来，你奇怪吗？你以为我不会讴歌一位革命女性吗？杭汉立刻又躺了下去。不，他不但不以为奇怪，相反，如果他的这一位哥哥没有讴歌那位女性，那才叫奇怪呢。杭毅

0: 靠在桌边，胡乱地吹着口琴，看上去他已经长成了一个清高傲慢的长脚露丝一般的苍白的南方青年。有一天，他偶尔翻出了一把口琴。这是你的吗？他问父亲。父亲点点头。杭毅觉得不可思议，他原来以为父亲和口琴之间不会有任何关系。他犹豫了一会儿，轻轻地用嘴一碰，口琴的孤独和有些凄楚，同时又那么欢快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他一下子觉得口琴很合他的胃口，就对父亲说，给我好吗？父亲点点头，他抓起口琴，一溜烟的跑到正在后园种菜的杭汉身边，胡乱地吹了一阵，挥着口琴问，这玩意儿怎么样？杭汉打量了人与琴一番，说，你们俩倒挺般配。从此，杭毅就粘上了口琴。家中女性云集的一些节日里，杭毅也总会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冷漠，躲在房中呜呜夜夜吹，谁叫也不理睬。他那种故作高深、爱理不理的架势，反而得到了众多女眷的嘘寒问暖，到头来，他终于成了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只有目光犀利的小姑妈季草才敢当面对大侄儿说，又犯病了，又犯病了，全世界就你没有妈似的。
1: 我就是想要个妈，
0: 杭毅说，
2: 你就是离不了，大家都宠你，
0: 季草说。杭汉虽然没有附和他的小姑妈，但私下里也以为他的这位哥哥性情的确是轻浮了一些，只是他和杭毅好得很，只在没有人的时候，他才肯一句就击中要害的把杭毅说得哑口无言，只有他才敢问他，他又给你写信了吧？他所说的他，乃是杭毅的亲妈方希玲。
1: 你怎么知道？
0: 每次杭汉这样问他，杭毅就气急败坏地说，
1: 我的事情不要你来关心。
0: 杭汉早有经验，不用我来关心我就不关心，迟早你还得找我倾吐衷肠。不出所料，没几分钟杭毅就憋不住了，就问，
1: 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他又给我来信了？
0: 你这副吃相我看看也看出来了。每当杭毅摆出一副讨着要人关心的架势，杭汉就知道他心里又失去平衡了。果然杭毅坦白了，
1: 他要我去看他，还说要我到湖滨公园大门口去和他接头。
0: 你去吗？杭汉问。杭毅想了想说，
1: 我倒是想去的，不过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瞒着爸爸。
0: 杭汉说，
1: 你就告诉他好了，要不要我去替你说？
0: 杭毅摇了摇手，这时候他突然会表现出高于杭汉的那种把握人的精微情绪的能力。他说，
1: 不要去说，爸爸要为难的。
0: 杭汉安慰他的小哥哥，
1: 他不会不肯的，大伯父是多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0: 正是因为他这个人通情达理，所以才会为难。杭毅这时候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了，他挥挥手说，
1: 算了算了，我也不想和他那份人家打交道，我听盼儿说了，他那个继父平日里和他妈也是搞不到一起的，两个人常常要为从前的事情吵架。他继父说，他妈的魂灵还在杭家窜进窜出呢。

0: 和他接上头，以后他又有麻烦了，你说呢？他好像是征求韩汉的意见，其实他已经决定了。你看不出来这个貌似风流的哥内心里撑着一副怎么样的骨头？这种人是只有到了时候才说变就会变的，他们会像蛹化为蝴蝶一样，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一封远渡重洋的来信彻底击碎了叶子心底的念想，叶子悲痛落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听《不夜之侯》第八集。
2: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八集。时辰还没到，行家的又一代大少爷时不时的还在他的青春之湖中冒着他那些轻浮气泡。就在杭毅遇见楚青之前不久，他还正和一个在《放下你的鞭子》中出演卖唱姑娘的女学生眉来眼去，他还一边抗着日，一边忘不了进行他的情爱小游戏呢。杭汉讥讽他的正是他给那个姑娘写的诗：若说你的眼睛不是柳后的寒星，怎会如此孤独，怎会如此凄清？若说你的眼睛不是火中的焰苗，怎会如此热烈，怎会如此高傲？杭毅自己觉得这首诗写得挺不错，但被杭汉一句话就顶回去了。
7: 高傲？高傲个鬼！空袭警报一响，他首先乱窜，尖叫起来，自己也像一只空袭警报了。
6: 杭毅很想反驳他的弟弟，可是想到汉儿的这个比方打得实在是好，不禁大笑，从此便给那姑娘正式命名为空袭警报。此刻在杭毅的强制性的对话下，汉儿也已经从第一轮的困劲中醒来，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这个白天他们刚刚认识的名叫楚青的女子。
7: 你注意到她了吗？每当她往远看的时候，她的眼睛就会眯起来，好像很困难的样子。那时候她的眼睛很神秘，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眼睛，我是说这样的姑娘的眼睛。
6: 杭毅说。韩汉想了一想说，
7: 他一定是近视眼。
6: 杭毅很扫兴，韩汉总会有这样的本事来一语中的。可是我想说的是，并不是近视不近视，我想说的是那种生命里出现的具备着重大意义的人，那些以燃烧方式在夜空中划破黑暗的永恒的星辰。现在我就要去追随星辰了，想到就要离开家了，去远方，去抗战，和敌人做一死战，我怎么能不心潮澎湃呢？ 一连串的 可以构成诗行的词组从年轻诗人的心里面跳了出来，血、铁、死亡、爱、大地、天空、太阳、月亮等等等等。哦，还有铁血意志组成的钢铁的团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够出卖的核心，民族抗日的最坚定的敢死队，能够进入他们本身就是无上的荣光。直到今天我才开始懂得小林叔叔为什么会为了这个理想去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是多么令人向往啊。昏黄的烛光下，火苗在微微地跳动，像楚青的时隐时现的目光，他的目光里也有火，他的眼睛，是的，现在我想起来了，他的眼睛一眯起来，一串灰色火星就从那里跌落。她是所有的女人都无法比拟的女子，她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喜欢她，喜欢她就是一种亵渎，你只能仰望她，就像仰望启明星。行了，我的十四行已经完成，汉儿快起来坐好，你不能够躺着听我歌颂他的诗，你得正襟危坐。

我想你该是萧瑟西风中的女婴，你的眼睛像秋气一般肃杀。当我在湖边的老柳下把你等待，你将来临前的峭寒令我心惊。这一片湖畔未曾走过如你这样的女郎，你从来不让你的人面与桃花相映，你的眼睛也从不荡漾着春水秋波，你向我一瞥时，目光在另一个世界闪击。在这铁血时辰，你不期而来，我却正是对你一见钟情的少年。然而我甚至不能直呼你的名字，我怕说话时把你的灵魂吐露。我只是想在你走过的地方倒下，和你的那个已经永别的亲人一样。诗念完了，小小烛光下，两个少年都陷入了沉思。杭汉一直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袋下，他没有看着他的好兄弟，却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位小哥哥将要进行的并不是一次远游，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永别。有一种东西正在这个不动声色的暗夜里从他们的身上离去，再不回来。另外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正在无声地注入他们的心里，离去的东西虽然一样，注入的却分明是不一样的东西了。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感觉到了这种离去和到来的片刻，他们都有些惶恐，被心灵的暗涌激动着，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呼哧呼哧地喘气。然后杭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手一推，打开了窗子，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两兄弟把头一起探了出去，他们就都愣了。杭毅半张着嘴看着父亲，父亲的头发湿湿的。爬儿张就是在那天晚上被杭家人当场抓住的。杭人对小偷有一个专门名词叫爬儿手，爬儿手出了名也是要冠之以姓的。比如这个张三也算是杭城一大名偷，故命名为爬儿张。杭家的山墙甚高，平日家和管理一严，按理不会有贼进入，无奈抗战非常时期一切乱套。比如这个爬儿张就是从那水漫金山的防空洞里趟水进来的。当时杭家三主一仆也算是把那几十箱的猪茶刚刚安顿停当，累得还来不及喘口气，突听脚下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还是嘉禾警觉，小声说，有人，别说话。杭家兄弟和小撮帚立刻就屏住了呼吸，在黑夜里待的时间长了，周围景象大约嘛就能看清楚。果然不一会儿就见防空洞里那一头水声越来越响，不一会儿就见一人头上顶着个麻袋从齐腰深的水里小心翼翼地趟了过来。汉儿就要扑过去，被嘉禾死死拽住，耳语道，再等等。见那爬儿手从防空洞里爬了出来，贼行鼠步地贴着墙根走，竟然就在那间杭家人多日不进去的花木深房门前站住了。此屋乃嘉禾先父杭天罪念佛诵经之处，天罪事后少有人

0: 嘉禾突然的就一个机灵，背上就有冷汗冒了出来。原来此屋虽不住人，却是在佛台上放着一些古董的，其中有明代的观音瓷像，还有几只天目茶盏，那串念珠还是父亲专门托人从天竺捎来的。最最叫人放不下的，乃是向圣摩的那幅琴泉图，那是父亲当命根子一般爱惜着的，前些日子祭他时才取出来挂在那花木身房中。该死的贼人竟在这种时候下手。正那么想着，就见门吱呀一声开了，耙儿手溜了进去，就点着了一根火柴。这头行汉哪里还按得住，被嘉禾猛一推，就大吼一声扑了出去。行汉是武林中人，那耙儿手岂是他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把对方给按住了。嘉禾就连忙再点一根火柴，凑到那耙儿手面前，然后小搓着就惊叫了一声：娘的，是耙儿杖摊到他手里了。嘉禾任那火灭了，呆站了一会儿。行义在一边问：爸，要不要赶紧点点这屋里的东西？嘉禾摸黑找了张椅子坐下，说：等一等，让我想想。耙儿杖倒比嘉禾还性急，跪在地上就磕开了头：
1: 行老板，放我一马，我实在是今日第一次摸上门来，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偷的，我是见了别人从你家围墙下洞里钻进钻出，捡了不少衣物才动了心，我真是第一次进来，你要报案就举报他们，千万别报我，我上有80岁的老娘，下有3岁孩子。
0: 话没说完就被小搓着扇了两个大耳光过去。
2: 你给我闭嘴，
1: 谁不知道你耙儿杖名声顶风十里臭，你娘早就被你气死了，哪个女人肯嫁给你生孩子，你就趁早竹筒倒豆子，把肚里这点脏水给我倒干净吐出来，你要不说我也不把你报了案，我就把你按在防空洞里，为了那阴沟水也强死你偷遍杭州城害了多少人家。
0: 这一番话吓得那耙儿杖又鸡啄米的磕头，口里只管行老板行老板的求个不停。嘉禾叹口气，又划亮一根火柴，果然就见那琴泉图不见了。心里火要上来，正欲发作又压了下去。耙儿杖这种市井无赖他也不是没有领教过，那张皮也就是金打，怎么打也改不了贼性。嘉禾不止一次在街头看到耙儿杖被人吊着往死里揍，有两次他都看不下去，自己掏了钱赎了他的命，有什么用，不是照样偷到他头上来，一时半刻要从他口里掏出一点什么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他挥挥手让小搓着先把耙儿杖带下去再说，末了还添了一句：别打他，打坏了还得我们赔。这边耙儿手一下去，嘉禾就对两个半大孩子说：你们也都看到了，贼是从防空洞里钻进来的，你们今晚也就别睡了，赶紧趁天没亮把那洞堵上。行义行汉刚要走，又被嘉禾挡了，说：这事儿千万别和人说，特别是不能对你奶奶说，你们看怎么样。行义行汉一边扛着铁锹从后门往外走，一边小声说话。行汉说：我才不会和奶奶说，她要晓得那么些宝贝被耙儿手偷了，又不知急成什么样。行义已经走到了围墙外的那个不起眼小洞前，拿蜡烛照了照，就开始干活，一边往下铲土一边说：

0: 拍自己的额头，责怪自己不该那么粗心，一边就匆匆地朝那个种有一棵大柿子树的偏院走去。初冬季节，柿子树的红叶几乎掉光了，树梢上还挂着那么一两片，看上去倒像是舞台上的暗示着凄凉的布景。这里是第四进院子边的一个小偏院，从前也是没有人住的，偶尔有客人来才住几天。叶子说这里清静，就搬了进去。嘉禾平时几乎不到这里来，他和叶子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几乎就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嘉禾不知道叶子是怎么想的，而在他却是说也说不清楚的内疚。不管行家人对叶子做了什么，嘉禾都把那责任担到自己身上，不管谁伤害了叶子，嘉禾都好像是自己伤害了他。还没到那小门口，嘉禾就听到了轻轻的哭声。嘉禾的半边身子就好像被麻了一下，他站住了。门没有锁，嘉禾推门进去，叶子正抱着柿子树干，用头撞着树身子，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嘉禾冲上去，一把拉住了叶子，见他的额头都已经破了，血从额上流了下来。叶子看是嘉禾，就开始往嘉禾胸上撞，几下就把嘉禾的胸前沾染得红乎乎的一片，一边哽咽地哭叫着：“实在是受不了了呀，嘉禾哥哥，真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呀。”叶子手里捏着一封从新加坡的来信，一看那笔迹就知道是嘉平的。嘉禾费劲地按住了叶子的肩膀，说：“你轻一点，我心口痛得厉害。”叶子抬起头来，看到嘉禾苍白的脸，他不哭了，扶着嘉禾的脸，惊慌地问：“嘉禾哥哥，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了？”说着就要把嘉禾往屋里扶，嘉禾摇摇头，眼睛湿润着，靠在树干上，笑笑说：“没事。”与从前任何时候一样，两年前，嘉平把生活中的难题和盘向这个只比他大一天的大哥托出，他早已成为南洋一带具有很高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之一，而这位富商小姐则是她所主管的报社里一位出类拔萃的女画家。按照嘉平的原话，是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磨难、共同的志向，把她和她结合在了一起。然而这位小姐的父母则是信基督教的，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按照中国人的某些个惯例行事。嘉平在给嘉禾的信里，希望嘉禾能给自己提供一些积极的建议，还希望通过嘉禾把这件事情告诉叶子。我晓得，总有瞒不住的一天。嘉禾摇摇头，可我实在没法跟你说，我没法跟你说。
1: 我也晓得你早就知道了，我等着你来说，真难受啊，谁都不知道我有多难受。
0: 我本来想找个你高兴的日子跟你说，可你总也没有高兴的时候。
1: 怎么，你不晓得他要回来了？他要带着他的那

0: 他们就要一起回来了，他们就要一起回来了。
1: 叶子又抱着老树干放声痛哭起来，他哭得那么专心致志，以至于门再一次打开，他的儿子航汉进来，他们两人也不知道。
2: 怎么了，妈妈？我们这个院子也让人偷了吗？
1: 航汉吃惊地问道。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 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古镇新生，让我们聚焦一座座底蕴深厚的古镇如何在时代浪潮下重焕生机。今天我们走进重庆的公滩古镇，这座深藏于乌江畔的偏远小镇曾因盐运而兴，又因时代变迁沉寂，却在一次意外中迎来了命运的转折。数百年前，公滩因地处乌江要道，成为穿盐入黔的重要中转站。繁忙的盐业贸易不仅带来了财富，更让四方商贾匠人汇聚于此，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最终塑造出公滩独特的吊脚楼群、石板街巷和多元的生活传统。然而，随着水运衰落，公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仿佛被时光遗忘。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越来越火热，这座静谧的古镇被重新发现，人们惊叹于它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沉醉于乌江的碧波与两岸的青山，更被那些延续百年的老手艺、老故事所吸引。公滩的开发没有盲目跟风商业化，而是选择挖掘自身的历史基因，修复古码头，重现盐运文化，扶持传统匠人，让老技艺焕发新活力，把当年的盐商老宅改造成民宿，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镇往昔的繁华。一起来听。
2: 公滩，一座地处乌江沿岸的偏远小镇，一次意外却让巨大的商机出人意料地降临到了这里。数百年来，繁忙的盐业贸易让四方而来的人们与多元文化汇集于此，最终形成今天公滩独特的建筑景观与生活传统。
7: 来吃喽！
2: 公滩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众多古镇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每逢节日，公滩古镇上空就会响起密集的鼓点，
6: 台上正在上演的是公滩土家族原住民的传统戏曲洋戏。这种略显神秘的地方曲种，相传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经过后世的不断演变，洋戏的祭祀仪式已经消失，逐渐发展出完整的曲牌。但如果你是陕西人，一定会对这种异乡的曲种感到一丝熟悉。洋戏曲目中高亢的唱腔与陕西的秦腔竟然极其相似。
8: 那些陕西的商人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去听他自己的乡音，这个戏曲就是他们自己带过来的秦腔。这边的洋戏呢，他也会有

0: 后的一些借鉴，其实这种融合是很自然而然的状态。
1: 明清两代，陕西商帮开始在四川自贡投资井盐开采，并在川盐出蜀的通道上进行盐业贸易。而陕西文化元素出现在公摊，正是因为古镇就是这条盐运通道上的重要枢纽。公摊镇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武陵山区，与贵州隔江相望。西南地区连绵的群山和漫长的雨季，使川渝两地与贵州陆路交通极其艰难。于是古镇前的乌江便成为川盐进入贵州的黄金水道。年过九旬的杨兴明是公摊古镇在世的最后一位纤夫，只要身体还允许，他总会慢慢地在公摊老街走一走。虽然时过境迁，但古镇存放食盐的仓库、纤夫使用过的纤绳等历史印记，依然能让杨兴明回忆起过去的时光。
2: 八几年前老船的这些什么进来用的。
1: 年少时的杨兴明和公摊的数千名纤夫，每天都要跋涉在乌江两岸，将近千条盐船平安送抵公摊码头。
2: 这也是万丈哀愁，坐好好的车去上海，我那少的眼睛不一合，就要转带点内行，阔带点内行。
1: 今天，大型船只在古镇前的乌江通行无阻。出来公摊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往来的船只以前需要纤夫的帮助，才能在开阔的江面上安全靠岸。实际上，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古镇前的乌江疏浚之前，这里还是乱石林立，暗礁密布。在公摊背靠的凤凰山上，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段如刀削般的巨大切面。这种独特的痕迹形成于400年前明代的一次山体垮塌，滚落的巨石彻底堵塞了乌江航道，于是来自四川犍为、自贡的盐船从涪陵口岸进入乌江，逆流而上抵达公摊后，必须先由下码头卸货，穿过古镇到达上码头后，再转水路才能到达贵州思南，或者经陆路转运至湖南等地。盐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必要元素，对于历史上缺盐的云贵高原，四川的井盐是当地极其依赖的重要资源。凤凰山这次意外的地质运动，使公摊古镇一跃成为川盐古道上最重要的盐业贸易和货物集散地之一。乌江航道疏浚后，今天的公摊已经难以见到昔日繁忙盐运的盛况，但只要仔细观察，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那段历史留下的痕迹。由于地处山区，背篓就成为公摊的背夫们穿行上下码头之间运输盐袋最便捷的方式。数百年前，身负重达200斤盐袋的背夫也和今天的冉茂秋一样，手握木质的打杵，行走在古镇高低起伏的石板路上。面对陡峭的地形，冉茂秋不时需要利用手中的打杵作为支撑，在沿途休息。久而久之，沉重的盐袋经由打杵，便在青石板上压出了深深的孔洞。这些在古镇老街上随处可见的杵眼，就是公摊昔日繁忙盐运的生动注脚。巨大的盐业贸易使得各路商贾以及从事盐运贸易的劳工们蜂拥而至，每天有近万人来往于公摊。如何容纳快速汇集的人口和商贸需求， 对小镇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唐代时，中央政权为了开发西南边疆，在这处土家族的聚居地设镇管辖，这就是公滩古镇的开始。但由于公滩古镇地处武陵山脉一处倾斜近45度的狭窄山崖上，十分有限的土地面积就成为制约公滩商贸发展的难题。晚上10点，当大部分公滩人准备休息时，程庆云的工作才

0: 公摊密集的木质吊脚楼无疑增加了发生火灾的隐患，所以耕夫这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早已消失的职业，在公摊出于人们对吊脚楼的保护才得以延续至今。
1: 因为是磨坊子结构，明明啥子的都是吊脚楼，只要一起脚楼没必须人拖不拢脚。
0: 跟随程庆云的脚步，在长达3公里的公摊老街上，两旁的吊脚楼不仅没有空隙，他们还用悬空的结构占据了古街顶部空间。正是这种西南地区古老的建筑方式，成为公摊商贸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土家族原住民的吊脚楼用一根根木柱在陡峭的山坡上，运用悬空柱台等方式，营建出能够稳固支撑房屋向上延伸多层的平面空间。这种建筑方式无需进行大规模土地平整，就能快速提高山地利用率，有效缓解了公摊商贸和人口增长带来的用地紧张难题。公摊最繁荣的明清时期，可以容纳100余家商号、10余间仓库、数10家盐号。为了运输和生活的便利，这些密集的商号和民居以连接上下码头之间的青石板路为核心上下排布，形成了今天公摊古镇只有一条主干道的城镇布局。而商贸的繁荣还让公摊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俗。泥金桂将竹子劈成长短不一的竹条，扎成长方形框架，再用红纸围上灯罩，一盏工艺简单的公摊盐灯便初步完成。传统的盐灯出于公摊人对于平安航运和商贸兴隆的愿望，还要再提上货不停留、一帆风顺等字样。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祝愿得恭喜发财！
6: 感谢。
0: 明清时期，公摊古镇的盐业贸易几乎昼夜不停。为了便于搬运货物、招揽生意，百姓们开始自发地在屋檐下悬挂竹制灯笼。
7: 那个地方还率先建立了灯，上下码头之间的那个沿河的那条街上成了气候了，全部家家户户都挂了一种灯。
0: 近些年，更多人为了方便，都会直接购买成品。但无论做还

0: 方还是圆，盐灯都照亮着人们前进的方向，成为公摊人心中难以割舍的一抹光亮。这种因商贸而形成的传统，已经成为公摊最初片的打卡风景。明亮的盐灯仿佛是公摊商业繁盛的信号，但纵观人类商业活动的历程，人们出于不同的目标和需求，进而产生纷争和冲突的现象几乎不可避免，这一点在公摊也不例外。公摊文化保护志愿者田静红在距离古镇5公里的马鞍城上进行田野调查时，有了一次意外的发现。
1: 我小时候就经常从这里路过，知道那里有石刻，但是呢不知道它具体的内容。
0: 经过田静红小心的拓印后，几个雕刻于石壁上本已斑驳的文字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青阳关和隆庆几个字背后，记录着公摊古镇一段隐藏的历史。这处并不见于史料中的青阳关，经当地专家考证，是由酉阳宣抚使冉维平在明代隆庆元年奉命修建并驻扎军队。而这支军队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止公摊因商业纠纷产生治安乱象。
1: 整个公摊的运输的商业持续的话，它是还是比较混乱的，修建这个关口的话，对这个社会稳定也有不可估量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
0: 从青阳关的建立可以看到，在明代公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商业秩序，以至于当时的政府需要通过驻军才能平息争端。这种现象到明末清初，随着各大商帮进入公摊开始发生改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公摊老街，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西秦会馆。
2: 西秦会馆是公摊古镇最高大宏伟的建筑，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一路走来我们的吊脚楼是自然灵动的，而西秦会馆则给人一种严谨规矩的感觉。
3: 也有陕西的游客过来嘛，然后就会发现这个西秦会馆呢和他们的那边建筑啊有一些类似，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是因为我们这边本身是那个陕西商人开设盐号，然后就修建了这样的他们那边的一个建筑模式嘛。
0: 西秦会馆其实就是陕西商帮同乡聚会制定商业规则的场所。拥有雄厚商业实力的陕西商帮将他们长久积累形成的行业规则和商业模式引入公摊，古镇规范的商业秩序开始逐步成型。在公摊古镇的核心位置，至今还立有一块清代的永定城规碑，碑文详细规定了运盐缴付的收费标准以及产生纠纷后的解决途径。由此可见，由商帮确立的近代商业模式已经渗透到关于盐业贸易的每一个细分行业。在规范商业模式的推动下，公摊各行各业分工明确，分配明晰。鼎盛时，公摊每年可完成3000万斤食盐的转运贸易。陕西商帮不仅推动了公摊商业规则的建立，川陕两地融合的文化直至今日还出现在公摊人每天的日常生活里。凌晨4点，冉国华的早餐店准时开张。他把浸泡一碗的绿豆和大米按比例混合后，研磨成细腻的米浆，再通过漏斗一圈一圈均匀地把米浆浇入涂满菜油的铁锅里，大火焖制约半分钟，一锅绿豆粉就做好了。由于古镇气候潮湿，清热解暑的绿豆粉长久以来都是公摊土家族人最喜爱的日常饮食之一。
4: 来吃哦。
0: 但相比于其他土家族聚居地，这里的绿豆粉多了一道用猪肉末大火炒制的臊子浇头。
1: 它
4: 呈现出那个臊子的浇头，就是陕西臊子面的一个雏形，然后又经过当地的一些饮食的一个融合之后，形成了独有的一个饮食习惯。
0: 在贡滩古镇，与绿豆粉同时售卖的，甚至还有一种与陕西裤带面极其相似的宽面条。从贡滩这些特色的地方饮食可以看到，商贸交流极大促进了中国西南与西北地区的文化融合。上世纪60年代，堵塞乌江的巨石被疏浚后，船只通行无阻，贡滩失去了水路转运枢纽的作用，小镇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但贡滩临崖傍水的人居环境，繁荣盐运留下的文化遗存，不仅给很多慕名而来的游人提供了休憩身心的场所，也为很多关注传统文化的学者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灵感。重庆画家雷永斌认为，判断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是否延续，最好的办法往往是观察生活在其中的人。他希望通过描绘不同背景、不同身份贡滩人的面部细节，来展现历史在今天的延续。
5: 陈老师，你在弄啥子？
6: 这些石头我都把它整理一下。这些石头是以前在河边收集的。
5: 我最近呢，反正就是一直在画那个贡滩的那个人物，所以说我也在那个古镇上呢，在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的哈那些人物，我们来画点肖像。
0: 冉德光是古镇电网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他居住在一座拥有精美木雕、净身宽大的院落里。这处大院是冉德光的祖辈在清代依靠盐运的收益修建而成。多年来，冉德光在工作之余走街串巷，精心收集了很多与盐业相关的老物件。在他看来，这些物品和自己居住的大院都是属于贡滩人独有的历史记忆。
7: 你在他身上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的一种淳朴，他就是坚守贡滩的这种文化。
0: 老船长夏子选，贡滩原住民。因繁忙的盐运，贡滩的土家族逐渐走出大山，开始在水上谋生，成为最了解乌江的一群人。数百年来，乌江的风浪也给了他们处变不惊的底气。
7: 他们有一些江湖儿女的那种气质在里面，从大山里面走出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的梦想，就是见过大风大浪，然后对着生活呢，不管是起起伏伏，他们都有这种从容的这种心态。
0: 多年来，雷永斌通过自己的观察，为古镇居民画了几十幅水彩肖像，他将这组画作取名为《贡滩面孔》，展出在贡滩镇的美术馆内。
8: 我挺喜欢画这个姐姐的这一张的，她那个眼神更坚韧，更有力量一点。那这个叔叔我也认识，他好像很会跳舞，我记得肢体很柔软。看下来以后发现，好像我们好多新来贡滩的人的眼神好像不太一样，好像就是在看向前方，有很多东西要探索一样。
0: 3年前，外乡人刘宝妮被贡滩闲适的生活氛围吸引，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自己的咖啡店，成为了一个新贡滩人。
8: 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是当下城里面的年轻人所喜欢的。如果说有更多的年轻人来这里经营更年轻化的东西的话，是很有市场的。
0: 在雷永斌看来，刘宝妮应该和数百年前那些因盐而抵达贡滩的人们一样，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期望。我们也许不会了解他们每个人背后的故事，但通过观察这些真实的面孔，我们仿佛看到贡滩的历史正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一路走来，贡滩古镇为我们留下的精彩故事还远未结束， 你可能不会想到，历史上的古镇其实并不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地方。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
7: 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修建于2003年的乌江彭水水电站，每年不仅可以为重庆提供63亿度的清洁电能，还利用抬升的水位将乌江下游的爱河险滩淹没，极大促进了乌江航道的运输效率。面对不断上涨的水位，人们开始考虑是否需要把公滩搬迁到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为了保护拥有厚重历史的古镇，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公滩镇按照原来的形制完整搬迁到1.2公里外的下游处。但如何将明清两代的数百座吊脚楼、3公里的青石板路等诸多古迹完全搬迁到新址上，这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3: 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在做这个测绘的时候呢，这个比通常的这个古建筑现状测绘啊，就做得更加详细。
2: 3年时间，工程师和专业学者们对古镇的所有历史建筑标注了数十万个搬迁编号，再由专业施工单位拆散后，根据编号数据在新址重新组装。
3: 胶东桥呢是老公滩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场地景观。那么因为是山坡地嘛，所以它这个高处到低处哈，它这个为了方便以前的居民行走，那么形成了这个两重桥，选了一处非常贴近的场地，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把它编号移到这边来，然后把它重新呢归安复原，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再现胶东桥的历史原貌。
2: 2009年，新的公滩。

0: 镇正式建成。中国工程师用叹为观止的工程精度，完整地保留了老公滩的整体建筑风貌和街道布局。但对于不了解这段历程的人来说，还是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公滩真的是原来的那个公滩吗？
1: 搬迁之后的这个古镇很难获得历史文化名镇的这个称号，因为前述工作哈做的这个非常的扎实，对旧有材料的这个使用率的高达可能80%以上的吧。2019年哈还是被公布为第七批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
0: 对于自由生长在古镇的董泽斌来说，新公滩的每条巷道每个转角都令他无比熟悉。
2: 开门正早啊，买菜呀。
0: 连周围的邻居都不曾改变，
2: 啊，吃菜都会啊。
0: 董泽斌成年后走出公滩在外地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想念起儿时的故乡。令他意外的是，新建成的公滩并没有让他感到陌生。
2: 这一条街是原来的曾家坪，这就是我以前出生的地方，长大的地方。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灯光，一到晚上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在这街沿边坐下来摆故事。这里就是我们小时候下河游泳洗菜，就是往这里下去的地方。
0: 更令董泽斌欣喜的是，很多外出谋生的儿时伙伴竟然不约而同陆续回到了公滩古镇。
2: 生活在这个老古镇上有一种非常难舍的难舍难分的这种感觉，想回来重温一下以前的记忆，这也是我们晚年生活当中最充实的一部分。
0: 今天是董泽斌和朋友们聚会的日子，他像往常一样做了公滩人爱吃的菜豆腐。
2: 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常吃菜豆腐，那没吃之前做出来就要给邻居左邻右舍要给他们送去，这种习惯还是改不掉。
0: 在中国数百个历史文化名镇中是个特殊的存在，它兴起于400年前的一次意外，因水电站的建设，意外的整体搬迁才使它留存至今。数百年来，公滩生长出密集的吊脚楼，挂起了温暖的盐灯，无数人来了又离开，甚至他所在的位置都发生了改变。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知道，时间虽然一直在改变小镇的面貌，但不变的是公滩延续至今的那些历史和文化的真实记忆。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的节目我们看到，如今的公滩既保留了乌江画廊的原始风貌，又在保护中找到了与现代对话的方式。这座因水而兴的千年古镇，不正是一部流动的水文化史诗吗？古人云，上善若水，将看似平常的水品出了天地治理。从陆羽茶经的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的泽水之道，到苏轼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的烹茶雅趣，再到紫禁城内专设的水地制度，看似寻常的水在古人那里竟演绎出如此精妙的文化密码。今天我们的饮品选择如此多元，让人应接不暇， 但回望历史长河，我们的祖先却在一泓清水中品出了令现代人惊叹的生活哲学。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加持的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将普通的水喝成一种艺术的？水又如何成为连接天地人的神秘媒介？让我们跟随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的讲述，开启一段穿越千年的水之寻味。
6: 大家好，86版的央视西游记第16集叫去经女儿国。唐僧来到女儿国之前，在女儿国外他干嘛了？当时唐僧和八戒都口渴，这个时候他们是坐着船，那船下边就有水啊，进而用他们的紫金钵舀了水，这样的话不就解渴了吗？没想到喝完水来到了女儿国，这可就坏事了，俩人肚子疼啊。当时周围的人不解这是怎么了，突然女儿国有官员意识到你们是不是在城外喝了水了啊？他们说是啊。这下的话他们乐得更开心了，孙猴子急了，我师父和师弟这儿肚子疼，你们不说端热汤来，你们还是在那儿取笑，你们太过分了吧。哎，女儿国的人怎么说？说端热汤也没用，他们喝的这个水是子母河的水，我们女儿国女孩子成年之后喝子母河的水就能够生育，那么现在他们俩喝了子母河的水就是要生小宝宝了吧。这下可把师徒四人吓了一跳，那怎么法子能够解救呢？哎，女儿国的人说了，去县阳山找落胎水。于是孙悟空来到县阳山和妖怪做了斗争，最后取来落胎水给唐僧八戒服下，两个人转危为安。这个故事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说明水在我们眼中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必须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古人还拿它当作药。您看，在《本草纲目》这些药书里边，不少古代医药家认为水啊，它就是药，古人眼中水太好了，水滋养万物，古代的大河流域萌生了文明古国。我们看四大文明古国都和水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没有什么比水再好的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与世无争，它去的地方是低洼的地方，是人们都不爱去的地方，厌恶的地方，那么这种行为就接近于大道了吧。大道就是这样与世无争，然而像水似的滋养万事万物，水的存在有了源泉，滋养了生命啊。我们看除了道家学说之外，古代很多学者都重视水，甚至人们把宇宙的起源也和水挂上了关系。比如说郭店楚墓竹简里头就提到太一生水，宇宙的本源叫太一，太一生了水，这样的话有了万事万物。有文献就这么记载，水者天地之胞母，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精液也。
7: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

有了金叶才能滋养万物，万物才有生命力呀。这代表古人深刻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像古代著名的地理书，也有大量的神话情节的《山海经》，就曾经提到许多种水，清水、重水、干水、苦水、辛水，辛就是辛辣的辛，有刺激性气味。那说明古人对水的认识啊，是非常高妙的。尤其在古代历史上，帝王最高统治者王亲贵戚是非常重视水的，他认为水能濡养万物，也能强身健体，那么喝合适的水能够延年益寿，保命全行。很典型一个故事，就是汉武帝呀。咱们知道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到他中老年以后迷信方术，想长生不老，一大堆术士在他身边转悠，这样的话神仙方术就成为他长生不老的依靠。当时啊，据说汉武帝曾经派人盖哪呢，造仙人成路。这仙人成路是怎么个意思啊？建章宫成路盘高20丈，大漆为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成路，贺玉屑引之。建章宫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建造的新宫，当时汉朝除了有未央宫、长乐宫之外，到了汉武帝这儿还建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汉武帝经常在建章宫里居住办公。那么建章宫里头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成路盘。这个成路盘高啊，高20丈，大七围，也就是说7个人才能围过来，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接什么呢？接露水。那么人们取得这个露之后啊，贺玉屑引之。露这种东西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呢？其实古人是很重视它的。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叫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古人啊是非常讲辩证法的，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那么天地交合产生的东西就是甘露，那么这样的话阴阳相交，万物才可能滋长，这一切才可能走向正轨。古人是有这样心思的，那么很重视甘露。甘露这个玩意儿啊，采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刚才我们讲这个仙人成露，实际上汉武帝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采摘甘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头描写这个甘露，说这甘露啊可不得了了，可珍惜了，说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高九江之名。这种东西啊不仅宝贵，而且它的状态也跟其他水不一样，说它凝结就像油脂一样。咱们看家里头炼油凝结了之后，那种东西叫做脂，它的味道呢非常的甜，就像麦芽糖一样，麦芽糖的甜度是很大的。咱们还有一句话叫甘之如饴，所以这种东西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那有人说这个露水甘露，那不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吗？当然我们说的确它是自然界的产物，可是您也看到古书对它的形容是非常稀罕的。一般的水有这样的待遇吗？古人花了这么大的笔墨来形容它，什么美露、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凝如脂、甘如饴，一般的水它也不是这个样子。

0: 它可能是在花朵上、植物上凝聚的液体，而这些液体中可能包含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花粉，比如像其他有机物，这样的话才可能形成凝如脂、干如饴的样子。当然这里有没有古人的夸张与神话呢？我们说不排除，但是古人是极其重视甘露的。那么我们看，这是汉朝的事情，到了后代呀，最高统治者也非常重视水源。比如说我们看到著名的元大都就有非常典型的水利系统，当时给大内提供水源的重要水道，人们称之为金水河。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它是从玉泉山发端，这是元朝皇家用水。元朝还非常重视这个金水河，要保护这个金水河，不能任何人都用它。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下过命令，得保护这条河道。皇家用水，一般人你怎么能够用啊？有人在这儿洗手，这都不行。可是啊，到了后来，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 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

0: 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端午节过后，一年之中最毒的九天就要来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又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1: 随着端午节的热闹落幕，我们迎来了一个传统上被称为毒九日的特殊时段。这九天按照古老的说法，是夏季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毒虫最活跃的时期。对于现代人，特别是那些习惯了晚睡晚起、日夜颠倒的熬夜族来说，这九天更是需要特别警惕和保护的时刻。那么，如何在这个特殊的时段里保护好自己，避免受到毒气的侵袭呢？毒九日并非现代科学的概念，而是源自中国古代的农历和阴阳五行理论。在这个时期，由于太阳直射地面的角度达到一年中的最高点，使得地表温度迅速升高，湿度也随之增加。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不仅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还会使一些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毒虫变得异常活跃。因此古人认为这九天是毒气最重的时节，需要特别防范。现代生活中，很多人因为工作、学习或娱乐等原因，习惯了晚睡晚起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作息习惯在毒九日期间尤为不利。首先，熬夜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使得身体无法适应自然界阴阳消长的规律。其次，夜间是身体修复和排毒的重要时期，如果此时还在工作或者娱乐，就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降低免疫力。最后呢，长时间面对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屏幕，也会对皮肤和眼睛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如何安全地度过毒九日呢？第一，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在毒九日期间，建议大家尽量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夜间的蚊虫侵扰，还可以让身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修复和排毒。据最新研究显示，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可以有效地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第二，清淡饮食，多喝水。在饮食方面，建议大家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同时多喝水，保持身体的水平衡。还有呢，避免过多摄入油腻、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加重身体的负担。第三，适当的运动，增强体质。适度的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表，还可以呢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在毒九日期间，建议大家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时分进行运动，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活动。运动方式呢可以多样化，比如散步、慢跑、瑜伽等。对于那些无法避免熬夜的朋友，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建议。首先呢，在熬夜前尽量补充一些富含维生素 B 和 C 的食物，比如牛奶、鸡蛋、橙子等，以减轻身体的疲劳感。其次呢，在熬夜过程中要定时休息眼睛和大脑，避免长时间盯着屏幕或者思考问题。最后呢，在熬夜后要及时补充睡眠和营养，让身体尽快恢复。毒九日虽然是一个古老的说法，但其中蕴含的养生智慧却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和学习。在这个特殊的时段里，我们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作息习惯，尽量避免熬夜和不良的生活方式。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吃药的时候，您会注意看说明书吗？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却牵动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2: 这两天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几类降压药的降压机理，以及它的一些副作用。你看，像利尿剂类的，它对我们的肾脏是会有很大影响的。除了对肾脏的影响，我们看看它对血液有没有影响。这个血液里面它会有很多成分，那主要是有很多血红蛋白，还有蛋白质，还有糖，还有钙、铁、锌、硒啊，各种维生素很多。那么血液它是一个运输工具，你身体里面的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它来运的，所以血液里面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正常人的血液里面这些成分跟水是有一定的比例的，你比方说1毫升血液里面它应该有多少水啊，有多少血红蛋白，它能承载多少氧，多少糖，多少钙啊，多少维生素，它一定是有一个适合于人体的合理的比例。你用利尿剂，那就把水减少了，那按照物质守恒定律，你水的成分少了，其他的就得多，那些本来的营养物质的东西是不是就显得多了？怎么来理解这个意思呢？那有人说，那血液里头都是营养物质，多了不是更好吗？这个咱们大家都吃过涮羊肉吧，你刚上来的是清汤啊，汤清水亮，那你几轮羊肉涮过以后，表面上会有什么？会有厚厚的一层油。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层油，难道仅仅是肉里面的油出来了吗？我们肯定会认为那肉里面就有油，你在水里涮一涮，这个油就飘出来了嘛，对吧？哎，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大家想想看，我们在吃涮羊肉的时候，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经常让服务员干什么？服务员来加汤，对吧？那个水哪儿去了？水是不是蒸发掉了你才让服务员给你加汤吗？水蒸发了，里面的油脂蒸发不了，它会越来越多。这个就特别像经常吃利尿剂的这个血液一样，就是营养物质的浓度增加了。所以利尿剂类的药，你服用的时间长了，或者量比较大了，你到医院再去检查，哎，你胆固醇又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最要命的是血糖也高了。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哪个部分该需要什么营养，这是有规矩的，身体是有非常完美的分配的，并不是都在血液里面就好，血液它只是起到了个运输的作用。你把那些本来是身体细胞所需要的糖都堆积到血液当中，那就成高血糖了呗。所以你看，本来是要治高血压啊，你吃这个降压药又吃了这么多问题。而且利尿剂一般都是用于早期的，而且我前天给大家讲了，利尿剂一般是给哪一类患者用的呢？是给早期的不太严重的高血压患者用的。因为这个利尿剂通过利尿这个降压的手段，它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你尿多了以后，你必然会感觉到口渴，口渴就得喝水，喝了尿，尿了喝，血压能降，但是幅度不会很大。就是为了这个不是很严重的高血压，为了这个不是很强的效果，2年3年

不仅是利尿剂对于肾有损伤，你一直在排尿，一直在排尿，肾的压力得有多大？肾受的损伤，咱们先不说，你再吃出糖尿病来，那你说冤枉不冤枉？所以我们了解一个药，首先要了解它的基本特点，要了解它的基本功效，要了解它的基本机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轻度高血压和重度高血压，我更担心的是轻度高血压患者，因为一是比较年轻，二是症状不明显，对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第三长期的用利尿剂，那对未来就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这一类药在服用的时候，在医学上本身就有一个规矩，你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间断服用。什么叫间断服用？就是不要一直吃。我前两天还讲了，你轻度高血压，你可以在饮食当中，比方说芹菜，它也有清热利尿的作用啊，对吧？而且它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所以这一类的利尿剂，我们尽可能的不要长期的吃。即使你服用了，那你服用一个月之后，你停上半个月，让你的肾先休息休息，让血液里面的水分呢补充补充，这样才能保持你的血脂血糖比较正常。那我们一些这个不是很严重的高血压患者，或者咱们听众朋友的家人，也服用过或者正在服用利尿剂的，那你想一下，医生有没有特别的嘱咐过你这一点啊，让你间断服用？所以以后咱们拿到任何药，你甭管是什么病，都要看看它的说明书，尤其像心脑血管这一类的药物，先看看它的主要成分啊，看看它的主治功能，再看看它的副作用，再看看它的禁忌症啊，千万不敢乱吃。如果一种药说明书写的是利尿，或者你吃了以后明显感觉着小便比以前多了，那你就要警惕了，千万不能长时间的吃。我记得我以前见过一个老人家，79岁了，这个老人家是多年的高血压，他长期的用降压药，而且在用降压药期间没有医生具体的指导，长期的血脂偏高粘稠，而且他还自行的加量药物，所以两年脑梗了三次。我那次见他的时候是第四次发作，不过在医院倒是给救治过来了，只是这个药量还在持续的增加。那么如果再发作一次，那可能就挺不过来了。那如果像类似这样危重的病人，那除了一方面要在医院积极的治疗以外啊，因为你只能在医院抢救了，对吧？只能在医院用药物来控制，丢车保帅嘛。除了这一方面以外啊，我倒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用薏米煮水喝，因为薏米是可以促进血液和水分的新陈代谢，它也有利尿消水肿的作用啊，就相当于利尿剂的作用。那如果这样调理一个阶段能缓过来的话，就可以慢慢的减少药物的用量，达到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啊，它至少能降低它以后的发作几率。实际上很多高血压患者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他其实都是有这样误区的，不管病情怎么样，连续吃一种降压药就没有间断过，哪天突然感觉着肢体麻木了，甚至舌头都是麻木的，就特别害怕，以为是脑梗了。其实利尿剂它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内的钾和钠失去平衡，平时这个钾和钠它分别分布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和外面，通过相互制约来维持我们身体细胞的渗透压平衡，所以摄入足够多的钾就可以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排出更多的钠，所以它在动脉血管的稳定以及高血压的发展发生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钾和钠呢，其实这又涉及到我们的营养学，所以在你治病的过程当中，日常的补充营养也是必须的。我们平时常吃到的东西含钾含量比较高的，我以前讲过哪一类啊，紫菜，对吧？而且它还很便宜，100克紫菜它的含钾量就达到了1640毫克。所以我还得老生常谈一句话，救命您找西医，看病呢要找中医，调理靠的是自己。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常做这个动作可以改善便秘和痔疮，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便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毕竟大便艰难不下，不但让人坐立难安，还会给原本就不太好的痔疮来一场雪上加霜的血色暴击。有一种运动能提升排便能力，避免痔疮加重，它就是提肛运动，中医称之为搓骨道。在中医理论中，骨道即肛门，古人将肛门称之为五谷残渣之泄道，而搓就是做肛门收缩上提之法。据清代皇室医籍披露，乾隆皇帝能活到89岁高龄，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搓骨道不无关系。搓骨道本质上是一种发生于肛门周围的局部运动，对于西医来讲，提肛运动可增强盆底肌力量，对肛肠科、妇产科及男科病的患者有一定好处。这个运动不需要特地抽出时间，不需要找合适的场地，不需要任何器械，也不用费力，经常做一做好处多多，尤其是这八大功效大家都要了解一下。一、生阳补肾。中医认为搓骨道可活血化瘀，经常做有生提阳气、通经活络、益寿延年的作用。此外，这个动作可刺激会阴穴，会阴穴是任脉、督脉和冲脉三脉交汇的地方，有利于补肾。二、促进排便。提肛运动能促进腹部的血液循环，增加肠道蠕动的速度，减少食物在体内存在的时间，有助于减少便秘，顺利排便。三、肛周保健。在做提肛运动过程中，肌肉的间接性收缩起到泵的作用，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增强肛门括约肌收缩能力，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进而预防和缓解痔疮、肛裂、脱肛等疾病。但要说明的是，内痔急性发炎或脱出嵌顿、肛周脓肿等患者不宜进行提肛运动。四、防止漏尿。经常提肛可增强骨盆底肌肉群张力，加大尿道阻抗力，减少膀胱肌肉过动反应，使约束小便的机能得到恢复和加强。五、保护前列腺。随着年纪的增加，不少男性的前列腺肌肉会逐渐失去弹性，使得前列腺增生、肿大问题频发，同时还可能出现排尿异常。而提肛运动可促进会阴部的静脉血液回流，使前列腺充血减轻、炎症消退，预防一些前列腺疾病。六、强化腰腹。提肛运动虽然锻炼的是肛门附近的肌肉，其实在我们呼吸的时候，对于小腹部位也是一种锻炼，能帮助消耗腹部的脂肪，还能够强化小腹部位的力量。七、产后修复。对女性而言，孕产期间胎儿胎头压迫可导致骨盆底和阴道肌肉松弛，经常提肛可以使整个骨盆底肌肉群变得坚韧，有利于产后恢复。八、改善阳痿。此外，提肛运动还能让肛门周围的肌肉得到锻炼，改善阳痿的症状。那搓骨道怎么做呢？提肛运动虽然看似简单，但要真正把它做好、做正确，以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的古人在做提肛运动时讲究吸、舔、搓、咽四字要诀，这就要我们在提缩肛门的同时，还要注意配合全身气血运行。

具体的操作方法，全身放松，大腿和臀部适当收紧，缓缓吸气的同时提肛，连同会阴一起上升，大概是忍大便的状态，停留十秒钟，呼气时轻轻放松，反复操作五分钟，以小腹部产生温热感为宜，每日三次，至少八周为一个疗程。在练习过程中，尽量有意识地控制肛周及盆底肌，避免使用腹肌收缩。在工作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搓骨道作为一种接地气的养生方法，简便易行，不受时间、地点、场合限制，每天只需在睡前、走路甚至工作时提一提，便能治病消疾、强身健体，大家快来试一试吧。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桃子被誉为果中皇后，也是夏季的时令鲜果。那么糖尿病患者能吃吗？
3: 现在也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常吃一些桃子能够帮助为身体补充所需的营养成分，有利于自身的健康。不过由于桃子的口感比较甜，所以多数人认为吃桃子过多就很容易升高血糖，也会加重病情的发生。那么事实究竟如何？

0: 食中进行合理搭配，可以选择与其他低糖水果和高蛋白食物一起食用，这样有助于降低桃子的升血糖作用。同时呢，避免与高糖水果或者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同时摄入，以免对血糖水平产生过大的影响。不同品种的桃子含糖量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水蜜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而黄桃、白桃等品种的含糖量则相对较高，因此糖尿病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选择不同品种的桃子。坦白地说，四种桃可以放心地吃。第一，脆桃，它的外观呈现出一种粉色的色调，口感脆甜，非常受欢迎。脆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钾、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对于人体有很多好处。它可以促进肠胃消化，增强免疫力，有助于预防感冒和癌症。此外，脆桃还有助于美容养颜，使皮肤更加光滑细腻。脆桃的种植需要充足的阳光和适量的水分，在成熟期时，脆桃的外观呈现出粉色，里面表现是光滑平整，质地甜脆，含糖量适中，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第二，水蜜桃，也许很多血糖偏高的人不怎么喜欢吃水蜜桃，其实水蜜桃重在凸显水，其中的水分含量相对非常丰富，而且水蜜桃的含糖量 14% 到 16% 左右，属于中含糖量水果。糖尿病患者在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食用的，但是不要随餐吃。第三，黄桃，像黄桃口感酸甜，比较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升高血糖，有利于身体补充营养成分，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第四，油桃，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在平时可以选择吃一些油桃，相对于毛桃来说，油桃中的糖分含量比较低，而且还有利于促进食欲，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0: 1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前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智多星会加入劫取生辰纲的大计吗？内心苦闷的阮氏兄弟会答应联手吗？请听《水浒传》第52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52集。
5: 你说他舅舅给的钱，他外甥来要钱，我能给他吗？我说了，我不见他舅舅的面，我不能给这钱。他呢就跟我动刀，你说岂有此理。哦，吴用听完这句话，瞅了瞅刘唐。吴用心里想啊，我跟曹保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我们两个过从甚密，可是我没记得说他有这么大个外甥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不便于多问，吴用就说了，哎，这位壮士，既然如此的话，你就别打了，回去把你舅舅叫来，让你舅舅了结此事，你看如何？刘唐你不知道，像他们这些官府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他把我绑起来吊了一宿啊，污蔑我是贼，最后眼儿他还落了10两银子，你说天底下有这种事吗？嗯，他这叫贪赃枉法，我跟他没完。哎，这位壮士，我看见了，刚才你们两人打了这么半天了，难分上下高低，你就这样跟他用刀要这个银子，

0: 能要得来吗？啊，打到什么时候能算个终止呢？什么时候算个终止？多等他把那十两银子给我，我就跟他不打了。雷恒在旁边说：“没有那种事，你想要这银子，我就是不给。你就是不给，我就跟你没完，咱们两个刀上剑。”吴庸说：“你们两个刀上剑，现在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那就拼个你死我活。”
1: 哎，壮士，我看呐，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刘唐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谁是君子？他是君子吗？啊？现在这就叫糊涂碰混蛋，一刀两断。”雷恒一听：“你胡说八道！要说混蛋，你是混蛋，你是混蛋！”两个人一摆刀，这又要打。
1: 正这个功夫，远处晁盖来了。晁盖啊，连衣裳都没穿好，认着袖就跑来了。怎么回事啊？刘唐前面提了刀，这一出来，有庄丁就告诉他了。晁盖一听，这还了得吗？刘唐要撵上雷恒，脸上打起来，再出了人命，谁伤着谁都不好啊。所以晁盖随后就跟来了，老远就喊：“喂，住手！”晁盖这一来，刘唐这个戏还得继续演，因为他是他外甥啊，还得装出外甥的样子来啊，刘唐就不好动手了。晁盖跑到了跟前：“哎，你这个畜生，嗯，你在东西村给我丢人丢的还不到家吗？你又跑到这儿来了，你干什么来了？”“
0: 舅舅，我找他要钱来。我总觉得这十两银子咱们花的憋气。”“
2: 混账，十两银子，雷都头的情分，那是万两黄金也报答不完的。你给我退下。”“
0: 好，我听您的。”
2: 转过身来，晁盖冲雷恒一报案：“雷都头，多有冒犯，多有得罪呀、啊！你看见没有，这个畜生，这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啊！雷都头，您可多包涵。”
1: 这么一来，雷恒把刀就入了鞘。“
0: 哎，没什么说的，晁保正，你把你外甥领回去吧，我公事在身，改日咱们再见。”“
3: 好好好，雷都头，耽误您公事了，请便。”
1: 说着话，雷恒一转身，领着这伙土兵走了。他们走远了，晁盖这转身才跟吴用说话：“
2: 吴学究，今天也让您跟着分心劳神了。”
4: 吴用说：“这倒没什么呀，在我家门口上的事儿，我焉能不管呢？尤其是我一听是您的外甥，我更不能袖手旁观了。”“
2: 晁保正，咱们两个可是相识多年了，
3: 令外甥你可对我一字没提起过，今天怎么突然出现了呢？”“
2: 哦，吴学究，您是不是觉得挺奇怪呀？”
4: 吴用点了点头。晁盖说：“不但你奇怪，连我自己觉得都奇怪。”
3: 吴用说：“这什么话？怎么你自己还奇怪了呢？”“
2: 哈哈，正因为这个奇怪，所以我才来找你来了。吴学究，今天你不出来，我也打算要找你，请你这个智多星到我的寒舍一坐，我要跟你说说我这个外甥他是怎么来的，能不能到我那儿去呀？”
1: 吴学究说：“那有什么，那走吧，马上咱们这就走。”
4: 说着话，吴用回到自己的房中安排了安排，然后把柴门一锁，跟着晁盖和刘唐就来到了东西村。到了晁宅，穿过了大厅，来到后面的书阁之内，房门关上，晁盖吩咐手下人等：“叫你们再来，不叫你们不要进来。”手下人都走了。
3: 吴用一看，这个事情好神秘呀、啊，介绍他外甥的来历，至于这样吗？
4: 接着，晁盖就向吴用介绍了赤发鬼刘唐，向他讲刘唐是怎么来的，他到这儿来有这么一件事，想要截取梁中书献给蔡京的生辰纲。这件事情晁盖提出来了，打算请吴学究您帮着我
1: 参谋参谋，我们能不能做这件事。另外一层意思，想请吴学究参与到其中来，咱们一块儿做这个买卖。晁盖把自个儿的想法谈完之后，他问吴用：吴学究，您看这个事情可办不可办呢？吴用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儿，嗯，呵呵，现在官府逼迫，百姓遭殃啊，怨声鼎沸，普天下义军四起，遍地狼烟呐。梁中书他无非是北京大名府的一个留守司，给他的岳父觐见受礼就敢动用几十万两银子，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嗯，他月俸多少，年俸多少，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吗？这还不都是百姓的民脂民膏吗？我看这笔钱我们应当取，这是不义之财。嗯，好，我料定吴先生会有这番高论，但是您觉得我们得怎么取呢？现在就咱们三个人知道，咱们三个人能不能取这笔钱？不用说，咱们三个人可取不了。这笔钱，他要有很多人押送啊，我们三个人能取得了吗？还得要有更多的一些人。晁盖说得多少人？太多了也没用，我想再有几个就行了。晁盖说在我的庄上挑选几位，您看如何？吴用说不行，你这些庄丁们要是给你帮个闲打个杂，运个东西买个东道个西儿的，这个行，干这个事儿他们都不行。做这件事情我想得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得重义、精义、仗义。哦，所谓重义者，就说得重义气，只有重义气才有胆量，只有重义之心才敢为辉煌之事啊。第二呢，得精义，这个精义是武艺之义，没有好武艺做不了这个买卖。不说一人有万夫之勇，但是这一个人也能敌千八百人，得有这个本事。第三，得仗义，如果一旦这个买卖做成之后，银钱倒在我们手里头了，不能把它据为己有啊，我们得拿这笔钱在老百姓当中赈济发放，这样的话才能叫仗义英雄啊。这三者不具备就不能做这个买卖。嗯，您看现在已经有几个具备这个条件的呢？现在已经有两个半了。哦，你还有他再加上我，你们两个是两个，我只能算半了啊，因为我这武艺不行。那还得找谁呢？吴用说我又想起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居住在梁山泊附近，据此也就是在百十里路吧，他那个地方叫石碣村，坐落在石碣湖畔，是三个打鱼的。你别看这三个打鱼的，他可不是一般的打鱼的，他们精通武艺，有侠肝义胆，号称阮氏三杰。哦，叫什么名字呢？一个叫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叫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叫活阎罗阮小七。这三个人如果要能说到他们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我敢说生辰纲唾手可得。晁盖说好吧，我听说过这三个人，但是我跟他们没见过面，您对他如何？吴用说我倒熟悉他，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住过，前些年我在他们那带教过书，这哥三个呢摊上过一场官司，打官司的时候我给他们写过呈子， 由此哥三个对我总有点感激不尽。后来我到这边来了，这一晃有两年多没有来往了。今天既然有这件事情，我可以去找他们。我想只要我去，完全可以有办法说到他们三个人一起来入伙。晁盖说好，如此说来那就拜托吴兄了。吴兄说好，此事事不宜迟，我明天就动身。刘唐说我也走，明天我去看看他们这生辰纲走哪条路，踩好了路咱们好动手啊。吴用说你先不用忙，等我回来你再走不迟。他们商定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吴学究收拾了收拾，自己轻装简从，一个人就奔石街村而来。一百来里的路程，走了一天多的时间，就来到了石街村。这天到石街村，来到了阮小二的家门外。这个地方是一个篱笆院，一道柴门，有十几间破草房，门口就是石碣湖，柳树底下拴着两条破船，院子里边挂着一张旧网。吴学究走到门口这儿一喊，阮二哥在家吗？就听屋子里边有人搭话，谁呀？紧接着有打屋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上中等身材，光头不戴帽，头挽发短，用一个柳条棍别顶，身上穿着青皂布的旧衣衫，下边是青裤子，高挽裤脚，光脚没穿鞋，长得闷了头，倭寇眼，大下巴，一背络腮黄乎乎的胡子，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目光逼人。这位就是阮小二，人送外号立地太岁。为什么叫立地太岁？太岁这个神是凶神，据说他管四方东西南北，一年在一个方向。这立地太岁啊，就是说他不挪方向，老在这立着不动地方。阮小二出来了，谁找我？
5: 哎呦，这不是吴学究吗？吴教授，哎呀，久违了久违了。
1: 他怎么管他叫吴教授啊？这个吴教授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对教书先生一种称谓，他可不是我们今儿说那大学教授，说那是个职称，那年头没有。
5: 吴用赶紧到跟前，
6: 阮二哥
5: 一向可好？哎呀，这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快点往屋里边请。说着话拉着吴用就进了他自己的草堂，到屋子里边马上给倒上水来。
6: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这一晃有两年多可没见您了。
5: 就是啊，你也忙我也忙啊。您最近在忙什么？
6: 我现在啊正在给一个财主家里边当教书先生，教他们家的孩子。这个财主啊最近要过生日，想要弄几条鱼，要大鱼，要13-14斤的这个金鲤子。我一想往哪儿弄这个鱼去呢？
5: 这件事儿就得找你了，所以我就找到你的门上来了。
6: 哦，啊，这个事咱先别提，既然您来了，吴教授，咱们先喝酒啊，喝完了酒再说那鱼的事儿。
5: 哎，阮五哥、阮七哥都在哪儿呢？
6: 他们都出去了。
5: 吴用说这样吧，既然我来了，我想都见见，咱们找找他们怎么样？
6: 阮小二说那好，那你跟我走。
1: 说着话阮小二领着吴用就出去了。他们到外边石碣湖附近转了一圈，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阮小五、阮小七那哥两个也都找来了。哥三个都凑到了阮小二的家里，这哥三个就是阮小二接了亲了，有个夫人，剩下那哥俩全是光棍。他们凑在了一起，宰了一只鸡，杀了一只鹅，在那酒店里边买了几斤熟牛肉回来了，酒坛子往桌子上一摆，这就开喝。
6: 阮小五问了一句，吴教授，好长时间没见您了，这回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5: 没等吴用搭话，
1: 阮小二在旁边接茬，
6: 吴教授这回来呀，是买鱼来的。吴教授给财主家里边当教师了，这财主家要办生日，想买鱼，买14-15斤一条的金鲤子，知道咱们这儿有，特地到这儿来了。
5: 这话说完了，阮小五看看阮小七，
7: 阮小七看看阮小二。

0: 这哥仨谁也不言语了。
1: 吴用就说了，怎么样，二哥，五郎七郎买几条鱼还是好办到的吧。阮小二喝了一杯酒，这才说，吴教授，要说嘛，我们哥仨在这儿是打鱼的出身，十四五斤的鱼那就像在兜里面装着一样，伸手就掏。不过这是一年多以前的话，现在啊，别说十四五斤的，七八斤的，五六斤的都见不着了。嗯，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呐。吴用说，这石碣湖里边，梁山泊里边出这金李子，怎么会这一年多以后就没有了呢？吴教授，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石碣湖跟梁山泊通着，当初我们打鱼随便走啊，水路畅通，愿意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梁山泊里边大鱼有的是，往下去准能捞着大鱼。可是最近您不知道吧，这梁山泊里边出了一伙子人物，站在梁山上边成为绿林好汉了，为首的叫白衣秀士王伦，还有一位叫摸着天杜迁，另一个叫云里金刚宋外，这三位聚集了有四五百人，在这梁山上打家劫舍，为所欲为呀。尤其是最近说又来了一位入了伙了，此人姓林明冲，人送外号豹子头，据说这个人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武艺超群，与众不同。他这一上山，就等于给他们这一伙子人又添了两个翅膀，这回更没人敢惹了。梁山泊一带都属他们的管辖地面呐，我们不敢去呀。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他们不管的话，这官府中的人还要管呢。官府中的人天天吵吵着要剿平梁山泊的这伙英雄，嘿嘿，他们可是谁也没敢进去照亮一下。我们这船要去喽，官府中可对我们有能耐，就会说我们御匪有通，说不定就给你定个什么罪啊。我们这带打鱼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在这石碣湖里边转，梁山泊那边不敢过去，一过去就怕受牵连，也怕招祸端。所以正因为这样，石碣湖里边的鱼啊，差不多大鱼都打光了，净剩了一些小鱼了。您这个时候来了，想要十四五斤的金李子，上哪儿给您淘换去？吴教授，您来的不是时候啊。哦，原来如此。吴用说，这梁山上边出了这么一伙子绿林强盗，这官府中的人怎么不去抓他们，不去逮他们呢？嘿，吴教授，您太圣明了，搁谁都想这个理儿啊，为什么出了强盗官府人不去拿他呢？他们敢去吗？啊，现在这帮官府中的人，他们上我们这儿来行，到我们这附近的渔村里边催鱼税要钱粮，一个个瘪着脑袋舔着胸脯子，眼睛立愣着，他们往村子里边这一走，我们这附近的李正啊、保正啊，全都笑脸相迎，是作揖搭躬，把他们请到这屋子里边，得给他摆酒宴，得给他吃好的喝好的，还得打点钱，怕他们给你出什么难题，到上面给你说句坏话，你就吃不了，得兜着。这帮小子吃饱了喝足之后，把那油嘴巴子一划了，满脸通红，迈着八字步就都走了。一个个的都有能耐，那是对着老百姓，你要让他进梁山泊，上梁山去剿匪去，那一个个像狗屁不是啊。听说呀，有一伙官兵上山上去过一回，让那梁山上的这伙子人把他们打得像夹尾巴狗搭了脑袋鸡一样，全都回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敢去的了。他们不敢上梁山呢，敢上我们这儿来，没事就往这儿出溜，吃我们个泰山不泄土，梁山破里干。吴用说，哦，是这样，照这么说这个鱼买不到了。吴教授，
0: 您来的不是时候，所以没法让您把鱼提了走。
1: 啊，是这个样子。阮小七在旁边说话，我说吴教授，我们这个日子过到今天这样子也就到了头了。您看我们哥仨没有，连件胡润衣裳都穿不上。我们就想啊，什么时候能熬个好日子过呢？啊，吴教授，您是读书识字的人，您拨古通今，什么事您都知道。您说说，当今我们这大宋朝怎么弄得这样了呢？嗯，我们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公孙胜远道登门，所谓何事？众人又能否敲定万全智取之计？请听《水浒传》第53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53集。
1: 吴用说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哎，这就叫国家当兴，民必称颂，国家将衰，民必称怨呐。现在到哪儿都一样啊，听见说没，河北田虎兴兵，这是我听人讲的，带领着多少人马横行无阻，宋军对他奈何不得呀。这儿梁山破里又竖旗，官军们也是把他们搅

0: 平不了。整个大宋国朝，朝野上下全是一样啊，一片昏暗，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说你什么时候熬出个头？连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熬出头啊！哎，等着吧。不过我为你们三位可惜呀。
1: 你为我们可惜什么？
0: 我想你们三位弟兄，别看身为打鱼之人，但是你们各自都有一身好武艺呀。就凭你们这身武艺，远不应该这个样子。你们现在是月明珠埋粪土，不得放光。
1: 哎，别提那个了，什么武艺不武艺，没有用。有时我们也想，就凭我们这身能耐，就凭我们这身本事，谁用我们，我们都尽心竭力，可就有一样，没人用。
0: 哎，你们弟兄三个怎么不上梁山呢？你这石碣湖和梁山泊通着，小船一摆，你不就过去了吗？到梁山上，我听说大碗吃肉，大碗喝酒，论秤腰金银呐。
1: 嗨，吴教授，我们哥三个这跟您掏句心底的话，也曾想过这个事情，想上梁山上去一趟，入了伙得了，别在这过这穷日子了。可是我听人家讲，这梁山上边这头白衣秀士王伦，此人心胸狭窄，别看他是个读书人，是个男子汉，他比妇人心还要小，容不得人。有些个英雄好汉投到他那去之后，他都给挤走了。我们哥三个是什么人？咱们什么都是明的，光明磊落，亮亮堂堂，跟他那样的人待不了一块儿去。据说那个豹子头林冲上山的时候也费了很大的劲，我们哥三个一琢磨，算了，别上那儿受这个气去了。阮小二说了，如果这个梁山上要是你吴教授当头嘛，那我们哥三个是一定要投到你的名下。吴用说，你看我像是能当头的那个材料吗？ 哎，这往哪看去？吴教授，别看您是文人，您能瞧得起我们哥仨，说明吴教授您跟别的念书人不一样。我们哥仨背地的老议论，就说吴教授您呢有侠肝义胆，您是好样的，我们佩服你。
0: 好，真佩服我吗？
1: 当然，这话不是假的，不是假的。
0: 我真要是当了头，你们真就去我那入伙吗？
1: 啊，你当了头我们就入伙。
0: 你当头了吗？
1: 我倒是没当那头，现在我可有件事情来请你们哥仨来了。
2: 什么事儿？吴教授您尽管说，只要是我们哥三个能做得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知道你们三个人都是爽快人，
0: 我提一个人你们知道吗？
1: 谁？
0: 此人姓朝名盖，人送外号托塔天王，离你们这个地方也就是百十里地，住在东西村，他是东西村的保证。
1: 哦，这个人听说过，听说过，有耳闻。
0: 这个人可是英雄豪杰呀，他可不像你们说的梁山上那个白衣秀士王伦那个样子，
1: 这个人是好朋友，
0: 是我跟他，我们两个人合伙想办一件大事，又是这位朝保正主动提出来要请你们哥三个去。
1: 朝保正知道你们哥三个，他称你们哥三个为阮氏三雄。
0: 这吴用会说话，他这么一讲，这哥三个一听，眼睛当时往回直闪光。
1: 是吗？这朝保正还知道我们哥三个？好啊，您说什么事吧。
0: 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有一笔生辰纲，这生辰纲是献给他岳父蔡京的，几十万两银子，今年在6月15以前要从我们这一带经过送往东京。陶宝正和我商量好了，想要截取他这笔不义之财。这件事情既不可人多，又不能人少，我们商量了一下，

0: 要找几个贴心知底的英雄好汉，其中有晁保正一个，还有一位绿林豪杰叫刘唐，他们加上我一个，晁保正又提出来找你们弟兄三个。再多了咱们不找了，就请你们弟兄三个到东西村，我们共商截取生辰纲的大事。此事如果办成，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取其不义之财，行其有义之事啊。你们哥三个可愿意跟我们入伙吗？阮小二一听，看了看阮小五，瞧了瞧阮小七，怎么样？阮小七先站起来，我不管你们俩，我去。阮小五、阮小二同时回答，走。阮小七一拍脖子，这箱子血要卖给识货的，既然有人看到咱们哥三个了，咱们哥三个就得走一趟。吴教授，我们听您的，什么时候去？吴用一看这哥三个让他几句话给说通了，好，此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走，明天咱们就动身。好了，吴用心里高兴，你看这事儿就办成了。他们几个人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吴用就在阮小二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领着阮氏三雄，他们急匆匆赶回东西村。来到东西村这一看呢，好嘛，晁盖跟刘唐两个人站在村口那大树下边等着呢，足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急切心情啊。远远的一看，吴用领着阮氏三兄来了，他们两个人赶紧走两步到跟前，互相寒暄见礼，在外边不必多说话。晁盖领着他们就来到自己的后院大厅之中坐下了。知引介绍完了，这哥三个一看晁盖果然英雄豪爽，谈吐不俗，这个人呢一见面一谈话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心胸如何。他们也瞧晁盖是个磊落的汉子。晁盖当时和阮氏三雄就说了，说吴教授跟你们都说了没有，请您三位到这儿来要干什么？阮氏三雄说，都已经说明白了，听说要截取生辰纲，我们哥三个愿意跟你们共同办这件大事。晁盖说，好，这件事情非同一般，一旦要是败露的话，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呀，所以我们弟兄几个必须要同心同德，不能怀有私心呐，我们几个人要在这里分香对天，共同明事。几个人一听，好。当时晁盖就摆上了香案，面对神灵，几个人跪到地下了。晁盖就说了，苍天在上，我等在此明事，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为其岳父进献生辰纲，此为不义之财，我等弟兄几人愿在此取其不义之财为其有义之事，神灵可见，如有背心弃者，天诛地灭。几个人同时都接着明了事了。明完事之后，晁盖马上把他们领到自己的书阁之中，告诉庄丁在这儿摆上一桌酒席。酒席摆完了之后，晁盖告诉庄丁和庄客们，今天我不会客，不管谁来找我，我都不见，我不招呼你们，你们也不要到这儿来，听见没有？是。庄丁和庄客们都走了，晁盖把门关上，这几个人就围坐在酒席桌前。晁盖把酒都给倒上，端起杯来，来，众位弟兄，为我们今日幸会，干杯！夸一杯酒饮下去了。吴用就说了，现在事也明了，人也齐了，我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几个人做了，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截取这个生辰纲。这个生辰纲可不是一般的买卖呀。刘唐在旁边就说了，我看呢，这个事儿就看咱们哥几个齐心不齐心，要是齐心的话，一人一口刀，
1: 咱们就出来大喝一声，让他把东西撂下，他要撂下还则罢了，他要不撂下，咱们就给他来个波旗。
2: 不行不行不行，吴用说像你这个样子那是非砸了不可呀。生辰纲
0: 这是官家押送的东西，他必定要有很多人跟着保护着，要是那么明打明闹未必接得了。
1: 晁盖看了看阮氏三雄，你们哥三个有什么高见？
3: 阮小二说，这样的事儿我还没办过，我到这儿来
1: 就是听您们的吩咐，您让我们哥三个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怎么能接得了，我们也没结过。吴教授，您是读书识字的人，还是听您的吧。
0: 吴用瞧了瞧晁盖，
1: 晁保正，您足智多谋，经得多见得广啊，您有什么见识吗？
2: 晁盖说，这个事儿我倒是琢磨过，前思后想也没有良策呀。
1: 正这功夫外边有一个庄丁进来了，晁保正，晁保正。
4: 晁盖一听这个庄丁，你看看，我刚嘱咐你让你别找我，怎么又找我来了？
1: 晁盖就站起来了。
3: 什么事？
1: 这庄丁进来，哎，晁保正，跟您说呀，这门口啊来化缘的老道，这个老道啊他要找您，你看这边怎么办？
4: 你这个人呐，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忘了？
1: 啊，是啊，您跟我说了，说不见他，不见他不走啊。
4: 化缘的就是要东西来的，你给他三斗二斗米把他打发走了不就得了吗？他说不是为了米。
1: 什么不是为了米？
4: 他口说不是为了米，你给他米他就走了，快去快去。哎，好嘞。
1: 转身那位庄丁走了，
0: 晁盖翻回来接着还说，
2: 吴教授，我是这么想，这个生辰纲要想截取的话，我们只宜智取不宜强夺呀，强夺可失，智取可得。
1: 高，吴用说，晁保正果然是见解高明。
4: 刚说到这儿，那庄丁又进来了。哎，我说晁保正，您看看去吧，他给他三斗二斗米他不走啊。
1: 你这个人就越活越不懂事了，三斗二斗米不走，你就给他六斗七斗打发他走不就得了吗？你不知我这有事吗？
4: 啊，对对对，是保证，我知道。我瞅他那意思，他非要进来是要见您。他说知道这儿有晁保正，要见您有事儿。
1: 老道找我有什么事情？无非就是想多化点缘，你就替我把他打点了，快去快去。
4: 哎，
0: 这位庄丁又走了。走完之后，晁盖就说了，
2: 吴教授，我们说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万全之计，吴教授您有什么高见呢？
3: 不用说，我倒不是什么高见，我倒有个想法。
1: 我想问问您，您会做蒙汗药吗？
2: 啊，蒙汗药？
1: 晁盖说，我从来不做这个东西。刚说到这儿，那庄丁又进来了。晁保正，您快去看看吧，那老道啊他非要见您，他说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要见您，我们不让他进他就非往里边闯，我们大家伙这么拦他，这一拦他，这老道动手了。好家伙，这老道会武术，我跟您讲，把我们这四五个人呢给扒拉躺下三四个，您去瞧瞧。晁盖一听这问题还严重了呢，
2: 晁盖说，你们几位先在这合着，我去看看。
1: 晁盖转身迈步往外就走，
0: 来到大门里边一瞧，果然在门外站着一个老道，
1: 这个老道跟四五个庄丁打在一块儿了，他要往里进，这几个庄丁不让他进，这就撕了他一起了。这个老道手底还真挺明白，一看这几个庄丁啊忙活不了这一个老道，屁就啪啪叮个咣咕咚，这个坐下那个起来了，那个光甲倒了，那个又站起来了。晁盖喊了一声住手，
0: 一声住手，这些庄丁们都站住了，老道也不动手了。他一看晁盖出来了，
1: 老道向晁盖单打几手，无量佛善哉善哉，阁下您可是晁保正吗？
0: 晁盖定睛打量了一下这个老道，一看这个老道上中等身材，头挽着牛心发卷，竹簪别顶，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蹬着麻鞋，身背后背着一口铜剑。 他长着两道长眉。

以双阔目，别正口方，海下飘洒，一步虚然。这个老道令人望去，一派仙风道骨，清俊飘逸，超尘八俗。晁盖走到跟前，抱腕拱手：“道长，是您要找我吗？”老道定睛一瞧：“哦，您就是晁保正吗？”“正是在下。”“哎呀，见见晁保正可太难了。”哈哈，晁盖说：“道长，刚才我手下的庄客他们不认识道长，多有慢待，您要海涵一二。”“没什么没什么，晁保正，贫道远路而来，冒风雨之苦奔到贵庄之上寻找保正，是有一件大事和你相商啊。没想到到此就被你的庄客们阻止门外呀。”“啊，道长，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晁盖让老道往里走，一边走着两个人就一边说。这老道说：“晁保正，有一件大买卖我想告诉你，不知道保正你做不做？”晁盖说：“咱们到后院再谈。”“啊，道长，刚才我看你跟我这些庄客们动手的时候，道长出手不凡，看来您是精通武艺。”“哎，哪里哪里，贫道小的时候倒也是练过两天庄稼把式，不能跟人家练武艺的人同日而语啊。今天来到贵庄之上，几位庄客不让我进来，所以我就把这庄稼把式用上了，让您看见了，见笑见笑。”老道虽然这么说，但是晁盖心里有数。晁盖是练武术的，行家伸伸手就着有没有啊，行家看门道，立不看热闹。晁盖一看刚才老道那几手拳脚，说明他不是一般的武艺，非同凡响。晁盖把老道让到了后边另一个书斋里头，那几位在那屋喝酒呢，不能往那屋里让啊，他们在商议大事，而且这个大事现在是最怕别人知道的时候。晁盖把老道让到这书斋之后，令人给看上茶来，茶吧落了空盏，老道这才说话：“晁保正，贫道是冀州人士，福姓公孙，单字名胜，人送外号叫做入云龙啊。我今日到此，跟晁保正有件大事相商，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这笔买卖。这笔买卖银钱可不少啊，就看晁保正你敢不敢做。如果你要敢做的话，这就是几十万两的银子倒在你的手下了。”“哦，还有这么大的买卖。”晁盖思虑了一下：“道长，这个买卖来自何方呢？”“来自河北方向。”“哦，”晁盖说：“我知道了，是不是大名府梁中书的生辰纲？”“哦，哎呦，晁保正，你已经知道了。”晁盖说：“是啊，我已经知道这笔买卖了。您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吗？”“对对对，我就是为这生辰纲来的。这几十万两银子，他从什么地方出发，走什么路线，从什么地方经过，贫道都已经探听明白了。我特意把此信报到晁保正的庄上。晁保正，你敢做这个买卖吗？”还没等晁盖琢磨好了对老道给以回答的时候，就看那房门一开，由打外边闯进个人来。这人进来一把把老道的脖领子就给抓住了：“好大胆，你敢劫取官家的生辰纲，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这一下子公孙胜当时是一惊，晁盖在旁边也一愣。但是晁盖仔细一看进来的这个人，晁盖这心放下了。“谁呀？”“吴学究，智多星吴用。”晁盖马上和公孙胜就说了：“公孙先生，您不要担惊受怕，这位是我的朋友，我们刚才也正在商量着如何劫取生辰纲呢。此人姓吴，叫吴用，
人送外号

0: 我这叫有道伐无道啊。哦，高论高论，不用说，你这叫行其大道。正是正是。晁盖说，咱们别在这儿说了，既然咱们是志同道合者，咱们就一起到那个屋里去谈吧。当时晁盖把他们让到了大家喝酒的这个屋子里，一一的向他指引介绍。介绍完了之后，接着还说吧，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不用说，刚才我问您，有没有人会制作蒙汗药？晁盖说，咱们这儿有一个人能制作蒙汗药，他在哪儿住？此人离此不远，就在黄泥岗往东十里路有个安乐村，他在安乐村里住。这个人姓白，叫白胜，人送外号白日鼠。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吃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1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

0: 现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九块九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儿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 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

0: 和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高英培、孟凡贵全新奉献相声《假酒的报复》。高英培贪财琢磨出个歪招，用猫的骨头假冒虎骨泡酒，心里想着终于可以靠着专利坐享其成了。可是天道好轮回，这假酒经过一通周转，最终还是回到了他亲爹手里。老爹喝完酒之后性情大变，不爱主食，只爱小鱼，老花眼变成夜猫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听相声《假酒的报复》。
7: 最近看电视了？
8: 天天都看电视。
7: 看电视有什么收获？
8: 哎，收获不小啊，得到不少知识。
7: 最近电视里有一个曝光的东西，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8: 哦，哪个曝光的呀？
7: 伪劣产品。
8: 哎，现在啊，有很多的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
7: 咱们国家搞了一次质量万里行。
8: 哎，中国质量万里行，
7: 调查这些假东西。
8: 嗯，
7: 假东西确实坑害人。
8: 是。
7: 哎呀，坑害我们消费者。
8: 没错。
7: 对我们消费者不负责任。
8: 您算说对了。
7: 我看完了以后，我有我自己的观点。
8: 您有什么观点？
7: 我认为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好。
8: 嗯，
7: 真的东西不能说完全都好。
8: 我不同意您的观点。
7: 怎么？
8: 我认为真的就是好的，假的就没有好的。
7: 不对，假的有好的。
8: 假的没好的？
7: 有。
8: 没有？
7: 有。
8: 什么？
7: 假牙。
8: 假，你这人怎么想起来的？
7: 你说好不好？
8: 假牙怎么好？
7: 没到岁数牙没了
8: 啊，
7: 嘴还特别馋。
8: 是。
7: 想吃一种东西。
8: 吃什么呀？
7: 铁蚕豆。
8: 您瞧吃的这东西，
7: 买了一包，挑了一个搁嘴里了，
8: 还嚼呢。
7: 嗯，
8: 这费劲。
7: 嗯
8: 嗯，再抿抿。嗯，
7: 吐。
8: 怎么吐出来了？
7: 歇会儿。
8: 歇。什么人这是？
7: 哎，你说有假牙 安上之后一吃嘎巴嘎巴香，
8: 好不好？假的呀，就这一样好。
7: 假头发，
8: 假发
7: 啊，没到岁数脱发了
8: 啊，
7: 男同志脱了就脱了，
8: 怎么着
7: 还省得剃了，
8: 你瞧倒想得开。
7: 女同志30来岁没头发了，拿起镜子一照自己这个难看，恨不能把自己脑袋揪下来。
8: 至于吗？
7: 我怎么这德行呢
8: 啊。
7: 哎，而来假发一戴，焕发青春。
8: 假的呀，就这两样好。
7: 假手，
8: 假手
7: 干工作没留神
8: 啊，
7: 咔嚓把这儿切下去了
8: 哟，
7: 这叫工伤。
8: 是啊，
7: 这责任还在自己，
8: 这怎么办呢？
7: 您说说多难过。
8: 嗯，
7: 找大夫给配一假手。
8: 哦，
7: 哎，来假手，满能活动，
8: 能动，
7: 嘿，还能攥拳，
8: 嘿，
7: 还能拿笔写字儿。
8: 好啊，
7: 还能掏钱包。
8: 掏，那是小偷，
7: 掏自己的。
8: 那叫拿钱包，怎么叫掏钱包啊？
7: 这是不是？
8: 哎，
7: 假的东西好不好？
8: 嗯，
7: 在他的启发下，我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
8: 您发明什么了？
7: 假酒。
8: 假酒。工业酒精兑凉水，缺德。
7: 瞧你那相，我知道，
8: 知道你做假酒。
7: 我研究的不是这酒。
8: 什么假酒？
7: 虎骨酒。
8: 虎骨酒还用您研究？
7: 嗯，
8: 老北京谁不知道，北京有同仁堂药铺，那天就有虎骨酒。
7: 完了，你国际知识没有啊。
8: 啊，
7: 虎骨酒啊，顾名思义得老虎的骨头。
8: 当然了，
7: 上哪儿逮老虎去
8: 啊？
7: 上山逮老虎去，那犯法。
8: 是啊，
7: 老虎是世界上保护的动物，
8: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7: 哎，联合国有文章，
8: 嗯，
7: 联合国有命令，有通知，
8: 对，
7: 不许逮老虎。
8: 没错，
7: 逮老虎你把老虎逮着你也判刑了。
8: 是啊，
7: 哎，我研究的不用老虎。
8: 用什么呀？
7: 老虎的骨头干嘛？
8: 用什么骨头？
7: 我用猫骨头。
8: 猫骨头，
7: 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语。
8: 什么古语？
7: 照猫画虎。
8: 那是成语呀。
7: 逮猫没关系
8: 啊，
7: 拿猫骨头泡。
8: 哦，
7: 泡仨月。
8: 为什么泡仨月呢？
7: 我给它起了个名，
8: 叫什么？
7: 九龄虎骨酒。
8: 怎么叫九龄呢？
7: 就是仨月。
8: 哦，90天。
7: 哎，对对对，
8: 九龄虎骨酒。
7: 对，研究好了之后卖这个材料，卖专利，电杆子贴条。
8: 怎么写呀？
7: 你想发财吗？
8: 啊，
7: 打算致富吗？
8: 怎么着？
7: 赶紧到我这儿来。
8: 你怎么样？
7: 我这研究的出来的叫九龄虎骨酒。
8: 嗯，
7: 本材料投资少效益高。
8: 哦，
7: 马上就能发财。
8: 是，
7: 现在憋子进发财人多着呢
8: 啊，
7: 眼都蓝了。
8: 是啊，
7: 哎，来着我这儿买，买完之后我先赚钱
8: 啊。
7: 赚钱我也享受享受。
8: 怎么享受？
7: 我来辆汽车坐坐。
8: 我还买一车。
7: 买一车。
8: 买什么车？
7: 奔驰。
8: 奔行。
7: 嗯，
8: 你坐这假酒你就快奔死了。
7: 不是，这牌车牌子
8: 那叫奔死啊。
7: 奔吗？
8: 那叫奔驰
7: 啊。甭管是奔什么，我先发财买辆汽车
8: 啊。
7: 你说

0: 啊，这玩意儿它就有买的，
1: 嗯，
0: 我就赚了钱了。买了这个材料，它能在家里搁着吗？
1: 怎么样？
0: 它不得研究做吗？
1: 哦，
0: 得造这酒啊。
1: 是啊，
0: 有造的就有卖的，有卖的翻过来说又有买的。
1: 谁没事买这酒啊？
0: 有
1: 谁呀？
0: 我岳父。
1: 你老丈人？
0: 嗯，
1: 他喝这酒啊？
0: 他不喝。
1: 那给谁喝？
0: 送给我爸爸。
1: 你爸爸喝这酒？
0: 哎呦，老头风湿关节。
1: 是啊，
0: 什么药方都治了，就是不行。
1: 嗯，
0: 那天我岳父来了，亲家
1: 啊，
0: 亲家，
1: 怎么了？
0: 快来吧，我给你拿来了
1: 什么呀？
0: 克星。
1: 这是
0: 专治关节。
1: 什么东西？
0: 九灵虎骨酒。
1: 哦，
0: 哎，我一瞧，这不我研究那玩意儿吗？
1: 啊，
0: 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个
1: 你爸爸喝了吗？
0: 喝了。
1: 有没有什么疗效？
0: 太有疗效了。
1: 您说说都有什么疗效？
0: 太有疗效，我都没想到的这种疗效。
1: 嗯，
0: 我爸爸喝完了九灵虎骨酒之后，从饮食上起了变化。
1: 他这饮食怎么了？
0: 吃饭的时候不吃主食了，
1: 吃什么？
0: 专门吃水产品。
1: 哦，增加营养。
0: 特别爱吃那小鱼儿。
1: 哦，
0: 连鱼头带鱼刺都吃了。
1: 是趴在桌子底下吃的吗？
0: 嗯，有时候一高兴上底下吃去。
1: 哦，还有什么变化？
0: 眼神起了变化。
1: 眼神怎么了？
0: 我爸爸的眼睛不好啊。
1: 啊，
0: 看报得戴花镜。
1: 那叫老花眼啊。
0: 哎呦，那个厉害，戴上花镜还看不见呢。
1: 他喝完这酒以后呢？
0: 有打喝完酒之后，这眼睛二毛子烁烁放光。
1: 啊，
0: 越到晚上这亮越大。
1: 是啊，
0: 自己坐的屋子照影子了都。
1: 啊，
0: 哟，这怎么回事啊？哎，俩眼球变了。
1: 眼球怎么的？
0: 变色了。
1: 变什么色了？
0: 一只黄的，一只蓝的。
1: 嗯，这么说你爸喝完这酒以后，他可就值了钱了。
0: 看怎么了？
1: 还有什么变化？
0: 还有变化
1: 啊！
0: 您算有胆，我爸爸喝完酒之后，我们街道那一片半个月没闹耗子。
1: 哦，这街道应该给你爸爸来一卫生奖状。
0: 还没发现了。
1: 哦，还有变化吗？
0: 有，那变化太大了
1: 啊！
0: 我爸爸喝完酒之后，自己跟自己较劲。
1: 嗯，
0: 那天我岳父又来，
1: 他这个生理上有变化吗？还
0: 生理啊？
1: 啊，
0: 您还真提到了。
1: 嗯，
0: 提对了。
1: 给您说说，
0: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爸爸内分泌变了。
1: 内分泌怎么变了？
0: 就我爸爸的胡子。
1: 胡子怎么了？
0: 原来我爸爸的胡子顺着长，
1: 喝完这酒以后呢，
0: 横着长了。
1: 这酒劲儿可太大了。
0: 感情啊
1: 啊！
0: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1: 又来干嘛来？
0: 看我爸爸来了。
1: 看他干嘛？
0: 一进门，亲家
1: 啊，
0: 怎么样呢？打喝完酒，我说您瞧，不就这样了吗？
1: 啊，
0: 哎呦，真不错。我说您快请坐，我岳父。
1: 让他坐一干嘛？
0: 老哥俩喝一桌。
1: 哦，让老哥俩一块儿喝，
0: 推杯换盏饮流灵。
1: 你瞧这词儿多好、啊！
0: 你看怎么样？我给您做菜，我就把桌摆好了。老哥俩脸对脸就坐下了。
1: 嗯，
0: 把酒满上。我爸爸刚闻了闻，刚要喝，我岳父还没喝了。
1: 怎么样？
0: 我再仔细一瞧，哟妈呀，我岳父起了变化了。
1: 他起什么变化了？
0: 脸也白了，汗也下来了，俩眼珠往一块儿斗。
1: 啊。
0: 这胳膊直抽筋儿，冲着我爸爸就这样。
1: 什么样？等等，这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
1: 问问。
0: 哎呀，老岳父，您怎么的了？您说话呀。
1: 啊，
0: 我一问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0: 感情我岳父就属耗子的。
1: 条件反射。
0: 哎呦，这可不得了呢。
1: 啊，
0: 岳父啊，今天天气太晚了。
1: 嗯，
0: 您不能回家了。
1: 不回家怎么办？
0: 您回家在路上这样，我怕有危险。
1: 那住哪儿呢？
0: 您住在我们家吧。
1: 住哪儿啊？
0: 您跟我爸爸睡在一块儿吧。
1: 哦，让老哥俩住一个屋了。
0: 就给让到一个屋里去了。
1: 嗯，
0: 睡到半夜，我就听我爸爸那屋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赶紧出来看看吧。接着窗我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岳父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1: 是，
0: 我岳父投了跑，我爸爸就在后边追。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么手功夫。
1: 什么功夫？
0: 他会窜了。
1: 哦，
0: 我 衣服，喵喵喵的跑着，大伯一个人住的，啊，噌就窜过去了
1: 啊！
0: 这手掐着我岳父脖子，这手摁着我岳父腿，嘴里还直嚷嚷呢，
1: 嚷嚷什么呀？
0: 喵！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牛群、冯巩精心呈现的相声拍卖。大伙都知道拍卖这种售卖形式啊，是分别出价，价高者得。但是您知道越出价越低的拍品是什么吗？听了下面的节目你就有答案了。
6: 哎呀，春节好，这个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7: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6: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7: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6: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7: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6: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7: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6: 哎，你行
7: 啊，
6: 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7: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6: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7: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6: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7: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
6: 嗯，
7: 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笑星赵本山戴过的帽子。
6: 嗯，他怎么什么都敢拍卖呢？
7: 需要做一下解释
6: 啊。
7: 拍卖名人用过的东西，在国外屡见不鲜，但是在国内呢，还寥寥无几。
6: 没错，
7: 这顶帽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赵本山喜剧小品的一段辉煌。
6: 太对了，同志们，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7: 对，
6: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回60多年了就没洗过，味道好极了。
7: 要没有这顶帽子，赵本山塑造人物恐怕没这么丰满。
6: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那什么都不是
7: 啊。
6: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会更加出色。
7: 哎，
6: 那这帽子就不值钱了。
7: 你不觉着这俩人在这拍卖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6: 没错，要不然您就歇会儿。
7: 我歇会儿？
6: 不好意思，这是民意啊，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您走好。朋友们，赵本山这顶帽子为什么值钱？因为它是运气的象征。现在干什么都得有运气，你发财得有财运，当官得有官运，下棋得有棋运，进球就得有球运。朋友，您甭乐，这帽子要戴您头上，您肯定就头晕。谁买？
8: 底价多少钱
6: 啊？底价什么意思？你看这种小事还用我亲自说吗？以后找他直接汇报就行了啊。
7: 我宣布一下啊，赵本山这顶帽子底价为500元人民币。
6: 哎呦，朋友们，我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高档的拍卖行能出这么低的底价。同志们，我们这不是拍卖啊，我们这是清仓大处理了。啊，
7: 现在开始竞买。
6: 谁买？
8: 650。
7: 600。
8: 800。
7: 900。900。
8: 1000。
7: 好，别动。
6: 哎呦，
7: 成交。
6: 哎呦，朋友，1000块钱买顶帽子，真是有俩糟钱没处花了。朋友，祝贺你啊！你能戴一下吗？你看，就是不一样，比刚才寒碜多了。不过，你买走的是运气，祝贺你。鸡年如意，机运亨通。哎，没事。哎，我听说啊，就是赵本山出车祸的时候也是戴的这顶帽子啊。 所以他才逢凶化吉，遇难。

0: 讲啊，感谢。哎，回来，你还没交钱呢，你这不明抢吗？这朋友是。
1: 我宣布第二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0: 谁？
1: 巩俐。
0: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1: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0: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呢？
1: 不是，这个彩电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0: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1: 那我说什么？
0: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1: 啊，
0: 不不，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1: 那我驴要一咳嗽，
0: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1: 好的，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儿。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0: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1: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0: 才3000。
1: 现在开始竞买，
0: 跟白捡一样啊！
2: 4000，4000，4500，
1: 5000，6000，6400，10000，
2: 别动，
1: 10000，成交！
0: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1: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沙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0: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哎，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对，施大爷说的多好，一句没听懂。
1: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0: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但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会念经就是好和尚。
1: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0: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1: 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0: 谁买？
1: 1万，2万，5万，别走别走，成交！
0: 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1: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0: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3: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0: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3: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0: 那我叫
3: 你改名吧，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这个小冯巩六。

0: 小灵骨，冯小乱骨。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0: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2: 没错，
0: 对不对？
1: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0: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啊，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 就这么定了。
0: 等一下
1: 都卖点什么的？
0: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 味道好极了。
0: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 我要
0: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 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0: 为什么？
1: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啊，你把这牌带出来好不好？
0: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0: 不是，快点，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这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
0: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3: 一百。
0: 好。
3: 20。
0: 20。
3: 20。
1: 我再不抢，我得找他钱。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6: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5: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6: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7: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赵伟洲、严月明带来相声《小白牙》。赵伟洲是文哏大师苏文茂的大弟子，逗哏的本领自然也是十分出色，再加上积累的创作能力，使他成为第八代相声艺人中的佼佼者。而这部《小白牙》也是不得不听的他的代表作。现在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2: 严老师
3: 啊，
2: 我问问您呢
3: 啊，
2: 您说这个演员是不是都想出名啊？
3: 对，不想出名的同学们都知道，那不是好演员。
2: 啊，
3: 是啊，
2: 那你想出名吗？
3: 我
2: 啊，
3: 太想了。
2: 你想出名啊？
3: 想出名。
2: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广告啊？
3: 我啊，做广告啊？
2: 啊
3: 啊！
2: 如果把您的名字
3: 啊
2: 跟这个产品连在一块儿，
3: 嗯，
2: 那出名多快？
3: 是吗？
2: 比方说啊，
3: 俺说说
2: 严月明牌的袜子，
3: 哎。啊，对对对，
2: 严月明牌的鞋垫，
3: 嗯，
2: 严月明修脚刀，严月明脚后跟防裂油，严月明脚气药水，给您这么一宣传，
3: 那我可臭名远扬了。像话吗？把我老踩在脚下边去啊？不像话，你给我往上提提嘛。
2: 往上来了。
3: 对嘛，你
2: 往上来了。
3: 哎，
2: 严月明尿不湿。
3: 这更不像话了啊，还不如在下说好呢。这个
2: 严月明 DDT。
3: 哎，你还别说，这还行，
2: 这好吧，
3: 这是农药范畴的。行行行行，
2: 给您配上词这么一宣传，
3: 哎，
2: 那您这名出得多快，
3: 是不是啊？
2: 家喻户晓啊。
3: 哎，
2: 那个词儿好啊。
3: 怎么写的呢？
4: 家有害虫别着急，
3: 嗯，
4: 请用严月明 DDT。 严月明一肚子坏水喷雾气，请他出来打个喷嚏，苍蝇蚊子全死去。
3: 都什么词儿啊？
2: 甭管什么词儿，您出了名了，
3: 这倒是，
2: 对吧？
3: 哎，
2: 做广告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吧。
3: 哎，
2: 今天我请您
3: 啊，
2: 就是为我们产品来做广告。
3: 是啊，
2: 啊，
3: 哦，请我去做广告去。
2: 对，
3: 哎呀，太好了，
2: 好吧。
3: 哎呀，你们是什么产品呢？
2: 我们这产品还好，啊，牙膏。
3: 哦，牙膏。
2: 哎
3: 啊，
2: 这比尿不湿强吧？这个啊，
3: 强多了，
2: 强多了，
3: 啊，
2: 而且用您的名字
3: 啊，
2: 就叫月明牌牙膏。
3: 好，
2: 好吧，
3: 好好好，
2: 我们给您劳务
3: 啊，多少？
2: 劳务费
3: 啊，多少啊？
2: 不多
3: 啊，多少？
2: 5万块。
3: 我的5万。
2: 不是，您这表情是多是少？
3: 哦，
2: 同意不同意？同意吗？不同意。
3: 我太同意了。
2: 啊，同意。
3: 没见过那么多呀。
2: 行行行，坐。
3: 5万，
2: 没坐好了可以加。
3: 真的？
2: 还得给你加1万块钱？
3: 真的。
2: 可以可以可以。
3: 那可太好了
2: 啊！
3: 那个，把本子给我，本子。
2: 什么？
3: 脚本啊？
2: 什么脚本啊？
3: 排东不得有脚本吗？
2: 哦，排东西这个脚本。
3: 啊，给我。
2: 哎呀，我们就是没本儿。
3: 没本就做生意啊？
2: 啊，不
3: 啊，
2: 我跟您说呀，
3: 啊，
2: 所以就想起您来了，
3: 想起我来了。
2: 现在这个广告啊，
3: 啊，
2: 关键是得出新。
3: 哦，
2: 我们就是出不来新，为什么不写这个本呢？
3: 啊，
2: 说呀，您有创作能力，
3: 是，
2: 您可以出新。
3: 哎呦，明白，
2: 要这个出新。
3: 哎，我知道了，你找我们意思就要出新。
2: 对，
3: 现在的广告都不出新。
2: 对，
3: 让我给你出新去。
2: 出新，
3: 找着了。
2: 新点子新办法有吗？
3: 哎呀，同学们了解我呀，
2: 啊，
3: 我最能出信了，
2: 最能出信了。
3: 哎，
2: 啊，
3: 您又找着了
2: 啊！您这个要能出信的话，
3: 啊，
2: 有1个星期可以给我们写出来了吧？
3: 还要干嘛用1个星期呀？
2: 嗯，
3: 啊，用不了。就你这出信的广告，我告诉你 啊，1分钟我能完成62个。哎呀，
2: 1秒钟1个还富裕俩
3: 啊，那俩还得卖个外商家。
2: 您这也太能出心了。
3: 我当然了，要不你找着我了吗？
2: 那太好了。

0: 真有眼力。
1: 那行、啊、那咱们多森计划要排一排。
0: 现在就可以啊。
1: 现在就可以排。
0: 你就可以排，你的音乐一出来我马上就给你做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0: 就是
1: 您要能做出来啊，我马上就给您劳务费。
0: 是吧，
1: 您就能领到钱。
0: 这个
2: 这个。
0: 太好了。啊，太好了。
1: 就这样啊。
0: 行行行。
1: 那好好好。
0: 可以可以。
1: 不管您怎么出现都可以啊。
0: 啊，怎么着，
1: 有一句话您得加上。
0: 哦，这厂方的要求。
1: 哎、啊、对，这是我的要求啊。
0: 哦对对对。
1: 哎，我们产品里有要求吧。
0: 啊对。哪句话？
1: 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
0: 啊，
1: 请看我的小白牙。
0: 哦，
1: 来一点，来一点
0: 啊、哦！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哎，
0: 是吗？
1: 就这个，
0: 别的我都可以发挥，
1: 别的您随便出新。
0: 太好了
1: 啊！就这样啊！
0: 哎呀，好了，
1: 我说开拍就开始啊！
0: 可以，可以
1: 啊！亲爱的朋友们 啊，我们马上就要开拍了。
0: 嗯，
1: 我一说开拍呢
0: 啊，
1: 您给他鼓鼓掌。
0: 哎。
1: 哎，朋友们，为什么鼓掌呢？
0: 啊，
1: 您用掌声来刺激他一下。
0: 嗯，
1: 您这一刺激他呢，
0: 啊，
1: 他就惊了。他惊了以后
0: 啊，我是连踢带咬啊，我是驴啊。
1: 哎，不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说？
0: 不是，你应该说一刺激我，我这灵感就出来了。
1: 哎，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哎，
1: 您这灵感就出来了，
0: 对吗？
1: 您不定能编出什么来了。
0: 就是
1: 啊，您一出了心，
0: 哎，
1: 这个广告做得好，我可就发了财了。
0: 太好了，
1: 我发财之后
0: 啊，
1: 朋友们，您不白鼓掌
0: 啊，
1: 你们不能白鼓掌。
0: 怎么着呢？
1: 打车上我家去。
0: 哦，
1: 啊，啊我半价、啊、每人卖给你们一桶牙膏。
0: 嗯，行了行了，有那低子费呀，卖两桶都够了。行行行了，
1: 那咱就开始了。
0: 我可以开始
1: 啊
0: 啊，
1: 做好了就行啊。
0: 这数啊，
1: 哎，这数这数，开始啊，
0: 可以可以。
1: 音乐一响，您开始出新啊，
0: 没问题。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嘟嘟咚，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嘟嘟咚咚咚咚咚，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行，卖月明牌牙膏，月明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嘛，请看我的小白牙。哎呀，五万签字吧。
1: 这是您这干嘛？您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不懂？
0: 五万呢？
1: 五万干嘛呀？
0: 签字。
1: 签什么字？
0: 广告做完了，
1: 签字。
0: 你刚才说的。
1: 不，您先等一会儿啊。
0: 怎么了？
1: 这是您做的广告啊？
0: 当然了，
1: 咱们是人刷牙，是猴刷牙。
0: 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1: 哎，你不管不行啊，对吧？我得管呢。
0: 你
1: 是吧？我们这个牙膏的是卖给人的，不是卖给猴的。不，再说广告，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广告啊，在电视上看得美。你这美吗？这美吗？这个
0: 不是，我不美，你得怪我行吗？你什么音乐呀？那是《西游记》的音乐，我不就这样吗？这个
1: 你别跟着我走，你得初心，你自己来嘛。
0: 我自己来，你音乐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那不行啊，
1: 没起来，
0: 咱重来。
1: 没起来，
0: 没起来，
1: 没起来。
0: 您的音乐改改行吗？
1: 改改，没起来啊。
0: 那可以，
1: 看你的了啊。
0: 那行，
1: 看啊，咱们再开始啊。
0: 这是没问题。
1: 好，请大家鼓掌。当里个啷里个当里个啷啊，当个里个啷，当个啷里个当里个啷里个当个里里个啷。

0: 狼把钱来花呀，狼啊，咱们两个一起刷呀。请买月名牌牙膏，月名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吗？请看我的小白牙。哎呀，老板，您看怎么签字？
1: 签什么字？
0: 5万呢？
1: 不，您美起来了吗？
0: 我还没美吗？我都扭起来了，朋友们，我还没美吗？美起来了没？
1: 您没起来了
0: ，还没没吗？
2: 哦，
0: 啊，
1: 你是男的，你是女的？
0: 我是，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1: 啊，你不管不行。
0: 我不，
1: 啊，
0: 我做，
1: 使完我们这牙膏都半男不女的，这谁要这产品啊？啊，我美就让你这么美吗？
0: 我怎
1: 么男子汉的美你不懂吗？你不能顺着我走，你得初心，你得有阳刚之气，这你都不懂吗？阳刚之气，明白吗？这不行，不行。
0: 行，不行不行，我再来
1: 啊。
0: 啊。钱挺难挣啊！啊，好，来，您出，
1: 来啊，
0: 好，
1: 来，开始了，
0: 打个音乐行不行啊？
1: 改，
0: 阳刚之气，
1: 阳刚之气啊！
0: 啊，好，
1: 看你真费劲啊！
0: 没事，
1: 再大家鼓一次掌啊！
0: 哎，好了，谢谢大家，好，
3: 哎，那个。
0: 这回该劝资了吧？
1: 哎，这阳刚之气你出来了吗？
0: 还没出来，二百斤杠铃都起来了。啊，好家伙！您签字
1: 啊？您放那，您等会儿，
0: 我留个笔。
1: 不，您这个。阳刚之气出来了，
0: 这肌肉这一块一块，啊，
1: 出来了，我那小白眼呢？
0: 我去，这小白眼我忘了说了，
1: 哥，小白眼你是忘了，要钱你可没忘啊你啊，你这个不行，这不行
0: 啊，
1: 出心，
0: 我出不了心了，我出汗了，是吧？
1: 新点子，新办法，
0: 没有了。说句文词吧，黔驴技穷了，没有了。赵老板，
1: 不，黔驴技穷了，
0: 不行，
1: 那就不能怨我
0: 啊！不，
1: 咱们这会儿名人有的是，
0: 我知道，
1: 我可以不。
0: 哎，赵先生，
1: 我们花5万块钱，我们干嘛非得？
0: 你赵先生，您听说，这也不容易，咱俩你看，好容易搭档一块儿，对不对？你高抬贵手，
1: 你想怎么着？
0: 你来了，你在前面，我跟你学行不行？哪怕少给呢也行。
1: 哦。我说你来演
0: 啊？对呀，
1: 不，你跟着我说就行。
0: 我跟你说，
1: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啊？对，我跟你说，
1: 我多给你钱还。
0: 哎呦呦呦，谢谢，
1: 你得说得上来啊。
0: 那当然了，
1: 就这么办了。
0: 啊，行
1: 啊，
0: 可以，
1: 跟着我来。这太好了，开始。
0: 好嘞，
1: 大家为我鼓掌，
0: 给他鼓掌。啊，
1: 请买月名牌牙膏。
0: 啊，请买月名牌牙膏，
1: 它有独特的功能，
0: 它有独特的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我知它有什么功能啊！你跟我瞪什么眼睛啊？
1: 这个月名牌牙膏它的功能太奇妙了，
0: 哈哈，
1: 它能使您的厚嘴唇变成薄嘴唇，
0: 哇，
1: 长舌头变成短舌头，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是的，我原来就是大舌头，
1: 他使用了月名牌牙膏马上舌头变短，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请看我的小舌头。
1: 好，
0: 行吗？
1: 行，就这么说。
0: 好，
1: 我给你6万。
0: 6万，
1: 就这么说啊。
0: 好极了，
1: 请用月名牌牙膏。亲爱的朋友们，搞不上对象的朋友们，你们不想结婚吗？你们不想得到爱情吗？请用月名牌牙膏，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我30多年前就想搞对象，一直搞不上对象，非常苦恼。
1: 他使用了月名牌牙膏， 马上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请看我的小媳妇儿。
1: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结婚，
0: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离婚吗？
0: 刚结就离啊，这是。
1: 想离婚离不了是非常苦恼的，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是的，我40多年前就想离婚，一直离不了婚，非常苦恼。
1: 所以这位先生他试用了月明牌牙膏，不但成功的离了婚，就连邻居都搬了家。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请看我的小单人床。
1: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离婚，
0: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旅游吗？请用月明牌牙膏，它不但能够刷牙，而且能够擦皮鞋，饿极了还能吃，卷上大饼跟火腿肠子一个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
0: 好吃。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那个请看我的小骨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看飞碟吗？请用月明牌牙膏。
0: 你像话不像话？
1: 怎么了？
0: 你让大伙听听啊，这是人话吗？你挤兜子我是胡说八道啊，你这是啊？
1: 胡说八道。
0: 你这牙膏有这功能吗？
1: 有这功能吗？
0: 啊，
1: 你管这干嘛？
0: 我怎么不管呢？
1: 我们给你钱吗？
0: 给我钱怎么着？
1: 对了，给你钱你就给我们宣传。
0: 我给你，
1: 大伙一看，哎呀，这牙膏这么好，抢着买，一人一坨、啊、我就发了财了、
0: 啊、
1: 我把钱拿走了。
0: 呵，
1: 你想了。
0: 是啊，
1: 他们上哪儿找我去？
0: 他找不着你，他可找着我了。
1: 找着你我不怕
0: 啊，
1: 说你判了刑有我什么关系？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了解月明牌牙膏吗？
0: 这我太了解月明牌牙膏了，那是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产品，我对制造假货的人这恨之入骨、
1: 哎、
0: 我恨不得咬他一口。你要是不相信嘛，你请看我的小白牙。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德江、蓝城为您表演小品《聪明的巨物之论表演》。如今的演艺圈倒也有不少让人看不懂的事儿，演员不琢磨演技，光想着怎么赚流量、搞话题；歌手上台不唱歌，先开始讲故事。这不就跟这部小品里演的一模一样吗？可是只靠耍花架子走捷径又能走多远呢？
5: 巨物可不光干这些啊，你得懂艺术。
6: 是，
5: 得有艺术鉴赏力。
6: 哦，
5: 你坐，你坐，坐。我跟你说，知道曲苑杂谈为什么办得这么火吗？
6: 为什么呢？
5: 我给他们出了好些主意。
6: 哦，我说呢，说那个收视率呀、啊、已经到了1/2了。
5: 他们不全听我的
6: 啊，
5: 要听我的还得涨。
6: 是啊，
5: 怎么也得从1/2涨到2/4。
6: 哎，我说再快你也翻不了一倍呀、
5: 啊、差不多啊。你坐，你坐，坐。我跟你说、
6: 啊、
5: 你别老站起来行不行？你坐，你坐下，别离开椅子。你这人烫着了怎么的？这样呢？哎，我说到哪儿了？
6: 说，别离开椅子。
5: 不是，啊对了，你知道《曲苑杂谈》主题歌谁唱的吗？
6: 我听说是田连元唱的。
5: 哦对，他哪会唱这个？你闭上眼睛听听。
6: 我听听
5: 啊。当当当的一根灯，当当当当当的灯。 相声噔儿噔儿噔，小品噔儿噔儿噔，魔术杂技蹦蹦蹦蹦，评书噔儿噔儿噔，笑话说唱艺术蹦蹦蹦蹦，东西南北中，军请看曲苑杂谈，曲苑杂谈蹦也蹦。
1: 哦，那个听我唱怎么样？
7: 电视里是您唱的，
5: 哎，差不多吧，
7: 真不错。
1: 你看，干咱们这个就得研究，是吧？咱不能像有些个演员，该说的不说老唱，还有的演员该唱的不唱老说，
7: 还有这样的演员呢？
1: 你我净跟导演出去审查节目，什么演员没见过？哎，那回我看那俩说相声的，一个甲一个乙。就乙上台说了几句话，甲一个字儿都没说，
7: 那他干嘛呢？
1: 唱
7: 啊，哦，老唱，
1: 从头唱到尾。
7: 是啊，
1: 我给你学学啊。哎，你给我搭个腔，演乙，问我啊，问我。
7: 你哪儿的？

0: 呢你？你刚来我也不爱说你，放下放下，问。
1: 那你们家里还有谁？
2: 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漂亮的姑娘十月嘛十八九。
1: 我问你，
2: 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1: 有对象没有？
2: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什么时候结婚？
2: 正月个里。
1: 什么时候离婚？
2: 千万
0: 有你这么问的。
1: 他也没有你这样老唱的。
0: 你听他说话了吗？
1: 你可别说，一句话没说，
0: 这只是一方面啊。我跟你说啊，还有的歌星啊，上了台不唱，老说。
3: 是啊，
0: 我看见一位歌星哦，上了台啰里啰嗦，唠里唠叨，全是废话啊。你说观众能坐得住吗？
1: 要是我能坐住啊。我喜欢看歌星。
0: 还有这样的观众
1: 啊？我喜欢。
0: 你坐那看一回，坐下。我就是歌星，我看你坐得住坐不住，坐那。看着啊，你跑什么你？
1: 我怕受刺激。
0: 你不说你能坐住吗？坐下。这人真是。
1: 哎呦我的妈呀，
4: 谢谢。下面呢，我为各位亲爱的朋友献上一首歌，希望我的歌声呢能够使您度过一个愉快而又美好的夜晚，谢谢。
1: 听懂吗？
4: 接下来我为各位亲爱的朋友要说几句心里话。
1: 你不说过了吗？
4: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城市演出，心里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激动，
3: 非常非常讨厌。
4: 谢谢。首先呢，我向各位朋友祝福，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抬头见喜，万事如意，百事顺心，大发财源，天天见喜，步步登高，心想事成了。谢谢。
1: 你就快唱吧。
4: 接下来我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的乐队。这位先生是我们的爵士鼓手，咚咚咚，
1: 他会的还挺全。
4: 朋友们，你们看我们的爵士鼓手多么英俊潇洒，多像白马王子呀。
3: 不好意思了。
4: 谢谢。那么这位先生呢，他是我们的贝斯演奏家，
1: 挺热闹。
4: 谢谢。我们的贝斯演奏家呢，今年刚刚十八岁耶。不过他从50年开始就从事了爵士鼓打击乐的工作。
1: 他这账不对呀、
4: 啊。谢谢。好，那么我呢就要把这一首好听的歌献给在座的各位朋友，谢谢。
1: 啊，也该唱了。
4: 接下来，我呢要介绍一下这个歌曲的内容。歌曲大意是这样的，有一位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小男孩，英俊潇洒的小男孩也爱上了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小女孩离开了小男孩，小男孩也离开了小女孩，小女孩深深思念远方的小男孩，小男孩也深深思念远方的小女孩。
1: 他要口令了。
4: 谢谢。
1: 你该唱了。
4: 接下来在我演唱之前，各位朋友能不能给我一点热烈的掌声好吗？给我们的乐队一点掌声好吗？谢谢。还有我们的音响师，谢谢。刚才我发现这边的观众掌声没有那边的观众掌声热烈，那么这边的观众掌声能不能超过那边的观众呢？啊，谢谢。这边已经超过了那边，那么这边的观众能不能再超过这边的观众呢？啊，谢谢。这边已经超过了这边，这边能不能再超过那边呢？好，谢谢。
1: 行了，你想让人家观众打起来怎么着？
4: 谢谢。好，最后呢，我就正式为。

0: 大家演唱这首最流行的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可爱唱了。
0: 接下来
1: 还有啊，
2: 贾军武，送饭去！
1: 哎，
2: 干什么去？送饭去！
1: 这人真是。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张麦铜铁心，20年后再相会。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

0: 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京九演义》。京九县的工人埋头苦干，5万多人同心协力筑路搭桥。工人李铁柱受邀上台汇报，却遭到评书式改造。帮他打磨稿件的人眼里只有吸引眼球的戏剧冲突，塌方险情成了猎奇谈资，集体奉献被改成个人英雄主义。可朴实的李铁柱只想如实汇报情况，这场真实与浮夸的交锋到底会有啥结果？李铁柱又会怎么选择？请听相声《京九演义》。
9: 我往 往这儿一站呢，大家一定以为是表演相声，不对，今天呢，我给您表演一段我自己新编的精彩的评书。
1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给大家拜年了。
9: 演不了。
10: 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我这个，
9: 怎么了？您是干什么的？
10: 啊，我是个铁路工人啊，在京津铁路上正打着隧道的。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工地上的情况给中央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9: 明白了啊，您是劳模报告团的，
10: 不敢当，就是汇报情况。哎，
9: 报告会我听过几次，
10: 好吧，
9: 很好，
10: 好极了。
9: 我要是给他们排练排练呢，那个效果还得好。
10: 哦，你还会拍这个呢？啊，哦，那可太好了。我来的时候，我们领导告诉我了，说你找个人，要是能把咱们这个发言稿子，把它整理的越精彩越好了。
9: 这么办？你先把你这发言稿子念念，我听听。
10: 你多帮忙
9: 啊！不客气，
10: 太感谢你了。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9: 停，
10: 我
9: 这停，
10: 怎么了？还没说呢。
9: 不是，你这发言稿子有题目没有啊？
10: 有啊，
9: 叫什么呀？
10: 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9: 对，哎呀，这哪成啊？
10: 怎么了？
9: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10: 好啊，
9: 叫京九演绎，怎么样？
10: 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啊？
9: 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吗？
10: 看过一点儿。
9: 演绎就是演得特别有意思。
10: 哦，演叫演绎。
9: 对了对了，
10: 那我怎么念行吗？
9: 你就这么使，保证火。
10: 好，谢谢您，
9: 来吧。敬酒
10: 演绎啊，
9: 你嘀咕什么呀？
10: 我没嘀咕，我这心里头，我这
9: 自信，
10: 自信。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哦，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我这个人长得很普通，穿得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所以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主要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9: 停，
10: 我们这是
9: 停，
10: 怎么了？
9: 你看，领导把你从工地派到北京来，
10: 我来不了，我工地上忙极了。
9: 是，你这不是来了吗？
10: 对呀，
9: 你就是铁路工人的一个代表。
10: 哎，我怎么才能代表啊？
9: 你得树立起铁路工人这么一个高大的形象了。
10: 我不会呀。
9: 我有法子，
10: 你多帮忙吧。
9: 我们评书里头啊，专门有这方面的台词。
10: 哦，你这个评书里头还有我了。
9: 对，
10: 那你多帮忙吧。
9: 我呢，先给您开个脸。
10: 对了，你干什么你？
9: 你捂脸干什么呀？
10: 你不是开脸吗你？
9: 那是开瓢，您说的那是。我们这是术语啊，就是把你这个模样长相啊形容一下。
10: 好啊，
9: 大家呢能够加深印象。
10: 那太好了，
9: 好不好？
10: 你多帮忙吧。
9: 我怎么来你怎么来，
10: 我给您学呀。
9: 哎，对，
10: 好，
9: 注意啊。
10: 哎，耶，
9: 话说哪儿你就给一下子？
10: 不是给您学吗？
9: 我拍完你就别拍了。
10: 好好好，
9: 注意啊。哎哎，就一次。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10: 就是我，
9: 今年30出头。
10: 对了，
9: 黑灿灿的脸庞，黑中透紫，
10: 晒的
9: 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在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呐。
10: 怎么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9: 脸上看
10: 怎么样了？
9: 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犹如利剑真芒。看身量，倒有一丈开外。哎呦，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啊！
10: 同志，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9: 怎么了？
10: 我得回老家了。
9: 哎，怎么回家呀？
10: 你想，我一说话都引起他放了，那领导指定把我开除了。我同志，
9: 怎么了？这是
10: 不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好像不是我呀。
9: 像谁？
10: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
9: 啊，对了，张飞那词儿我熟。
10: 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9: 那你说说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10: 我们京九铁路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
9: 是是，
10: 为了京九大会战，16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逢山开洞，遇水架桥。为了四化建设，勇当开路先锋。
9: 停，
10: 我们铁路
9: 停停，
10: 怎么了？
9: 十几万人齐上阵，
10: 对呀，
9: 一个心眼往前跑，
10: 太对了。
9: 你早说呀，
10: 你还没问呢。
9: 这词儿啊，得这么编了。
10: 你说呗。
9: 注意啊，
10: 哎，
9: 各位， 呼。

0: 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1: 人太多了，
0: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哪，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哇，在这万军当中
1: 怎么样，
0: 见一黑脸小将，
1: 谁呀？
0: 此人啊，正是李铁柱，
1: 就是我。
0: 只见他胯下一匹波龙马，双脚一颗刺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呀呀呀呀呀呀，直奔九龙而去。
2: 你来了，
1: 哎，你倒说呀，
2: 完了，
1: 完了
2: 啊！
1: 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2: 啊！本来这里就没我什么事啊！
1: 啊，不对呀、啊，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逃兵啊？
2: 没有，我变着法用评书词夸你呢。
1: 你还夸我呢
2: 啊？
3: 你让同志们听听啊、哦！别人都在工地上干活呢，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
2: 啊，这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2: 我是说您快
1: 啊，
2: 一马当先，您呢先到了九龙了。
1: 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啊！
1: 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2: 你骑马快呀、啊？
1: 哦。哦，骑马快。
2: 对了，
1: 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
2: 修，就是，我这不是形容词吗？
1: 你形容也不行啊！
2: 嗯、
1: 你这么一形容，我们2500公里铁路白修了。
2: 那这样，您要觉得不合适呢，这句咱们可以啊，不用。
1: 不是你这句，你前面那句也不对。
2: 哪句又不对、啊？
1: 人家都没上九龙，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你这是煽动我脱离集体，
2: 我没法给您排了。
1: 怎么了？
2: 扣帽子，你这
1: 我不是扣帽子，同志
2: 啊，
1: 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2: 哦，
1: 我们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
2: 嗯，
1: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
2: 嗯，
1: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
2: 嗯，
1: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啊，同志们。
2: 您等
1: 那个塌方，
2: 这同志
1: 怎么了？
2: 还有塌方呢？
1: 对了，有塌方了，
2: 这么办得了？
1: 怎么了？
2: 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1: 啊，
2: 不管了，
1: 不管了。
2: 重点咱就说这塌方，
1: 为什么呀？
2: 这塌方多好玩啊！这塌方可有意思，啊、这塌方有意思。
1: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这个人怎么喜欢出事儿啊？
2: 那不是，因为听众啊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哦，
2: 听起来呢有意思。
1: 我明白了，
2: 嗯，
1: 你们这个观众爱看那个玩命的是吧？
2: 对了，您呢越详细越好。
3: 行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子
2: 啊，您介绍。
3: 这个同志们，你们是不知道
2: 啊、
3: 嗯，这个塌方太可怕了。
2: 哦，你也知道害怕
3: 啊？我们也是人呀，
2: 嗯
3: 啊，但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2: 那
3: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2: 哦，
3: 这个京九铁路啊。原来是5年完工了，
2: 嗯，
3: 5年改成3年了，
2: 是
3: 3年改成2年了，
2: 嗯，
3: 这是为什么呀？
2: 嗯，
3: 就是为了迎接97香港回归。
2: 哦，
3: 我们要是拖延了工期，
2: 嗯，
3: 上对不起党中央，下对不起全国人民。
2: 哦，
3: 说这话那天是快中午12点了。
2: 哦，
3: 我说同志们啊，休息休息，吃饭吧，
2: 准备开饭。
3: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
2: 嗯，
3: 就听咔嚓一声，坏了。
2: 怎么？
3: 那个石头裂了个大缝子，
2: 哦，
3: 紧接着那个水呀，哗就出来了。
2: 还有水，
3: 同志们呀，冰凉冰凉的水呀，
2: 嗯，
3: 一会儿就齐腰深了。
2: 哎呦，
3: 我说同志们，
2: 嗯，
3: 注意保护边墙，
2: 嗯，
3: 这个边墙一塌了，这个顶子可就掉下来了。
2: 哦，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嗯，
3: 就听哗啦一声，坏了，
2: 怎么？
3: 顶子掉下来了，
2: 哎呦，
3: 塌方了！
2: 哦，
3: 那个石头啊，砸到我们这个帽子上是当当的响啊！
2: 哦，
3: 那个石头粉碎，呛得同志们俩眼睁不开！
2: 哦，
3: 砸的同志们东倒西歪！
2: 嗯，
3: 往前一迈步就往水里栽！
2: 您，
3: 我当时我一看、
2: 哎、我打断您一下
3: 啊，
2: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了？
3: 有啊，
2: 多大？
3: 我抬头一看，
2: 哦，
3: 有一块双人床板那么大的一块石头！
2: 嚯、
3: 哦，就是这块石头
2: 怎么样？
3: 横着倒有7-8尺，
2: 嗯，
3: 立起来倒有1丈长。3-5千斤打不住，7-8千斤还不让。
2: 屌那个屌那个屌那个屌屌！你学过山东本书啊？
3: 我说的这都是实际情况啊。
2: 这么棒
3: 啊！啊，
2: 这段啊交给我了。
3: 你多费事呗。
2: 保证精彩。
3: 谢谢你，多宝妈。
2: 今天这么说了啊。
3: 哎，
2: 嗯。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3: 对，
2: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3: 对呀，
2: 干着干着，忽听有人喊道：“不好，
3: 啊、
2: 要塌方！”
3: 是，
2: 喊话的是谁呀、
3: 啊？谁喊的？
2: 不是别人
3: 啊，
2: 正是李铁柱。
3: 我喊的。
2: 铁柱他抬头一看，哦呀，
3: 我
2: 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
3: 啊，
2: 已经裂开了。
3: 啊，
2: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3: 怎么样？
2: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了。
3: 没错，
2: 眼看这石头缝子越裂越大。
3: 对呀，
2: 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
3: 嗯，
2: 冲
0: 上前去。
1: 对了，
0: 就听哗啦一声，
1: 怎么样？
0: 您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1: 你倒说呀！
0: 完了，不能再说了。
1: 怎么了？
0: 这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1: 不是，什么叫扣子？
0: 就是说的紧张激烈的时候。
1: 对呀，
0: 咔嚓
1: 咔嚓，
0: 打住不说了。
1: 那是为什么呀？
0: 让这些听众啊追着你后边再听。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您给续上，您给。
1: 我问问你啊，我给中央领导汇报材料的时候，我这儿敢留个扣子吗？
0: 啊？
1: 还让中央领导的追着我听？说书的，你拿我们工人开心的吗？你这是？
0: 我说书时候不管那个，不管底下坐着谁，该怎么说我怎么说。
1: 你该怎么说怎么说，你该怎么等怎么等都行啊！
0: 啊！
1: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下来了，我拿一个圆柱，我捅我就给顶上来。我说同志们，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呗。
0: 是，
1: 你猜我们工人说什么？
0: 说什么？
1: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呀，就是死也要保住这个隧道啊！经过48个小时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战胜塌方，保住了隧道了。
0: 战胜塌方了。
1: 对
0: 了，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1: 那当然高兴啊。
0: 哎，是不是该热闹热闹了？
1: 你又要干什么你？
0: 这么办，前面都不管了
1: 啊，
0: 我给您呢编一段庆功会。
1: 你说说，我先听听呗。
0: 说这庆功会啊，
1: 庆功会来。
0: 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兴高采烈。
1: 对，
0: 有人喊道：“队长，
1: 哎，
0: 你得请客呀、啊！”
1: 我请
0: 客。你说对，咱吃生猛海鲜。那说部长，这两天闹肚子，最好咱来顿涮羊肉得了。
1: 你说的这个人都是哪儿来的？
0: 还有的说：“队长
1: 啊，
0: 甭吃饭了。”
1: 这就对了，
0: 发钱吧！
1: 啊，
0: 抢险费，每人5000块，怎么样啊？
1: 哎呦，
0: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1: 我哪儿弄钱去啊？
0: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
1: 我还高兴了，
0: 大伙儿放心，
1: 放心，
0: 不但发钱，
1: 发钱了，
0: 而且咱是放假3天，
1: 干什么？
0: 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不是你，
0: 先上筷子。
1: 不，你别说了，别说了，你别说了，同志
0: 啊，
1: 我们工地上没有联欢会，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0: 您说的什么？
3: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按时上工来。
0: 这就完了，
1: 可不就完了吗？
0: 什么都没发呀！
1: 你说的那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0: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1: 不是没用啊，我们没有开联欢会啊。
0: 我这不是演绎吗？
1: 你演绎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啊！
0: 演绎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哦，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0: 对了，
1: 那太好了，你跟我走吧。
0: 干嘛呀？
1: 我们工人同志们在工地上等着你呢，
0: 听我说书去，
1: 等着你上那儿发钱呢。
0: 我呀。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郭冬临、郭达与杨雷为您呈现小品《好人不打折》。常说眼见为实，可有时眼睛看见的未必都是真的。周师傅媳妇儿发现丈夫身上沾了陌生粉纱巾，又想起他头天加班到深夜，心里顿时犯了嘀咕。门卫小郭子来劝架，一查记录发现当天是自己当班，他怕担失职责任，琢磨出不少荒唐办法，这可把周师傅两口子折腾坏了。周师傅还能自证清白吗？
7: 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
8: 流氓，
7: 我是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人人 人夸我
8: 流氓，
7: 我受不了了，这谁呀、啊、
8: 走。
7: 哎怎么回事？不是，我们这是文明厂区的大门口，你怎么出口就是流氓啊？
8: 就是流氓。
7: 谁是流氓？
2: 我。不是，他说我是流氓。
7: 怎么回事？
8: 你给平平这个理儿啊。
7: 啊。
8: 昨天他一大早来上班，半夜才回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裤子上居然沾了一条女人的粉纱巾。开始我以为是我的呢。
7: 不可能，您这颜色红红配绿赛狗。
8: 不是，
7: 这个。这个颜色，您啊，您这个岁数就是黑的呀、哦、灰的呀，这种颜色配这小姑娘的颜色。
2: 等，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7: 嗯，
2: 我姓周，是咱们厂里面的质量检查员。
7: 嗯，
2: 昨天晚上厂里面有一批急活要加工，我肯定是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丝巾粘在腿上带回家去了。我跟他说了一宿，他怎么就不相信嘛？
8: 谁信？你信吗？
7: 有点信。哎呀，周师傅一看就不像那样的人、
2: 哎、
7: 你就全当他不小心把他带回去不就完了吗？
2: 谢谢。
7: 来，登个记。你昨天什么时候把这个丝巾带回去的？
2: 昨天晚上11点左右。
7: 11点左右、啊、哎，不对啊，那时候有保安，他怎么不提醒你啊？我看谁的班？
3: 我的班。
2: 对呀、啊、
3: 不可能，我当班的时候就没有人从我面前把东西带出去。
2: 不，你当时啊可能没看见。
3: 我没看见啊。这是什么？
8: 什么？
3: 苍蝇。我连苍蝇都看得见，你比苍蝇还难看。
2: 不，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看啊，昨天晚上可能是灯光比较暗，你当时呢？
3: 行了，谁和不犯点错误？男人嘛，是不大婶？
8: 说上哪个女人那儿加班去了？
2: 我到车间那个女人那儿加班去了。
8: 听，
2: 我说我在厂里边那女人，哎呦，我跟你说不清楚，肯定是她没看见。
3: 我没看见。
2: 啊
3: 好，你干了坏事赖我是不是？大婶，你在这给我做个证。
8: 嗯，
3: 我现在把杆给你立起来，你重新在这给我走一遍。要是能把这个纱巾带出去，我脱制服走人。
7: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你看啊，昨天晚上我这样，
7: 嗯，
2: 我当时呢，我就站在这儿，对吧？然后我就走。哎，当时啊，我就挂在这儿，对不对？站上以后我就
8: 回，哎，
2: 我就站上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没看见。过年好啊。又没看见，我说你没看见吧。
3: 你跟个狗尾巴似的，我能看不见？
8: 都成狼外婆了，看不见。
2: 不，那可能我当时是站在这儿出去的。
8: 哪？
2: 要不我是站在这儿，要不是站在。
3: 别动。
2: 这。
3: 你是把纱巾偷出去的，啊？这是盗窃，知不知道？
2: 这怎么可能啊？这啊
8: 那就是从女人那拿回来的。
2: 对，不对？
3: 那从哪儿偷的？
2: 从厂里偷的嘛。
3: 好
8: 啊，
2: 不对呀！你听我跟你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清白人，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天地良心。
3: 十分，哎，周师傅，
2: 干嘛？这不有个摄像头吗？你把昨天晚上的资料调出来，不就全清楚了吗？
3: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你怎么着？我现在就打电话。喂，保卫科吗？麻烦你，我是门卫小郭子，你帮我查一查昨天晚上的录像，目标是咱们厂质检员周师傅，你看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一条粉纱巾。
2: 有可能飘在前面啊。
3: 你甭管飘在哪儿，只要有这个纱巾我脱衣服走人，要是没有
2: 我走人。
3: 你走不了我抓你，一个小偷。
8: 谁、哎、小伙子、啊、要不然算了吧。
3: 你本来没事，
2: 屁股后面肯定
8: 是吗？
3: 您甭管，
8: 你就别犟了，犟。
3: 哎，我等着呢。
8: 犟了呀，你看你这。
3: 好，别说话
8: 啊。
3: 找着了。好，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纱巾？飘着呢。
2: 是谁帮咱们翻了身？是谁帮咱们的？
3: 对，小叔，我求求你了，我这哎，大婶，您让他停下来呗。
8: 不行，他没唱完，停不了。
3: 那怎么才能唱完？他唱到哪儿？
8: 得唱到亚拉苏。
3: 哪儿？
8: 亚拉苏。
3: 亚拉苏，
2: 哎，巴扎黑。怎么样？我说我是清白的吧，
8: 我亮剑就被
2: 你还死
8: 你
3: 别别别
2: 让我
3: 大叔大婶、
2: 啊、
3: 千万不能还这个纱巾，要是还了我可就全完了。
8: 怎么了？
2: 为什么？
3: 你不知道我在这上班已经上了29天半了，再过半天我就可以转正了。如果这个纱巾要是出了事儿，这成

0: 非把我开除了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1: 谁还不犯点错误吗？男人嘛，啊，大不了不当这个保安。你看他的身子骨，他到哪他都是保安呢。
2: 那对，
1: 走，
0: 不是你等会儿，保安和保安不一样啊。你就说保安吧，别的地方请我去，给我1000块钱我没去，咱们这个地方给我800我就来了。
2: 哎呦，差300块呢。
1: 那可啊，这怎么算账呢？差一半
0: 对，
2: 差一半
0: 原来差多少来着？我让你们弄乱了。
3: 800，
0: 哎，算了，
2: 那你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啊？咱们厂女工多呀。我30好几了，到现在还没有个女朋友。我在这上班，第二天就看中了一个叫铁柱的姑娘。
2: 铁柱是谁呀？
1: 厂篮球队的，比郑海霞还高一块呢。
0: 你不知道，我在这上班，别的女工从我面前过，我都这样看。等铁柱一过来，我这样看。有一次我看他看愣神了，这个杆忘了抬起来了，他冲我微微一笑，咵嚓一步就迈过来了。落地的时候那个脚砰的一下，我一看那个脚这么大。
1: 好家伙，
0: 自从他脚落地的一刹那，我就决定非他不娶。
2: 为什么？
0: 踏实啊。我求求你了，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您就帮帮我呗。
1: 这个忙我帮不了，
0: 真狠心。
2: 孩子，
0: 婶儿，
2: 哎呦，孩子，起来！哎呦，你别急啊，别！哎呦，你看人家孩子对这姑娘的感情，咱可不能让人家孩子又丢工作又丢姑娘。这事儿是你惹的，你赶紧给想个办法。
1: 不是，这我有什么办法呀、啊？
0: 婶儿，
2: 想办法！
0: 求求你了。
1: 那就这样，这杀街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厂里损失跟咱俩也没关系。
0: 行，
1: 这样咱俩就都是好人了。
0: 好。
1: 不过这好人他是打折的呀。
0: 哎，那不行，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有没有？
1: 没有。
2: 没。
0: 婶儿，
2: 再想一个。
0: 求求你了，婶儿。
1: 那就只有把我当成盗窃犯，在这个摄像头下当场把我抓住啊。
0: 这个办法好。
1: 啊？不，我就这么一说。
0: 你俩商量。
1: 另外，我
0: 别动了、啊。好啊你！昨天偷了纱巾，今天想畏罪潜逃，被我当场拿下。头，我把他抓住了。
1: 不是，
0: 什么意思？
2: 大叔
0: 没事吧？
2: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会儿一变脸啊？
0: 您不知道，大叔大婶，出了这儿就出了摄像头的范围。大叔，我求求你了，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您就上厂领导那儿承认个错误，就说这纱巾是你偷的呗。
1: 这凭什么呀？我
2: 就是啊，孩子们，
0: 婶儿，
2: 认错。
0: 我求求你了，
2: 领导让咱干咱就干，不让咱干咱大不了提前退休嘛。
1: 为偷个丝巾我提前退休，我丢不起这人呢。哎
2: 呀，也是啊。
0: 那你要怕丢人，那你就跑呗，厂里为一条丝巾也不会玩命追你。
1: 好，
2: 往哪儿跑？
1: 不是，我这形象长得太特殊了，我跑到哪儿都被你们抓回来。
2: 可不是嘛。
0: 哎呀，你做一个变性手术嘛。哦，
2: 对。
0: 哎，不是、啊、这个你做一个整容手术嘛。
1: 整容？
0: 我这儿有50块钱。
1: 50哪够啊？
2: 是啊，我去年拉的双眼皮还2000
0: 啊。你做一个低成本的嘛。
1: 低成本？
0: 你50块钱你买个水壶啊，炖一壶开水趁热往脸上一浇。哎
1: 呀，这能行吗？这
2: 哪是整容啊，这是毁容。
1: 就是啊。
2: 算了，先走再说吧。
0: 不，等会儿。
2: 先跑。
0: 大叔大婶啊，我想起来了，刚才我在摄像头前把你拿下了、啊、如果你要是这么跑了，那我还是转不了正，还是得出事儿啊。
1: 不是，那你让我怎么办
2: 啊？对呀、啊、
0: 你把我打晕了再跑。
2: 不行，我们是好人，我们从来不打人。
0: 你打过你孩子没有？你把我当做你的亲儿子打，快点。哎呀，
2: 不是，
1: 把人放到底。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
0: 气。你讨厌你。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吗？我就这样打孩子。
0: 怎么这么笨呢？你笨的呀！哎呀，你知道狗熊怎么死的吗？
2: 怎么死的？
0: 笨死的。
2: 哎呀，笨死！
0: 哎，对，
2: 怎么办？
0: 用我的电棍，一下子把我打晕，快点！
2: 哎呀，不行，我不行！哎呦，
1: 我下不了真手啊！婶儿，还是你来吧。
0: 不是，我说大婶啊，我跟你说，这个电棍可是有电的，这一开关啊，千万不能动这个。
2: 真是天狗啊！
0: 垫着了！
1: 哎呀，你这干什么？
2: 老头子，不是你！哎呀，老头子，小伙子，哎呦，你说咱们这是干嘛呢？为了一条纱巾，你说这至于吗？哎呦，老头子，哎呦，
1: 今天这一电棍，哎，这把我打明白了。 你说咱们有点什么事儿，把他说出来解决了不就完了吗？干嘛把事弄得这么复杂呀、啊？
2: 孩子没事吧？
1: 没事吧？
3: 别动啊！
2: 哎呦，
3: 好点了。哎呀，
0: 你说这一电棍也把我打明白了。我犯点错误，去承认了不就完了吗？你说，把你们老两口给折腾的，与其这样当一个打折的好人，还不如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普通人。
2: 你们俩说的太好了，
1: 没事了吧？
2: 哎，小伙子，求你点事儿啊，把这电棍借我使使。
1: 干嘛呀？
2: 我发现你们俩一碰电棍就说实话，有了这玩意儿，今后我可以天天收拾它了。
1: 这什么人你这是，走，咱们滑沙进去。
0: 真是一对天仙配呀、啊、我又可以和我的铁柱在一起了。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我电棍呢？回来。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潘长江、巩汉林带来小品《求求你》。潘长江养殖致富，想回报哥哥，却反被误会。阴差阳错间，到底是谁理解错了，又是谁自作多情了？听了下面的节目，您自个儿来判断吧。
1: 写农村写农村，哎呀，农村怎么写这个？喂，哎，我主编呐、啊，我求求你了，哎，农村这篇稿子你别让我写了，这真的，我虽然生在农村，可是我进城十来年了，我现在不太了解家乡了，哎，要说了解，我只了解我弟弟，他现在倒是农村的，可是不怕您笑话，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呀，就怕我兄弟上我们家来，他逮什么拿什么，我受不了，真的，他进城一次到我这儿扫荡一回啊。啊，所以呢，我什么，明天必须交稿。哎呦，主编，我求您不能宽限。我不写还不成了。
11: 哥，
1: 我的天哪，怕什么来什么，说农村农村就到了。得，我今儿就写他吧。兄弟，你进来吧，门没插着。这么大口袋啊，
11: 哥，哎，你可想死我了。
1: 不光想我，你还想我们家东西吗？
11: 哥，哎，
1: 这一搂锅不一定少什么。
11: 哥，
1: 我说兄弟啊，你身上这是什么味儿啊？

0: 哥啊，我最近在乡下养狐狸呢。
1: 我从小就最爱那狐狸。快去上厨房，那上面有抽油烟机，你按第四个钮，把你这味儿往外吸了吸了。快去，快！
0: 这味儿多鲜灵啊！
1: 你自个儿欣赏吧。好家伙，这位是带着毒气弹来的，这哪受得了啊？这
2: 别一撇嘴。
1: 你闻闻这味儿，
0: 这不如我那味儿。
1: 我一看见他，我心就哆嗦。兄弟啊，你这回拿这么大口袋，准备让我给你往里装点什么呀？
0: 哥，这次进城我不是求你来了，啊，我是开会来了。
1: 是你开会也是上我们家开扶贫会？说吧。
0: 不
1: 是让我给你捐点被窝褥子还是棉袄棉裤啊？
0: 哥，我是开研讨会来了。就是研讨一下用什么样的饲料能把马能把那狐狸吧喂成马那么大。
1: 把狐狸喂成马那么大？
0: 对，把狐狸喂马那么大。
1: 哎呦，这可是个新课题。我给你出个主意，从明儿开始啊，你就给这狐狸吃面起子。
0: 怎么的呢？
1: 保证能把它发起来。
0: 有道理，等会儿我记下来。
1: 一边去一边去，开什么玩笑。你先找个地儿歇着啊，我给人赶篇稿子，明儿就得交。
0: 哥，写什么啊？
1: 就写你们农村那点事儿。
0: 那你忙你的，我不打扰你，你忙。
1: 是我想忙，问题是写农村写什么题儿啊？他不写。农村怎么才能富？
0: 少生孩子多种树。
1: 农村要富怎么办？
0: 少生孩子种大蒜。
1: 好，就写农村怎么才不穷？
0: 少生孩养狗熊。
1: 你怎么老打岔呀你？
0: 哥，我们农村口号是这么写的，大墙上写全是。
1: 你那个贴墙上行，登报纸它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
1: 你没法给人念呢。
0: 怎么不能念呢？
1: 就像你那词儿，我怎么给人念啊？给农村怎么才能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这农村要富怎么办？少生孩子种大蒜。这农村怎么才不穷？少生孩子喂狗熊。喂狗熊什么玩意儿啊？
0: 哥，甭说别，就说你这写字台哈，就这破写字台，又只配写个快板书啥的。你瞅这面啊，都不平了，这啥面儿？这叫出了坑的包。
1: 我看出来了，你今儿来抱有一定的目的，你是看上我这写字台了。打结婚那天我就发现了，你足足围他转的能有18圈啊！你有什么希望和要求，照直说了吧。
0: 哥，没啥希望，就是换吧。
1: 我换个新的。这旧的呢？
0: 扔。
1: 我前脚扔后脚，你就拉你们家去，对吧？
0: 我拉你家？
1: 你说，你今儿还看上我屋里什么东西了？
0: 不是，东西都得换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啊，箱子、椅子、柜子、锅碗瓢盆、筷子。
1: 暂停，兄弟啊，你今儿进城是不是套着驴车来的？
0: 套车干嘛呀？
1: 你一个人你扛不走这么多东西啊？
0: 我。
1: 你说你要你就要吗？你还让我换换？你过来，你坐着，我得给你上一课了。你知道那日本有个东条英机吗？
0: 不知道。
1: 这个三光政策是什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东条英机手下有那么一帮人，是逮什么拿什么，见什么抢什么呀。
0: 哥，是不是跟坐山雕都一伙的？
1: 属于一个系统，
0: 一个系统。
1: 对，就是咱们那电影啊，《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我们八路军要消灭的那帮人。
0: 我猜对了，鬼子！
1: 太对了，兄弟，今儿我怎么看，你怎么像鬼子？当然了，你这帽子后边还差俩屁帘儿。兄弟，你这么做不对呀。你哪能进一次城你就扫我一次当啊？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站好了，立，站好了，两手靠拢，看着我。

0: 眼睛，看他，往这儿看。
1: 兄弟，咱爹妈死得早，咱俩都是孤儿。
0: 嗯，
1: 是我用红薯一口一口一口把你喂养长大的。
2: 红薯就是地瓜，
1: 这是我知道。可是你人大了，你心也大了呀！啊，
2: 哎，
1: 你哪能
2: 哥？哥，你坐下训我。
1: 嗯，
2: 坐下训我。
1: 你说你哥都这模样了，你还忍心看着他吗？啊，你这么做，你对的。
0: 哎，你先对着我。
1: 你这么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对得起为你长大的红薯吗？对得起。啊，电话吗？
0: 哎，哦，总编呐，你放心吧，明天一早我就交稿。哦，我干嘛呢？现在正在做报告。
1: 你对得起？
0: 啊，你对得起吗？甭管咱对得起对不起谁了，你要发家致富，我是不反对的。你别在我身上下功夫。你没听人说吗？这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这农村怎么才不穷？少生孩子喂狗熊吗？
2: 这都是我的话吗？
0: 甭管谁的话，他还是有道理的。
2: 哎哥，我就是按这道理办的。
0: 嗯，
2: 我富了哥。哎，你看我穿的西服没？
0: 怎么着？
2: 正宗的国际名牌。
0: 嗯，
2: 皮尔卡丹。
0: 穿你身上也就是卡尔皮丹了。
2: 哥，我看你有点太不像话了。怎么的？我们农村人穿西服就卡尔皮丹？啊？别忘了，你也是农民的儿子。
0: 那是。
2: 切！站！
0: 有话好说，兄弟。
2: 今儿我得好好训训你。站！两手靠拢，你站。
0: 这是养狗熊胆大了。
2: 眼睛看着，看着我。哥，咱爹妈死的早，
1: 咱俩是孤儿吗？
2: 是我，一口一口一口
0: 是什么？
2: 是你喂的红薯长大的。
0: 知道你今天这模样，我天天给你灌凉水。我
2: 哥，
0: 你长不到今天。
2: 4年前你这么说过一回。
0: 嗯，
2: 我一气之下跑到家里刻苦钻研，掌握各门科学技术。
0: 好啊，
2: 农业银行还给我贷了款。
0: 好啊，
2: 我是靠自己这双手。
0: 好啊，
2: 靠边。开始栽大蒜，种大葱，养狐狸，喂狗熊。哥，我富了。哥，我发了。哥，我有钱了。
1: 你抢银行
2: 了。哥，我赶上好年头了。
1: 哎呦，
2: 哥，我
0: 电话。
2: 哎，找谁？找我哥。
0: 啊，对，
2: 他没空。
0: 哎，
2: 干啥呢？听报告呢。哎，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现在政策好了？
2: 对，政策好了，不会有文化。有文化，坐，哥你坐，坐。
0: 这要是明白过来了，
2: 我知道。前几年啊，你让我给刮了怕，
0: 就当我是爱的奉献，不算刮了。
2: 可是今天来，我实话告诉你，我一不求你钱，二不求你粮，我只求你一件事。
0: 哎呀，兄弟，你转了半天圈子，还是求我不中，说吧。求你哥什么事儿？
2: 哥，这回我求求你，你也求我一次。
0: 那这话我们没明白。
2: 哎呀，哥，以前吧我竟求你了，这回你，我求求你，你求我一次。你，
1: 哎，兄弟
2: 啊，不，你，
1: 我懂了。
2: 你不，你，
1: 我懂了，我懂了。
2: 不是，
1: 咱们亲哥俩别谈什么求不求的。
2: 哥，你不求我，我就总觉得比你矮半头。
1: 哎呀，兄弟啊，我就是求了你，你也长不了了。
2: 哥，我求求你，你求我一次不行吗？
1: 兄弟，我真没什么可求。
2: 哥，你不求我，我心里闹得慌，我不得劲，我憋屈。
1: 我懂， 你那是心里不平衡了。
2: 对，不平衡。哎，哥，我求求你，求我一次不行吗？
1: 我没什么可求你。
2: 不是我，你就求我一次吧。
1: 我没什么可求的。
2: 那你要。

0: 求我，我就按我的方案办。
1: 你什么意思？
0: 这钱给你儿子结婚用。
1: 嗯，你侄儿还小，他今年才两岁半呢。
0: 那就留着你结婚用。
1: 我怕你嫂子打我。
0: 哥，你就待着没事再解一次玩嘛。
1: 你不了解你哥，我有那心思，没那胆啊。你
0: 哥、啊、你不能眼瞅着你兄弟的钱砸手里吧。啊哥，我求你，你
1: 你好兄弟，哥懂你的心了，可是这钱哥一分不能拿，带回去好好办你的养殖场。
0: 哥，我不在乎这点钱，
1: 哥也不差这点钱。
0: 哥，我求你，你求我一次吧。
1: 哥没什么可求你的。
0: 不是，你求我一次不行吗？
1: 哥不能求你，
0: 兄弟。你求不求？
1: 我不求。
0: 你，
1: 我就是不求，说不求就不求，不求不求。
0: 你要不求我，我一把火把你房子给烧了。
1: 别兄弟
0: 啊，完我再给你干新的。
1: 哎呀，那太麻烦了，是不是？
0: 那我就烧你写字台。
1: 哎呦，这是你哥的饭碗，你可不能烧这个。
0: 不行，我烧你，你就
1: 你要真烧，连你哥一块也点着了吧？
0: 哥，我求你，你求我一次不行吗？你求我一次吧，求我。
1: 好，我求，兄弟，我求求你，
0: 求我啥？
1: 我求你呀，你别求我。让我再求你了。
0: 哎，早知怕求，何必求你。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施胜杰、孙晨带来的相声《同桌的你》。学生时代的同桌总是让人难以忘怀，施胜杰和孙晨这对老搭档就在相声里聊起了他们的同桌时光。小时候的他们一起做作业、过家家，还扮起了爷爷和孙子。更有趣的是，他们还有个共同的女同学小霞，小时候就是个美人胚子。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听了这段相声，你或许能找到答案，也许还能勾起你不少学生时代的回忆呢。
6: 施胜杰，
7: 孙晨，
6: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7: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6: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7: 我记得清清楚楚
6: 啊。
7: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6: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7: 对，
6: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7: 小孩那就是玩儿，
6: 玩人装的可像啊。
7: 嗯，
6: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7: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6: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7: 嗯，
6: 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7: 你先别替小霞吹，
6: 怎么着？
7: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6: 谁呀？
7: 大伟。
6: 大伟？
7: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6: 大舌头？
7: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6: 啊。有这篇呢？
7: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6: 他怎么朗读？

0: 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哎呀，感情这舌头唱这个还正合适。
0: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了。
1: 你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
0: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哎，咱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0: 小胆儿，
1: 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啊，一看哪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那小胆儿，
1: 对，
0: 当外科医生了。
1: 当医生了，
0: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呢。
1: 嘿，好嘛，出息了啊，
0: 胆儿大了。
1: 哎，咱们班那小喇叭呢？
0: 小喇叭
1: 就是爱传话那女的，
0: 说话特别快，
1: 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她干什么呢？
0: 在传呼台呢。
1: 我这传呼台呢。
2: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
0: 在那儿传话呢。
1: 好啊。他干这个倒合适，
0: 这是他的强项。
1: 就是啊，嗯，哎，咱班那小数点干什么的？
0: 小数点，
1: 小数点，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
1: 他干什么呢？
0: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1: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了。
0: 现在小数点跟小数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1: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了。
0: 嗯，
1: 哎，小霞干什么呢？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我想知道。
0: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1: 不记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1: 二。啊，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秃噜跑那个，
0: 脏兮兮的，
1: 长得傻乎乎的。
0: 现在可不傻，
1: 怎么着？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1: 是吗？
0: 嗯，
1: 哎，那我可得找他搓一顿去。
0: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北面
0: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二住的还是别墅，
0: 气派。
1: 哎呦，
0: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了。那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怎么回事？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1: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谁呀？
0: 三儿三儿，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啊，那时候是二装这警察，三儿装这小偷。
0: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1: 对呀，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了。
1: 好，这俩人掉个儿了。
0: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1: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0: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1: 不是，你说那是二啊？
0: 哎呦，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1: 我不记着。
0: 小石头，
1: 小石头
0: 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1: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石头
1: 啊，
0: 接他妈妈的班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0: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
1: 啊，
0: 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1: 哎，怎么设计的？
0: 我给大家学学。
1: 你学学。
0: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1: 他怎么一样啊？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啊，
0: 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1: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0: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
1: 哎，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介绍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啊，
1: 你对小霞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刘文正，热线你和我。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 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叶南飞、朱逢博。在电影《归心似箭》之中，这首插曲多次出现，起到了烘托气氛、深化主题的重要作用。每当主人公魏德胜在艰难的归乡途中思念家乡和恋人玉珍时，悠扬的歌声响起，进一步强化了他归心似箭的心情，同时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眷恋和执着追求。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志文《代饶》，想说爱你不容易。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想说爱你不容易，王志文，戴娆。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儿，那需要太多的勇气。一首歌道尽了都市男女在情感里的犹豫与挣扎。王志文的演唱带着演员特有的共情力，嗓音里藏着故事感，把那份爱到深处的纠结唱得真实可触。戴娆则以清亮温柔的声线呼应，让这份复杂情感多了层细腻的温柔。两人一沉一扬的对唱，将爱情里的矛盾与渴望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了直击人心的经典情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罗大佑，乡愁四韵。
1: 哎呀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郭兰英，人说山西好风光。1958年乔羽张帝昌来到山西娘子关及汾阳峪道河沿线采风，体验农村生活。乔羽深受山西父老乡亲的热情接待和当地风光的感染，创作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张帝昌则结合山西本土音乐的特色，完成了谱曲。这首山西民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泛影响力，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赞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振富、耿连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的朋友

在那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年代，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经推出，便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瞬间风靡全国，成功点燃了无数年轻人内心的热情之火。张振富与耿连凤这对乐坛黄金搭档，凭借各自独特迷人的嗓音，为这首歌曲注入了跳动鲜活、热情洋溢的灵魂。张振富、耿连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爱情的故事，方继韦。是谁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关于夏天的歌，青春而又激情，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好朋友，有着率真的性格，火热的情怀让我们都被深深的感染。凤飞飞，夏的季节，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众人划桨开大船，复笛声

傅笛生众人划桨开大船。傅笛生的演唱风格兼具力量与亲和力，他用高亢明亮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激昂情绪与集体情怀层层递进。他的歌声里既有通俗唱法的接地气，又融入了民族音乐的厚重感。这首歌也成为傅笛生最具标志性的作品。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谷一

邓丽君忘记他。通篇没有一个爱字，但真实让听者觉出，这是个爱之深的女子，要忘记那个她深爱的男子，却句句唱着永生不忘。其实这首歌是黄沾在爱情路上的真实写照，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徐唱，世界很小，是个家庭，

0: 到长矩十八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

0: 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 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出身寻常农家，祖辈一心期盼后辈求取功名，父子二人常年结伴奔赴科考考场，屡次落榜，受尽旁人非议。父亲如愿考取秀才，曾国藩却遗憾落选，还遭到考官当众点名批评。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一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832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儿子叫曾子成，这一年22岁。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林书，这一年43岁。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部：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曾林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16次，年过40，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80，上称童，可云受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意思是说，都80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5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啊。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3-5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林书40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林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林书，对他指指点点。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林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14岁时，曾林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孝乃父，连考了5次，也是场场落地。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地，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一倍了。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辅君，也就是父亲，辅君既累困于学政之事，绝后且国藩以就世，父子徒步驼笔一干有司，又久不遇。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平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500-600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
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的普通。偏偏到了曾玉平这一辈，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曾玉平也是

荷叶堂，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堂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的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的手里。”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平听到了。曾玉平心里很不是滋味，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给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这就是曾玉平后来自述的：“吾少丹游堕，往还湘潭市寺，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机以福薄，将负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获马徒行。”从那天开始，曾玉平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视终身为民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35，时讲求农事，凿石掘壤，开石树枕，儿童为衣，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心消行水，听虫鸟鸣声，以之节后，观路上河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沉而云，吾任之，息而奋，拥抱任之，入而饲使，出而养鱼，彼此杂植之。凡菜如手执手携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力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也就是说，他35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借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除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肥。他曾经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安心。曾玉平艰苦奋斗了10几年，置了100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爆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立辞诘责，势若停摧，而理如敌破，悍夫往往神举。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儿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平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

把自己的长子曾林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平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林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平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平就命曾林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义春秋，这五部难懂的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做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林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洁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地的消息。曾玉平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异乡人的笑话。曾玉平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儿，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平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呢？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据，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驼笔以干有丝，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的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的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120-130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200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林叔来说则是第17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350里计算，曾林叔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11900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5000里。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伦才大典，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

就要来到考场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考篮里的东西得一一拿出打开，连馒头都要一掰两半，甚至还要脱掉鞋子解开衣服，让吏役们遍体摸索。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围有七四烟，出入时白足提篮四盖，唱名时官贺立骂四求，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风；其出场也，精神堂皇，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四次、第五次落地，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因此这一次曾林书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是在无言再见江东父老。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院士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这一次，曾林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曾林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林书已经43岁了，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力，只是乃若创祸。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史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也就是1652年，给考试定了六等处置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异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
但是

0: 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冲一声，一声是祭孔时的乐舞声，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李树昌后来给曾国藩编年谱时，干脆就不提主考批语，只说公从应试备取，以一生注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不好看。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科举失利，当众受责，曾国藩痛定思痛，潜心反思。他一改往日死板学法，凭借倔强毅力，苦读精进，接连考中秀才、举人，后来又高中进士，入选翰林，彻底改写家族命运。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二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二集。
1: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史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戒。这一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

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欠，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一生，学台悬牌则其文理之浅。回家之后，他听有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要找出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自己太笨了。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的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是目瞪口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确实曾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一般，事实上不仅是曾林叔曾国藩科考如此费力，曾国藩的叔叔曾纪云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老童生。后来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一个个很早就开始读书，结果也没有一个人能考中举人。

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志本薄，志抗而立，不负时远而行不逮，资质之陋，众所指示。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是能力不负，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曾国藩和爷爷一样，身上也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和爷爷一样，倔强到底，绝不放弃。后来他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由此二字灌注其中，否则柔米不能成一世。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笛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笛者取笛其旧染之污也，声者取名原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这次被玄牌批责的耻辱，如同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是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要破釜沉舟，再一次发奋，挽回自己的颜面。当然，用力不能用蛮力，再重复老路不行了。他一定要从过去的学习思路中突破出来，寻求改变。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试卷放在一起反复对比，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林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曾国藩开蒙后很长时间内是由父亲曾林书亲自教授。曾林书读书很笨，教育方法也十分落后，就是四个字，死记硬背。这样教的结果，虽然基础打得扎实，却把曾国藩的灵性拘泥住了，怎么学也没有长进。写出的文章虽然是四平八稳，但是笔力孱弱，缺乏打动人的地方。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同题作文逐股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那么接下来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是科试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高梅山下那个农家院落，踏上了科举之路。经过一年的苦学，他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自信了些。院试当天凌晨，曾国藩就起了床，来到考场。天还未明，学台大人就开始亲自点名。贡院中灯烛辉煌，
学台大人端坐在正中，各县知县、教育等排列两旁，都全副顶戴补服，气氛异常的威严庄重。这一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16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放榜的那一天，他又是起了个大早，立在人群中举目搜索，结果这一次他的名字果然赫然在列，虽然位于榜单的尾部，但他毕竟成了秀才。消息传来，曾家上下喜气洋洋，在大门口搭起一座高大的彩绸扎成的龙门。曾玉平不惜花费办了20多席，老曾家终于扬眉吐气了。确实，曾国藩成为秀才和曾林书入学不同，曾林书中秀才只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结尾，因为他已经40多岁，不可能在科场上

继续奋斗了。而曾国藩比父亲早种了20年，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考举人、考进士。从这一年开始，老曾家的气运似乎彻底转过来了。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每次乡试，湖南全省不过能中40-50人，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80:1。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36名举人。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这就是所谓的廉洁。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选排批择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中了举人这一年的11月，曾国藩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不能来一个3连捷。考进士比考举人多了些周折，因为考进士的难度与考举人不可同日而语。大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进士一般每3年考一次，一次录取300-400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100多个进士。根据学者何炳帝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请注意，小数点后有4个0，就是说0.048%，比我们说的1/1这个概率还要小。所以考进士不光靠实力，也要靠运气。很多人才华横溢，文章很好，但是缺乏考运，终生打不通科举之路。比如后来的另一位湘军将领左宗棠就是这样。所以第二年曾国藩春闱和第三年的恩科未中并不奇怪。道光18年1838年，又逢会试之期，曾国藩再一次进京拼搏，背水一战，终于高中了进士。这一年他28虚岁。这个年纪在今天看起来虽然已经不小，但是在当时算得上早寿，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8岁，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10岁。在考试后，曾国藩正式改了名字。据说由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中试后更名国藩，就是说作诗认为子成这个名字太俗气，给他改名为国藩，即以国之藩篱之意。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满怀兴奋地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叫做朝考。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清代最重翰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补相，也就是选宰辅和大学士，非翰林不遇。大学士一定要翰林出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你就没有机会做到位极人臣。此外翰林升官一般较快，列清尹、英将记者不可胜数，甚至大臣侍中必翰林乃得世文。就是说你要不是翰林出身，死后谥号中不能有文字。因此进不进翰林院，一个人的仕途可能大不一样。

按理曾国藩是没什么机会中翰林的，因为他进士中的是三甲，按当时的惯例，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翰林院；二三甲则均需参加朝考，朝考中三甲中选的比例很低。结果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得异常出色，居然取得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读了曾国藩的文章非常喜欢，改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样曾国藩就在仕途上取得了一个绝佳的起点。消息传来，整个湘乡都为之沸腾了。出了一个翰林，是全县甚至全省的大事。年轻的翰林公将来最不济也能当个知府道员，混得好，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湘乡曾氏从此就由社会底层的普通农家上升到了金字塔接近顶端的官宦人家，如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章的描写一样，前来攀附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前来送钱送物，问寒问暖，湘乡县令也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的弟弟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称为老太爷，把曾玉平称为老老太爷。曾氏一家人激动得夜不能寐，平时严肃少言的曾玉平夜里一次次起来去看那张捷报，总感觉自己是在梦中。曾玉平当初送孩子读书的决定，现在看来不再荒唐，而是无比的英明。

漫长的九年秀才考试生涯是曾国藩生命中的痛苦记忆。曾国藩后来回忆道，于小考七次始授，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市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然而接下来的春风得意又是曾国藩一生中凯歌行进的华彩乐章，而相比之下，曾国藩的那些同学有的人早早成了秀才，然后就站在边上看曾国藩父子的笑话，结果这些人后来却连个举人也没出一个。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虽然自己比较笨，但是也能走通 99% 的人走不通的科举路，可见只要努力，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是做不成的。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越遇到挫折越能激起斗志。和曾国藩比起来，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同途殊归了。洪秀全比曾国藩小三岁，算是同龄人，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全家人也是全力以赴供他，要他走通科举之路，但是他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曾国藩。他考试才三次落榜之后就受到严重刺激，昏倒在榜前，做了那个著名的升天的梦，梦到了上帝。第四次失利就彻底放弃了科举，转而创立

0: 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就是说，笨拙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得自曾国藩的亲身经历。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

0: 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执着探寻当年的真相，从未半途而废，层层迷雾被慢慢拨开，过往的真相逐渐清晰，他们也更加认清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28到第29集。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8: 第28集。
9: 天色一点点变得更黑，谭湛和唐令燕也已经离去，林征这才终于从地上站起来。他丝毫不在意自己受伤流血的腿，一瘸一拐地朝出租车的方向走去。司机师傅重新见了林征，被林征狼狈的模样吓了一跳。
10: 哎呦，小姐，你不是遇上坏人了吧？你的腿还在流血呢，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
9: 说完他又看了一眼手表。
10: 哎呀，不过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如果去了医院就赶不上你的车了。
9: 林征钻进了出租车。不去医院。
10: 好嘞。
9: 司机发动了出租车，正准备驶向车站，林征说，
11: 也不去车站，师傅，回我来的地方，你接我上车的那个地方。
9: 林征闭上了眼睛，他不会走了，谭湛在哪里他就在哪里，那些天灯冥冥之中或许真的到达了谭湛想让他们去的地方。
8: 约定的这一天明明是等着林征做出决定，然而谭湛却比林征更为紧张，仿佛自己才是需要面对困境最终做抉择的人。明明约好的时间是9点，但谭湛竟然8点就到了。这个季节昼夜温差大，此处又已经废弃了多年，空旷又荒凉，连风似乎也变得更为冷寂，加上这两天又迎来大幅降温，谭湛忍不住拉了拉衣襟。他细细地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昨天晚上是谭湛第一次来到林夕林征当初的车祸事故发生地，想起来谭湛自己也有些失笑，他一贯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信仰从来就是自己，他从不信神明，然而面对林征，他甚至愿意去尝试一次外人听起来那么旁门左道的东西，竟然在林征做出决定的前一晚黑灯瞎火地跑来这里，为林征放了那么多天灯，还非常仔细认真地在每一盏灯上面都虔诚地写上了他为林征所做的祈福和许愿。谭湛想，这件事真的不能被别人知道了， 他光想想他那几个损友，就能猜到他们知道以后对

0: 自己的埋汰了。就算是自己的表妹邹林，大约也会就此嘲笑他一番。在这个时代里，放天灯祈愿听起来已经是天真的像个未成年少女才会干的事情。然而谭湛并不后悔，如果真的有冥冥之中的力量，如果但凡这些天灯里有一盏能够到达他该去的地方，给予林征战胜过去面对自我的勇气，那做这些看起来傻气非凡的事，谭湛也觉得十分值得。谭湛在寒风中静静地等待着，时间似乎变得特别难熬，也变得特别缓慢。谭湛觉得已经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可一看表，才刚刚过去了半个小时。他慢慢地走着，感受着这片空地上苍凉的风，仿佛就是一刹那的事。当他抬头的时候，天空开始飘下一片片的雪花。谭湛这才想起来，这两天天气预报是播报过会有降雪的。最初的雪花并不大，也并不密集，轻飘飘的，像是蒲公英的种子随着风飘动。然而渐渐的，雪花开始越来越大，纷纷扬扬落下，盘旋过谭湛的肩头，然后坠落在他的头发上、大衣上。已经九点了，天气越来越冷，但是他等的那个女孩还是没有出现。风雪交加，天色阴沉，大雪渐渐覆盖了他来时的路。谭湛没有离开，他抿紧嘴唇，继续在雪中等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谭湛没有动手拂去雪花，那些纷繁的雪便为他镀上了纯白的轮廓。谭湛觉得很冷，他的手很冷，心里也同样如此。他的内心夹杂着巨大的失望，林征没有来，林征到底无法面对和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到底选择了逃离，也到底是放弃了两人这段感情。已经九点一刻了，答案不言而喻。这片空旷里的一棵树上积压的雪已经因为树枝无法承受它们的重量而扑簌簌地落下来，在寂静的空间里被无限放大。谭湛仿佛也觉得自己的内心最后一丝期待也同样这样突然坠到了地上。谭湛克制着内心的失望、愤怒和痛心，终于迈步开始往回走。自此以后，他的世界里将不再有林征。
1: 大提琴的声音就是在这时突然在这片空茫的雪地里响起的。谭湛听到这琴音，顿住了脚步。他的内心充盈着欣喜、疑虑还有忐忑不安。是林征吗？林征终于还是来了吗？而这久违的大提琴，那沉淀已久的弦音一旦绽放，那飘游的音律就如最低婉的歌唱。谭湛几乎第一反应便是循着琴声走去，去寻找林征。然而随着旋律的行进，谭湛突然停了下来。他几乎是不可置信地听着这支旷野里突然响起的大提琴曲，是悲歌。无尽的哀愁化作了琴弦上的低沉呜咽。而如果最初那些旋律像久别重逢般还带了试探，那之后的旋律便如重新被唤醒灵魂以后的激烈，释放出让人近乎窒息般可怕而巨大的能量，宣泄出激烈而澎湃的情绪。那突如其来又消失无踪的弦音，如生命般不可预测，如深秋湖水里突然被淹没的一片孤叶，在最初的静谧后，最终消失于湖水的波澜里，只留下怅然和迷茫。这旋律灰暗而沉重，激烈处犹如烟火绽放时的绚烂，低回处犹如烟花熄灭时的孤寂。

0: 犹如新生，又犹如死亡，犹如白昼，又犹如永夜，犹如极寒，又犹如酷热，犹如风，犹如水，犹如生长，又犹如枯萎。这支曲子的演奏者用了完全不要命一般的演奏方式，他的音乐直接而尖锐，直击人心，没有炫技，也没有刻意地加入演奏技巧，那完全是身体和灵魂都扑在大提琴上的演奏，就像是用双手最柔软的部分直接撩拨着那绷紧的琴弦，就算被琴弦划破了皮肤，血扑地从指尖冒出来，就算指甲都因此劈断，也仍旧毫不在意，一心要用最炙热的情绪去表达，去倾诉。谭湛明明还没有看到演奏者，却总觉得这位演奏着大提琴的人眼泪也正在随着这把大提琴的弓弦一起慢慢滑落。他在演奏悲歌，也在演绎他自己，悲伤又沉重，失去了一切，也失去了自我，就像失去了故土的流亡者，失去了幼儿的母亲，失去了双手的音乐家。他在诉说着他一而再再而三失去的一切。谭湛几乎没有办法再前行，他的身体下意识地颤抖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时的反应，那种震撼内心的音乐仿佛让灵魂都跟着站立起来。这是林夕的悲歌，是林夕的演奏风格，是林夕的音乐，是谭湛不用看演奏者的脸，只要凭借旋律便能轻而易举分辨出的林夕的琴声。
1: 谭湛的内心充满了混乱、恐惧和惊愕不安，这不是用录音带播放的林夕的悲歌，而是实实在在现场演奏的音乐。这首悲歌正在实时地被演绎，这片空地的空旷加剧了声音的扩散和回响，旋律还在继续，就像有形般萦绕在谭湛身旁，而听众除了他，只有安静伫立在雪中的树木，还有不断纷繁落下的雪片。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琴声到了最激昂的部分，谭湛突然飞奔起来，他开始疯了一般的朝着音乐的源头跑去，用他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奔跑起来。雪裹挟着风吹过，脚下也因为积雪而充满了阻力，然而谭湛不会停，他要找到这位演绎者，他的内心坚定而执着，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随着谭湛的脚步，他越来越接近那位神秘的演奏者，琴声变得越来越响亮，如泣如诉，悲壮苍凉。谭湛穿过一小片灌木丛和树林，隔着他眼前的树木便是那位悲歌的演奏者。谭湛停下来，不知道自己是否该走出去去看清演奏者的面目。真相是什么？是林夕还是林筝？谭湛的心中一个可怕的猜测正在慢慢成型，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真实。然而他自己可以去触碰它吗？谭湛捏紧了拳头，又重新放松，多次往复，雪花又一次飘落在谭湛的周身。在长久的静默后，他最终再次放松了拳头，从那棵树后面走了出来。
0: 柳暗花明般走出小树林以后，谭湛的眼前豁然开朗般的是一片纯粹荒废的平地，而在这片空地的中间，谭湛看到了林筝。林筝穿着舞台演出用的礼服裙，披着皮草的小披肩，鲜红色的长裙在雪的掩映中显得灿烂又非凡。林筝的头发非常仔细地打理过了，吹成弯弯可爱的小

0: 流浪，带着俏皮的弧度垂在肩上。她非常精细地化了妆，更显得肤白胜雪，颜如牡丹。美丽而艳丽的红唇像是开在雪地上傲然的罂粟。林征的手中就是那把曾被谭湛收藏过的大提琴舒曼。那是谭湛从拥有过这把琴后第一次听到舒曼这样绽放。舒曼在林征的手下仿佛重新活了过来。对于谭湛这般不速之客的闯入，林征却完全没有给予任何反应。他安静地闭着眼睛，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不顾周身的寒冷，也没有拂去他身上落下的雪片。他只是用尽全力般演奏，像是耗尽余生生命般。他那样小小的身体迸发出的却是甚至令人恐惧的力量和激烈音乐。他是那样旁若无人，是那样骄傲凌厉，是那样无惧风雪。对于这样一场演奏，谭湛只屏息般安静地站着，隔着咫尺的距离，他所能做的就是聆听。也是第一次，谭湛才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因为拿起大提琴变得如此不同。一扫往日的温和，此刻的林征变得凌厉到几乎咄咄逼人。他那种原本就夺人的美貌变得更为惊心动魄，他的周身都仿佛散发着光。有些人的才华和光芒是时光和艰辛的生活也磨损遮盖不了的，就像一只注定展翅高飞的鸟，它们的每一片羽毛上都写着优雅和高贵。心静而动容，谭湛至此已经能确定，其实已经无法再称自己眼前的演奏者为林征了。他不是林征，他是林夕，一直都是。那场车祸里死去的那一个才是林征，活下来的是林夕，是此刻在谭湛眼前的林夕。
1: 在这场雪中，谭湛不知道自己竟然等到的是这样令人震惊的真相，而那些细节也都全部如围绕着迷雾的迷宫般，终于露出他们原本的面貌。在荷兰吃奇幻蘑菇也好，想成为花滑运动员也好，喜欢在水里憋气也好，从来不是模仿林夕，他本来就是林夕。悲歌终于在充满余韵的悲伤里终止，周遭又剩下纯粹的安静。谭湛觉得仿佛能听到每一片雪花坠地的声音，他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很慢，感官却变得很敏锐。他看着眼前的女孩终于放下大提琴，女孩从椅子上站起来，拂去了身上的雪。谭湛看着她的大提琴，他开始理解女孩对舒曼的执念，因为那原本便是她的琴，那是她才能够唤醒的琴呢，是她才配得上使用的名琴。眼前的女孩终于收好了大提琴，她抬起头直视着谭湛，脸色被冻得发白，眼睛却像是跳跃的火焰。
0: 谭湛，我想重新和你做一次自我介绍。
1: 林征朝谭湛伸出冻得通红的手，像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勇气。
0: 你好，我是林夕。
1: 谭湛只觉得这一刻有些恍惚，曾经能够结识林夕，甚至在某段时间内都是他的梦想。他实在太喜欢林夕的大提琴曲，林夕曾经是他心里古典音乐界里最爱的音乐家。他以为林夕早已在7年前去世，他一直惋惜没能够听到林夕现场演奏的悲歌。然而现在林夕却站在自己的眼前，活生生的就在前一刻为他一个人在雪中演奏了他最爱的悲歌。林夕朝自己伸出手，谭湛直到现在才知晓，他爱着的人一直是林夕，他爱的音乐家是林夕。 他爱上的女孩也是林夕。谭湛并没有伸手握住林夕的手，他轻轻拍开了林夕头上的雪花，然后脱下大衣为他披上。谭湛用力地抱住了他，在谭湛的怀里，林夕的身子那么弱小，那么冰冷，整个人还在轻轻地发抖，他在哭。
0: 林夕的手渐渐回暖后，他离开了谭湛的怀抱，他拉着谭湛开始在雪地里前行。一段雪路，两个人只是拉紧着双手，却都没有说话，只有雪安静地降落。行进到一片空地的时候，林夕停了下来，他的脸色看起来差极了，一双眼睛里都是惊惧和哀痛。他说，那一次也是这样一个雪天。谭湛知道林夕说的是车祸发生的那一天。林夕的表情带了仓皇和痛苦，这于他是实在难以面对的回忆。在那一天，他的人生，他的梦想，他的亲情，他所有曾经信仰的一切，都因为这场车祸在他面前崩塌了。林夕说，车翻下山路的时候，林峥并没有被卡住，他看起来只受了一些皮外伤，有一些淤血和擦伤，我却被卡在座位里动弹不得，脚上划破了很长一条口子，不停地流血。林夕说着，声音也在轻轻颤栗着。林峥爬出了车子，他还可以走，我以为他会去找人救我。
1: 这段回忆实在太过痛苦，林夕闭上了眼睛。
2: 我以为他肯定会把我救出来，或者去找人救我，但是他没有。林峥爬出车子以后，突然用一种毛骨悚然的方式看我，然后他朝我笑了。
1: 这一段记忆太过清晰，林夕此刻仿佛闭上眼，眼前还是那张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脸，带着林夕无法分辨的表情，用全然陌生的眼神盯着他。
2: 他在笑，从开始咯咯咯的小声笑，最后变成大声的狂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1: 林夕的语速变得很慢，仿佛他每说完几句便需要停下来喘息，才能重新呼吸到足够多的空气。谭湛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
2: 林峥对我说，这场车祸是上天给他的礼物，他一直抱怨老天不公平，既生了林夕，为什么还有林峥？我夺走了他所有的光芒，他应有的爱，他应得到的关注和机会。林峥走过来，扒掉了我的外套，他穿上了我的外套，然后把自己的外套扔给了我。他拿走了我的包，拿了我的手机，拿走了一切属于我的东西，还有我的舒曼，林峥提着舒曼走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里两位主角的气质沉静舒缓，人设温和写实，舒曼气质沉稳，行事从容有度，待人清淡疏离，唯独对女主细致入微，温柔迁就，将所有柔软都独留一人。女主性情温婉通透，心性纯粹坚韧，待人真诚，处事从容，对待感情认真且专一。两人性格互补，三观相合，懂得体谅，懂得珍惜，相处模式安静又默契，平淡相处中 自有动人的温情。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

0: 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当年的意外并非偶然，而是人为算计，线索逐一浮现，陈峰的阴谋慢慢浮出水面，潜藏的危险也一步步逼近林峥。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2: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29集。
3: 林夕沉浸在回忆中，他拼命克制，但是眼泪还是不断地流下来。
4: 林峥离开了，不是为了去找人救我，而是为了留我一个人死在那里。他离开不是去求救的，他拿走了我的东西，拿走了我的钱包，我的身份证，把他的都留给了我。我们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血型一样，连我们的父母都分不清。我们又都会拉大提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知道彼此的爱好和生活习惯，所有的朋友圈都是交叉的。林峥认识我所有的同学和朋友，我们每晚都会交流这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他也知晓我生活里所有的细节。如果我们要模仿彼此，外人根本无法分辨真假，你能想象吗？这样的血脉至亲，被你视为既是姐妹更是朋友的人，在车祸里却不仅不救你，还期待着你死，然后用你的身份活下去，享受你名下的荣誉，夺走属于你的人生。
3: 谭震的心情充满了惊疑未定，他不知道这才是真相。原来林峥不仅是希望林夕死，还想要对调身份。车祸发生后，谭战曾持续关注过，媒体也进行了大肆报道。因为一死一昏迷的惨况，媒体理所当然地按照林峥想要造成的效果，完全认错了两个人，把困在车里陷入昏迷的林夕当成了林峥，而把倒在几条路之外脾脏破裂死去的林峥当成了林夕。而舆论也好，媒体也罢，都不自觉地美化了这起车祸，甩下林夕一个人卡在车里等死，从没想过找人求救，想要等着林夕死后取而代之的林峥，反而被歌颂成了一个不顾自己伤势，为救林峥而独自走了几条路去寻找帮助，却不幸在中途去世的人。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统一的口径，怀念一位天才大提琴家的陨落，并且对他死前对双胞胎姐妹的奉献精神进行了歌颂。林夕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飘忽，他的牙齿也在打着颤。
4: 你能想到吗？你以为最亲密的人，你以为完美的生活，原来一切都是假象。一场车祸就能打破这些所有的伪装，让人露出最深处最阴暗的自我。我永远记得林峥是用什么样的神情和语调对我轻松地说出那句话。我一直希望你死，该死的人是你。
3: 谭战充满了不忍和身临其境般的压抑，他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7年前车祸的事发地，目睹了一切。林夕当时被卡在车里不断流血，他是该有多绝望，自己能否获救尚且未卜，然而却在这一刻遭遇到如此冰冷的诅咒和背叛。原来一直以为最亲密的血缘至亲，竟然一心希望着自己去死，这是该有多么痛苦和惊愕的呀。

0: 林夕的声音越是平淡，谭湛心中那种惊涛骇浪般的情绪便越是汹涌。他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林夕经历的是这样地狱般残酷又血腥的过往。林夕低下头说道，
1: 后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我躺了六年，花了六年才终于醒过来，迎接我的却是当头一棒，整个社会已经宣告我死了，活着的是林征。
0: 你可以澄清的，你为什么没有澄清呢？
1: 我醒过来的时候，医生通知了我的父母，六年后我艰难地活过来，看到的便是他们。但你猜他们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林征，你才是该死的那一个，要是活着的是林夕就好了。
0: 林夕一字一顿缓慢地吐出这些残酷的字眼，他的脸上犹自带着泪痕，但他却努力朝谭湛微笑。
1: 我原本是要澄清的，可那一刻我突然不想了。
0: 雪还在继续下着，林夕的眼泪划过他冰冷的脸庞。
1: 那一刻我突然有点理解林征的话，他说他希望我去死，因为有我在，他过的是地狱一般的人生。阴差阳错真的身份对调，套着他的名字，我才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生活对他而言的模样，并不是我那样顺风顺水充满阳光的。我的父母把我看作摇钱树，所以自年少成名以来一直好脸相迎，好让我继续供养他们。但我不知道原来他们对林征是那样的态度，因为他不能带来巨大的财富，便对他弃如敝履。
0: 林夕抬头看向谭湛，
1: 所以林征变成那样，难道不是我的错吗？我太过自我，我只顾着自己享受着那些名誉和灯光带给我的荣光，我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林征对我的照顾和付出，享受着他的牺牲和忍让。为了供养我学琴，林征不得不放弃他的梦想，为了让我巡回演出的时候能够心无旁骛，他像是生活助理和保姆一样包揽了那些繁琐的社交还有洗衣做饭。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我根本没有想过林征的感受，他也是人啊，他也有他自己的梦想，他自己的人生。可是我呢，我就这样毫无同理心地踩在他的肩膀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只顾着欣赏高处的风景，忘了有他的支撑才有我眼前的风景。
0: 林夕说到此处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几乎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烈烈切切地往前走。
1: 我用着林征的身份才第一次知道他原来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这大概是上天对我的警示和惩罚。而且我活着，他却死了，他期待的人生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再得到了，反而是我还有那么长的人生。我有时候也想过拿回自己的身份，但那样就必须揭露真相，林征已经死了。潜意识里我无法接受一直麻痹自己回避真相的残酷，更不希望揭露真相以后林征死了还要受到辱骂和道德审判。而且我越是以他的身份生活下去，越是愧疚和自责痛苦。
0: 林夕捂住脸，眼泪顺着他的指缝滑落，他的声音哽咽而悲戚。
1: 如果我没有那么醉心荣誉追逐名声，如果我稍微多关心一下他，是不是事情根本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0: 谭湛给予林夕的回应便是紧紧地抱住了他。 是这样的，永远不要这样想。都已经过去了，不论你怎么自责，都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活下去，代替林征没能经历过的那一份，一起去体会一遍。林夕终于放声哭起来。车祸后醒来，林夕内心一直以受害者自居，而去逃避应该尽的责任，逃避真实的自己。他甚至为了继续坐着林征，不再拉大提琴。车祸那一天发生的一切，像是一个拥有无尽黑夜的噩梦。林夕套着林征的身份，毫无勇气去改变，去面对。他的恐惧，他的愧疚，他的痛苦，好像只要不去触碰真相，就不会触动这些情绪。做一个林征一般的普通人，没有那些复杂的真相，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受害者。仿佛这是一个壳，他只要安稳地缩在受害者这层壳里，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做一个没有勇气的懦夫，做一个不再触碰大提琴的废物。七年，整整过了七年，林夕才终于重新拿起了他的琴，因为眼前这个男人给予的力量和温柔。而谭湛的心里也全是心痛和自责，他开始后悔起自己之前太过咄咄逼人的态度，他更后悔把林征曾经对林夕弃车刹车做手脚的事情用来质问林夕。如今林夕当时的脸色苍白和愕然都有了解释，那不是丑事败露时的惊慌失措，他不是林征，他根本对林征这些动作一无所知。当时恐怕也是如谭湛一般，第一次知道这样丑陋的现实，而充满了惊愕和悲痛。他无法想象林夕当时的痛苦和压抑。原本只以为是意外的车祸后，林征一时冲动被内心的阴暗面控制，做出了抛下林夕并取而代之的决定。却不料原来早在车祸前，林征早就有过蓄意加害的意图，只是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林征还没来得及行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出现了。这场车祸打乱了一切，林夕还来不及坐上那辆被林征动了手脚的车，便被压在了另一辆车里。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这场车祸几乎击垮了林夕一贯的认知，给林夕的心理和生理都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他摧毁了林夕的自信、骄傲和勇气，但冥冥之中这场车祸又从某种扭曲的意义上保护了林夕。如果不是这场车祸，那他要面对的或许就是林征为他设计的事故。这场车祸让林夕失去了他自己原本的身份，却又奇异地给他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人设。谭湛回想起林夕曾经以林征身份评价林夕的那些话，
1: 他用了太多时间练琴，很多课没法上，去学校的时间也很少，所以有时候他说出的话乍听之下甚至会有人觉得他不正常、不可理喻，或者误会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装天真可爱。其实不是的，他真的什么都不懂，除了大提琴，他在这个社会的其余方面可能心智和十岁的儿童差不多。除了大提琴，他什么也不懂。因为去学校的时间少，为了大提琴事业转学也很频繁，他没有真正在哪里生根过，也来不及去交朋友。而且青春期的女孩子心思都非常敏感，因为成名早，他显得太过与众不同，关注他的人太多，反而因此遭到了同龄女同学的排挤。所以可以说他并没有体会过什么友情，也没有朋友。大提琴给了他名声和一切，但大提琴也让他

0: 失去了很多。得到和失去，大概从来都是平衡的吧。但或许，他那样永远处于注目的人生，也并没有那么光彩照人吧。时时刻刻在他人的关注里，有时候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觉得这样随便走进人群就能融进去消失的感觉很好。
1: 此时此刻，谭湛才终于懂得了林征的那句话的意义。
0: 当一个知名的大提琴家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当一个普通人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年少成名，成为一个知名的大提琴家，对于林夕来说并不难，他有天赋，而天才历来被人厚爱。他们在展露出天赋之后，往往只需要做一件事，那便是专注于他们的天赋。只要摒弃现实生活里一切诱惑和娱乐，专心致志地磨练大提琴技能，把那些繁琐的事都转嫁到旁人身上，把天赋发挥到极致，便能得到天赋的回报。然而当一个普通人却比天才难上千万倍。天才拥有成功的捷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荣耀和特例，而不像普通人一般需要忍耐无数重复的日常生活。天才不需要在意柴米油盐，因为总有人供养天才，但普通人却只能自己供养自己。普通人会遇到困境，普通人的生活里没有夸张的戏剧化和莫名其妙的柳暗花明，他们有的是重复的平淡。人想要忍耐这种平淡，又能心态平和地满足处理好这种平淡，才是艰难的事情。谁甘于自己变成平凡的普通人呢？谁能安心接受成为普通人的事实呢？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接受自己的生活不存在奇迹，接受自己并不拥有闪光灯下的传奇人生，接受自己永远就是忙却平凡的一粒尘土，时光洪流里掀不起任何波澜的小水花。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拥有这样的认知后，却还能平和努力认真地继续生活？甘于平庸，接受平庸，享受平庸，本身就是一种境界。谭湛自问，觉得自己并不能做到，他仍旧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也并不觉得自己会有平庸的人生。如此细细一想，他才终于再次意识到林夕这句话的深意。林夕比任何人都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他的话从来并不是臆想，而是自己真实的体会和经历。他做过年少成名的知名大提琴家，也做过平凡的普通人林征。谭湛突然想起那个夜晚，林夕用最温柔也最坚定的声音告诉自己，哪怕哪一天成名了，他也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关注而迷茫，他不会因为成名而迷失自己，更不会因为成名而放弃谭湛。彼时谭湛还调侃表示不相信，他如今才懂得林夕那种坚定，他体会过，他都经历过，所以林夕才能过尽千帆似的说出那句不会。那是林夕最郑重的承诺，因为林夕比谁都懂得，如果醉心追逐名利而忽略身边的爱人亲人，会是有多么令人心碎的结局。他已经无法再经历一次了。谭湛一直以为自己是了解他的，然而此刻谭湛才意识到自己是第一次真真正正地了解林夕。林夕的挣扎、困苦、犹豫和怯懦不安，谭湛在此刻终于全部理解。怀揣着这样一个丑恶的真相，换作是旁人，在那样一场生死悬于一线的车祸以后，忍耐着可怕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同时，还要默然接受最为残酷的人性，林夕在那场车祸里从两种程度上失去了林征，生命上的还有精神上的。醒来后将错就错，不愿意去面对真相，不愿意去揭开伤疤，

0: 想象的那么艰难。林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车祸的时候我被卡在车里一动不能动，林征拿了我的东西跑了，留下我一个人。我浑身都痛，腿上手上都被划开了口子，血根本止不住。那天就在下雪，可真冷啊，雪特别大。我就躺在车里，想象自己最后会怎么死，是先被冻死，还是先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总之据说等救援队找到我的时候，雪已经把我埋起来了，那些被血染红的雪也都结成了块，再晚一点我可能都活不过来了。
1: 所以你害怕下雪是吗？以后所有的下雪天我都会陪着你，所有未来的雪天你都不用再害怕了。
0: 林夕没有回话，只是握紧了谭湛的手。许久以后，谭湛才听到林夕的声音在自己耳畔轻轻响起，我不害怕了，雪已经停了。林夕心里的雪也终于完完全全彻底的停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时局动荡，嘉禾悄悄转移家中茶叶，茶行的前路又在何方？身处乱世，众人又该如何安放满心愁绪？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七集。
1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 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七集，小姑妈杭济草站着，想用那最后的一句话暗示侄儿们和她一起行动，可是侄儿们愣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动弹。小姑妈晓得再站下去也没有用了，头颈一别，扬长而去。两个少年看看在九曲桥上远去的小姑妈，再看看坐在眼前的那小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还是杭毅灵机一动说，汉儿，你陪小姑妈去，那小姐这里我负责送到岸上。见杭汉一跳又到了柱上，风一般的飘去了，杭毅才坐到了楚青的对面，小心翼翼地说，那小姐你别在意，我的小姑妈有时就那么任性，家里的人都让着她。楚青摇摇头突然说，对不起。杭毅看到他的眼角突然出现了泪花，他吓了一大跳，心情激动又不安，只好愣着不说话。然后他听到楚青说，对不起，我刚从里面出来，也许还有点不适应。里面？里面是什么？杭毅不解地问。里面就是许多人再也出不来的地方。楚青突然朝他笑一笑，泪花不见了，杭毅几乎怀疑刚才是他看花了眼。三年前我和一个人在这里喝过茶，也许喝的就是你家的茶，我不懂茶，真可惜，记不住那滋味了。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说话，真不能想，三年了，他不会再回来。

他朝杭毅笑着，倒退着走向湖边。杭毅担心地站了起来，跟着他走。而他一边走一边就说，今天我没有把握好，说得太多了，意气用事了。你不会对任何人重复我说的话吧？这可是我们的纪律，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第一就要话少，言多必失。你记住，我今天就违反了，我不该和你的小姑妈讨论这个。她不知道有个人天天盼望出来抗日，可是他再也出不来了。楚青退到了湖边，慢慢背过脸去。杭毅目瞪口呆地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他太年轻，从来也没有领略过这样的女人，现在他被击中了，他已经完全知道什么是里面，什么叫再也回不来了的意思了。忘忧茶庄后厂仓库里存放着几十箱上半年积压的平水珠茶，按常规原本就是要通过上海的洋行才能卖出去的，如今上海都被日本人占了，还谈什么茶不茶。嘉禾思忖着，就把小撮着叫来说，这几十箱珠茶放在后厂，我终究有些不放心，你看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地方。小撮着说，日本人果然打进来，要抢的恐怕也是金银铺子，一个清汤光水的茶庄还能抢出什么元宝来。嘉禾摆摆手，日本人这一进来准定见什么都抢，否则他们还靠什么在中国扎下去。小撮着说，莫非日本佬还真的要在我们中国住上三年两载了？嘉禾摇摇头，这件事他不好回答。要不干脆把这些珠茶移到后园假山内的暗室里去，你看怎么样？小撮着说。嘉禾点点头，嗯，这主意好，暗室潮一些，但也离地隔了两层，多放一点生石灰，箱子外面再多包几层隔潮布，不晓得藏不藏得过去。小撮着跟嘉禾那么些年了，越发摸透了嘉禾的脾气，明明是他出的主意，他就是喜欢先听听人家的，看能不能够从人家嘴里说出他的心里话。昨日小撮着就看见东家在假山附近转悠了，果然今日就有了这个主意。小撮着立刻就要张罗着找下人去办这件事情，嘉禾又叫住了他说，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等天黑了叫上杭汉杭毅，就我们几个人辛苦一点算了，你看怎么样？我看就这么办了。小撮着晓得，凡事最后再加一句你看怎么样，也是嘉禾的风格。可笑有些外人竟不知道分寸，一听你看怎么样就真的说三道四起来，却不曾料到你想至三分的时候，对方早已想到了八分，人家只是给你一个面子罢了。好在任凭他人怎么说，嘉禾也不插嘴，静静听着，有可取之处也点点头，说的听的都妥帖。过后却是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跟嘉禾干说轻松也就轻松在这里，
他是这么样的一个细心人，凡事角角落落早就想得周全，还特别为人的脸面着想。可是说不轻松也就不轻松在这里了。头脑不接灵子的人听他的话，有时实在就是在打一场哑谜，长长的，他说东时意在西，他说西时却又意在东了。你想，有几个人能像多年跟在身边的小撮帚一样，知晓这位艰难时事中硬撑着家业不倒的行家传人那令人费解的语言艺术呢？嘉禾关上忘忧茶庄的大门，从后门走出，又进入家墙中的边门时，想象着他的儿子和侄子肯定都已经睡了，此刻也该是子夜时分了吧。伸手不见五指，抬头看天上也不见星光，嘉禾的心就沉了下去。他都能感觉到心沉下去时的那种黑色，又重又浓，和包围着他的夜一模一样。他的胸口就有些发闷，里面像是压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肤的不祥。他站住了，用他那只又大又薄的右手掌按住自己的上半身，心就慌慌起来，沉着而又茫然地想，怎么了？这一次还能扛过去吗？他就这样走进院子。当年这里是他和家平的天下，有灯光从窗隙里射出来，把一团团的夜雾切割开了。雾气幽蓝，和从前一样，家平就是在那样的雾气里一走了之的。嘉禾一声不吭地站了一会儿，心生一惊，想，原来他是在等着家平呢。嘉禾从来也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起过他对家平的真正感觉，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们兄弟之间那种因为岁月冲洗而逐渐疏离的感情，仿佛别人不知道这种疏离就不存在一样。可是他心里却再有数不过，这几年他不太愿意想到家平，有时突然看到叶子落寞的眼神，他的呼吸就一下子憋住了。两年前嘉禾就不再和家平通音讯了，可是他也没有和任何人透露过当时他收到的是家平的怎么样的一封信。他把这封信看后就撕了，信里写的事情他连想都不愿意想。尽管他自己认定自己生性多疑，但他还是不能想象家平竟然能够在新加坡另有妻室。嘉禾不愿意原谅弟弟，不仅仅因为他这样做对不起叶子，还因为通过家平的这个举动，他突然意识到当别人为了家平彻底改变自己命运轨迹的时候，家平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别人为他的改变。嘉禾不能接受这样的不平等的关系。当他在暗夜里不慌不忙地泛着他早已熟悉的绝望的心情时，他依旧固执地站着。和以往一样，嘉平并没有在眼前的雾气中现身，也就是说一切依旧担当在他一个人的肩头。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的担当，
这一次，他也没有指望谁来帮他。

这么样想着的时候，嘉禾却已经把他的眼睛贴到那间亮着光的厢房的窗外。从窗缝中看去，杭毅还坐在桌前摊着纸，眉头紧缩时额上就有几条又细又深的抬头纹。他这是像我呢，真和我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可是瞧他那种不可控制的激动，这可不是我的。我心里的话就放在心里，可是你瞧我的儿子，他心里有话就知道写下来，断断续续的。他说这是诗。当杭嘉禾这么样悄悄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时，心里便有一股生气升上来了。他已经知道儿子要走的消息，在他看来，儿子杭毅乃是一个前途未卜的人。他极度敏感，容易激动甚至盲动，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而缺乏起码的抵抗力。他属于那种非常容易死去的人，被敌人杀死或者为自己所害。同时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生离死别。嘉禾始终没有时间与儿子细谈一次，也许并不是真的没有时间，嘉禾经历的送别太多了，也许他以为他已经不能够承受送别了。夜半三更，杭毅被自己的诗性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会儿躺下一会儿爬起，和白天在西湖边的节制有分寸，判若两人。他在他的堂弟杭汉面前从来没有掩饰过他的任何一次心潮澎湃，杭汉永远是他的第一听者。他说，汉儿，你可不能睡觉，你无论如何必须听完我的十四行诗才可以睡。我已经完成了十二行，做一个诗人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堂弟杭汉白天被有关种族的话题困惑得头晕眼花，他还要为他不能够与他的诗人堂哥同去抗战前线而调整心态。他早已被自己的事情折腾得毫无诗意了。好在从小到大他一向重视他的诗人哥哥，其重视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断地倾听诗人的心声，同时又不时地对诗人进行冷静的质疑。比如此刻他躺在床上已睡眼惺忪，但依旧能够清醒地问道，我记得你已经把你的十四行诗献给你的女同学了，而且还不止一个。别提那些朝生暮死的以往，那是抗日之前的事了，死亡了的过去。从今天起，我的新生命才算是真正开始了。杭汉说，我记得你起码向我宣布过三次你的新生命重新开始了。我记得第一次，这一次才是真的。杭毅压低着嗓音激动地打断了杭汉的讥讽，他的手也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了。多么好，抗日的女性，革命的女性，永恒的女性，你引我向上。杭汉便一下子没有了睡意，他坐了起来问，为楚清写诗了？杭毅回过头来，你奇怪吗？你以为我不会讴歌一位革命女性吗？杭汉立刻又躺了下去。不，他不但不以为奇怪，相反，如果他的这一位哥哥没有讴歌那位女性，那才叫奇怪呢。杭毅靠在桌边胡乱地吹着口琴，看上去他已经长成了一个清高傲慢的长脚露丝一般的苍白的南方青年。有一天他偶尔翻出了一把口琴，

0: 就是你的吗？他问父亲。父亲点点头。杭毅觉得不可思议，他原来以为父亲和口琴之间不会有任何关系。他犹豫了一会儿，轻轻地用嘴一碰，口琴的孤独和有些凄楚，同时又那么欢快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他一下子觉得口琴很合他的胃口，就对父亲说，给我好吗？父亲点点头，他抓起口琴，一溜烟的跑到正在后园种菜的杭汉身边，胡乱地吹了一阵，挥着口琴问，这玩意儿怎么样？杭汉打量了人与琴一番，说，你们俩倒挺般配。从此杭毅就粘上了口琴。家中女性云集的一些节日里，杭毅也总会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冷漠，躲在房中呜呜夜夜吹，谁叫也不理睬。他那种故作高深爱理不理的架势，反而得到了众多女眷的嘘寒问暖，到头来他终于成了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只有目光犀利的小姑妈季草才敢当面对大侄儿说，又犯病了，又犯病了，全世界就你没有妈似的。
1: 我就是想要个妈，
0: 杭毅说，你就是离不了，大家都宠你，季草说。杭汉虽然没有附和他的小姑妈，但私下里也以为他的这位哥哥性情的确是轻浮了一些，只是他和杭毅好得很，只在没有人的时候，他才肯一句就击中要害的把杭毅说得哑口无言，只有他才敢问他，他又给你写信了吧？他所说的他，乃是杭毅的亲妈方希玲。
1: 你怎么知道？
0: 每次杭汉这样问他，杭毅就气急败坏地说，
1: 我的事情不要你来关心。
0: 杭汉早有经验，不用我来关心我就不关心，迟早你还得找我倾吐衷肠。不出所料，没几分钟杭毅就憋不住了，就问，
1: 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他又给我来信了？
0: 你这副吃相我看看也看出来了。每当杭毅摆出一副讨着要人关心的架势，杭汉就知道他心里又失去平衡了。果然杭毅坦白了，
1: 他要我去看他，还说要我到湖滨公园大门口去和他接头。
0: 你去吗？杭汉问。杭毅想了想说，
1: 我倒是想去的，不过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瞒着爸爸。
0: 杭汉说，
1: 你就告诉他好了，要不要我去替你说？
0: 杭毅摇了摇手，这时候他突然会表现出高于杭汉的那种把握人的精微情绪的能力。他说，
1: 不要去说，爸爸要为难的。
0: 杭汉安慰他的小哥哥，
1: 他不会不肯的，大伯父是多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0: 正是因为他这个人通情达理，所以才会为难。杭毅这时候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了，他挥挥手说，
1: 算了算了，我也不想和他那份人家打交道，我听盼儿说了，他那个继父平日里和他妈也是搞不到一起的，两个人常常要为从前的事情吵架。他继父说他妈的魂灵还在杭家窜进窜出呢，我和他接上头以后他又有麻烦了，你说呢？
0: 他好像是征求杭汉的意见，其实他已经决定了。 你看不出来这个貌似风流的哥内心里撑着一副怎么样的骨头。这种人是只有到了时候才说变就会变的，他们会像蛹化为蝴蝶一样，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一封远渡重洋的来信彻底击碎了叶子心底的念想，叶子悲痛落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听《不夜之侯》第八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八集。时辰还没到，行家的又一代大少爷时不时的还在他的青春之湖中冒着他那些轻浮气泡。就在行义遇见楚青之前不久，他还正和一个在《放下你的鞭子》中出演卖唱姑娘的女学生眉来眼去，他还一边抗着日，一边忘不了进行他的情爱小游戏呢。行汉讥讽他的正是他给那个姑娘写的诗：若说你的眼睛不是柳后的寒星，怎会如此孤独，怎会如此凄清？若说你的眼睛不是火中的焰苗，怎会如此热烈，怎会如此高傲？行义自己觉得这首诗写得挺不错，但被行汉一句话就顶回去了。
6: 高傲，高傲个鬼！空袭警报一响，他首先乱窜尖叫起来，自己也像一只空袭警报了。
5: 行义很想反驳他的弟弟，可是想到汉儿的这个比方打得实在是好，不禁大笑，从此便给那姑娘正式命名为空袭警报。此刻在行义的强制性的对话下，汉儿也已经从第一轮的困劲儿中醒来，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这个白天他们刚刚认识的

名叫楚青的女子。你注意到她了吗？每当她往远看的时候，她的眼睛就会眯起来，好像很困难的样子。那时候她的眼睛很神秘，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眼睛，我是说这样的姑娘的眼睛。杭毅说。韩寒想了一想说，他一定是近视眼。杭毅很扫兴，杭寒总会有这样的本事来一语中的。可是我想说的是，并不是近视不近视，我想说的是那种生命里出现的具备着重大意义的人，那些以燃烧方式在夜空中划破黑暗的永恒的星辰。现在我就要去追随星辰了，想到就要离开家了，去远方，去抗战，和敌人做一死战，我怎么能不心潮澎湃呢？一连串的可以构成诗行的词组从年轻诗人的心里面跳了出来，血、铁、死亡、爱、大地、天空、太阳、月亮等等等等。哦，还有铁血意志组成的钢铁的团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够出卖的核心，民族抗日的最坚定的敢死队，能够进入他们本身就是无上的荣光。直到今天我才开始懂得小林叔叔为什么会为了这个理想去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是多么令人向往啊。昏黄的烛光下，火苗在微微的跳动，像楚青的时隐时现的目光，他的目光里也有火，他的眼睛，是的，现在我想起来了，他的眼睛一眯起来，一串灰色火星就从那里跌落。她是所有的女人都无法比拟的女子，她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喜欢她，喜欢她就是一种亵渎，你只能仰望她，就像仰望启明星。行了，我的十四行已经完成，汉儿快起来坐好，你不能够躺着听我歌颂他的诗，你得正襟危坐。我想你该是萧瑟西风中的女婴，你的眼睛像秋气一般肃杀，当我在湖边的老柳下把你等待，你将来临前的峭寒令我心惊。这一片湖畔未曾走过如你这样的女郎，你从来不让你的人面与桃花相映，你的眼睛也从不荡漾着春水秋波，你向我一瞥时，目光在另一个世界闪击。在这铁血时辰，你不期而来，我却正是对你一见钟情的少年，然而我甚至不能直呼你的名字，我怕说话时把你的灵魂吐露。我只是想在你走过的地方倒下，和你的那个已经永别的亲人一样。诗念完了，小小烛光下，两个少年都陷入了沉思。杭汉一直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袋下，他没有看着他的好兄弟，却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位小哥哥将要进行的并不是一次远游，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永别。有一种东西正在这个不动声色的暗夜里从他们的身上离去，再不回来，另外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正在无声地注入他们的心里，离去的东西虽然一样，注入的却分明是不一样的东西了。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感觉到了这种离去和到来的片刻，他们都有些惶恐，被心灵的暗涌激动着，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呼哧呼哧地喘气。

0: 然后航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手一推，打开了窗子，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两兄弟把头一起探了出去，他们就都愣了。航毅半张着嘴看着父亲，父亲的头发湿湿的。爬儿张就是在那天晚上被航家人当场抓住的。航人对小偷有一个专门名词叫爬儿手，爬儿手出了名也是要冠之以姓的。比如这个张三也算是杭城一大名偷，故命名为爬儿张。杭家的山墙甚高，平日家和管理一严，按理不会有贼进入，无奈抗战非常时期一切乱套。比如这个爬儿张就是从那水漫金山的防空洞里趟水进来的。当时杭家三主一仆也算是把那几十箱的猪茶刚刚安顿停当，累得还来不及喘口气，突听脚下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还是嘉禾警觉，小声说，有人，别说话。杭家兄弟和小撮帚立刻就屏住了呼吸，在黑夜里待的时间长了，周围景象大约嘛就能看清楚。果然不一会儿就见防空洞里那一头水声越来越响，不一会儿就见一人头上顶着个麻袋从齐腰深的水里小心翼翼地趟了过来。汉儿就要扑过去，被嘉禾死死拽住耳语道，再等等。见那爬儿手从防空洞里爬了出来，贼行鼠步地贴着墙根走，竟然就在那间杭家人多日不进去的花木深房门前站住了。此屋乃嘉禾先父杭天罪念佛诵经之处，天罪事后少有人进入。嘉禾突然的就一个机灵，背上就有冷汗冒了出来。原来此屋虽不住人，却是在佛台上放着一些古董的，其中有明代的观音瓷像，还有几只天目茶盏，那串念珠还是父亲专门托人从天竺烧来的。最最叫人放不下的乃是向圣摩的那幅琴泉图，那是父亲当命根子一般爱惜着的，前些日子祭他时才取出来挂在那花木深房中。该死的贼人竟在这种时候下手。正那么想着，就见门吱呀一声开了，爬儿手溜了进去，就点着了一根火柴。这头杭汉哪里还按得住，被嘉禾猛一推就大吼一声扑了出去。杭汉是武林中人，那爬儿手岂是他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把对方给按住了。嘉禾就连忙再点一根火柴凑到那爬儿手面前，然后小撮帚就惊叫了一声，娘的，是爬儿张，摊到他手里了。嘉禾任那火灭了，呆站了一会儿。杭毅在一边问，爸，要不要赶紧点点这屋里的东西？嘉禾摸黑找了张椅子坐下，说，等一等，让我想想。爬儿张倒比嘉禾还性急，跪在地上就磕开了头，
1: 好老板，放我一马，我实在是今日第一次摸上门来，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偷的，我是见了别人从你家围墙下洞里钻进钻出，捡了不少衣物才动了心，我真是第一次进来，你要报案就举报他们，千万别报我，我上有80岁的老娘，下有3岁孩子。话没说完就被小撮帚扇了两个大耳光过去。
2: 你给我闭嘴！
1: 谁不知道你爬二张名声，顶风十里臭？你娘早就被你气死了，哪个女人肯嫁给你生孩子？你就趁早竹筒倒豆子，把肚里这点脏水给我倒干净吐出来。你要不说，我也不把你报了案，我就把你按在防空洞里，为了那阴沟水，也强死你偷遍杭州城，害了多少人家。
0: 这一番话吓得那盘儿张又鸡啄米的磕头，口里只管杭老板杭老板的求个不停。嘉禾叹口气，又划亮一根火柴，果然就见那秦泉图不见了。心里火要上来，正欲发作，又压了下去。盘儿张这种市井无赖，他也不是没有领教过，那张皮也就是金打，怎么打也改不了贼性。嘉禾不止一次在街头看到盘儿张被人吊着往死里揍，有两次他都看不下去，自己掏了钱赎了他的命。有什么用？不是照样偷到他头上来？一时半刻要从他口里掏出一点什么，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他挥挥手，让小撮帚先把盘儿张带下去再说，末了还添了一句，别打他，打坏了还得我们赔。这边盘儿手一下去，嘉禾就对两个半大孩子说，你们也都看到了，贼是从防空洞里钻进来的，你们今晚也就别睡了，赶紧趁天没亮把那洞堵上。
1: 杭毅杭汉刚要走，又被嘉禾挡了，说，
0: 这事儿千万别和人说，特别是不能对你奶奶说，你们看怎么样。
1: 杭毅杭汉一边扛着铁锹从后门往外走，一边小声说话。
0: 杭汉说，我才不会和奶奶说，她要晓得那么些宝贝被盘儿手偷了，又不知急成什么样。
1: 杭毅已经走到了围墙外的那个不起眼小洞前，拿蜡烛照了照，就开始干活，一边往下铲土一边说，
0: 你比那些个小偷还缺乏想象力，你看他们也都晓得隔着围墙打通里面的防空洞呢，小偷是从防空洞里进来的，那么防空洞是谁一定要挖的呢？是奶奶，你懂吗？
2: 爸是怕奶奶知道了这事儿心里过意不去，脸上又不肯放下来，爸是替奶奶在担着呢。
1: 天蒙蒙亮的时候，杭嘉禾已经把这五进大院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一遍，总算发现的及时。嘉禾一边庆幸着，一边突然想到还漏下一处没有去看，他把叶子住的那个小偏院给忘了。他一边轻轻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责怪自己不该那么粗心，一边就匆匆地朝那个种有一棵大柿子树的偏院走去。初冬季节，柿子树的红叶几乎掉光了，树梢上还挂着那么一两片，看上去倒像是舞台上的暗示着凄凉的布景。这里是第四进院子边的一个小偏院，从前也是没有人住的，偶尔有客人来才住几天。叶子说这里清静，就搬了进去。嘉禾平时几乎不到这里来，他和叶子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几乎就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嘉禾不知道叶子是怎么想的，而在他却是说也说不清楚的内疚。不管杭家人对叶子做了什么，嘉禾都把那责任担到自己身上，不管谁伤害了叶子，嘉禾都好像是自己伤害了他。还没到那小门口，嘉禾就听到了轻轻的哭声。

0: 阿和的胸前沾染的红乎乎的一片，一边哽咽地哭叫着，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呀，嘉和哥哥，真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呀。
0: 叶子手里捏着一封从新加坡的来信，一看那笔迹就知道是嘉平的。嘉和费劲地按住了叶子的肩膀，说，你轻一点，我心口痛得厉害。叶子抬起头来，看到嘉和苍白的脸，他不哭了，扶着嘉和的脸惊慌地问，
1: 嘉和哥哥，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了？
0: 说着就要把嘉和往屋里扶，嘉和摇摇头，眼睛湿润着，靠在树干上笑笑说，没事。与从前任何时候一样，两年前嘉平把生活中的难题和盘向这个只比他大一天的大哥托出，他早已成为南洋一带具有很高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之一，而这位富商小姐则是他所主管的报社里一位出类拔萃的女画家，按照嘉平的原话，是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磨难、共同的志向，把他和他结合在了一起。然而这位小姐的父母则是信基督教的，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按照中国人的某些个惯例行事。嘉平在给嘉和的信里希望嘉和能给自己提供一些积极的建议，还希望通过嘉和把这件事情告诉叶子。
2: 我晓得总有瞒不住的一天，
0: 嘉和摇摇头，
2: 可我实在没法跟你说，我没法跟你说。
1: 我也晓得你早就知道了，我等着你来说，真难受啊，谁都不知道我有多难受。
2: 我本来想找个你高兴的日子跟你说，可你总也没有高兴的时候。
1: 怎么，你不晓得他要回来了，他要带着他的那个他。天哪，我真受不了，嘉和哥哥，我真受不了。他说他要回国抗日来了，他们就要一起回来了，他们就要一起回来了。
0: 叶子又抱着老树干放声痛哭起来，他哭得那么专心致志，以至于门再一次打开，他的儿子杭汉进来，他们两人也不知道。
3: 怎么了，妈妈？我们这个院子也让人偷了吗？
0: 杭汉吃惊地问道。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吧，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0: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家中妻儿日夜苦等，夜莺独自守着幼子，满心煎熬，他何时才能得知徐子鹤的音讯？南京城内，徐子鹤与同志们又在做什么？请听《苍茫大地》第58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9: 第58集。梦醒时分，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徐子鹤每次都忍不住潸然泪下。7、8天前，许凡章和妻子阿棉就从泰国回到了灌陇村。喜事降临，老两口本应欢天喜地，现在却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许家香火绵延，家丁兴旺， 泰国和中国庞大的生意有了承继人，悲的是孙子出生，长子却杳无音讯，生死不明。老两口日日念叨，夜夜祈祷，度日如年。婴儿叫徐小雨，名字是一年前徐子鹤就起好的，不管男娃女娃都用这个名字。当时徐子鹤给叶英一五一十地解释了每个字的含义，实际上她都没有听进去，因为当丈夫开口说出这三个字时，她就喜欢上了。许凡昌在村子里大摆宴席50桌，大鱼大肉招待全村男女老少，还请来了两个潮州戏班，连演大戏3天3夜。灌陇村一时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与院子里人山人海的景象相反，屋子里的叶英却是以泪洗面。孩子出生后，他更是足不出户，一天到晚坐在床上，目光呆滞地望着襁褓中的婴儿，思念着不知身在何方的丈夫。已经9个月了，叶英没有得到有关丈夫的丁点信息，而村中女人们背后的闲言碎语也逐渐传入她的耳中。有的说金海在外边当了大共产党，早就被官府抓住砍头了。有的说官府没抓住脑瓜机灵的金海，人家现在是隐姓埋名，仍在外边干那些掉脑袋吃枪子儿的事儿。还有的说金海瞧不上没文化又土气的老婆，偷偷去了早年留过学的德国，和一个又白又胖的洋女人结了婚，还生了一男一女两个洋娃。起初村子里的女人说这样的话还背着叶英，只在后面指指点点，到后来他们也不再避讳，当着叶英的面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来说去。叶英听到这些话从来不接话茬，转身就离开。叶英不再和村里的女人交往，除了下地干活，她要么把自己深锁家中，要么去附近的妈祖庙，每次去都跪在妈祖像前，嘴里念叨不停，一跪就是大半天。尽管公公婆婆寄来了足够的钱款，但整个人终日郁郁寡欢，变成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孩子也成了提前10几天来到人世的早产儿。3天过后，众人散去。英啊，金海那孩子现在肯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他可能是出去暂时躲一躲，等过上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回来接你们母子二人的。婆婆阿棉坐在床头劝媳妇儿。我知道，叶英回答。英啊，村里女人家的话不要听，他们嘴里的话没个谱，金海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和你阿爸商量过了，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还有村子里生活条件也不好，咱不能在这常待下去了。我哪儿也不去，哎呀，不去别的地方，去泰国华富里咱们家，我替你照顾小雨，对你对孩子都好一点，我哪儿也不去。阿棉一连劝了2天，叶英丝毫没有松口，公公许凡昌加入了进来。孩子，不管金海出了什么事，你都是我们许家的媳妇儿，我们不会亏待你的。我知道，小雨是我和你阿妈的长孙，你和孩子我们今后都管，要什么给什么，你不要发愁啊。我知道，跟我们一起去华富里吧啊。你和孩子去后，你阿妈不再到店里去，帮你一起带小雨。我哪儿也不去。又是一天的苦心相劝，仍然没有劝动叶英。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老两口迫不得已做出了让步。英啊，你暂时不去泰国也可以，咱们就在澄海县城买个宅子，给你寻个保姆，
2: 帮你一起带孩子。
9: 阿棉说，
2: 我哪儿也不去。
9: 屋子里再也没有了说话声。正当一片寂静之时，夜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2: 你们走吧，我哪儿都不去，就留在家里和小雨等他。我回来时，他托人给我说了，让我待在家里等他。他处理完事就马上回来看我，如果我去了别的地方，他回来找不到人会怪我的。
9: 许帆昌和阿棉忍不住老泪纵横。夜莺望了望眼前的两位老人，用手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2: 你们都走吧，他一个月不回来我就等一年，一年不回来我就等十年，十年不回来我就等一辈子。
9: 距澄海3000里之遥的南京，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在悄悄地进行。徐子鹤把反击国民党斗争的重点放在了铁路线上。津浦和沪宁铁路是横穿江苏境内的两条主干线，是在华西方列强和蒋介石重点控制的交通、经济和军事命脉。蒋介石来到南京后，对铁路采取了铁腕的管理手段，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例、路规和厂规，不允许工人罢工、集会和结社，违反者以通共论处，甚至禁止工人两三人在一处谈笑，查出以捣乱分子论罪。成千上万的铁路工人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与此同时，两条铁路的主管当局也加重了对工人的经济盘剥，病假扣工资，年关不加薪，工人如厕长短超过所谓的规定时间也要扣除工资。除此之外，工人们的工作时间被无端延长，增加了莫名其妙的夜工、礼拜工和贡献工。最令工人无法容忍的是，许多在北洋军阀时代争取到的合法待遇也被一笔勾销，拖欠工人工资成了家常便饭。苦难深重又缺乏组织的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只能把痛苦悲愤积压在胸膛中。

0: 徐子鹤敏锐地感受到铁路工人的满腔怒火，带领董义堂和江立伟多次与金浦和沪宁线上的工友们秘密接触，成为了他们信任的联络人。通过半年的走访调查，大量的摸底结果让徐子鹤非常震惊。铁路工人家庭生病无钱医治者高达 55%， 其中孩子因无钱抚养而病死者达到了 7.5%。 徐子鹤他们的工作越深入，工人们对他们越信赖，绝望的工人们恳求他们帮助自己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徐子鹤默默地答应了工人们的请求，他一方面在他们当中秘密发展党员，作为今后斗争的中坚力量，一方面等待合适时机的到来。时间到了1929年的下半年，沪宁铁路当局的剥削变本加厉，开始掠夺侵吞工人的储蓄赡养金，本应每月提供给工人的赡养金被无故停发，累计金额已高达100余万元。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将其移作战争的费用，计划从原存的汇丰银行提出存进政府的中央银行。徐子鹤从潜伏在政府部门的地下党员那里获知了这个消息，便在火车车厢里张贴告示。铁路工人们了解事情真相后，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政府将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归还自己。在悄悄发动沪宁铁路工人斗争的同时，徐子鹤也在暗暗策划金浦铁路工人的反抗运动。一连8个月，金浦铁路上的工人没有领到一文钱的工资，生活在绝望的边缘，再也无法忍受。此时的徐子鹤敏锐地觉察到时机成熟了。8月中旬的一天，浦镇机务处的一名地下党员获悉铁道部长孙科由北方返回南京，徐子鹤当即决定发动工人拦截他的专车，集体请愿。当日清晨，孙科的专车抵达浦镇，由于不是铁路职工，按照组织规定，徐子鹤三人不能亲自赶赴现场，只能由其他同志代为负责。地下党发动的几百名工人本来准备包围专列上车请愿，但由于走漏风声，大批持枪警察赶到，缺乏斗争经验的工人们最后只得同意派代表上车送达要求发放所欠工资和储蓄赡养金的呈文。但善良的工人们哪曾想到，选出的工人代表上车后即被当局重金收买，孙科的专车仅仅被围十几分钟就匆匆离开了车站。隐藏在几百米外的徐子鹤得知情况后，急忙组织几十名工人抄近道围堵列车，但为时已晚，列车一溜黑烟轰隆隆地逃走了。第二天，一个铁路工人在孙科专列的废纸篓里发现了原封未动的呈文，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徐子鹤那里。徐子鹤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一方面委派地下党员在工人居住区广为传播此事，另一方面连夜感应了几百份标语传单，在南京车站、码头、大学以及鼓楼、新街口、夫子庙、下关等繁华地带四处张贴散发，揭露铁道部长的厚颜无耻，号召全市工人和学生第二天走上街头请愿示威，包围金浦路局长办公楼，帮助可怜的铁路工人讨回养家糊口的救命钱。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数以万计的南京市民看到了标语传单，消息如狂风一般瞬间刮过整个南京城。王全道、熊昌乡得知消息时已是深

0: 深夜，慌忙组织大批军警封锁街道和重点地区，企图抓捕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者，直到第二天凌晨始终未捕获一人。他们企图阻止消息扩散，但为时已晚。此时的徐子鹤正坐在鼓楼街边一家茶馆里品茶，透过窗户他看到了十几米外大街上的王全道和熊长香。看着两人气急败坏的样子，他微笑着对身边的董一堂说：瞧瞧瞧瞧，我的那位老同学发怒了。
1: 明天呢，他会更愤怒。
0: 董一堂回应道：只要我徐子鹤在南京，全道兄恐怕就没有愉快的日子喽。徐子鹤和董一堂会心一笑，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第二天上午，3万多名铁路工人、学生和市民包围了金浦路局长办公室，抗议的口号咆哮如雷，震天动地。抗议的人们群情激愤，热血沸腾。南京媒体记者成群结队地赶来报道此事，一时全城骚动，妇孺皆知。到了下午，南京政府终于无奈妥协，答应发放工人工资和退还储蓄赡养金。徐子鹤为组织这次抗议活动做了精心的准备，一是告知工人不能动手打砸东西，二是不达目的绝不撤离。王全道、熊昌香带领几百名警察自始至终对组织严密有序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无计可施。看着满头大汗、恼羞成怒的王全道和熊昌香，站在人群中的徐子鹤与董一堂开起了玩笑：老董，我昨天晚上说的话应验了吧？
1: 对对，瞧他俩那副熊样，气得不轻啊。
0: 一身制服的王全道心里明白，这次抗议活动背后肯定有一位精明的组织策划者，并确信这位组织者此时正隐藏在自己面前的人群中。他甚至能嗅出他的气味，听见他的心跳。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今后一辈子的生死对手就站在眼前十几米的地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同学徐子鹤。徐子鹤先后在四所国内外大学学习工作过，目前为了用教师身份做掩护，又在金大附中教书，自然知道莘莘学子们集聚的学校是一座城市的眼睛和大脑，是城市的神经和灵魂。他不可能将这块先锋阵地让对手轻松地占领。来到南京后，他就委派罗林带着武培洲对大中学校的情况摸排了一番，最后把组织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小庄师范学校。在北大学习时，徐子鹤就知道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如雷贯耳的大名。到德国后，他还在哥廷根大学的奥拉礼堂内聆听过他的精彩演讲。在那次演讲中，徐子鹤得知他为中国培养了两位鼎鼎大名的学生，一位是北大教授胡适，另一位就是目前在南京小庄师范当校长的陶行知。徐子鹤在北大见过胡适多次，可陶先生却始终未曾谋面。来到南京不久，他几次和金大附中的教员一起到过小庄师范，坐在大礼堂内聆听这位校长的报告。先生提出的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与徐子鹤在欧洲大学所见所闻完全一致。陶先生倡导培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即此改造100万个乡村，为3万4千万农民烧新香的理念更让徐子鹤心驰神往，这正是徐子鹤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要不是社会动荡，他徐子鹤真想投奔陶先生门下，为小庄师范的每个学生塑造科学的头脑出一份力。一次听完报告， 徐子鹤等陶晶之走下讲台，便迎上前去。陶先生，我是金大附中英语教师陈新涛，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哦，原来陈先生是位英文教员，请问在哪里学的英文呢？
0: 陶晶之看着徐子鹤询问道。
1: 哦，有幸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过几年。
0: 徐子鹤回答。
1: 哦，那我们还应该算是留美同学呢。
0: 哎，岂敢岂敢，先生回国后我才去了美国，您是前辈，我是后生。
1: 请问陈先生的问题是什么？
0: 先生在国内首次提出将教授改为教学，虽只一字之差，但内涵完全变了，真是太好了。
1: 徐子鹤兴奋地说。陈先生既然在美国学习过，现在又在中学当教员，应该知道我这话的目的。我们国家倡导师道尊严是好事，但不能把学校教育的主体只变成教师一个。教员的教重要，学生的学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
0: 两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来到了陶先生的办公室门口。徐子鹤止住了脚步。
1: 谢谢先生教诲，不耽误先生时间了。
2: 啊，不客气，随时欢迎陈先生来小庄师范，下次我们用英语交流如何呀？
0: 啊，完全可以，谢谢先生，再见。
2: 再见，陈先生。
0: 去过几次小庄师范之后，徐子鹤确信这所刚刚建立的学校必将成为引领中国教育风潮、培养救国救民、栋梁之才的风向标，便指示罗林和武培洲格外关注这所学校的师生。巧合的是，大革命失败后，江苏各地，特别是苏北，很多进步青年都慕名来到小庄。这位南京市委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1928年春，小庄师范建立了石俊任支部书记，叶刚、郭凤韶、谢维启、姚爱兰、袁姿同等为骨干的中共支部。小庄师范逐渐成为南京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两年之后，在南京市委支持下，小庄师范支部联络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大附中等学校的一些进步学生，筹划成立南京中国自由大同盟，号召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集会、结社、出版和言论自由。4月3日，一场席卷金陵城的风暴平地而起。南京城有一家英国人开的洋行，名叫和记洋行，为南京开埠后外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工厂，也是当时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食品加工厂。英国人和他们的洋买办从工厂开办之日起，就绞尽脑汁盘剥工人的血汗钱，到了1930年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工厂将雇佣工人分成长年工和短工两类，从事电器、锅炉、机器房、修理间的技术工称长年工，月酬介于10到20元之间，仅有的这点工钱还要被扣去 10% 的储蓄保证金。工厂规定，这笔钱平时不得领出，必须等到被裁减或辞退时才能提取，实际上最后还是被工厂侵吞掉了。而短工的情况则更为凄惨。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学生深夜集会遭特务围堵，徐子鹤冒险解救学生，却意外被捕，身份随时可能暴露，他又将如何化解危机？请听《苍茫大地》第59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59

0: 急。
1: 合记洋行招用大量短工，最多是人数可达万人，绝大多数为女工和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男工的月酬只有7元，童工和女工还不到5元，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短工除了受殷商盘剥，还要遭受工头的二次剥皮抽头。在合记洋行，厂方无法无天，不但肆无忌惮拘押吊打工人，而且每位工人不分男女，出入工厂必须接受搜身检查，稍加违抗就被挂牌示众，打伤致死之事屡见不鲜。不堪重负的工人们只能以罢工来抗争。当天的一大早，合记洋行厂门口张贴出南京国民党当局的一张布告，宣称工人和厂方劳资纠纷拖延已久，严重妨碍了首都的社会治安，从即日起工人必须返厂复工，如有不良分子从中阻挠、图谋不轨等情，必加严惩不贷。看着政府明显偏袒洋人，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上前就把布告揭下来撕得粉碎。王全道、熊昌乡暗地里布置的下官红帮头脑，合记工厂总稽查李松山带领几十帮流氓打手闻讯赶到，二话没说，一刀就劈倒了领头的工人宋如海。聚集在厂门口的工人们看到对方暴行，立刻冲上前去和对手们厮打起来。正在这时，一队英国水兵突然从附近街区冒了出来，谎称保护侨民，持枪包围了工人，明目张胆地为厂方和地痞流氓撑腰打气。三方僵持之时，工厂四周忽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熊昌乡带领大批国民党警察和宪兵乘车而至，以弹压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械斗为借口，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几百名工人，当场致几十人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合记工厂门前被一滩又一滩的鲜血染红。当天晚上，徐子鹤主持南京市委会议，针对地痞流氓、英国军队和政府警察三方联合弹压伤害无辜工人事件，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为成千上万的合记洋行工人讨回公道。鉴于敌人目前对工人们监控严密，会议决定以小庄师范党支部作为支点，发动敌人不会想到的广大学生起来抗议，声援身处绝境的工人们。从当天中午开始，王全道、熊昌乡一直在封锁合记洋行发生的屠杀事件的消息，严令南京的报纸一律不得报道。除此之外，两人预料中共南京地下党一定会再次鼓动市民起来闹事，必须把共产党的行动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派出了大批便衣特务，分别藏匿于南京的主要交通要道、商业集中区和居民区，并明令遇到散布消息和散发传单的可疑人员立刻抓捕，对反抗和逃匿者当即开枪击毙。布置完小庄师范支部与其他大中学校的秘密联系工作，确定在后天上午赶赴合记洋行门前举行抗议活动之后，徐子鹤没有空闲下来，他知道仅凭学生的力量造不成巨大的影响，必须想办法发动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积极响应，策应配合学生的行动。从三日傍晚开始，徐子鹤带领人员做了两件事，他分别先用汉语、英语、法语撰写好屠杀事件真相的新闻稿，委派几位机灵的同志连夜赶往镇江、无锡、苏州和上海，按照他从报纸上找到的那些喜欢深挖猎奇的外国记者的地址，悄悄把稿件塞进他们门下。而如何在南京市民中传播消息，徐子鹤对敌我形势做了清醒的判断，如此重大的事件，他的老同学一定不会像上次戒备金浦与沪宁铁路工人抗议活动一样疏于防范，必将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 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很快制定出来。随后，徐子鹤和十几名南京市委的同志分别在各自的住所忙活了一夜。五日一大早，南京政府部门的许多职员、大中学教师、商店主、工厂工人都从邮差手里收到了信封，里面是一张打印好的抗议信，信的结尾号召所有有良知的市民都行动起来，走出家门到合济洋行去，为饱受苦难目不识丁的童工和女工们伸张正义。蒋介石、南京市长魏道明、王全道、熊昌湘等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信封是徐子鹤用左手写的。前一天深夜写完信封，徐子鹤还和其他人开起了玩笑：我在哥廷根和莫斯科时和全道兄通过很多次信，近几年我一直没再给他写过信，他一定会认为我这人不讲交情，这次算是补上了。罗林边笑边说：你这个人有个别人没有的优点，就是能及时改正错误，我相信王局长收到信后会原谅你的。给王局长写信我理解，那你为什么还给蒋介石写呢？董益堂参加了进来。蒋先生满口礼义廉耻，他本人又是我老同学的顶头上司，只给部下写，不给上司写，我徐子鹤不就是不明理不知耻了吗？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当王全道、熊昌湘发觉大事不妙，慌忙调集宪兵警察全城布控堵截时，为时已晚。在小庄师范学生的带领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东方公学、中英中学、中南中学、金大附中等十多所学校的600余名学生已经在合济洋行门前汇合了。临近中午，收到信件或听到消息的众多南京市民也纷纷赶到，参与抗议者多达1000人。王全道、熊昌湘率领队伍赶到后，急忙关闭工厂前后门，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如临大敌。长龙般的抗议队伍本来计划进入厂区抗议，见此情景，为防止不必要的牺牲，便高喊抗议口号，绕工厂游行一周后，来到了附近的煤炭港广场。徐子鹤走在队伍之中，把握着事态进展。在人群中，他一直用暗语和手势指挥着庞大又井然有序的游行队伍。地下党和学生们分成多组，向在场的群众进行宣传。越来越多的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赶到，听着青年学生们的动情介绍，人人泣不成声，纷纷解囊相助，为穷苦和受伤的工人们捐款捐物。抗议整整进行了一天，夜幕降临时分，满腔激愤的学生和群众列队涌到江边，对着江面上的英国、日本的兵舰和水雷艇一遍接一遍的振臂高呼，口号声震耳欲聋：反对英帝国主义血腥屠杀合济工人，反对日本兵舰侵入长江，英国军人滚回去，日本强盗滚回去。镇江、无锡、苏州和上海的外国报纸纷纷报道了南京抗议事件，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上海数十个工人学生团体成立后援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此之后，合济洋行的英商和代办收敛起了自己的嚣张气焰，上万名工人为之振奋不已，65人秘密加入了徐子鹤领导的南京中共组织。
0: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疯狂之坠，夜寒星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小庄示范不畏强权的壮举令南京政府恼羞成怒，蒋介石密令停办该校。4月8日，南京市颁布法令，以违背三民主义、散发反动传单、勾引反动军阀、企图破坏京沪交通等为由，勒令小庄师范停办。不卑不亢的陶行知凛然不屈，连夜拟就护校宣言，指出当局悍然以卑劣手段停办学校，所列种种罪状归总起来，只是因为小庄师生不肯做少数人的工具，不肯做文刽子手去摧残现代青年之革命性。随后几天，小庄师生响应校长号召，迅速组织起护校会，游行至教育部请愿，并散发护校宣言，反对停办小庄学校、保障乡村教育事业等口号响彻南京上空。徐子鹤通知南京市委的各位成员，全力支持小庄师范的正义行动，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保护广大学生的人身安全，避免毫无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遭到阴险毒辣特务们的残害。4月11日晚，小庄师范的几十名进步学生自发聚集在一间教室内，一个个走上讲台，挥舞着拳头演讲，声讨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专制。后来十几位学生地下党员也赶了过去，教室内群情激昂，教室窗外趴满了听众。小庄师范由罗林和武培洲直接负责联系，徐子鹤多次指示两人劝说学生这段时间，特别是晚间，不要私自聚会，应该听从校方的统一安排。虽然两人反复强调叮嘱，但青年人的冲动和热忱还是占了上风。在教学楼附近巡视的徐子鹤看到了学生们的集会，由于不认识学生，他准备去找在学生宿舍周围值班的罗林和武培洲，请他们出面劝说学生们停止演讲。徐子鹤刚要转身离开，突然看见从对面树林里钻出一中年人来，这个人径直走到教室窗前，挤进人群，趴在窗户上向内窥视。片刻后，中年人挤出人群，在四周观望起来。徐子鹤站在十几米外的墙角处，死死盯住此人。中年人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铁哨，呜呜地吹了起来。徐子鹤顿时断定，此人系便衣特务，正在为远处的同党通风报信。教室内的学生一下子骚动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铁哨声刚停，中年人便强行进入教室，将门关闭，用身体堵住了教室门，接着大声嚷道：我是学校校风稽查室人员，你们这帮学生不经登记就在教室内喧哗起哄，影响其他学生晚间自习，谁都不能走，我要逐个登记处理。学生们见是校方人员，一时没了主意，情况十万火急。徐子鹤没有片刻迟疑，转身离开，跑出十几米后，他闪进了教学楼尽头一个勤杂工工作间，从墙上取下了一件打扫卫生用的蓝色大褂和帽子，迅速穿上。离开勤杂间时，徐子鹤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出勤表，上面标明当天一个名叫王金贵的人请了假。徐子鹤快步跑回教室，学生们仍然被中年人堵在教室里。快走快走，俺今天已经忙活三遍了，这么晚又被你们弄脏了，明天怎么上课？徐子鹤推开大门闯进了教室，中年人一把推开徐子鹤，气势汹汹地说：等会儿再打扫，等会儿再打扫。哎呀，不行不行，俺家住校灵位，现在都快十点了，到家非要半夜不可，明早五点半又要赶到，要是你吃得消吗？中年人一时无话可说，但还是堵住门不让学生们走。要登记到外面登记去，我现在要扫地。

0: 子鹤一把拽住中年人，打开大门，将他推出门外。徐子鹤用的力很大，中年人一下子摔倒在地。紧接着，徐子鹤指着学生吼道：滚，快滚，还不快滚！正愁不能离开的学生们抓住机会，呼啦啦从教室一涌而出，四散而去，瞬间就消失在夜色里。当学生跑完，徐子鹤正要找机会从教室离开，中年人冲进了教室，一把抓住徐子鹤的衣领：扫地的，让你坏了我的大事，让你坏了我的大事！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用拳头猛击徐子鹤的头部。老师还打人，老师还打人！徐子鹤喊着与中年人扭打起来。突然，四周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七八个手提短枪的黑衣人闯进了教室。
1: 王八蛋，学生呢？
0: 领头者冲着中年人嚎叫：
2: 刚才还满满一屋子，都是这个傻了吧唧扫地的瞎捣乱，人才跑光了。
0: 中年人把刚才的事复述了一遍，领头者听完不由分说，一脚把徐子鹤踹出两米远，摔倒在地。
1: 把这个傻瓜带走，明天让那个姓陶的来领人，到时候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徐子鹤被两个人从地上提起，胳膊反扭着带出了教室。教室外黑压压围着上百名手提大刀和长枪的宪兵。见此情景，徐子鹤不寒而栗。如果学生没能提前离开，那将是什么样的后果？徐子鹤被押至小庄师范附近的一个看守点，坐在牢房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倚墙半蹲的徐子鹤立刻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自己意外被捕，徐子鹤首先想到了对南京工作的影响。市委书记一夜之间突然消失，是死是活，是逃是降，无人知晓。这会在同志们中产生多么巨大的震动啊！且不说大家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受怕，更为严重的是，上届南京市委遭受灭顶之灾后，新的一届市委建立时间不长，一切才刚刚走上正轨。如果自己出现意外，会给南京地区地下党的信心和士气带来多大的打击呀！徐子鹤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次意外的严重性。当然，这仅仅还是站在南京地区的角度考虑问题。当站在更大的范围考量自己被捕这件事时，徐子鹤更感到焦急万分。南京成为蒋介石的首府后，中央和江苏省委对南京市委寄予了厚望，多次专题研究南京市委的工作，对徐子鹤领导的每次重大行动都会派交通员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两年多来，南京市委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对其他城市地下组织工作的影响和带动都很大。恰在此时，作为市委书记的自己意外失踪，徐子鹤不知道该如何向省委和中央交代，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个虎狼之地。徐子鹤满脑子思考的都是这个问题。刚才为解救学生，他冒充小庄师范请假一天的勤杂工王金贵，到了明天，这个人一旦回校上班，谎言就会不攻自破。王全道、熊长香在小庄师范耳目众多，自然也就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到那个时候自己必将有口难辩，插翅难逃。再者，明天一早敌人就会对自己进行审讯，冒充不了王金贵，自己还能用什么身份和理由蒙混过关呢？更为麻烦的是，自己明天在金大附中还有六节英语课，学校找不到人，一天尚能应付，第二天、第三天就搪塞不过去了，学校必将四处寻人，极有可能认为出现意外而报告警察局协助找人，到那个时候局面将会变得不可收拾。想到这一切，徐子鹤感到头皮发麻，后背沁出了一层冷汗，必须想尽一切方法离开这个虎狼之地，而留给自己的时间

0: 一边思索如何回答，
1: 徐子鹤一边还要琢磨下一步的对策。
2: 大哥，小弟干不了那眼明手快的功夫活，只能靠笨脑瓜混饭吃。
0: 那你是干啥的？
2: 在学校起早贪黑，管管蒸米炒菜之类的事。
1: 啊，原来是个伙夫头啊。
0: 对话之间，徐子鹤的脑瓜飞速转动。
2: 把你弄进来是贪污了，还是往饭菜里下毒了？
1: 大哥呀，都不是啊，小弟今天算是倒了大霉呀。
0: 徐子鹤说完，大声叹了一口长气。徐子鹤与贼说话的时候，两眼没有闲着，而是借助门缝里透进来的光线，抬头观察起牢房内部的结构。牢房内部空荡荡的，没有任何桌椅，也没有床，只在地面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稻草，供羁押人员睡觉用。整个牢房的面积有普通住宅的四五间大小，前墙中间一人多高处开有一扇窗户，后墙中间也开有一扇窗户，但与前墙的不对称，足有三人高。后窗上面不到半米，是一条横贯前后的原木大梁。徐子鹤不知道，这个看守点原是一间破庙，由于学生不停滋事，羁押场所不够，才被临时改造成牢房的。看完这一切，徐子鹤的心里立刻凉了半截儿。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要想逃出这个牢房，是比登天还难。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1977年，艾丽达尔·梁赞诺夫执导的《爱情喜剧办公室的故事》上映，安德烈·米亚科夫、阿丽萨·弗雷因·德利赫主演。影片讲述统计局女局长洛加娜与部下瓦谢·李采夫从互相轻视到真诚相爱的故事。女局长洛加娜业务能力卓著，却私人生活单调，被同事称为冷血动物。统计员瓦谢李采夫才华横溢且乐观开朗，性格迥异的两人在职场碰撞中，奇妙的爱情竟在彼此心间萌生了。办公室的故事，来吧，一起感受这对欢喜冤家的甜蜜爱情。
6: 办公室也不乏动人的故事，这统计局里也不光是计划、预算、汇总的报表。据说沉湎在数字世界里的统计人员，自会从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里品评出令人心醉的诗情画意。倒是怪有趣的，可我们不羡慕也不妒忌，让他们去享用数字，我们还是欣赏故事。这是只诉说烦恼的歌，心中日夜不安宁，总在等着他的来临，可他是谁还不知道。

0: 人说烦恼是幸福的先驱，又说幸福就像漂泊在烦恼湖水中的小船。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幸福和烦恼总在一起。嗯，你说呢？我们的主人公那么谢利采夫都40了，还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统计师，也许正在成熟，但看那么谢利采夫那已经谢顶的脑袋，又似早衰。妻子跟人跑了，留下两个淘气的男孩，烦恼的湖水还在泛滥。那么谢利采夫的幸福，怕也跟他当年的满头金发一样，再也回不来了。那他可是个幸福的父亲。
1: 给你40戈比，买两瓶牛奶，可不准忘了。
2: 好啊，
1: 别忘了吃早点。现在我得跟你算算账，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再惹祸？
2: 我表现得挺好呀。
1: 为什么都来找我告状？你给我解释解释。还有，你干嘛要吃橡皮泥？
2: 我是蘸着白糖吃的。
1: 橡皮泥吃不得，你大了该懂了。对了，干嘛把曼夏锁在壁橱里？
2: 这么回事，我锁上了橱门，可是钥匙丢了。哎，
1: 去吧，我看你再敢往老师的椅子上抹浆糊，听见了没有？
2: 好吧好吧，
1: 这小无赖。
0: 那么谢利采夫只有上了班才得到解脱，只要老师不打电话找家长告状，我们的统计师也会徜徉在他的数字世界里，自得其乐。送走了孩子，那么谢利采夫还是满面愁云。他的沃夫卡竟然等不到爸爸的下一个发薪日，就又张开了一个大口。不知道是产品质量太次，还是那劳神的儿子太费鞋，鞋面倒完好不露脚趾头，可脚踏实地硌坏了儿子，爸爸也受不了。
1: 你好，
3: 你知道
1: 洛夫卡又把鞋磨破了？
3: 是吗？
1: 从哪儿能借20卢布？发薪就还。
4: 大家听着，
3: 不知道。等等，我得找片药吃。
4: 你先买个通车，
3: 给片头疼药。
4: 先别走，
3: 每人交50俄比给你。
1: 今天又是什么份子？
3: 玛莎·谢利斯涅瓦生孩子。好，在这儿签名。
1: 跟我又不相干。
3: 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没弄清楚，不是男孩就是女孩。啊，谢谢。在这儿。啊，谁还没交钱？
4: 笔先
3: 没
4: 交。
1: 替我也签上名。
3: 谁还没交份子钱？大家先别忙着走啊，
1: 这嗓门真难听。你说我跟谁借20卢布啊？要是让我当处长就好了。
3: 要是我就让你当，你有能力又有经验，你得找咱们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说，你不当让谁当呢？
1: 这是不可能的。
3: 走吧
1: 走吧。
4: 舒拉是男孩是女孩啊？
3: 我不知道。
4: 你怎么不打听一下？
3: 我没打。你得去找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你还有两个孩子要
1: 瞧你说的，跟他还提什么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孩子。你好，他以为都是根据机关编制出生的，按职务按级别工资对号入座的。你好，
3: 不过当处长能挣50卢布，大街上可没出息。
1: 那是见不到的。
3: 您好，
1: 问题不在乎钱，这张桌子我坐腻了，坐在这儿我感到像个超龄的学生。哎呀，我能胜任更多的工作。
3: 你这话不该跟我说，你得跟他说。
1: 我才不跟他说这些呢，有失身份，我有人格。
0: 私下里议论领导总是这样愤愤不平。冷血动物，他给起了这么个混名。统计局局长Lyudmila Prokofievna Kaluzhina是位女首长，业务精通，作风严肃，常年

0: 是那件深咖啡色的外套，始终如一的矮板发饰。这位才36岁的女首长，竟又被称作老太婆。克鲁金呢，却有一个活泛的秘书 Vera 灵活地掌握原则，就像魔术师的乒乓球，变来变去，总在他的手上。维拉拿的是秘书工资，可穿戴是清一色的进口货，谁都说是个谜，魔术师可是不交底。打电话是秘书的职责，打给谁管得着吗？
1: 是你后离开家的，你没忘记把门锁上吧？
2: 你该不会忘记昨天我们已经离婚了？
1: 当然记得，你是那么粗暴。
3: 对不起，刘德米勒布洛克耶夫娜在吗？
1: 是的，等会儿。不过你今天早上可是用我的锅煎的鸡蛋，用完了你连洗都没洗。
3: 你抽的烟太刺了，顺便提一句，我叫尤里格里高里维奇。
4: 过一会儿再打。对不起，我以为您是来访的呢。
3: 他在吗？
4: 在，请吧。你猜我抽什么烟？万宝路。新上任的副局长真阔气，顺手就塞给我一条。他是想跟我拉关系，他现在去老太婆那儿了。
2: 现在谁和你拉关系我都不在乎了。
1: 对不起，我不由自主的又给您打电话了，以后再也不打了。
3: 您好，刘德米拉布洛科夫人呢，我报道来了。
5: 请坐。
3: 请允许我送一件瑞士的纪念品，八色笔，这比批阅文件最合适。黑色表示拒绝，红色表示去会计那儿支款，绿色表示希望，蓝色表示转某某藤之约。
5: 谢谢。讲得俏皮。别了，让纳瓦西里采夫到这儿来一下。
3: 哪个纳瓦西里采夫？
5: 一个很平庸的干部，没精打采，缺乏主动性，遗憾的是这种人我们这儿很多。那么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您先熟悉一下化学工业处的情况。
3: 我在瑞士搞过化学工业处，在那里我可能
5: 最有趣的就是。然后您再调查一下基建处电子计算机的调试情况。
3: 瑞士的电子计算机。
5: 瑞士有计算机是很好，不过我们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单位，这就是轻工业处。糟糕的是，现在连个处长也没有，原来的处长彼得鲁宁调到部里工作去了。
6: 那么新财富来了。
5: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让他进来。
4: 快进去吧。别害怕。
5: 另外我请您还要特别注意。
7: 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洛科夫耶夫娜，您找我了。
5: 坐吧，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7: 谢谢。托利亚，托利亚，托利亚，什么风把你吹来？
8: 从哪儿来呀？
5: 怎么回事，同志们？
7: 你就在这儿工作？
8: 别好，你就在这儿。你怎么来？
7: 眼镜、胡子、头都秃了，
8: 还没全秃呢，
7: 真见
5: 你
7: 了。
5: 你怎么来了？
7: 这是我的同窗好友。
5: 是的，我明白。那么西里采夫同志，
8: 等一下，你看我这有点。
5: 那么西里采夫同志，这是您写的报表。
8: 是的。
5: 做事要严肃认真，否则干脆就别做。统计学是门科学，容不得似是而非的东西。
8: 这我知道。
5: 您怎么引用了未经检验的数据？怎么回事？
8: 我检验过的。
5: 你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上我们的商品常常是短缺的吗？
8: 是啊，我也常去商店。我
7: 人家瑞士的商店。
5: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像您这样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把他们列入计划。这份报表您拿回去再修改。那么尤里格里高耶夫奇，接着谈我们的事吧。就是说，您作为我的副手，我请您抓一下纪律。遗憾的是，咱们的纪律还很松散。您还有什么事吗？
8: 是的。
5: 什么事？
8: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8: 倒也没什么。
5: 没有，那么您可以走了。 工作迟到。
3: 托里卡，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马上。
5: 上班时间，上班时间逛商店。不久前还发生一件很不成体统的事情，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有人在女厕所，请原谅。
3: 怎么了？
5: 张贴启事出售连裤袜，预购者速打电话。
3: 是无法容忍。
0: 新来的副局长尤里风度翩翩，一来就显示了他善于打开局面的才干，无处不投缘。跟老同学的不期而遇，副局长自然高兴，那么谢里采夫更是激动不已。啊，顺便提一下，那么谢里采夫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耶夫列莫维奇，熟人老同学就亲切地管他叫托利克或是托利亚。托利亚当然要把他的最新消息迫不及待地告诉奥利亚。奥利亚就是在上班的路上一个劲儿地怂恿托利亚毛遂自荐当处长的那位中年妇女。他们俩也是老同学，奥利亚还保留着依稀可辨的当年风韵，花色俏丽越发不堪枯萎败谢。时光的风沙在这40年的容颜上留下了过多的印记，就请不要抱怨化妆品的无能为力。
8: 给冷血动物派来个副手，你猜是谁？
4: 我猜不出来是谁呀。
8: 你想一想。
4: 我想不出来。
8: 你好好想想
4: 到底是谁呀。
8: 尤里卡。
4: 哪个尤里卡？
8: 哪个好像你跟他没有过交情似的。
4: 是萨马赫瓦了。
8: 正是他。
4: 真想不到他现在怎么样。
8: 他呀像个嫩黄瓜。
4: 真的尤里
8: 卡。尤里卡。
4: 哦天哪，你太漂亮了。
8: 欧里亚，我把他陪衬出来的。你一点儿没变样。
4: 哪里，
8: 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4: 我也是。
8: 伙计们找个地方聊聊吧。好，我还不能请你们去我的办公室，那里正在翻修呢。我也像那些新上任的官一样，先要翻修自己的办公室。欧里亚，你过得怎么样？
4: 我挺好的，有一套住宅，就是远了点，在郊区。
8: 走，这边。抽着烟去。
4: 我有个儿子，都14岁了。他爱好体育，跳远成绩是一级少年运动员的标准。
8: 抽这个，万宝路。谢谢。
4: 我丈夫也挺好的。恰克洛夫斯基刚给他做了切除胃溃疡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还给了他一张免费疗养证，他正在野仙突击疗养呢。总之我过得不错，不比别人差。瞧你瞧你。我长期郊游看电影。
6: 过场面也是甜的，是愿意的。
4: 你怎么样？
8: 这两年在日内瓦工作。
4: 哦，
8: 瑞士的小礼物。
4: 谢谢。
6: 哦，日内瓦怎么样？
4: 非常高兴的。
8: 很复杂。
6: 我说你能借我20卢布吗？我很抱歉。
8: 当然那还用说吗？
6: 而且这违反了我的原则，我是从来不向领导借钱的。
8: 我还没正式上任嘛。
6: 是啊，现在还可以。方便的话一发工资我就还。
8: 算了，
6: 谢谢。
4: 尤拉，让你当领导这太好了，你帮帮托利亚。
8: 怎么了？
4: 是这么回事儿，
6: 欧利亚，别说了，听见吗？不要再说了。
4: 这种不公平的事太让人生气了。我们处长位置是个空缺，托利亚是最合适的人选。
6: 欧利亚，我求你，少说两句。
4: 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他有2个孩子得养活。
8: 妻子是谁？
4: 他妻子走了，那个女人把2个孩子都扔给了他。
6: 孩子是我从他手里争过来的，是我不给他。问题不在这儿。喂，你好，我是纳瓦西里财富。什么？我儿子往人身上吐吐吗？哎呀，请您狠狠揍他一顿，我得晚一会儿去，我先给他买双鞋，然后马上去接他。谢谢，这小乌拉又闯祸了。
8: 好啊，提拔托利亚的想法正合我意。
6: 尤拉，算了，尤拉。
4: 就是嘛，
6: 奥利亚，看你
4: 现在你是大领导，就不认命算了。
6: 那份报表我写砸了，这事儿根本不成啊，伙计们。
4: 托利亚，
6: 不要了，奥利亚，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也许我变坏了。
8: 再坏也能领导一个处吗？
6: 这倒没错。
8: 你们俩等着。
6: 哎呦了，别去了，你听我说，现在不是时候。
4: 托利，你不要管。
6: 哎呦，欧利亚，你跟他解释解释。
4: 你看他一点也没变。
6: 是的，他要是这么办事，他在这儿可是待不长。
4: 托利，你说实话， 现在

0: 我这样子还过得去吧？
1: 当然，欧丽，你是没挑的。
2: 托利亚没说的，老实人，老实人未必时时说真话，也常常不忍心说实情。不过，奥利亚只要经常振奋，不让开始松弛的眼皮不加管束的垂落，而你又不是只顾注视他眼角的鱼尾纹，那瞧吧，他的身段，他的微笑，对一个年届不惑40岁的女人，满看得过去了，确实是没挑的。哦，千万不要因此怀疑那么谢利采夫的诚实美德。但愿我们的女首长也能善于俯察下情。
3: 局长同志，
4: 嗯哼，
3: 我有个想法，让那么谢利采夫当轻贵处的处长，您看怎么样？哎，他写坏了一份报表，这说明不了什么。一个人长期做基层工作难免如此，我早就认识他，他很有才能。
4: 您想提拔您的同窗好友，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但是提拔干部唯一的标准是他的工作能力。对不起，
3: 那么再见吧。
2: 事情办得如此孟浪，就是说太冒失太莽撞，这么做可不像副局长。尤里是会买好老同学，会找个机会自我炫耀。既然让他这样冒风险，刚来就在顶头上司面前这样亮相，只好又让他自己出来打圆场。
3: 暂时还办不成，不过这种事一时半会儿是办不成的，要有点耐性，保准成功。
0: 有了，我一向是信赖你的。
5: 我知道没希望。
0: 啊，别害怕，副局长同志，要是有旁人在场，我不会这么亲热的。
3: 啊，你说话办事一向是得体的，欧丽佳。
0: 啊，好了，你们先谈着，我得赶紧到商店去一趟，一会儿午休要关门的。
5: 我们的午休时间成问题啊，1点到2点，正赶上副食店关门。
3: 时间不饶人呢。你还记得他当年的样子？
5: 嗯，是啊。不过你我也不是越活越年轻，不是吗？
3: 这倒是。
5: 当然，女人就更明显些。
3: 我是说，我非常愿意让我的朋友接任这个职务，我在困难的时候可以依赖他。
5: 那当然，每个新官上任都有安插自己人。
3: 我想你是我的人。
5: 当然是。老实说，在这之前我谁的人也不是。
3: 下楼去，我给你看样东西。
6: 请等一下，您是新来的副局长？
3: 是的。
6: 哦，太好了，麻烦谢丽斯涅瓦生孩子，请您交50多米，在这儿签个名。
3: 太妙了，
6: 每人都像您这样就好了。哦，找钱？
3: 不必了，为了玛莎花点钱我舍得。
6: 哎，你交了吗？
5: 我交了。
6: 交了？
5: 我交了。
2: 名目繁多的摊派，偏挂上互相关心促进团结的招牌，善于此道者四方吆喝上下张罗，众人凑份子他邀功，落个热心公益的美名。凭什么要为这种小市民情趣凑热闹？就是交一个戈壁也难怪那位谢利采夫吼叫，何况他已经交出的那一份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少。哼，这些并不陌生的情调。
3: 局长对你评价不高，说你是个平庸之辈。
5: 他说对了。
3: 嘲讽
5: 当心
3: 是没有能力的人的防护面具，不过总得想点办法把他打通啊。他有什么弱点？
5: 他根本没有弱点。
3: 啊，他是个不太年轻、不太漂亮的单身女人。
5: 他不是女人，是局长。
3: 好了 ，sit down please。
5: 这是你的汽车。
3: 坐吧，坐吧，小伙子。
5: 哎呀，真不错呀，伏尔加，
3: 新型的。坐吧，坐吧。

0: 简直像小住宅一样。这是什么？
1: 肥里头，立体声收录机。
0: 箱在车上呢，
1: 两个喇叭一左一右。
2: 尤里给高了一位机，我去部里可能不会很快回来。拿到西里财务同志，赶快把您的报表修改一下。
1: 局长同志别忘了，我晚上恐后方林。
2: 好，我会去的。

0: 尤拉，你知道吗？我怕他就像他狼一样。这样吧，今天我在家开个晚会，为我道个庆祝一下。你也去，家庭气氛无拘无束。你想玩和他大成关系，你要谢谢殷勤，不然的话，我再替你当处长的事，他会大火起来的。<笑>怎么
1: 老是那么吼叫，怎么谢殷勤？
0: 这是个好办法。
1: 你要像对待一般女人那样对待她，不成尤拉，我办不到。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啊，不，作为一个男人，我当然。
0: 我也不是让你真心追求她，只不过是这个，稍微的跟她套套近乎。
1: 不，就是职位再好，我也不能跟她套近乎。咱们说定了，我可不跟她套近乎。哎，你最好把欧丽亚也请上，你请我不请她，她会怪你的，真的。
0: 为什么请她？
1: 这有什么？
0: 好，8点以前你们一块儿来。
2: 不管是特意邀请，还是多成关照，以及终于被同意一起来的，都衣食赴宴了。丰盛的晚会，慷慨的主人，光凭这宽敞的一个大套间的居室，也够叫人眼红的了。更何况讲究的陈设、实心的装饰，可这一切，女首长都看得惯了。
0: 这一点咱俩看好。
3: 我希望在工作上有一致才好。
0: 当然如此。
3: 这个是什么？
0: 它叫摩登。
3: 目前在欧洲很时髦，是室内装饰用的。你看，是这么回事。
0: 它会使你产生一种动的幻觉。美国人科德尔发明的。现在80年代生活节奏快，忙忙碌碌的，回到家里看看这个玩意儿，神经就会松弛一下。
3: 很有意思。 您回到客人那儿去吧，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
0: 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在这儿待？
3: 没关系，我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翻翻杂志，吵吵嚷嚷的，我感到疲乏。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不用为我操心。我安静一会儿。
0: 给您杂志，
3: 谢谢。
0: 您休息吧，
3: 谢谢。
0: 托里，托里，来一下，马上来。
3: 托里，来了，他真贪吃。
0: 好吃啊，天赐良机。觉得弥勒布勒科夫喜欢哪一个人才能休息呢？让他休息，我不替他。
3: 你别犯傻了，你怎么搞的？尤拉，我不行，我真的没机会去。
0: 你是主人，你知道吗？真的我不行，尤拉，何苦呢？这
3: 我知道他挺可怕的。我说真的，你是胡乱的，
0: 放在田里吓唬麻雀算了。
3: 我怕他，尤拉，我真的怕他。算怎么尤拉？你说算了，
0: 得了，尤拉，快点去。
3: 哎呀，
0: 机不可失。
3: 我可以进来吗？留着米拉布拉科夫一份呢。进来吧，
0: 那瓦西里塞夫同志。多谢。坐吧。谢谢。别坐这儿。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事。
3: 约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我想对您说，您很有洞察力。
0: 从何说起？您看问题很准。
3: 我正在修改报表，他呀，眼看着越变越好了，就是报表越变越好。这我
0: 太高兴了，那么谢了蔡副同志。
3: 越变越好。约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您喜欢采蘑菇吗？
0: 什么？
3: 蘑菇啊。 林皮牛杆菌、变形牛杆菌、蜜环菌，还有……
0: 我对这个毫无兴趣。
3: 这，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为您感到惋惜。如果您走进树林，对对，运气好的话，碰上一个好树桩，您就能采一大堆树桩。不，一大堆蜜环菌。
0: 还有小白蘑，它们长在白桦树和白杨树底下，您知道吗？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要是雨水少，就得上低洼处去找，对，低洼处去找。就这样，蘑菇喜欢潮湿。
1: 采蘑菇，您是个大专家呢，瓦西里采夫同志。
0: 采蘑菇是的，我的名字叫安娜托利耶夫列梅杰。
1: 我会记住。您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了，完了。
1: 您可以走了，那么谢谢采访。
0: 谢谢。
2: 托盘里的酒洒落一地，没站稳的酒杯也差一点跟着掉下去。主人未必心疼酒杯，那么谢里采夫却珍惜自己。见鬼去吧，学不了靠近乎讨好领导的演技。
3: 怎么样，为什么不请他喝酒？
0: 人家不喝。
3: 那你们干什么了？都谈什么？
0: 谈什么？谈蘑菇。
3: 蘑菇？
0: 是啊。
3: 为什么谈蘑菇？
0: 跟他谈什么好呢？总不能谈捉蛇吧。我想办法献殷勤，可是我做不来啊。
3: 我懂了。
0: 我最后一次向我妻子献殷勤是12年前的事了，我全忘了。
3: 那么他发现你的意图了吗？
0: 大概没有。
3: 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
0: 我不愿意。可是难道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
3: 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
0: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
3: 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0: 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我去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
2: 不要卑躬屈膝，也不该傲岸无礼，以酒壮行色，当然不乏英雄气概。别是我们的英雄要借酒壮胆，可也千万不要以酒撒疯。热情的主人如此关照托利亚，对奥利亚想必不会是有意冷落，总有照顾不到。老同学嘛，那还不好说。
4: 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你怎么不请我跳舞啊？
5: 我请您跳舞，奥利杰·米勒夫呢？
4: 这是我强求来的。尤拉，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没去上财政法课，却跑到一家冷饮店，一百阔气要了那么多吃的东西，后来钱都不够付账的了。
5: 当然记得。我问你一件事。那个食品处的波布利科夫怎么样？
4: 是处长。
5: 为人怎么样？
4: 官迷。啊。有了。
5: 什么？
4: 你妻子她不会吃醋吧？
5: 是谁的醋？
4: 我的。
5: 当然会的。
4: 有了，你还记得我们特意到昆采沃去接吻的事儿吗？那片林子已经变成一座城市了。
5: 记得，当然记得。是啊，地方工业处的巴罗夫斯基和人怎么样？
4: 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有了，你知道吗？现在我和你一起跳舞，就好像又回到了18年以前。
0: 我去了。
5: 来点高雅的。
0: 行。

0: 你看看，真见鬼，我又来了。
1: 我和您不是告别过了吗，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0: 没错，不过我们可以重新问候一番。晚上好，列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呢？
1: 晚上好。
0: 晚上是不错，我坐下了可以吗？
1: 坐。
0: 那就谢了，不胜感激，不胜感激。您不感到寂寞吗？
1: 不，我习惯一个人待着，我从来没感到寂寞。
0: 那么我最好走开了。
1: 您可以留下来，您不妨碍我。
0: 感激不尽。要支烟、火柴还是盒子？
1: 谢谢。
0: 给您点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还是伏特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不喝酒。
0: 啊，是是是，看来我的记忆力出了毛病。
2: 你在吃点什么？
0: 杂志里说什么？
1: 没什么，一般的东西。
0: 瞧，我们坐在这儿像聋哑人，好像无话可说。我们还是谈点什么吧。关于我的报表已经谈过了。对蘑菇呢？对蘑菇您又不感兴趣。您看，我没理解错吧？是不是？
1: 你没有理解错。
0: 对坚果您感兴趣吗？
1: 做成果酱以后有兴趣。
0: 啊，对诗歌呢？对诗歌您是怎么看的？
1: 还行。
0: 什么？真的？这太好了，柳德米老婆的郭夫人。那谈谈诗歌吧。我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写过诗呢。您写过没有？
1: 没有，我还没有这个才能。
0: 我也没有。我来朗诵一首，您一听就知道我没有。
1: 没有必要，何必冒险呢？
0: 豁出去了，我实在是太想给您留个好印象。
1: 这个目的您已经达到了。
0: 我想再加深一下，读段早期作品吧。去爱别人负担太重，你很美，不必有曲线活动。欣赏你的美貌，无意把生命的秘密猜中。去爱别人
1: 啊，看起来您年轻的时期比现在要聪明得多。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竟是您的笔名啊。
0: 真没想到您居然懂得诗，而且还知道这诗是谁写的。
1: 诗是好诗，可惜朗读的不好。
0: 这您比我清楚啊。
1: 那当然了，
0: 不过我的朋友们都说我有朗诵才能。
1: 那是恭维，您读得糟透了。
0: 您对音乐感兴趣吗？我是说随便什么形式都可以啊。
1: 我想您总不至于表演您的音乐才华吧？
0: 啊，我正想唱支歌啊。
1: 那太可悲了。
0: 为什么？大家认为我有副好嗓子，低音是男中音，高音有童音呐、啊，真的有童音。
1: 我发现您有点喝得太多了。
0: 哪儿的话，我要喝多了会耍酒疯的。现在我多老实。
1: 算我走运了。
0: 那我给您唱支什么歌呢？
1: 我看还是不唱为好。
0: 这么说您认为我唱歌也不会了？
1: 是的是的，您把我闹得累极了。
0: 我给您唱支歌，马上就能给您解除疲劳。真的，你听着。
3: 周围静悄悄，只有呼唤没有睡觉，耳朵挂在树枝上，摇摇摇摆摆摆把舞跳，蹦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看您神经有毛病了吧。
0: 这么说我唱歌你也不喜欢了是吗？
1: 是的，很遗憾。
0: 你什么都不喜欢，讨您的喜欢太难了，可我偏要试一试。现在我要跳个舞，现代舞不会中您的意，对，不中您的意，我就来点古典的俄罗斯民间舞机会赛女郎怎么样？你来看看，你来给我伴唱吧。不，算了吧，你不会给我伴唱的，我自己来吧。来，你看着啊，
1: 让开。
3: 啦啦啦啦，我爱上了吉普赛尼了，可她嫁给了别人。
1: 让开，让开，
3: 啦啦啦啦啦啦。
4: 这是干什么？
1: 怎么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不喜欢我唱歌，也不喜欢我跳舞，这都是因为你是一块面包，对，面包盖儿，一个面包盖儿。
4: 玻璃，安静，
2: 尤里，你躲开，没你的事儿。你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开我。
5: 尤里，格里高利，让我把话说完。
2: 你没有一点人的感情，对，没有感情。你是钻石心肠。
5: 让他说完，让他说完吧。
2: 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说。你可以把我开除，可是让我高兴的是，我当你的面，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对，说出来了。
6: 局长同志，
2: 我没事，没关系。
1: 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非常感谢你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晚会，认识您非常高兴，谢谢谢谢。库尔尼西米诺维奇，谢谢，
7: 我送你，
1: 再见再见了，同志们，
8: 再见
6: 再见。
1: 内罗瓦同志，再见
6: 再见了，刘德米拉普罗科夫呢？
1: 再见了，那瓦西里采夫同志，阿纳多利耶夫里面去。
6: 夸张不深情。
2: 再见，是不是让我送送你？
1: 不必麻烦您了，再见。
7: 要我送你吗，局长？
4: 不，我送，我亲自送。请您原谅他，别把心里去。
1: 没什么，我
4: 很人不坏，人挺
1: 好，我玩得很愉快。
6: 请您
1: 没什么，没什么。
4: 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怪我，我照顾不周到。
1: 玩得很，
4: 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他吧。
1: 有谁都有喝多的时候。
4: 快！您千万不要见怪，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您别往心里去，他都是胡说八道。
1: 干嘛生气呢？了解自己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很有意思。谢谢，回家。
4: 明天见。
9: 明天可怎么见？但愿女首长宽宏大量，一觉过后不过问不追究，只当是小事一桩，不，干脆全忘光。
1: 别了，你了解所有人的情况吗？
6: 这是我的工作吗？
1: 了解纳瓦杰里采夫同志？
6: 窝窝囊囊的，戴胜汉带着两个孩子。您还记得基建处那个叫丽莎的吗？就是浅头发，梳条辫子，娃娃脸儿，现在不在我们局里了。
1: 说实话，我记不得了。
6: 那就是他的妻子，他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嘛，跟别人跑了。
1: 那个梁吉耶娃怎么忍心扔下孩子？她是母亲呢。
6: 母亲，孩子的母亲是纳瓦谢利采夫。他是个老实人，心地善良，从不伤人，说话都不带提高嗓门的。
1: 是的，从不伤人。
9: 听着冷峻的语调，凉飕飕，寒气逼人。可怜的纳瓦谢利采夫到哪儿去找一个能原谅下级的领导？可昨天他还趾高气扬地嚷什么对牛弹琴，不是斗牛英雄，何必抖弄红披风？
4: 早上好，同志们。
6: 尤拉。
4: 早安，奥连卡。昨天晚上到家做客，我很高兴。
6: 我也是，我站在这儿等你，就是为了谢谢你。
4: 不必了，我很高兴。
6: 你今天有什么打算？
4: 我想休息一下。你好，乱世英雄。
10: 你好，
4: 请解释一下昨天晚上。
11: 你好，
4: 你好，中什么邪了？
10: 我说你别折磨我了，我昨天晚上都没睡。
12: 你好，
4: 你好，
10: 早上好。
4: 别难过了，快去道个歉吧。
10: 这可不行，我不好意思见他。
4: 要想坐雪橇，先得抬雪橇。
10: 好，听你的。也许我运气好，他根本不接见我。
6: 哎呀，那瓦西里采夫，您的情况不妙啊！老太婆对您发生了兴趣，把您的档案都调来了。
10: 我会被开除的。
6: 为什么？
10: 无理取闹。
6: 哎呀，
10: 为了西卡，也许他不会接见我吧。
6: 你坐着等会儿。那么谢利采夫来了。
1: 我没叫他来啊。
6: 那我对他说您正忙着呢。
1: 不，

0: 这样不太好，你还是让他进来吧。
1: 嗯哼，
2: 怎么样？
3: 快进去吧。
2: 情绪怎么样？
1: 哎呦，
2: 豁出去了。
3: 哎，祝你好运。
2: 谢谢。您好，布鲁克菲亚。不，略德米拉布鲁科菲耶夫娜，我来是为了，我也不知道昨天我昨天是中了什么邪了。
0: 是的，我领教过了。
2: 我像断了链子的疯狗。
0: 这么说还差不多，
2: 就是说链子断了。
0: 好了，坐吧。那么西里塞普同志，
2: 不能坐。
0: 阿拉多里耶夫里米奇，
2: 不要死还是站着死好。
0: 坐下别怕。
2: 谢谢。
0: 有劳大驾，屈尊就坐。
2: 多谢。
0: 昨天
2: 啊，
0: 坐下。您说我丝毫没有人的感情。
2: 昨天我全是胡诌，您不必把我的话当真。
0: 不应该认真对待，因为你说出了我们局里一些人的心里话，您在大庭广众之下，
2: 是的，
0: 对我进行诽谤污蔑，
2: 是污蔑。
0: 您所说的话都是谎言，
2: 全是谎言，
0: 是令人愤慨的谎言。这种谎言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2: 我也不同意。
0: 您总是支支吾吾的。
2: 我没支支吾吾，
0: 我没法摸透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干嘛要摸我？别摸我。
0: 您说我铁石心肠。
2: 哪儿的话，豆腐心肠。
0: 说我冷若冰霜。
2: 不，您热情奔放。
0: 说我没心肝。
2: 您肝胆俱全。
0: 说我干巴巴的。
2: 不，你湿乎乎的。请原谅柳德米勒穆洛科夫伊夫呢。
0: 住嘴，请您不要再挖苦我了。
2: 我没有，看在上级的份上，我不过是我并没有想，我也不明白我怎么就说出个湿乎乎的。我是想说您很善良，柳德米勒穆洛科夫伊夫呢，我真是这么想说的。
0: 我不明白为什么。
2: 不，
0: 您这么恨我，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了？我这么痛苦。
2: 您从哪儿断定我那么恨？
0: 我没伤着您呢。
2: 是没有。
0: 我没撤您的职。
2: 目前还没有。
0: 奖金我按月发给您。
2: 是领了柳德米勒布洛科夫。
0: 我批评了您写的报表，可这是我的权利。目前为止，我还是这个局的局长。
2: 我们机关的人都很敬重您，打心眼里边爱您，真的从心眼深处里，我们都很敬重您，真是。
0: 深处，在很深的深处，以致我无法感觉到。
2: 不应该感觉到，真的。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别说了。
2: 很民主。
0: 您又胡说了，您别再胡说。
2: 一向很民主，这真的。
0: 怎么说你不宽难为情？
2: 如果您叫谁到办公室来，他就像。过节日一样，真的就像过节日一样。
1: 太可气了。
2: 您这是怎么了？
1: 您闯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胡言乱语。
2: 您不要哭，您的职务不该哭啊。
1: 不要您管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是领导，这是我领导的事情。
2: 不哦，水，凉水瓶。
4: 我可以进来吗？
2: 尤拉，等一等，先出去。我求你，快出去。我们在开会。
4: 怎么回事？
3: 他无理取闹，要把他开除。
4: 尤德米拉布拉郭夫人呢？我要找你谈谈。
2: 等等，让我们把会开完。真是见鬼！
1: 不要您在这儿指手画脚的，我是这儿的领导，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主人，我是这儿的女主人。
2: 对，你是女主人。
4: 又要胡来了，真是个冒失鬼。
2: 不要哭了，活见鬼，哭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像保姆那样哄哄您。
1: 那您干嘛要惹我？
2: 那就哭吧，哭哭也许对您有好处。你还能哭，这说明您还有救啊。您别管，我去接。我接。喂，见鬼。喂，他正忙着。部长，什么部长？
1: 给我！
2: 不行，他现在顾不上部长。
1: 给我！哦，瞧，您干的好事，您怎么能对部领导这么讲话？连我也不敢这样，瞧您干。
2: 来，喝口水。
1: 哦，我们都失去了理智了。
2: 不，打个嗝，
1: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怪物？
2: 没事，喝。不要言过其实，不是所有人，也不是特别怪的怪物，没关系。

0: 真受不了了，您走吧，我不想看见您了，我不愿意听您说话了。
1: 说实话，我绝对没有想冒犯您，倒是您这么一哭，使我感到您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我深为震惊。
0: 好了，您是我烦透了。
1: 你有的米拉巴拉科夫伊夫呢，请您理解，我是天生的笨嘴拙舌，我想问题什么的都挺正常的，可就是一表达起来，
0: 好了好了，部长说什么了？
1: 鬼知道，我觉得他没听懂我的话，我不习惯和部长对话。
0: 如果现在部长让我去，我怎么去见他呀？我眼睛一整天都得是红的，鼻子也是一样。
1: 要是用手擦，眼睛就会红；要是等眼泪自己干，谁也看不出来了。
0: 您知道，我很久没这么哭过了。我多么想一个人大哭一场，可是一个人哭有什么意思？就像酒鬼自斟自饮一样。
1: 是，要是下次您要是想哭，就把我叫来，咱们一块儿哭。
0: 啊，请您帮我倒点水。谢谢。您比我强啊，您有两个孩子。
1: 对，一个是男孩，那个也是。
0: 我呢，只有一个人。每天早晨起了床，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了很久，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其实我是无处可去。家里有什么？有台电视机，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达。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家务事，所以我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其实我才36岁。
1: 才36岁？
0: 是的是的，我比你年轻阿拉多的耶夫里面去。我看上去多大？
1: 像35岁。35？
0: 您又说谎了，那瓦西里采夫同志。
1: 就是您穿的衣服颜色暗了点。
0: 是吗？
1: 暗了点，没色彩。
0: 我没注意。好了，阿拉多列耶夫列梅奇，您回去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对了，顺便问一下，部长打电话来有什么事？
1: 别生我的气，别骂我。
0: 您也别骂我，我跟您唠叨了半天我的心里话。
2: 穿过感情激越的滔天风浪，小船安然地心游在波平如镜的湖上，不必仰面求情，也不是居高临下一味地发号施令，平起平坐，仿佛月夜泛舟，促膝谈心，这可是料想不到的结局。
3: 维勒奇卡交50戈壁，在这儿签个名。保罗夫斯基过50岁生日。
2: 对这又一次凑份子的吆喝，那么谢里采夫他也不那么介意了。
4: 现在开生日晚会不时髦了。
3: 您50岁的时候也给您收份子。
4: 我活不到50，太劳神了。怎么样，托利亚？
3: 拿西里塞夫交50戈壁。
4: 老太婆把您开除了。
1: 她不是老太婆。
2: 秘书小姐 Vera 把就发生

0: 也许是临时到哪儿去了。幼儿园的孩子喜欢装扮老公公，小人物爱揣摩首长心意。那么谢里采夫就为的是来做做游戏。
1: 维拉，咳咳，请你把当代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请到我这儿来。对，我这儿来。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你问谁？当然是纳瓦谢里采夫了。啊，请进，纳瓦谢里采夫同志，坐呀。亲爱的阿纳托利·伊夫利梅奇，根据您的表现嘛，我想提拔您。正像人们常说的，各尽所能嘛，是不是？我们领导，也就是我本人，对，也就是我个人有个想法，想任命您啊，对，任命您啊哈，我国统计学界一位骨干，出任轻工业处处长，您本人有什么意见没有啊，阿纳多利·耶夫利梅奇？
2: 我不同意，留德米拉·普托科菲耶夫娜。我没有主动精神，反应迟钝，不够机灵，外加胆子小，留德米拉·普托科菲耶夫娜。我会把轻工业处，轻轻的工业处的工作搞得很糟的。
1: 请坐。
2: 谢谢。
1: 大胆一点嘛，那么谢里采夫
2: 同志。谢谢，留德米拉普洛科菲耶夫娜。
1: 请坐。
2: 好的。我的名字叫阿纳多利·耶夫利梅奇。
1: 这个我记住，那么谢里采夫同志。
2: 有必要记住这些琐事吗？尊敬的留德米拉·普洛科菲耶夫娜，
1: 有必要。那么谢里采夫同志，特别是在我看来，您是最勤恳的。
2: 哦，您说什么？
1: 不是哦哈，而是最勤恳的工作人员。
2: 哦，您过奖了，我值得受这样的宠爱吗？
1: 啊，别人都回家了，而您却像个傻瓜留了下来。
2: 我留下来，正像您指出的那样，像个傻瓜一样留下来，是因为您批评了我的报表，击中了要害。
1: 看来您还很谦虚呀。啊，这是您的美德。
2: 我的谦虚比起您的洞察力来是微不足道的。尊敬的柳德米拉·普洛科菲耶夫娜，
1: 请原谅我，原谅。
2: 妙极了。
1: 请原谅。
2: 很妙，是啊，甚至很有趣啊，这把椅子您坐着很相称。
1: 不，请原谅，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2: 不，何必呢，您坐在那儿不是很舒服吗？
1: 不，咱们还是互相换换吧。换换。只是您为什么那样看不起我？为什么把我看得那样糟？
2: 为什么您没有像大家一样回家去呢？您怎么变得如此勤奋了？
1: 您自己说过的，我报表没有写好。
2: 是吗？为了这个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好怪的念头。
1: 不不，我是想您能帮助我修改。
2: 您又说谎了，阿纳多利耶夫利梅奇。您留下来不走是因为怜悯我。今天上午我不小心当着您的面哭了一场，可能是由于软弱吧，说了些多余的话，您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我一切都好，好极了，不能再好了。而且个人生活算得了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其他的乐趣多着呢。我领导着一个大机关，我爱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尊敬我，甚至还有些人怕我呢。对了，我刚从部长那儿回来，他表扬了我，所以我完全不需要您的同情和保护。
1: 我还以为上午的您是真正的您，可是我错了，现在的您才是真正的您。
2: 好了，您快回家去吧，孩子们在等着您呢，快走吧。
0: 令人沮丧，让人扫兴，不该自作聪明。那么谢里采夫固然聪明过剩， 更是憨厚又

0: 为了帮助大家回忆，也让没听过上集录音剪辑的朋友认识一下故事的主人公，就请男女主人公们做自我介绍吧。先请谁呢？按官的大小，当然是统计局局长卡鲁金呢在前了。
1: 我们只有一个人，每天早晨起了床，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了很久，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其实我是无处可去。家里有什么？有台电视机，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达。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家务事，所以我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其实我才36岁。
0: 男主人公那么西里采夫是个有才华的统计师，也是个被抛弃的不幸的丈夫。怀才不遇的那么西里采夫惧怕局长，他的同事们却偏要他主动去靠拢领导。
2: 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
3: 我不愿意，可是难道我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
2: 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
3: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啊。
2: 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3: 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我去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
0: 统计师和局长接触一次吵一次，却像是越吵越近乎。那么谢利采夫固然聪明过剩，更是憨厚有余。在这奇妙的生活牌局里，他会落个什么样的命运？那么谢利采夫在同事当中有两个老同学，一个是新来的副局长尤里，一个是奥利亚。最近奥利亚有点顾不上关心老同学那位谢里采夫了。奥利亚忽然显得忙碌起来，他家在郊区，过去上班挤车就让头疼，这些日子不嚷了，来得还早，就是忙得心神不宁，像是丢了什么，又像是捡了什么，舍不得往出掏。

0: 您好，韦洛奇卡，可以吗？
1: 当然，请进。
0: 对不起，请把信交给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
1: 好吧，
0: 请亲自交到他手里。
1: 嗯哼，韦洛奇卡，这是急件。
0: 好嘞，劳驾，请别忘了。
1: 好，这是我的职责嘛。
0: 这封信请别登记。
1: 好吧，我不登记。
0: 尤拉，早上好。
2: 你好，亲爱的，谢谢。
3: 约了，请到我这儿来一下。
1: 来了，局长同志。
2: 嗯。早安，维勒奇卡。
1: 和往常一样。
2: 他在吗？
1: 啊，有您一封信。
2: 啊，信。谢谢。
3: 我想和您谈谈，费耶拉。
1: 谈什么？
3: 你先坐吧，坐吧，
1: 我注意听着呢。
3: 有件事情，想请你给参谋参谋。
1: 您又想搜集哪个人的情况？

0: 啊，不不不不不，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总之，你知道，现在流行穿什么？
1: 您指什么？
0: 指衣服，这个，
1: 哦，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呢？
2: 哦，对不起，留得密了，普罗科菲夫呢？
0: 是这样，有一个亲戚从外地小城市来了，她是个女的，哎，她想打听一下。
1: 哦，明白了，这就明白了。那么先说说鞋吧，鞋嘛是女人的关键，
0: 真的
1: ，shoes， 现在呀讲究穿带带的，高跟鞋。
0: 哦，对不起，列了 shoes， 我听不明白。
1: 就是，英语里的 shoes，
0: shoes，
1: 就是鞋的意思。
0: 哦，是这样。
1: 至于靴子嘛，靴子要高跟的，还要带褶的。
0: 等等，列了，七个，等等，我得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你别说那么快，等等。
1: 好吧，可以。
0: 我来做个笔记。什么带褶？是鞋跟？
1: 是靴筒。
0: 哦哦，是的，是的。
1: 您那个亲戚腿长得好看吗？细长。
0: 哎呀，怎么说呢？腿嘛，腿嘛，一般的。
1: 啊，懂了。腿要是不怎么样，就得把腿藏起来。
0: 往哪藏？
1: 穿超长裙呢。您知道吗，路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呢？还有一点得注意，要配得恰当。比如说里边穿一件高领毛衣，或者是立领衬衫啊。最近百货商场来了一批立领衬衫，上面再穿一件布拉伊子。
0: 布拉伊子
1: 就是运动衫式的上衣。
0: 运动的时候穿的。
1: 平常也穿。穿一件布拉伊子，里边来件立领衬衫。其实嘛，这也不是主要的。哎呀，现在头套又不实心了。
0: 哦，谢天谢地，这就好了。要不然这头上顶着，像一幢房子，这多不好。
1: 那倒是，自然点好。
0: 头
1: 套不
0: 实
1: 心了，那就得在脸上下功夫。您知道，眉毛在脸上可太重要了。请您原谅，我既然说到这儿了嘛，就得谈谈您的眉毛。
0: 眉毛怎么了？
1: 太不像样子了。
0: 我的眉毛？
1: 您的眉毛这么粗这么密，就得想办法治理。
0: 怎么治理呀？
1: 往下拔呀，薅啊。
0: 怎么薅？
1: 用鸭嘴笔就行呗。
0: 鸭嘴笔？哦，不，亲爱的，多疼啊。
1: 您是个女人嘛，那就得忍着点儿，眉毛要画得细细的，往上这么挑着。
0: 像您这样，
1: 奴我又不是样本儿。
0: 别了，要不要先打点麻醉药，然后再拔呀？
1: 其实嘛，这也不是最主要的，最能拔，埋头工作的妇女和一般女人区别开来的是
0: 什么？
1: 走路的姿势。瞧，您是怎么个走法的？
0: 我，
1: 简直莫名其妙。您的屁撅着，胸挖着，整个身子都佝偻着，简直像个大虾米，直眉瞪眼，大步流星的，像顶木桩子似的往前走。看看我们这么走，
0: 哎呀，这样走路太不雅观了，天哪！
1: 女人嘛，应当是个谜，头要稍微的往上抬着。眼睛要稍微的往下垂，这儿要放松，肩要向后甩，胯骨以下要自由摆动，轻盈优美，就像豹子起跳的时候那样。男人呐，专门注意这样的女人。
0: 这样走法能学会吗？会不会太难了吧？
1: 叫兔子抽烟都是可能的，原则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0: 您这样想？
1: 对智商正常的人来说是这样。来，您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
0: 哎呀，我真怕掌握不了这门学问。
1: 小事一桩，能学会，别紧张。胸挺出来。
0: 胸，您这是奉承我呢。
1: 大家都奉承。
0: 好了，
2: 后边收回来。
0: 这样，
1: 前面肚子也收回去。
0: 收这儿还是？
1: 跟您怎么说，您就怎么做，前后都绷紧，
0: 都收。
1: 好，走，往我这儿走。注意，女性美，步态要轻盈，胯骨以下要放松。好，走。
2: 哎呀，刘德密了，普科菲夫呢？你怎么扭起来了？像个下流女人。
1: 您是女人，不是大逼，潇洒一点，再潇洒一点，似笑非笑，要让男人觉得您呐，您心满意足。呼吸帅一点，优美一点，别像撂蹶子似的，又不是在遛马。您是一个女人，走，自己走，高兴一点。
2: 哎呦，您往哪儿走啊，刘德米拉普洛科菲耶夫呢？您这是往哪儿走啊，
3: 刘德米拉普洛科菲耶夫呢？溜得密了，我们想把马藏到后台柜子里面。
0: 干嘛干嘛藏柜子里？
3: 您说干嘛？不让过生日的看见，不让他高兴得太早。
0: 那么好吧，那藏哪儿呢？
3: 我不是说了，后台柜子里。
0: 装得进去吗？
3: 塞呀！说了，大公会来一下，快！公会啊，你们把马藏起来。来了，来了。
1: 这儿没我的事儿、
0: 没事了，谢谢薇拉奇卡，我马上就过去把咱们事儿接着办完。
1: 好，
0: 你先过去吧，
1: 等您过来把事儿办完、一样不落，一会儿来吧。
4: 首长当然不必关心如何安顿这匹马，这是件大伙儿凑份子应做生日礼物的工艺美术品，不过他可得关心人，关心还一直抱着这匹马的那位谢里切夫。这是匹足有50公分高的铜铸的马，虽然抱马的人看来倒显得格外轻松。别以为那位谢里切夫也忽然热衷起这类工艺事业了，只不过是那位善于张罗脸份子的舒拉更有一套意识劳动力的本领，在这方面我们的局长也得向这位舒拉取取经。不过首长也关心起人了，毕竟难得。
5: 柳德米拉巴拉科夫伊凡娜，你们刚才干什么来着？
0: 您把马放下吧。
5: 不要紧，我有力气。您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没病吧？
0: 无缘无故的我干嘛生病啊？怎么我像有病的样子？不，昨天晚上我玩得很好。
5: 是吗？
0: 我的一个朋友开着自己的富尔加来接我。
5: 他哪来那么多钱？
0: 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是个有名的飞机设计师。我们去了饭店。
5: 哪个饭店？
0: 您快把马放下吧，干嘛老抱着马，多沉呢。
5: 我和他难舍难分了。
0: 您问哪个饭店？阿拉戈维饭店。
5: 是啊是啊，
0: 我们在一起吃了吃了烤子鸡，还有熏鸡，羊肉串，羊肉饼，羊肉馅卷。
5: 您说什么？
0: 羊肉饼。
5: 喝什么了？
0: 葡萄酒和矿泉水。
5: 您不是不喝酒吗？
0: 怎么不喝？好酒我从来不拒绝，何况有个好伴儿。您怎么和马沾上了？快放下吧，您会受内伤的，放下吧。
5: 受不了伤，马很轻，是匹小马，波尼马。晚饭以后又干什么了？
0: 你忘乎所以了，那么谢里采夫同志，快把马放下，干嘛像抱个情人似的？
5: 我喜欢动物。
0: 那我问您，昨天晚上您是怎么过的？
5: 我很简单，坐电车回了家，帮大儿子做功课，他上2年级、然后又哄小儿子，小儿子玩了一会儿，后来我妻子就
0: 是吗？
5: 是的是的，叫我们吃晚饭。
0: 您妻子叫丽子？太沉了，我来帮帮您吧。
5: 没事
0: 白白的俩梳两条辫子。
5: 一条辫子？
0: 这是您的前妻，也许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
5: 不还是原来那个梳辫子的。
0: 得了，您根本就没有妻子，我了解情况，您干嘛总是撒谎？
5: 向您学习，刘德米拉巴拉科夫伊凡娜，我也了解情况，您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设计师。
0: 您跟我说话怎么这么随便？谁给您这个权利？我是您的局长，您怎么把马给扔了？怎么了？你怎么和他躺下了？
5: 我们没有躺下，是摔倒了。
0: 摔了？
5: 是的，从马上摔下来的。
0: 得了，别装了。
5: 哎呦，我很难受。
0: 你怎么回事？快站起来。
5: 妈把我摔垮

0: 您快和您的这匹马一块出去吧。
1: 我这儿
0: 快起来，快出去吧。
1: 这儿起了个包。
0: 包？
1: 嗯。
0: 哦不，这得冷敷啊。
1: 我们这是工伤。
0: 可您这儿没包啊。
1: 就要长出来了。
0: 既然您这样认为，那就找点凉的东西吧。
1: 您干嘛亲自动手呢？您可以叫秘书代劳吗？
0: 什么时候您才能不把我看成是个局长？
2: 列特米勒·普罗科菲耶夫娜·波波勒科夫死了。
0: 哦，为什么死了？我没指示啊，怎么了？
2: 死了。
0: 因为什么？为了什么？
2: 我还没弄清楚呢，请交钱买花圈。
1: 哦、交多少？
2: 50戈比，快点交钱买花圈。
0: 嗯，
1: 要是今天再死个什么人，或者再生个什么人，我可就要
2: 交
1: 饿肚子了。
2: 签个名。
0: 等等，我先来，我毕竟是一级之长。
1: 好，按官大小签名。
2: 谢谢。谢谢。那我谢里塞夫，您怎么没把马放到柜子里？你倒会偷懒。
1: 还没有等我和马到位就。
0: 你好点了吗？您那个地方好点了没有？能行吗？
1: 那儿没有。
0: 包，没事儿。您好了。快站起来吧。要不要我帮帮您？
1: 谢谢。
0: 您赶快起来，站起来吧。哎呀，快去干您该干的事儿吧。
1: 再一次，请您原谅我和这匹马，我们俩给
0: 您。到底，您现在到底觉得怎么样啊？
1: 实话说吧，和波布里科夫相比，我幸运多了。
0: 好吧，您走吧。
3: 局长在这儿耽搁的时间似乎太长，话也像说多了，早就开始多说了，这叫闲话不闲。科学已经验证，生活中人们要是一句被看作多余的话都不说，将无以甘苦与共融洽相处。局长照样是早来晚走，那么谢里切夫也变得经常是晚走早来。今天他比局长来得还早，那份报表他已经改好，就等着局长的召唤。
0: 啊，请坐，请坐，咱们看看。很好，很好。您看，您看，只要您肯下功夫，您会干得很好的，不是吗？
1: 我一向喜爱我的工作。我认为，离开统计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苦役。
0: 是的。您知道吗，阿纳多利耶夫林梅奇？很有意思，今天早晨我一上班就发现桌子上摆着鲜花。
1: 竟有这样的事？
0: 奇怪了，谁送的呢？
1: 是啊。怎么我不知道啊？
0: 您怎么看呢？
1: 不知道，依我所知。
0: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不知道，真有意思。看来这是个谜了。
1: 是是啊，我知道了，是书了。
0: 哪个书了？
1: 就是工会的那个女的叫书了。是这么回事。波布里科夫死了。
4: 对对。
1: 谢谢。咱们为什么举杯呢？
0: 为什么？
1: 是啊。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么为大家的健康吧。
0: 说得太好了。
1: 您真的高兴啊。
0: 喝吧。为了所有人都健康。
1: 对，所有人。
0: 这酒又苦又涩的，不过我得吃点沙拉。
1: 这太好吃了。
0: 您不必客气。
1: 不客气。对了。这是给您的。
0: 啊， 谢谢啊、哦，这太好了，真让我高兴，谢谢。
1: 里面是糖果。
0: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

0: 吃糖果。
1: 您来点这个。
0: 好，谢谢。少点，少点，这青菜够多的了，少点。谢谢。
1: 来点鱼。
0: 鱼啊，少点，少点，够了。
1: 我已经登记，要求您接见我，在下周三。
0: 什么事儿？
1: 是个人的事
0: 啊，那何必等到下星期三呢？现在我们就可以谈谈个人的事。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您现在就说吧。
1: 不，我不反对。现在吗？
0: 是的。
1: 那不过我不知道从哪儿谈起。
0: 就从最主要的谈起吧。开门见山。
1: 您说开门见山？
0: 您就说吧。
1: 我请您接受我的。
0: 合理化建议。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么说。
1: 哎呦。
0: 等等，我马上来，实在抱歉。喂，找您的。
1: 我
0: 是一个女人。
1: 不，一个孩子，若夫卡。就我的两个孩子在家，我怕出了什么事就把您的，不，咱们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了。
0: 您打吧，没关系的。
1: 喂，若玛，出了什么事？什么油漆？你们到阳台干什么去了？赶快上床睡觉，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再摆弄油漆，我打死你们俩。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拉科媳妇呢，是我的孩子，一般的说他们挺乖的。
0: 出了什么事了？
1: 油漆不够用了。
0: 什么油漆？
1: 绿色的，我买的。
0: 干嘛用？
1: 油阳台栏杆，可他们用它油了厨房的门，不够用了。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0: 您刚才说您请求我接受您的。
1: 我
0: 不是吗？
1: 是的，只是我不知道您的态度。
0: 您快说吧，您都要把我急死了。天哪，别让我着急。
1: 马上说。
0: 您已经让我急得您让我急得够呛了。
1: 我也是，您知道吗？我完全，哎呀，真热，一身的汗，可以喝点水吗？
0: 当然，有矿泉水。
1: 什么都行，只要是水。给您也倒一杯吗？
0: 好，当然可以，谢谢。

0: 求求你，说吧。
1: 马上说。
0: 说吧，说吧。
1: 马上，马上。
0: 求求你，您快说吧。
1: 尊敬的，
0: 我求求您了。
1: 尊敬的，路德米拉·布拉科夫耶夫娜，不，亲爱的路德米拉·布拉科夫耶夫娜，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对，另一个也是男孩，两个男孩子，这是个大累赘，对，是个大累赘，绝对是个大累赘。
0: 哦天哪，您怎么能这么说孩子？
1: 六的米拉布的口气，
0: 不能这样说。
1: 您别打断我，我本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我，您。您是谁？了不起的局长，有才能的领导，动人的女性，还有一个……不不不，您别反驳我，事实如此。真的，可我算什么呢？凡夫俗子，工资不高，其貌也不扬。
0: 您说什么？
1: 刘德米拉布拉科夫
0: 姐，
1: 您听我说完，您别打断我，您听我说。不，是
0: 完全不是那样。
1: 不是那样，我怕您，我真的怕您。
0: 真的，
1: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心里就发颤。
0: 哦，太遗憾了。
1: 是，遗憾遗憾，我不能给您的生活增添光彩，不能。您要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用？我有两个孩子，两个，一个是男孩，另一个。
0: 您是幸运的。
1: 哦，不不不，我们喝下这一杯吧，来。哎呀，我闯了大祸了。
0: 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刘德米拉布拉科夫耶夫娜，
0: 糟糕，
1: 你可千万原谅我吧。

0: 赶快撒上盐。
1: 红葡萄酒是洗不掉的，
0: 能洗掉，听我的，把裙子脱下来，赶快脱，脱裙子。不，现在不行，在家不行，不要脱了。
1: 你还是让我把它脱了吧。
0: 我现在去找盐，我找盐去。
1: 不，我到了叶夫人那边去，不必了，别弄了，别为他难受了，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哎呀，
0: 快坐下，我撒上盐就吸走了。
1: 反正我再也不穿它了，
0: 没关系，
1: 不要管这裙子了。
0: 坐您坐一会儿，别动。
1: 这裙子真可恨，让它见鬼去吧！如果您再说这个连衣裙，我就把这连衣裙，您再说，我就把这连衣裙给烧了。
0: 那。
1: 阿拉多列耶夫雷梅奇，刚才您的一席话使我非常感动。您哪是什么凡夫俗子啊，天哪，您是让人那么喜欢，在各方面都让人喜欢。可我正相反，我对您有什么用呢？等等，别打断
0: 我，
1: 求求您
0: 听
1: 我说，安静，别说话。刚才我认真听您说，一次也没插嘴，现在您听我说。阿拉多列耶夫雷梅奇，我满门心思是工作，我的生活已经定了型，我是一个老单身了，我习惯于发号施令，脾气又急躁，我让人过不好日子，哪怕是一个使我有好感的人也是这样。不过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不相信您。
0: 为什么？
1: 就是不相信嘛。
0: 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您更亲的人了。
1: 我也觉得您很亲切。我常想您想的很多，比应该的多，但是这倒无关紧要。
0: 不，这很重要。
1: 等等，别打断我。我这一生有过一次可悲的经历。有一个人追求过我，我们来往了很长时间，可是后来他跟我的女友结婚了。
0: 我可不打算跟您的女朋友结婚呢。
1: 是啊，您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我和所有的女友断绝了来往，我把他们赶走了，我不要他们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我打算嫁给您，这样太匆忙，太仓促。
0: 等等，对不起，我不明白，我脑子太不灵活。您拒绝我的求婚？
1: 不是的。
0: 您接受了？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喂，是若娃？
0: 你给我
1: 若娃，你等等。
0: 怎么回事？什么？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的。
1: 怎么了？
0: 他们把猫塞到下水道里去了。
1: 哦呀，天哪！
0: 你上哪儿？
1: 快走，快走，咱们快去救猫去。
2: 猫怕是救不了了，这会儿都说不清是谁投入了谁的怀抱。那下水道干嘛要在这时候塞进个猫呢？首长还要对他的统计师继续管教。哦，真糟糕，首长这一夜都没睡好，直在惦记那可怜的猫。
1: 早安。
0: 早安。
1: 猫怎么样？
0: 猫说自我感觉良好。
1: 猫是这么说的吗？啊，真是个好猫，世界上最好的猫，是不是？
3: 哎呀，真漂亮！
1: 我很巧，
3: 我很巧，
1: 怎么来着？
0: 我有个想法，下班出去怎么样？

0: 这个想法不错。
1: 上剧院。
0: 上剧院太好了，我已经一百年没去了，可看什么呢？
1: 不知道，看什么都一样。
0: 对，都一样，下边去吧。嗯。

0: 早安，刘德米拉布洛科夫伊夫呢？
1: 早安。
0: 您今天真漂亮。
1: 嗯，从今天开始我要永远这样。有什么新闻呢，尤里格里高耶维奇？
0: 同事们都在议论一件新闻。
1: 啊，什么新闻？
0: 无稽之谈，我不想和您说这些。
1: 啊，不不，还是说吧。
0: 您会知道的。
1: 不，您还是说吧，一切情况我应该了解。
0: 在这签个字。
1: 嗯
0: 嗯，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1: 是怎么样，
0: 总之
1: 您就怎么说吧。
0: 人们都说纳瓦西里财富在追求您。
1: 是的，是有这么回事，那又怎么样？
0: 没什么，不过这会毁坏您的名声。哦，在这情况
1: 尤里格里高耶维奇。
0: 对的，
1: 我的名声很好，是到了该毁坏的时候了，您怎么看呢？
0: 不过有些情况您不知道，我觉得我有责任提醒您。哦，这再签一下。比方说到我家去，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怎么不记得？
0: 那个时候他就想和您套近乎，他亲口对我说的。为了得到处长的肥缺，我不想贬他，他能够胜任，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工资上去了，功利心满足了。这还有，您可能以为我胡编，为了报复那一巴掌，可是有些细节只有从他本人那里我才可能知道。比方说吧，他怎么请您喝鸡尾酒，他怎么和您大谈特谈采蘑菇。多谢了。
2: 这办公室的故事虽然并不都发生在办公室，倒也波澜起伏，丰富多彩。也许是副局长这番并不高明的谗言还构不成高潮，只好让局首长轻易相信，使他沉陷在痛苦之中，真有点勉为其难。
1: 请你来一下，带上记事本。
3: 我给您办了件好事，瞧，我给您抢够了件立领衬衫，抢得厉害着呢，50个卢布。
1: 谢谢。我口说个决定。记下来。任命为轻工业处处长，并相应的发给增加的职务工资，署上我的名字。
3: 谁呀？您没说任命谁。
1: 我没说。纳瓦西里财富，阿拉多里耶弗雷米奇。
4: 勇敢的向前啊！威勒奇克，您今天真迷人啊！对不起，我不敲门了。
3: 您去哪儿？
4: 别让人进来，我们开会啊！哼哼哼哼，高举着红旗，勇往直前。喂，喂，他不在，他一天都不在。远东军团大举进攻。让那些部长们少打扰我们。
1: 请坐，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4: 我把门锁上了。
1: 我请您坐下。

0: 请坐吧。
1: 不，我请您，请你坐下。我买了两张票，不过不是看剧，而是看马戏。你喜欢吗？
0: 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要往桌上坐。
1: 啊，对不起，我懂了，我还以为我可以例外呢。
0: 我祝贺您了，纳瓦西里采夫同志。我物色很久了，最后也没有找到比您更合适的人选。您精通业务，办事果断，精力充沛，还精明强干，别提多精明了。总之，我已经签发了任命您当处长的命令了。
1: 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
0: 您拒绝这个职务？
1: 不，我只是不想听你这种口气。
0: 别的口气您没有资格。
1: 为什么？我去买票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出了什么事情？
0: 这事儿早就发生了。对您的创造发明，我有了充分的认识。
1: 创造发明？我什么也没有发明。
0: 不要太谦虚了吧。您跟我套近乎要当处长，难道这不是一大发明？
1: 我就知道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是啊，不错，我没有权利为了谋求职位去接近您。可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过后会真的爱上了您。当时我丝毫也没有这种想法。
0: 哎呀呀呀呀，你可真是个可怕的人物。
1: 我？
0: 是的，是你。您的行为不可辩解，您大概还不明白您的行为多让人厌恶，您知道吗？
1: 可是我有一个可以减轻我过失的理由。现在我爱你，我爱你。
0: 我不相信您。
1: 可您却相信了萨马赫瓦了。
0: 好了，算了吧，上任去吧。您有了一个有意思的新职务，您得下功夫，集中精力，才能胜任。您已经得到了您所需要的东西。
1: 马戏呢？还看不看了？
0: 生活中的马戏够我看的了。
1: 可能是。
0: 不，
1: 我是说可能是。
0: 不，没有可能。
1: 那么我拒绝接受任命，我为他花的代价太大了。
0: 你又在说谎。
1: 不，现在顾不上说谎。
0: 好了，您去吧。对您的弦外之音我已经不感兴趣了，快去找您的处长办公桌吧。
1: 决定在哪儿？
0: 在秘书那儿。
2: 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那瓦西里采夫他留下一份辞职报告。
0: 让那瓦西里采夫到我这儿来一下。
2: 喂，那瓦西里采夫同志吗？请到局长这儿来一趟。
1: 您叫我了。
0: 我读了您的辞职报告。

0: 您去办公好了，谁阻拦您了？
1: 阻拦我？
0: 我没有阻拦。
1: 您再阻拦，您不在我的报告上签字，我没法办手续。
0: 您写吧。
1: 我写。
0: 我来签。
1: 不签也不行。
0: 您写嘛，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1: 这我不怀疑。
0: 写吧，写吧，写吧，写吧，纸够用。
1: 就写写写，不用催我。我不是机器人，我是活人。
0: 我很乐意摆脱掉您。
1: 行啊，写好了，看吧，我写的。
0: 您走什么理由啊？咱们瞧瞧。
1: 写的再清楚不过了。
0: 哦，申请调离。因局长可卢金呢，
1: 勇敢点念，
0: 是个任意胡为的人。
1: 往下念，
0: 是这样，
1: 任意胡为的女人。
0: 你可真认真呢，瞧您多细心呢，多诚实啊！
1: 请您不要再取笑我了。
0: 瞧啊，简直像个娇小姐，你说不得了。
1: 我是娇小姐。
0: 啊，对呀，您是个男子汉，真正现代化的男子汉。看您追求女人的方式，是多么的别出心裁。
1: 您怎么可以这样辱骂我？
0: 瞧您说的，
1: 您自以为是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简直是蛮横无理。
0: 蛮横无理？
1: 您还想打我？
0: 该打就打。
1: 无理，冷血动物。是的是的，您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0: 你敢这样说？
1: 救命啊，你这是干什么？哎呦，
0: 你往哪跑？
1: 你干什么？你
0: 打你了。
1: 别打别打，打几下够了。
0: 打
1: 别打了，这样打会把我打死的。
0: 打不够的。哎呀，就是打你。
1: 我得找同志们开批判会。
0: 打
1: 对。
0: 你往哪跑？
1: 代表们，我要自卫了，
0: 没人救你了，
1: 您可得当心点。
0: 放心，
1: 你把大衣踩着了，留神。
2: 在办公室里大打出手，戏终于进入高潮。当然不会无休止地打下去，因为九个月以后，那瓦西里采夫家里又添了第三个儿子。
0: 哎，我这……
1: 不，我给您擦干，我马上给您擦干。哎，别，
0: 你往哪儿
1: 擦椅子？
3: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即校园，唱歌模特惜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身陷牢房，他又将如何逃生？关在一起的狱友能助他脱险吗？请听《苍茫大地》第60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60集。看完这一切，徐子鹤的心里立刻凉了半截儿。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要想逃出这个牢房，比登天还难。因为要想逃出，后窗太高，自己上不去，只有通过大门和前窗。大门和前窗之间的距离不到4米，4米之间设置有一个值班的木格，里面坐着两个手握长枪值班的宪兵。思来想去，徐子鹤最后认定，要想逃出，只能寄希望于难以攀爬的高高的后窗。贼耐不住寂寞，又开始没话找话。哎，倒什么大霉，反正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倒霉蛋，闲着也是闲着，说来听听。哎，小弟不像大哥，风里来雨里去，凭真本事吃饭。小弟干的事儿说起来，大哥可不要笑话呀。徐子鹤说着这话，心中还在盘算，自己要想离开此地，必须借助牢房内这个贼的帮忙。目前要做的是，必须让贼相信自己，并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贼个个精明，要想做到这一点，徐子鹤知道事情的难度。哎，说说说说啊。贼一直催促着徐子鹤。哎，大哥非要听，那小弟就说了。都说饱暖思淫欲，这话用在小弟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家里老婆成了黄脸婆，小弟手里积攒了一点钱，一直想找个黄花姑娘耍耍。贼一听这话，立刻来了精神，从另一个墙角躲到徐子鹤身边坐了下来。好好，老子这次做班房比哪一次都强，皮肉受苦，耳朵却享福，接着讲，接着讲啊。学校里一个长得不孬的女学生家里穷，被小弟瞧上了，我就3番5次的给她送些粮票菜票，姑娘对我开始好起来了。食堂里的粮票菜票就没个数？哎呀，都是小弟印的， 有个屁数。那后来呢？后来晚上我就把姑娘带到学校的花园里。哎呀，说说都干了些什么？搂搂抱抱，光搂搂抱抱，就没做点别的？还真没有，心里慌啊。直到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怎么了啊？快说快说呀。今晚小弟不知咋的狠下心，就把姑娘带到了一间偏僻的教室里，想什么啊？你这人讲故事急死人的，快说快说呀。刚把教室门从里面顶好，正要想，哎呀，突然门被撞开了，几十个学生闯了进来，把我按在了地上，这不就上这里来了。说完，徐子鹤一声叹息，贼也跟着一声叹息。徐子鹤知道贼已经上钩，扯线的时候到了。我今天要是出不去，被家里那个黄脸婆老婆知道了真相，事情就大了。他哥是南京城南一霸，要是知道我的丑事，非把我的双腿打断不可呀。小弟啊，你今天真是和老哥一样倒霉呀。大哥今天怎么了？大哥极少失过手，今天在夫子庙开天窗，哪里知道女人穿的单薄，一刀下去伤了皮肉，哎呀一声惊叫，就把老子弄这里来了。两人顿时惺惺相惜，哀叹时运不济。大哥，你久经沙场，进来一次也就十天半月时间，受点罪就能顶过去，而我就不同了，两条腿肯定是保不住了。贼一时无语。就不能想想办法？小弟笨的，有个屁法子呀。牢房内一片寂静，好大一阵之后，徐子鹤从手腕上捋下一只手表来。大哥，帮帮我吧，这只手表就给你了。老弟呀，这是什么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咋帮你呀？哎，大哥，你先看看这是什么手表。徐子鹤不由分说把手表塞到了贼手里。贼一脱手表，沉甸甸的，凭多年道上的经验，立刻明白这不是块普通手表，立马从地上站起，悄悄躲到门口亮光处，仔细看了一会儿，又悄悄坐回到徐子鹤身边，压低嗓门说起话来。小弟不得了啊，一块1918年产正宗瑞士劳力士啊。大哥，小弟买时花了三条小黄鱼啊。贼嘴里的话一点不假，手表确实是瑞士劳力士，那是徐子鹤父亲许凡昌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对这块表，徐子鹤真爱有加，就是在香港沦落之时，他也没有舍得当掉。贼动了心，哥咋帮你？你说说听听。徐子鹤与贼交流时，早已想好了对策。自己要想逃跑，只有通过高不可攀的后窗，而要想爬上后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绳索悬挂横梁上，向上攀爬到窗户口，破窗而逃。房间内没有绳索，可以把衣服撕成布条拧成绳索，而这一切必须得到同屋贼的帮助。徐子鹤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贼，贼摇了摇头。小兄弟，你跑了，大哥算是知情不报，那后面就不是十天半个月的事了。大哥，我有个点子，小弟既能逃，也保证与你无关。说说听听。我把你捆起来，嘴里再堵上布条，不就没你的事了？贼拖着沉甸甸的手表想了好一会儿。不行不行， 没那么简单，门外人没那么好骗。徐子鹤一时没了主意。令徐子鹤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贼突然开口了：“小兄弟啊，你还得再做一件事。”徐子鹤不知道对方还要提什么要求，没有接话，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你捆好大哥之后，还得照哥鼻子上勒两拳，外边人不见血，不相信呐。哟，那就委屈大哥了。半斤血弄一块劳力士，妈的，值了。两人嘀咕完毕，徐子鹤脱下大褂撕成了布条，贼还嫌不结实，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了下来，和徐子鹤一起撕成了布条。布条拧成一根长长的绳子，徐子鹤脱下贼的一只布鞋，用绳子的一头拴紧，站在贼的肩上握着另一头，徐子鹤把鞋子抛向横梁，反反复复倒腾了十几下，终于成功。徐子鹤用剩余的布条捆好了贼，到见血的时候了。
7: 小弟啊，下手狠点，要不出不了半斤血啊。咣咣，
6: 两记重拳砸在了贼的鼻梁上，顿时鲜血飞溅。不大功夫，徐子鹤用布条塞好贼的嘴巴，贼点了点头，示意徐子鹤赶紧离开。顺着布条，徐子鹤爬到了高高的窗户上，窗户中间用木棍隔离着，由于风吹雨打，木棍大都已经腐朽掉，很快被徐子鹤一根根地折断了。徐子鹤把绳头抛到窗外，顺着滑溜了下去。
5: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6: 小庄师范的几十名学生虽然得救了，但整个学校成了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四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丧心病狂地撕下了所有伪装和遮掩，以非法组织委员会发布宣言，四处诱惑，企图扩大反动浪潮，实行破坏京沪交通、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强行取缔了小庄师范。王全道、熊昌乡带领几百名军警闯进学校，利用暴力强行驱散师生，先后被捕的小庄师范师生多达30余名。校长陶行知更是被强加莫须有罪名，因阴谋不轨、秘密布置党羽、企图暴动遭到通缉。他先隐于上海，后赴日避难。接下来的几个月，蒋介石对小庄师范进行了血腥镇压，四处秘密捕杀进步学生，将叶刚、石俊、郭凤韶、谢维启、胡尚志和年仅16岁的袁资同等先后枪杀于雨花台。风华正茂的学子们用热血和挚爱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篇章，践行了校长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理想。后来陶行知从国外回到上海，和闻一多、李公朴等人一起继续抗争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残暴的统治。徐子鹤受周恩来委托，还专程赴沪看望这位坚强的民主斗士。两人见面，陶先生立刻认出了徐子鹤。陈先生，我认得你，现在还在教授英语。陶先生，不能说教授英语，应该说从事英语教学。一句话把陶行知说得哈哈大笑。陶先生，原谅我过去跟你说了谎话，我不姓陈，姓许，叫徐子鹤，也没有在美国留学，而是在德国学习。
7: 哎，我理解，那是无奈的谎言。
6: 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人都不再说这样的谎言。对，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徐子鹤传达了周恩来的嘱咐，希望陶行知尽量少出门，注意自身安全，因为他已经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监视。陶行知表达谢意后，铿锵坚定地回答，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已经被罪恶的黑手杀害了，但是这吓唬不倒我，我等着第三枪。1931年的初春，徐子鹤接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命令，设法为中央工农红军找到一套打仗所需的地图。省委秘密交通员告诉徐子鹤，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万人，在10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10几块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着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束，蒋介石从去年秋季开始腾出手来，调集大量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行动，企图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敌人围剿，红军部队就开展反围剿，目前阶段必须避敌锋芒，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敌人装备精良，而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连一张可用的地图都没有，不是靠人带路，就是采用老旧的民用地图。一旦双方交战，缺乏军事地图的红军必将损失严重。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获得这种地图的可能性最大。省委要求徐子鹤必须在1个月之内完成此项任务。送走省委交通员，徐子鹤一屁股坐在了板凳上。徐子鹤内心十分清楚，对他个人和南京市委来说，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徐子鹤在金大附中与几位地理老师处得十分融洽，他们经常在徐子鹤面前抱怨教学缺乏地图，尤其是国内地图，上课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粗糙不准的东西。尽管政府出版过新地图，但控制极为严格，学校无法购置。连小比例尺的民用地图在南京都找不到，搞到大比例尺的军用地图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徐子鹤思考了一个晚上，没有理出一点头绪。第二天晚上，徐子鹤召集市委委员商议此事，整整一个晚上仍然毫无进展。徐子鹤只得要求大家回去思考，2天之后再次会合。2天时间里，徐子鹤满脑子想的都是地图之事，从哪里弄到一套这样的地图呢？金大附中一位学生家长在南京最大的扬子江印刷厂工作，徐子鹤旁敲侧击从他那里打听到，所有军事设施和交通地形之类的印刷品都由军队的人开车运送，持枪警卫监督工厂印刷装钉，然后连书带板以及地上的废纸片一并带走，片甲不留。徐子鹤在宪兵后勤处发展的一名党员也提供消息说，大比例尺军事地图册在部队中属绝密级资料，全部控制在师以上军官手中，平常锁在保险柜里，只有作战时才能取出，一般人连见都不会见到。焦急地等待2天，大家再次聚集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丁点儿有用的信息。南京市委委员在一起研究设计了很多方案，绑架敌人高级军官获取钥匙，深夜潜入保密室盗取，收买掌管保密室钥匙的值班士兵，在其帮助下获取地图，假扮在军事区上班的勤杂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其中。没有一个方案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正当大家灰心丧气准备离开时，罗林的一句话引起了徐子鹤的注意。罗林说，他工作的咖啡馆这段时间经常来几个外国人，呜呜哇哇不知道说的什么话，门外还有便衣暗哨做警卫。第二天晚饭后， 徐子鹤约了金大附中英语角几位口语最好的学生结伴来到了咖啡馆，他要现场教授喝咖啡的西式礼仪。一进门，徐子鹤就发现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围坐着几位外国人，正在兴致勃勃地喝着啤酒。他带着学生坐在了离他们最近的一张桌上。同学们，咖啡的种类和喝法十分复杂，那我先从咖啡杯讲起吧。学生们一阵鼓掌。先说小咖啡杯，它的容积一般都在50至100毫升之间，多半用来盛装浓烈的意大利式咖啡或单品咖啡，比如卡布基诺。这类咖啡浓度特别高，一滴入口，你五脏六腑的每个细胞都会被刺激得激情澎湃，圆圆鼓鼓的像豆粒。这样的咖啡一晚上最多喝两杯，你要是不听劝告喝三杯，对不起，说英语时喷出的唾沫星3米之外都能砸死人。一阵笑声后，两个学生点了小杯的卡布基诺。在其他同学等待他们品鉴意见的时候，徐子鹤把注意力放在了隔壁外国人身上。徐子鹤断断续续听出来了，对方说的是德语，他们在讨论飞机飞行的事。现在讲中型咖啡杯，容积一般在200毫升左右，里面的咖啡不多不少，不浓不淡，可随个人口味加糖加奶调配。美国人最喜欢用这种咖啡器皿，又有几名同学要了这种杯子的咖啡。德国人还在兴致勃勃地聊天，他们谈论着中国上空的航线，从上海到兰州，从南京到成都，从重庆到昆明，从北京到广州。很明显，个个都是飞行专家。同学们，最大的咖啡杯呀，最出名的要说马克杯了，一杯下去能把你的肚子撑得圆鼓鼓的。不过杯大并不等于咖啡因多，因为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水和牛奶，最好喝的是拿铁。徐子鹤终于听出来了，对面桌旁坐着一帮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们正在谈论公司在中国新开辟的航线以及客机和运输机飞行的情况。其中一个高个子飞行员喜欢摄影，他时不时给同伴们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飞机航行必须有地图，徐子鹤心想必须抓住这次机会。他暗暗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便想出了一个点子，设法接近这帮人。哎，李美丽，你的口语最好，能不能到隔壁桌上问问，如果他们外国人有时间和兴趣，愿不愿意陪你们练练英语口语？李美丽满口答应，走到了隔壁桌旁。德国飞行员见是位漂亮的姑娘，个个来了精神，不但满口答应，还提出他们几个可以分成两组，在两张桌子边当陪练。徐子鹤轮流在两桌之间充当起了辅导和翻译。德国人来到中国后，还是第一次能和中国人，特别是姑娘们流利交流，问什么回答什么，兴奋的像喝过三小杯浓烈的意式咖啡。徐子鹤最终坐在了大个子德国人身旁。

0: 你好，我是施耐德，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谢谢您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在中国没人说话，我都快憋死了。谢谢施耐德先生，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陈新涛，是南京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徐子鹤的英语地道纯正，令施耐德十分钦佩，很快两个人就熟识了，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徐子鹤要求旁边的学生开始练习听力，看看能否听得懂他和施耐德先生的对话。施耐德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自己不但会开飞机，还酷爱摄影。他来到中国后已经飞遍了所有开辟的航线，除了西藏和新疆没有去过，可以说是去过中国城市最多的外国人。随着徐子鹤和桌边学生们的一阵掌声，施耐德更是来劲，讲话时变得手舞足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借机结识德国飞行员，费尽心思拍下关键照片，助力红军作战。他又能否顺利隐藏自己的身份？请听《苍茫大地》第61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61集，随着徐子鹤和桌边学生们的一阵掌声，施耐德更是来劲，讲话时变得手舞足蹈。我的相机是目前最好的莱卡二型，坐在驾驶室内，同事们无聊时就打瞌睡，我可没他们那么懒，而是打开镜头，在1000米至2500米的高空采用中长焦镜头拍摄，我的照片画面美得让人陶醉呀。
8: 都拍些什么呀？
7: 徐子鹤十分好奇地问。拍些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城市俯瞰图，县城全貌，绵延的山脉，无边的沙漠，蜿蜒的公路，废弃的要塞，行军的部队等等，要啥有啥。几千张下来，可以说是美丽中国的全貌。
8: 徐子鹤的心思一直在大比利尺的地图上，他对施耐德的显摆不感兴趣。
7: 施耐德先生，我和我的学生们都不会开飞机，开飞机一定要地图吧，否则本来是要飞昆明的，说不定就飞到了西安。
9: 嘿，外行，绝对外行，我们不需要地图，要的是航线飞行图。航线飞行图比民用的地图，甚至比部队打仗用的地图还要准确，经度、纬度、高度标得准确得很呢。
8: 施耐德说完，从提包里拿出一张飞行图，图上城市名、距离以及经度、纬度、高度都用德语标得十分详细，学生们大开眼界，满脸羡慕之情。徐子鹤看后却是十分的失望，这样的地图对飞行员有用，但对红军来说却一文不值。
7: 施耐德在从包中掏飞行图的时候，徐子鹤看到了包里面有一大摞照片。
8: 施耐德先生，您包中就是您说的美丽中国照片吗？能让学生和我开开眼界吗？
9: 没问题，没问题。
8: 施耐德从包中取出了4-5张照片，徐子鹤和学生们开始相互传看。徐子鹤看过照片，心中大吃一惊。
7: 施耐德拍摄的每张照片的右下方，不但写明了城市乡村的地名，还清晰地标注了拍摄的经度、纬度和高度。如果对照航线图和比例尺，学数学的徐子鹤很容易算出照片上道路的宽度、山峰的高度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不但比军事地图详细，而且更为直观，这对绝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红军指挥员而言更为实用。徐子鹤的心砰砰直跳，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施耐德先生，这些照片您都是在德国冲洗的吧？哪会德国冲洗，太麻烦了。我在南京的公寓里有个暗房，几千张照片都是自己洗的。将来啊，我准备出一本自己的摄影集《中国飞行》，可惜你们都看不懂，是德语的。哎呀，那我们赶紧学德语，今后好给您做翻译，在中国用中文出版。哦，太棒了，太棒了，陈先生，您可不能食言呐。徐子鹤和施耐德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算是君子约定。原本陌生的两人迅速熟人起来。分别时，徐子鹤邀请施耐德去学校英语角继续讲他飞越中国的故事，施耐德满口答应。两天后，施耐德如约来到金大附中，和学生们畅谈了一个下午。晚上，徐子鹤在高家酒店巷子里的状元楼款待这位热心的飞行员，十几个学生和徐子鹤轮番敬酒，金半白酒下肚，大个子很快不省人事。徐子鹤雇了一辆黄包车送施耐德回公寓，拉黄包车的不是别人，正是董义堂。来到公寓，徐子鹤把烂醉如泥的施耐德放在床上，从他皮带上解下暗室钥匙，便开门钻了进去。走进暗室，徐子鹤没有发现任何照片，只看到了墙角一人高的保险柜。徐子鹤明白，照片是施耐德的命，他一定把上千张照片锁在了里面。保险柜有密码，徐子鹤开始尝试打开保险柜。徐子鹤试遍了施耐德的门牌号、工作服上的飞行号和他的生日，两个保险柜门纹丝不动，一个都打不开。徐子鹤心急如焚，满头汗水。又试了几十个不同的号码，保险柜仍然打不开。慌忙之中，徐子鹤碰到了保险柜上的徕卡二相机。徐子鹤赶紧把相机扶正，以防明天施耐德察觉。扶正相机的时候，含在嘴里的手电筒突然照到了相机上的一串号码，那是打在相机底部的六位数的编号。徐子鹤灵机一动，急忙用六位数去尝试，保险柜哗啦一下打开了。喜出望外的徐子鹤十分镇定，他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把保险柜里的图片一张张拍了下来。凌晨四点，徐子鹤拍完了所有照片，他扶着墙离开施耐德公寓，一坐进董义堂的黄包车里，人一下子就昏睡了过去。1931年2月底，南京
10: 乍暖还寒。
7: 一天深夜，徐子鹤的公寓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睡梦中的徐子鹤从床上一跃而起，摸出枕头下的手枪，躲藏在大门后。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敲门声一连响了三遍，徐子鹤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是自己的同志。门打开后，闪进了一位年轻人。来者进屋后，徐子鹤迅速拉上书房的窗帘，打开了电灯。啊，魏坤，怎么是你？魏坤笑着没有说话，弯下腰从右脚布鞋的鞋帮里取出了一封信，递给了徐子鹤。信是邓汉生写的。徐子鹤看完信，连说了三声：“好，好，
11: 好。许书记，终于见到您了，我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了。
7: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徐子鹤给魏坤倒了一杯水，两人坐了下来。邓汉生在信中首先告知徐子鹤，他拍摄、翻译和计算整理后的1000多张照片已经安全送达中央红军指挥部，指挥部编印成册后下发给了红军的各路指挥员。利用这些比军用地图还详细的照片，三支反围剿部队在10万火急的关头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袭击。更令人惊喜的是，从照片上，一位参谋还甄别出了敌人的两座秘密军火库，派人半夜偷袭，一举将其全部炸毁。
11: 谢谢，谢谢，没有你，照片就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7: 看完信，徐子鹤拍着魏坤的肩膀说。邓汉生在信里告诉徐子鹤，历经千难万险把照片送到红军指挥部的人正是魏坤。
11: 应该谢谢您呢，没有您哪有这些照片呢。
7: 魏坤回应徐子鹤的话，
11: 好，不说这些了，说说怎么想到我这里工作。
7: 在信中，邓汉生指示组织派遣魏坤到南京市委工作。
11: 首先得感谢罗林、张一山还有您，你们三人向邓书记推荐了我，组织上考察了我半年后批准我加入了组织。加入组织后，我就提出来跟着您工作，邓书记说时机未到，他实际上是不想给您添麻烦，因为那时我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需要在上海培训一段时间后再说。我所在的沪西支部对我很关心，因为我当过电话修理员，对上海情况又熟悉，很快就上手了。一年之后，在上海当起了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几个月前，邓书记更是把送达照片的绝密任务交给了我，我完成了。
7: 望着魏坤，徐子鹤心里既欣慰又有些酸楚。过去的一个毛头小伙，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革命同志。要是昔日的战友魏前地下有知，该多么高兴啊。
11: 许书记，邓书记还要我转告您，中央工农红军的情况目前很好，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没有死心，他调集20万军队，采取所谓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声言这次要彻底消灭红军。打仗仅靠人多就能赢吗？
7: 绝不是那样。三万多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正采用牵着牛鼻子走的诱敌深入战略，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各个歼灭。
11: 听着魏坤绘声绘色的描述，徐子鹤激动地站了起来，在房间转了好几圈，握紧双拳在空中有力地挥动了5-6次方才坐下。
7: 送完照片回到上海，尽管我不知道您在哪里，我还是向沪西支部申请跟着您工作，最后申请报到了邓书记那里，他批准了。
11: 上海的同志们都很关心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呢？
7: 我也说不清，只知道您是个好人。
11: 从哥哥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发誓一定要找到你，跟着您做事，为广大穷苦人做事，为哥哥报仇。
7: 徐子鹤没有说话，而是伸出双手，再次与魏坤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说完，令人振奋的是，魏坤还告诉了徐子鹤一件邓汉生在信中没有提及，要求当面向徐子鹤口头汇报的事。听完魏坤的介绍，刚才还异常兴奋的徐子鹤顿时变得心情沉重。魏坤汇报说，南昌起义后，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运长军9月下旬到达香港，一个月后中央成立了新的广东省委，张太雷任书记，运长军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当年的12月11日，运长军以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运长军担任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 魏坤所说的这些徐子鹤都清楚，因为前几年他和运昌军一直通信联络。魏坤接着说，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联合夹击下，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国民党特务四处悬赏缉拿运昌军，他不得不暂时隐蔽于香港。1928年秋，运先生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之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在工作中，他对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推行的左倾路线，先是开展了批评，随后进行了坚决抵制，因此遭到了排挤和打击，从中央重要岗位上被撤了下来，任沪中区和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对运昌军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徐子鹤也十分清楚。运昌军在上海基层区委工作时，徐子鹤多次写信安慰他，也通过张宜山转达自己愤愤不平的看法，而运昌军的回信每次都很淡然。我做理论宣传工作时间久了，对地方具体工作不熟悉，现在就去补上这一课，并且会认认真真地做好。徐子鹤十分敬重运昌军，两人亦师亦友，读罢来信更为他坦荡磊落的胸怀所感染。但魏坤后面讲述的内容，徐子鹤却一无所知。
6: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冰。
7: 1929年5月6日，当化妆成工人的运昌军在杨树浦掏棚路附近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在巡捕房内，他化名王作霖，虽遭酷刑毒打，但坚决否定共党身份。巡捕无计可施，将其引渡上海公安局，以共党嫌疑犯的身份羁押于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数次审讯后，敌人仍然没能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最终只得以工人擅自开会的罪名判处他5年徒刑。宣判后，敌人始终对这个王作霖心存疑虑，从谈吐和气质上不相信他仅是一名普通工人，先把他押送至苏州监狱服刑。1931年2月，又转入关押重犯要犯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开始进一步的甄别。为防止走漏消息，对狱中的运昌军产生不利影响，除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外，无人知道他的下落。一年多来，徐子鹤再也没有收到运昌军的来信，他多次问过邓汉生和张宜山，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只是说运先生正在从事一项中央交办的重要工作，这一段时间不便与外界联络。现在运先生被羁押在南京，徐子鹤忧心忡忡。魏坤最后传达了江苏省委，同时也是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和苏州时，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指示中央特科组织营救，虽然对掩护运昌军的身份和刑期减少起了不少作用，但还是没能把他营救出狱。现在运先生被押至南京，中央和江苏省委指示南京市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他解救出来，且越快越好。徐子鹤接受过多次江苏省委和中央的特别任务，但对这个任务，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想哭，却又哭不出来。对于魏坤今后的工作，邓汉生指示，他将以徐子鹤外甥的身份和徐子鹤住在一起，在南京找一份工作，同时作为省委和南京市委的秘密交通员。 魏坤用一个星期时间熟悉了南京车站、码头、街道、学校、工厂等情况后，在位于大行宫的扬子江书店当上了伙计。这个书店的经理李光润是一位50多岁的老党员，同时也是南京市委委员。安顿好魏坤，徐子鹤领导的南京市委迅速展开了营救运长军的行动。徐子鹤在行动，王全道和熊昌湘也在行动。就任南京公安局政府局长之初，王全道和熊昌湘就抓获过几十名共产党人，对其中的少数实施了暗杀，将大部分送上了刑场，令蒋介石对两人刮目相看，器重有加。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接踵而来，让他们两人饱受上风的痛斥。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了南京监狱共产党要犯甄别之事，正当真相即将水落石出时，运送秘密档案的卡车却在沪宁公路上自燃起火，一把火把计划烧掉了。接着就是金浦和沪宁铁路工人闹事，不但是铁道部长孙科颜面尽失，还是政府暗地里征用铁路工人储蓄赡养金的计划化为了泡影。还有小庄师范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以及围攻和记洋行的举动，把政府与学生工人市民的矛盾激化到了顶点，甚至有人用英法两种外语通告外国记者，把政府暗地里采取的行动公之于天下，其活动组织缜密，行动方案有序，事先和事后都未曾泄露半点蛛丝马迹，简直是南京公安局于无物

0: 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掌控。针对红军几次神出鬼没跳出包围圈和两座秘密军火库被炸毁之事，蒋介石勒令邓文仪彻查。邓文仪的调查结果是，红军指挥官从上海或者南京，极大可能是首都南京，搞到了最新版的军用地图，从而一改往常盲人骑瞎马的状态，不但寻秘路及时转移，甚至还偷袭政府军队和军事要地。调查结果上报后，蒋介石把王全道和熊昌湘叫了去，歇斯底里地臭骂了一通，限令二人一个月内破案。诚惶诚恐的王全道和熊昌湘并不知道，蒋介石同时还把这个任务秘密交给了他手下的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前身的徐恩曾。领受蒋介石的命令后，王全道和熊昌湘不敢懈怠，立刻召集南京所有的心理特工和技术专家，根据相关人员的交代与描述，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南京市委的神秘领导人展开了归纳分析。很快，对手的九个特点被整理了出来。一，身高1.76米左右的男性。二，年龄应在40岁以下。三，头脑聪明冷静。四，行动果断敏捷。五，熟悉学校情况。六，熟悉技术手段。七，熟悉军事知识。八，熟悉政党理论。九，掌握英法外语。王全道看完这份分析报告，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没有松手，两页纸的报告却从手中滑落在地。符合这九个特点的人，在他认识交往以及听说的人中，只有一个人完全符合，这个人就是自己的老同学徐子鹤。至于第九条中唯独没有德语，王全道认为这正是他老同学的高明之处，他在故意回避能引起怀疑的一切线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

0: 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1: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学课，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寒意冷冽的血液勾起了无数灰暗的回忆，身份险些当场暴露，过往的阴影席卷而来，林征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30到31集。
5: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4: 第30集。
6: 回程路上，谭湛把车内暖气开到了最大，他甚至还有些恍惚，林夕竟然坐在他的副驾驶位上，而车后座就是放着他的那把知名的大提琴舒曼。谭湛打开了车载音乐，当那悠扬的大提琴声流泻在车内空间的时候，林夕也意外地愣了愣，竟然是舒曼的梦幻曲。林夕看着身边这个男人英俊的侧脸，内心突然涌动着巨大的温柔和感激。他曾经想过逃跑，然而是谭湛给了他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一切。他也曾经想过一辈子这样下去，然而是谭湛给了他重新拿起琴弓的力量。谭湛甚至能够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曾经说过林夕最喜欢的曲子是舒曼的梦幻曲。舒曼的作品永远充满着生命的激情，深邃又浪漫，诗意又缠绵，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细腻又美好。这首梦幻曲是谭湛所作的童年情情组曲里第7首曲目，一向被看作是为成年人保持心灵的年轻化而写的曲集。而梦幻曲背后更为浪漫的故事，便是舒曼写出这些曲子的初衷。舒曼曾经写信给自己的未婚妻，同时也是钢琴家的克拉拉：由于回忆起你的童年时代，我写下了这部作品。基于爱情的创作，让梦幻曲的旋律带着一种娴熟的浪漫和漫不经心的童真趣味。
1: 林夕静静地听着这首曲子，那动人而熟悉的风格，那抒情的旋律，起伏变幻的曲调，平静安宁而美好。林夕闭上双眼，仿佛都能活灵活现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林夕的童年，那是只属于他和林征两个人的童年。他们一起为了躲避父母的打骂而偷偷互相包庇，为了练琴而一同长途跋涉1个小时去往愿意提供免费教学的地方，一起因为饿而翻进一片路边的橘子林偷橘子，一起为了等待传说中的流星雨而傻等上1个小时，一起跳皮筋，一起因为练琴做不完作业而被老师要求罚站，互相扮演戏弄同伴，还有一起躲在被窝里大谈未来的理想，期待长大，期待未来。

0: 曾经他和林峥的童年也如这只梦幻曲一般轻盈无邪，这便是林夕的梦幻了。即使日后他和林峥都无法再回到当年的模样，童年的每一个愉快的时刻都已经镌刻在林夕心中，成为永恒了。林夕看向谭湛，
1: 什么时候带我放孔明灯吧，带我来这里，我想在这里放孔明灯。
0: 谭湛愣了愣，但他没有追问孔明灯的事，只是点了点头说
2: 好。
0: 他不得而知林夕是否知晓前一晚自己为他放的孔明灯，林夕不说，他也不愿意追问。林夕想放天灯，自己便陪着他放。
1: 啊，还有，你是不是放弃做林夕那档节目了？
0: 由林夕本人说着林夕的名字，一瞬间，谭湛仍旧有些恍惚。片刻后，他才点了点头说：“
2: 哦，是的，我改做其他名人的专题节目了。”
0: 林夕听了，也没有再说话。直到谭湛把车开回市里，林夕才鼓起勇气般又开了口：“
1: 我希望你不要改。”
0: 谭湛有些意外，林夕盯着谭湛的眼睛继续说了下去，
1: 就还是按照原来的专题做吧，我知道你为此准备了很久，也一直很想做关于我的专题。
0: 林夕这一次终于没有再用全名称呼自己，而用了我。林夕顿了顿，
1: 我不希望你的努力就这样作废。
2: 还有更多的林夕没有再说出口。那天他隐在黑暗里，清清楚楚听到唐恋燕对此的评价。林夕知道放弃这个早就做了准备规划的专题，谭湛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冒多大的风险，甚至是拿自己在星灿的前途开玩笑。谭湛的领导绝对会把他归结为不可托付重任的任性员工行列。旁人不清楚谭湛这样做的理由，但林夕知道，谭湛这个决定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谭湛曾经误以为是林峥的自己。谭湛不希望自己的隐私被过度挖掘，也不希望自己被关注得不到安宁。林夕点到为止，但谭湛岂会听不出他话外之意？谭湛泊好了车，才认真回看林夕。放弃节目不是你的原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自己不准备做那期节目了。
1: 可是我想你做，我想看你做关于我的专题。
2: 啊，你是说你要以林夕的身份来参与这档节目吗？林夕郑重地点了点头，他朝谭湛微笑。
1: 我做好了准备，我不能一直以林峥的身份这么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你说的是对的，我不能停留在过去，我应该放眼未来。我想继续演奏大提琴，我想做回林夕，我也不会再惧怕那些过去的回忆和真相了。
2: 林夕拉着谭湛的手，
1: 我不放心别的媒体来做这个揭露，我不相信其他记者，我不相信舆论，对新闻媒体也从来没有好感过。所有的真相到了媒体和舆论的嘴里，好像都会被引导到我不希望的方向去。但是我相信你，谭湛，我只相信你。
2: 林夕的眼睛像是盛放着光，他温柔而坚定地看着谭湛。
1: 如果我想要做回林夕，总需要媒体的介入。那关于我所有的一切信息，我希望对外做出这个公布的人是你。我的专题节目我也只希望交给你做，而且做这个专题深挖人物背后的故事，不仅仅浮于表面，而是去探索人性，去给社会传递一些让人思考的东西。做一个有价值、有理想、有深度的新闻人，这本来就是你的理想啊，我不希望你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你应得的，是因为你的温柔和包容，我才不再逃避说出一切。你是唯一有资格做这期专题的人。
2: 他 韩湛的内心充满了动容和别的更为复杂的情感。林夕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他想要做回自己，不仅仅是在谭湛面前，更是在这个世界面前。他尊重谭湛的理想，也尊重自己的理想，他想要重新以林夕的身份带着他的舒曼回到属于他的舞台，演奏属于他的音乐。背负着残酷真相和沉重压力的林夕，都拿出这番魄力和勇气，谭湛又怎么可以拒绝呢？他朝林夕郑重而严肃地点了点头，这是谭湛的承诺，作为林夕爱人的承诺，也是作为一个新闻人的承诺。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谭湛把林夕送回了家，安置好他，等着林夕换上保暖的衣服，两个人泡了热可可。谭湛这才发现，林夕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打包的样子。如果不是谭湛早就知道林夕住在这里，乍看之下都会觉得林夕是刚搬进去一样。谭湛自然不傻，他几乎不用想就可以猜到林夕想打包东西彻底离开，逃避这一切。然而谭湛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去询问是什么让林夕改变了决定。林夕最终留下来了，这便已经足够了。如果要继续做关于你的专题，我必须现在就去和我们部门的领导还有台长沟通，时间很紧，专题里又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策划案也需要全部修改。
0: 3月12日是原定艺术回廊第一期专题播出的时间，本来这天也正是林夕的生日，在林夕生日播出林夕专题，光是噱头就很足。如今已经是2月底，中间谭湛又申请撤走了林夕专题，改做退役运动员专题，想要再次换回林夕专题，绝对需要给老徐和郑台长一个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
2: 我马上约郑台长和老徐，会说服他们继续让我做林夕这个专题，但这一次肯定要告诉他们一个理由。林夕，这一次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带着你的大提琴。
0: 林夕点了点头，谭湛也雷厉风行，他很快约好了人，就约在星灿的办公室。郑台长和老徐不知道谭湛周末紧急约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两人还是都赶去了办公室。谭湛在他们到来之前已早早带着林夕赶到办公室，郑台长和老徐到的时候便看到谭湛正温柔地为一个长相艳丽的女孩撩头发。老徐当场拉下脸来，就算是周末，就算是女朋友，也不能随随便便带来办公室啊，何况还称要找自己和郑台长来商谈要事。老徐脾气暴，当下便没忍住咳了咳。
2: 小谭啊，这是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
0: 郑台长倒只是看了林夕一眼，便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2: 小谭啊，你有什么要讲的，进来讲吧。
0: 谭湛点了点头，他低头安抚朝林夕笑笑。
2: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啊。
0: 老徐见了郑台长的态度，虽然对谭湛带陌生异性来办公室的事儿非常介意，但也没有再吱声，只是瞪了谭湛一眼，便跟着一起进了郑台长的办公室。关上门，郑台长坐上办公椅，看了谭湛一眼说，
2: 说吧，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周末就把我和老徐都叫来了。我想重新继续做林夕的那期专题。
0: 老徐听完谭湛的话，当下没忍住脾气。
2: 你以为电视台做节目都是过家家玩游戏呢？你心情不好不想做就不做了，心情好了想做就继续做，你以为电视台是你开的？
0: 郑台长制止了老徐。台长到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态度比老徐平和多了。
2: 第一次你说坚决不能做林夕专题的时候，我和老徐没

0: 没有强迫你一定说明原因，只是告诉你要对自己的节目负责，但事情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破例。这一次你必须告诉我们你要继续做林夕专题的原因，并且给我们一个足够说服我们的理由。
1: 谭湛点了点头。
0: 我想带你们见一个人。
1: 老徐狐疑地点了点头，便看着谭湛出门，招呼之前等在办公室门外的女孩。老徐这才仔细打量那个女孩的脸，带了一种浓稠的美，但细节上又精致的无可挑剔。而也正是这时，他才看清那个女孩身边还靠着一个大提琴琴盒。随着谭湛的招呼，女孩点了点头，背起琴盒走进了办公室。老徐和郑台长不明就里地看着眼前陌生的女孩，他们盯着谭湛，等着谭湛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谭湛却不急不慢地说，
0: 不知道两位曾经听过林夕的大提琴演奏吗？
1: 老徐摇了摇头，郑台长倒是点了点头说，
0: 我听过，林夕确实是大提琴方面不可多得的天才。我听过他演奏埃尔加的《爱的问候》，但这和今天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1: 谭湛却只是笑笑。与此同时，林夕打开了琴盒，他温柔地看着他的大提琴，镇定自若地在老徐和郑台长探究的目光中坐下，调试好琴弦，然后便开始演奏。
0: 爱的问候是一支小夜曲风格的曲子，旋律典雅，是埃尔加提赠给新婚妻子的一支曲子。随着林夕的动作，大提琴奏出饱满深情的缠绵曲调，犹如恋人低低的絮语。然而这温情里又隐隐藏着一丝哀愁，既甜蜜又惆怅，这才是爱的复杂。老徐不懂古典乐，作为一个外行就只能看热闹了。他好奇地盯着林夕，觉得这个小姑娘拿上大提琴以后真是气质完全不同，摇身一变像是另一个人，仍旧美丽动人，但不知不觉就带了一种庄重和典雅的古典气质。这演奏的派头和架势还真挺有排场，看起来有点气势。老徐不懂大提琴曲鉴赏，但也觉得这支曲子这个女孩子演奏的是不错的，他听着觉得婉转好听，竟然颇有一种一听倾心的感觉。郑台长就比老徐懂行多了，更何况他曾经听过林夕的现场演出。眼前女孩坐下拉动琴弦后，那种似曾相识就让郑台长疑惑而恍然。然后一旦音乐的演绎太过精彩，人根本没有闲暇时光去想其他事，唯一能做的就是沉浸在琴声里。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仿佛回到8年前那家剧院，拿着自己千辛万苦才买到的票，安静地坐在位子上聆听林夕的演奏。林夕的音乐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即便最温柔的曲目，他都能有力地把它演绎出温柔表象下别样的风起云涌。就像是静水流深，越是平静的水面下，反而越是掩藏着不可知的危险和漩涡。林夕的音乐，不管多么浪漫婉约，总带着一种致命的危险气息，然而却反而让人更加跃跃欲试。作为一个古典乐爱好者，郑台长每年花在演出上的钱可不少，而这么多年来，在大提琴上他也唯独只听过林夕一个人拥有这样游刃有余的演奏能力。林夕车祸去世后，郑台长惋惜了很久，往后那些大提琴新秀的演出更是多少让他有些失望，没有人再能匹敌林夕了，也没有人再能演奏出林夕那般的音乐。然而这一天，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周末下午，他不敢置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

0: 这完全是林夕的风格，一模一样。那音乐里带了些岁月的痕迹，而显得更为深沉，比八年前他听过的林夕更为让他震撼。
1: 一曲终了，郑台长甚至都忘记了拍手，他几乎立刻抬头看向谭湛，声音也有些激动的发抖。
0: 这是哪一位大提琴家？这是林夕。
1: 谭湛的眼睛盯着林夕，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专注。
0: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继续做林夕专题的原因。
1: 老徐还有些云里雾里。
0: 这是林夕？小南，你不是开玩笑吧？林夕七年前就车祸去世了，全世界都知道啊。
1: 郑台长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林夕面前，伸出手自我介绍。他不像老徐，他几乎是在谭湛没有道出眼前女孩身份时，就隐约已经有了猜测。谭湛的话只是给了他最后的确认。老徐糊里糊涂的，就听到郑台长当机立断同意了谭湛的决定，林夕专题继续保留。
0: 关于林夕为什么还活着，我这里已经做了一份详细的说明给您，那场车祸可以挖掘的很多。
1: 谭湛说着，把草草写好的策划案递给了郑台长。郑台长一边看一边不得不克制自己内心的激动，他看了一眼谭湛，语重心长道：
0: 你一定要好好做这个专题。
1: 谭湛感谢了郑台长的关照，两人又商讨了一些新的林夕专题的切入点，谭湛才领着林夕出了门。老徐还有些莫名其妙：
0: 林夕怎么还会活着呢？刚才的人真是林夕啊？那死的那个是他的那个双胞胎姐姐林征？谭湛怎么找到林夕的？
1: 郑台长却完全没心思解答老徐的这一连串疑问，他只是喝了一口茶，看着那份策划案，再次缓和了下自己澎湃的情绪说：
0: 哎呀，这绝对会是三月收视率最爆棚最轰动的专题节目。
1: 谭湛竟然能在林夕专题上深挖出这么令人震惊的真相，一场车祸背后可以探究出这么多的人性，这种对新闻真相的探索和揭秘，让郑台长仿佛也回到了自己血气方刚的年轻时代，让他久违的又激发了那种作为新闻人的理想和热血。他看了一眼天空，忍不住感慨：
0: 真是英雄出少年呐。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这不仅是一段爱情故事，更是一场双向的慰藉与成全。女主自幼心思敏感，心底藏着细碎的不安，难以全然安心。舒曼的出现如温和的晚风，慢慢抚平她心底的忐忑，给予长久的底气与依靠。看似强大冷静的舒曼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孤寂，而女主的纯粹与温柔也填满了舒曼独处的清冷，两人相互接纳过往，温暖治愈，成为彼此漫长岁月里最安稳的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层层伪装彻底粉碎，所有隐瞒再也无从隐藏，真实的身份、陈年的旧事、意外的真相全部公之于众，平静的生活彻底被打破。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6: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5: 第31集。
7: 从星灿出来，谭湛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第一次觉得这样轻松和快乐。林夕也受到他情绪的感染，他安静地依偎在谭湛的怀里，一路往星灿的大厅门口走去。此时虽是周六，但大楼里仍旧有不少主动前来加班的人，来往之中也有人认出谭湛，看到谭湛身边依偎着的女孩都感到讶然。谭湛平时一向是个低调内敛的人，此刻在办公室大厅里却毫不避讳地揽着那个女孩，意识到了来往同事的目光，还毫无遮掩地朝着他们微笑。那个女孩也抬起头，人们这才发现她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既温柔又无所畏惧。他们两人一路朝前，仿佛别的人都不存在，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彼此。唐恋燕就在谭湛和林夕的背后，她拼命咬着嘴唇看着这两个人走过，他们都没有发现自己。唐恋燕有些失落，也有些如释重负，谭湛终究不属于他，这样的结果与他也未尝不是尘埃落定。那两个人的背影甚至给了唐恋燕一种错觉，他们彼此之间再也容不下别人，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插足的余地。唐恋燕不再去看他们的背影，而是昂首挺胸，继续踩着自己10厘米的高跟鞋，骄傲地向前。
5: 谭湛紧紧握着林夕的手，他为林夕提着大提琴一起走出了星灿。外面已经一扫之前风雪交加的模样，太阳露了出来，整个世界都沐浴在阳光下。林夕的内心仿佛再没有任何阴影。把大提琴放上谭湛的车后，林夕突然抬头对谭湛笑起来。
8: 去滑冰吧，我想和你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约会，去做以前我想做的事情。
7: 为什么说的好像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一样？我们的时间才

0: 刚刚开始，我们会有很长的未来，会有多到你数不清楚甚至觉得过剩的每一分每一秒。
1: 林夕眨了眨眼睛说，
2: 关于我的那档专题节目，你很快就会制作播出的，到那时候我就是林夕了，要回到林夕的人生，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了，甚至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被贴上起死回生的传奇标签，会有很多媒体来采访我，也会有很多演出邀约，还会有很多乐迷的围追堵截。我19岁之前的人生一直充满了聒噪和源源不断的闪光灯，走到哪里做了什么，无意中都可以变成新闻。我想珍惜还是普通人的每一分每一秒，只属于你和我的每一分每一秒，没有任何人打扰的每一分每一秒。
0: 谭湛轻轻亲吻林夕的额头，他知道以后不管是普通人的每一分每一秒，还是知名大提琴家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将陪伴林夕度过，他都将紧紧握着此刻的这一双手。两人放好提琴继续往前，滑冰场在距离他们步行15分钟的前方。你迄今为止的人生当中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这是个突兀的问题，然而谭湛并不后悔这么问，这是他一直以来想问的问题。在最早开始做林夕专题时，就遗憾无法当面询问林夕，而今命运流转，这个不可能的人竟然站在自己的身畔，倚靠在自己的怀中。
1: 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0: 林夕说的是真心话，即便那场车祸，他如今也并不觉得是遗憾，只觉得老天实在仍然是很眷顾他。那样严重的车祸，昏迷6年，他还能生还，背负着那样阴翳的过往，仍旧有人愿意不惜一切把阳光照进他的人生，把手主动伸向深入沼泽的他。林夕抬头看向身边的男人，他阳光高大正直磊落，无所畏惧，坚守原则。在遇见谭湛以前，林夕一度也怨恨过命运，为什么让他遭遇这样残酷的事故，为什么夺走他6年最美好的年华。然而他现在觉得自己的人生完美极了，因为细细想来，命运从来不曾苛待他，人生从不永远完美，有盛开就有凋谢，有月圆就有月缺，有白日便有黑夜。命运给了他黑夜，但也给了他光明。他身边的这个男人温暖阳光，是他的太阳，为他驱散旧日的阴霾和梦魇。即便曾经经历过极夜般的黑暗，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而他将一直拥有太阳。
1: 他们正穿过街道，身旁一群年轻的学生骑着自行车欢声笑语呼啸而过，羞涩的女生坐在男生自行车的后座，男生鼓着腮帮子逆风而行，身边是他们同样年轻的朋友们的起哄和欢闹。林夕深深地望着这一切，他突然觉得需要补充，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遗憾了，因为成名的时候太早，在很年轻的时候拥有很多成就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普通女生的青春，不能像那样坐在男生的自行车后座上，不能过平凡普通的校园生活。我没有过青春期的恋人，也没有别人那样相识10年的挚友。谭湛，你是我的初恋哦，是我第一个真正喜欢的人，也是最后一个。那个瞬间，风把林夕的发丝全部吹乱，他的长发调皮地遮住了他的眼睛。然而谭湛知道林夕是在笑的，这一刻谭湛的心在悸动，仿佛跳动的节奏为林夕牵引。谭湛想，他永远忘不了林夕刚才微笑的模样。他突然想起年少时候看过的志怪小说，那里面

0: 说，真正的美人从来不会炫耀自己的美貌，他们不经意之间已经取人魂魄，夺人心神。谭湛总觉得自己有时候必须捂紧胸口，才能防止想把自己整颗心捧给林夕的念想。谭湛想，怎么会有人让你感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爱上，仿佛每一个举手投足都是让他动心的细节。
1: 走吧。
0: 谭湛突然拉起林夕跑起来，林夕吓了一跳，怎么了？
1: 在一起去滑冰之前，我带你去弥补你的青春。
0: 直到林夕被谭湛拉着跑到一排排的公共租赁自行车前，林夕才意识到谭湛想做什么。
1: 来吧，我带你体会体会坐在男生自行车后座上逆风的感受。
0: 谭湛已经很多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他的平衡感本来就差，更何况身上的衣服也拘束，一段路骑得歪歪斜斜，好几次差点摔倒，引来林夕一次次尖叫。两个人已经不是青春学生的年纪和搭配，也引来路人的侧目，然而又有什么关系呢？谭湛不在乎，林夕也不在乎。谭湛在几分钟的热身以后，终于掌握了骑自行车的诀窍，能兼顾平衡和速度。他逆着风朝着落日的方向骑行，风在他和林夕的耳畔掠过，周遭的事物仿佛都不存在了，这个世界只有他和林夕。今天的风也是暖暖的，一阵阵温柔地拂过林夕的脸颊，落日的余晖洒在林夕的身上。林夕笑了，他趴在谭湛宽阔温暖的背上笑着哭了。
1: 还想试试校园恋爱的感觉吗？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骑完自行车，谭湛还不满足，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林夕抬头就能看见自己住在他幽深的眼瞳里，如被蛊惑般点了点头。却没想到谭湛带他溜进了附近大学的图书馆，谭湛拉着他跑到图书馆书架的最后一排，然后抱着林夕细密的亲吻。在为他们遮掩的前方书架周遭，偶有学生经过，林夕的心既紧张又兴奋，仿佛自己真的回到了他失去的校园生活当中，像一个刚刚恋爱还在兴奋期的小女孩，在图书馆里也忍不住亲吻自己的爱人，然而却又不能被其他学生和老师看见。这种感觉既禁忌又刺激，很青春也很疯狂。他紧紧抱着谭湛，回应着他的吻。终于有一个学生经过，不慎撞见了这一对，当即被吓跑了。林夕终于停下这个吻，他抱着谭湛，望着那个年轻孩子慌忙离开的身影，突然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谭湛有些宠溺，也有些无奈，然而看着怀里开怀的女孩，她根本不愿意去责备她，只能拉着肇事者跑出了图书馆。黄昏下，林夕的脸色因为奔跑而微微泛红，谭湛忍不住又亲了她。林夕笑着加深了这个吻，两个人就这样在图书馆前旁若无人的接吻。谭湛想，大概他那些朋友没人会相信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在他的怀里，林夕笑得像是一只得逞的小狐狸。谭湛这才想起来，他本来就是个坏姑娘呀，他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性格，即便头上顶着少年天才大提琴家的称号，在他老师的口中不也一直是个混世魔王吗？曾经的理想还是交上一卡车男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这么自意。他像一枝花，带刺而骄傲，正慢慢地在自己的怀中绽放。
3: 你会打球吗？
1: 谭湛怀中的小恶魔

0: 却在这时抬起头来，眼睛闪亮。谭湛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林夕一脸坦然，毫无愧色，他捧起脸：
1: 我想看你打球，拜托满足我吧，这可是我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的梦想，看着我喜欢的男生在球场上像风一样奔跑、灌篮、冲刺，然后我在场边为他尖叫，为他摇旗呐喊，等他打赢球赛归来，我就在边上为他打开矿泉水瓶盖地上水，然后迎接其他女生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0: 谭湛看着林夕的脑袋，不知道他那里面都装了多少奇思怪想的少女梦想。谭湛带着林夕走过校园的林荫道，到后面就是球场，沿路便是跳蚤市场。谭湛便随手买了件球衣、球裤以及运动鞋，提着这些装备便朝球场走去。今天大约是他和林夕的幸运日，这里正有一场球赛将要进行。谭湛脱去了昂贵的大衣，招呼几个男生围成一圈，他在圈子里换上了运动服，林夕就坐在一边看着他和几个年轻学生在说着什么，他们都在笑，夕阳的余晖下，谭湛整个人看起来都仿佛被阳光涂抹上了一层毛茸茸的外壳，他的眉眼带着光的温度。林夕这才发现，谭湛换上球衣以后，扫除了往日那种严肃和正经，变得更为鲜活可爱起来。他和几个男孩子说着什么，显然他们最终都同意了他的加入，几个人一起笑着击掌，在这个动作的默契里成为队友。
2: 球赛就这样开始了，场地很简陋，也没有正规的裁判，然而气氛却是热烈的。这场球赛里大概聚集了好几个校园大众情人型的阳光男孩，一场球赛竟然吸引了很多女生。林夕便站在这些女生中间，随着那些年轻女孩的叽叽喳喳观看着这场露天球赛。林夕其实根本不懂篮球的规则，根本不懂如何看球，也不知道怎么计分，然而光是这种群情热烈的气氛就让他觉得幸福。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在人群里跟随别人一起欢呼过了。他的男孩正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他可以站在不远处光明正大地看着他的举手投足，不用忽略任何一个细节。林夕没有体会过校园恋情，但他想象中的情景大略就是这样了。校园里需要掩藏的暧昧情愫，只有在这一刻不用收敛，可以全心全意地盯着一个人，可以在万众呼喊里偷偷骄傲，这是自己喜欢的人呐。而谭湛大约因为在美国成长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体格上也更为欧美一些，又占了年龄上的优势，比那些青葱的校园男生到底成熟年长了几岁，正是男性顶峰的时期，他在体力球技上都优异而突出。本意只是随便来打场球赛满足林夕的少女梦，此刻反而真的投入享受起这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来。谭湛扔掉了在职场里的束缚和平时的拘谨，控着球迎着风奔跑，躲过一个又一个妄图拦截的人，直奔篮球框，精彩上跳，球在篮板上晃动了一圈，准确地掉进了球框，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3: 那是谁呀？我们学校的吗？长得好帅哦，以前怎么没见过？不知道啊，难道是今年的新生？哎，身材真好哎，球衣里都能隐约看到有腹肌，是今年新招的体育特长生吗？叫什么名字啊？
2: 林夕听着身边女生对谭湛的讨论，内心有些酸溜溜的醋意，又有些隐秘而恶劣的快乐。谭湛长得再帅再招蜂引蝶又怎么样，他已经是自己的了。林夕的内心升腾着一种占有欲般的骄傲。
0: 当谭湛终于为自己的队进了最关键一球，决定今晚的胜负之时，林夕随着身边的女生疯狂叫起来：
3: 谭湛，我爱你。
0: 只有林夕的声音连名带姓，让正在下场走过来的谭战都不由得愣住了。他循着声音望去，才见林夕得意洋洋地在人群中朝他挥手，然后林夕便拨开人群，特别狗腿地拿着毛巾和矿泉水颠颠地跑到了谭战身边，用毛巾胡乱地给他擦汗。
3: 喝水喝水，
0: 林夕笑眯眯的，样子有种得逞的快感。然后趁着谭战都没有反应的时候，他突然跳起来搂着谭战的脖子，把他的脸蛋往下压，飞快偷吻般的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周围的人群发出更为响亮的起哄声，刚和谭战一同打球的几个男生也大声嘘起来。谭战望着林夕的眼睛，他耸了耸肩膀，抱起刚想撤离的林夕，把他高高的举起，然后抱进怀里，用力的亲吻他。
4: 这样满足你的少女梦了吗？
0: 林夕在这个吻喘息的间隙点了点头，他直勾勾地盯着谭战，用嘴型对谭战说了那三个字：
1: 我爱你。
0: 此刻太阳已经彻底引入了黑暗，然而林夕心中的太阳再不会消失。
3: 走吧，去滑冰。
2: 人潮拥挤，林夕等谭战换好衣服，便不容分说地拉起他朝溜冰场跑去。此时已近冬日的尾巴，春天很快就会来临，这个只有寒冬才临时存在的溜冰场也会随之拆除搬走。林夕对滑冰几乎有种迫不及待的热切。谭战看着林夕的样子，突然有些失笑。在最初的最初，谭战便是在这片滑冰场上第一次好好认真看林夕的。那时候他既落寞又美丽。时隔并没有多久，再次站在这片溜冰场上，谭战仍旧保持不好平衡，又无法滑出多么优雅的动作。然而他手里牵着的还是那同一双手，手的主人仍旧美丽但也不落寞，他的笑容灿烂，像是夜空中绽放的烟火。林夕紧紧拽着谭战的手，一路向前滑行，风掠过两人的耳畔。
1: 我们来转圈吧。
2: 谭战还没反应过来，林夕就拉着他快速旋转起来。林夕的声音带着笑意传来：
1: 我以前就想交一个男朋友，然后带他来滑冰，不过我原来的理想里，这个男朋友滑冰技术应该比我厉害的。
4: 哦，听你这话你还很懊悔啊？那给你个机会咯，你要不现在全场里找找，看哪个男生滑冰比较强的话，换一个男朋友呗。
1: 不要。
2: 林夕停了下来，他喘着气一脸任性的拒绝。
1: 不要不要换，这个虽然滑冰差了点，但我练就不换了。
2: 谭战望着林夕，刚才的飞速旋转让他有些头晕，连带着此刻仿佛林夕站立的背景都带着光晕和绚丽的圆弧。
5: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6: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

0: 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古镇新生，聚焦一座座底蕴深厚的古镇如何在时代浪潮下重焕生机。在贵州东南方的清水江畔，有一个叫做夏思的小镇，即便在此稍作停留，也能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这里的苗族绣娘们正在用一针一线绣出自己的新生活，您可别小看这些绣品，它们可都是行走的历史书。上面的蝴蝶纹记录着苗族的创世神话，水波纹诉说着先民迁徙的故事。现在这些传统纹样不仅出现在衣服上，还变成了手机壳、帆布包等潮流单品。更让人惊喜的是，古镇里的90后、00后们玩出了新花样，开直播卖绣品，一条短视频就能收获上百万点赞，把老宅子改造成网红打卡点，既保留了木结构的传统美，又加入了现代人喜欢的咖啡厅、文创店。一位返乡创业的苗族姑娘说得好，我们不是在简单重复老祖宗的东西，而是要让传统活在今天的生活里。
4: 在贵州东南方的清水江畔，有一个叫做夏思的小镇，如果我们有时间在这里稍作停留，哪怕只有一天，就会有一种被丰富民族色彩共同包裹的感受，那是一段奇妙且美好的时光。

0: 苗族歌手阿幼朵和自己的学生们正在向龙如英学习的是下司古镇传统的苗歌曲目。歌词内容是讲述苗族先民们长途迁徙建设家园的宏大历史。这种将民族记忆口耳相传的形式是苗族久远历史的重要载体。历史和音乐是抽象的，年轻的歌手们很难将苗歌中祖先们开疆破土的艰苦与眼前的繁华连接在一起。然而历史是需要传承的，歌手阿幼朵想到一个同样是源于古代但更为直观的艺术载体，那就是苗族刺绣。下司古镇的苗族绣坊正在延续民族的古老故事，绣娘们使用古老的方式纺线织布，千百年前苗族先民的典型故事被他们或抽象或具体的绣了出来，展现在眼前。
1: 大家都是手牵手的齐心协力，这不就是翻山越岭一上一下。
2: 吴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手牵手，记载着我们迁徙的一个形态。迁徙过程当中我们要跨越长江啊黄河呀，你看这是长江，这又是黄河。
0: 绣娘们用黄色和蓝色线条展现族人在迁徙过程中

0: 越的黄河和长江，用抽象的星宿图案记录着祖先依靠星辰的指引确定行进的方向，而方形纹饰则代表着苗族人对城镇和田地的向往。
1: 我们的服装也称为穿在身上的饰书。
0: 对于苗族人来说，绣娘手中的针线就如同文人的纸笔，将本民族那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事件以刺绣的方式穿在身上，前往未知的远方。约4000年前，苗族人开始了大规模由北往南的迁徙，逐渐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间定居下来。数百年前，当苗族先民中的一支来到贵州省东南部，看到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茂密的山林和宽阔的清水江蕴藏着丰沛的生活资源，这一切为长久迁徙的苗族人提供了如刺绣中所向往的安定家园，于是他们开始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这就是下司古镇的开始。任何人一定会遭遇新环境的挑战，今天如此，古人更不例外。下司古镇地处贵州省东南部，坐落在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上，由平均海拔724米的山地和丘陵构成。苗族人民来自中原，他们的农耕经验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随着族群的不断增长，想要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苗族先民必须掌握适应山地的农耕方法，他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距离下司古镇30千米的曼洞村是木老族的聚居地，每年2到3月份冬春交替之际，下司总是阴雨绵绵。无法下地耕种的木老族人罗志泽一边利用这段农闲时间制作当地的乐器芦笙来补贴家用，一边和苗族妻子陈美和等待天气放晴的时刻。
1: 阿文家，
0: 每当水稻进入生长间歇期，曼洞村的木老族人便会根据时令在梯田里播种土豆、油菜等多种作物，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来源。梯田就是山地民族在角度适中的坡地上用就近取材的石块垒筑起顺应山势底部宽厚的弧形田埂，再用泥土填充它们的缝隙，以防止水土流失，最后通过填土的方式逐渐将田埂内部的区域铺设成平整的台地。这种在丘陵、山地等非平原地带创造出的规模化种植空间，直接扩大了约25%的耕地面积，同时减少近70%的水土流失。现在罗志泽的耕作方式与今天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相比虽然落后，但在数百年前这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远道而来的苗族先民找到了罗志泽的木老族祖先，苗族与木老族初次相遇的故事今天就保存在下司古镇的博物馆中。这个奇怪的石阵是一份来自700多年前的契约，环绕在旁的七块石头代表七位苗族人，中间一块石头代表一位木老族人，双方用这8块石头约定，木老族每派遣一人去苗寨传授梯田耕作技艺，苗寨就派遣7位族人前往木老族的村寨作为劳动力补偿。
2: 开始下秧苗时候，苗族的不会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种地，他先等我们木老族先下秧苗，他们才后面下秧苗，种地的风俗啊都是一直传下来的。
0: 这座古老的石阵契约就是和谐发展命运与共的见证。从此以后，下司进入了

0: 快速发展时期，周边的群山渐渐变成了大片可耕种的农田。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这个核心面积仅6平方千米、总面积也不过154平方千米的小镇，不仅让当地苗族和仫佬族人口规模不断壮大，还吸引着周边的侗族、畲族等多个民族聚居于此。600多年前，夏斯已经成为黔东南茫茫群山中一处充满多种文化和浓郁人情的世外桃源。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历史给了夏斯古镇一个超越自己的可能。明代修建紫禁城时，中原地区因长期开发，优质木材已成为稀缺资源，难以满足紫禁城这类超大规模皇家建筑的用材需求。此时夏斯的群山之间，这些笔直生长高达数十米的沙木开始进入皇家的视野。夏斯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十分丰富，湿度常年保持在70%以上，温润潮湿的气候使沙木的纤维逐渐演化出极强的吸湿能力，成材后不易因气候的干湿变化而产生开裂的现象。同时贵州山区的酸性土壤还使沙木分泌出一种能抵御虫害的天然树脂，极大延缓了木材的腐朽速度。夏斯的各族人民早已认识到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蛀的特性，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牌坊上雕刻精美的藻井，甚至停泊在岸边的木船几乎都用沙木加工而成。当夏斯的官员将沙木运往京城后，这种优质木材便立刻成为紫禁城的主要建筑原料之一，被人们冠以黄木的名声。这个举动非同小可，京城的各地客商意识到这种木材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纷纷前往黔东南的深山中寻找沙木。此时这条穿镇而过的清水江正式登上了夏斯的历史舞台。发源于贵州，干流全长459千米，最终流入湖南的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江，自古便是山路崎岖的贵州通往外界的黄金水道之一。客商将重达1000斤的沙木在夏斯镇装船，沿清水江顺流而下，经过沅江进入洞庭湖，再通过长江水系和京杭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清水江和沙木让夏斯这个昔日平静的小镇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黔东南经贸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1: 你想想那个是好大的市场，就靠这个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水利经济它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不光是靠这个农业了，那个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商业古镇了。
3: 86岁的任才荣从学校退休后就一直致力于对古镇历史的发掘和整理。任才荣至今还能记起童年时期在下司大码头见到的商贸盛况。任才荣的祖上200多年前从山东到下司谋生，至今已经延续9代人。他听祖辈们回忆，和自己同时到达下司的还有江西、广州、两湖等地区的商人们，他们以地域为纽带，在下司建立地方会馆，联络同乡，开展贸易。人们经常在清晨听到清水江上的鼓声，那是龙舟队的训练开始了。教练文朝汉带领队员们定期训练，以保持他们在贵州省名列前茅的竞技水平。
4: 3号船稳坐。
3: 下司龙舟队的强劲实力首先受益于自然条件。下司清水江的水流量在每秒15到20立方米之间，既有缓流也有激流。正因为条件适合，早在2006年，这里还成为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黔东南训练基地。
4: 我们的鼓手要有精神，我们的敲鼓一定要明确，鼓声要重，我们划手跨度、拉桨的深度、我们拉水的速度还要做好配合。
3: 文朝汉带领的这支龙舟队，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当地木老族。谁能料到这个早年擅长在山地耕作的民族，在水上也一样生龙活虎。数百年前，随着下司镇成为商贸中转集散地，繁荣的航运需要大量船员参与其中，于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开始陆续走出大山，来到江面上，通过不断的学习成为优秀的水手。正在奋力争先的他们，是否会想到数百年前也是在这条江上，祖先们与各地客商为开辟一片新天地而经历的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四方而来的商贾为下司翻开了新的篇章，在繁荣商贸和多元文化的共同交织下，形成了今天下司独具风情的城镇布局。由于下司古镇核心区域位于一块西高东低的坡地上，面对有限的土地面积，就需要下司人运用营建智慧，创造出适应商贸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临江堤岸和坡地上，下司人建起了木质吊脚楼，利用他们立柱悬空的独特构造，既能隔绝江岸潮气对货物的侵蚀，又能在陡坡上营建出能够稳固支撑房屋向上延伸的多层空间。这种西南地区古老的建筑方式极大提高了下司古镇的土地利用率。而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下司人建起了规整壮观的会馆、书院和高耸的侗族鼓楼，彰显了古镇商贸和文化的丰富繁荣。下司人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西南民族和徽派岭南建筑错落有致、交相辉映的风情小镇，也让我们真实融入到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各美其美的生动场景。当然，自古至今，对行色匆匆的旅人而言，可以不去欣赏当地美景，但美食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深刻印象。下司人对面条的喜爱，恐怕连以面条为主食的北方人都会觉得惊奇。当天气晴朗时，下司满街晾晒面条的情景，简直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很多外来客商会感到奇怪，在米粉店遍布的贵州，为 为何源于北方的面条会成为下司人的主食之一呢？实际上，下司古镇上百家面条加工作坊使用的面粉都来自北方，生产流程也基本一致。但与北方不同的是，在下司，面条与当地的一种调料相遇后，便形成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杨秀龙正在制作的是一种当地人称为红酸汤的特色酱料，他将西红柿破碎成绵密的果泥后，还会加入一种名为木姜子的香料。这种外形酷似花椒的香料不仅有刺激食欲的功效，还为酱料融入一丝柠檬般的清新香气。杨秀龙将果泥过滤，放入瓷坛密封，西红柿中的糖分便会逐渐转化为酸性物质。15天后，一坛香气扑鼻的红酸汤便大功告成了。这种发酵调料不仅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还用酸爽的口感弥补了古时贵州不产盐的遗憾。由于制作简单，烹饪快捷，酸汤面条便成为当时的码头工人以及船工们的首选食物。
5: 来了来了来了，下司面条。
3: 久而久之，北方面条与当地酸汤的结合便成为今天下司镇最知名的特色美食之一。下司镇让人有着多层次的丰富感受，只要认真观察，总会在身边发现过去遗留下来的有趣痕迹。历史上为下司镇商贸繁荣做出贡献的，不仅有本地人民和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有他。从外表看，它是温驯的宠物，但千万别被外表所迷惑。赵龙泽牵引的这只名为金宝的狗刚满2岁，是下司镇特有的犬种下司犬。白色毛发和红色的鼻头是下司犬最显著的特征。犬的祖先灰狼是中国境内最早驯化的野生动物之一，与我们有超过10000年相生相伴的历史。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遗迹中都能见到犬类的身影。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今天它们中的很多品种被我们选育出温驯的性格基因，逐渐演化成为陪伴生活的宠物。但在下司，由于群山中的野兽长久以来都是人们获取优质脂肪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于是下司犬凶猛善猎这一古人驯化狼群时最为看重的野性基因就被下司人刻意保留了下来，以提高自己的狩猎效率。
6: 它是属于一种猎犬，老人是拿这种下司犬去打猎的，它闻到那种猎物的味道，它就会慢慢的就起性了。
3: 彼此依赖，让下司人和下司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谊。赵龙泽从

0: 就在夏斯犬的陪伴下长大。
1: 其实养狗也是挺开心的，心情很愉悦的。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的狗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就很开心。
2: 就看着它从小啊一起养到大那种
1: 对
2: 变化。
0: 这份特殊的情感促使他在大学时期选择了兽医专业。毕业后，他和女友返回了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夏斯犬的培育和训练工作中。历史上，伴随古镇商贸的发展，由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当地人心中最大的忧虑。此时，人们依然想到他。为了适应商贸活动对于安全的需求，人们开始着重训练夏斯犬的警觉性和服从性，之后驯养在古镇的豪宅大院里和往来的货船上。就这样，人们解锁了它们的新功能。直到今天，夏斯犬因其卓越的灵敏性以及优秀的捕猎协作能力，成为中国唯一被国际公认的世界级猎犬品种。随着人们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夏斯犬和林间的沙漠已经和繁荣商贸的关系不再紧密，但在夏斯的山间依然孕育着人们向往的珍贵资源。每天清晨是苗族医生杨汉梅和妹妹的采药时间，尽管山中的雾气还未散尽，却依然掩盖不住夏斯地区草药资源的丰富程度。
3: 天地无闲草，走到哪里都是良药。
4: 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植物半蜂猴。一个树上有三种叶子，第一种是单独的一叶，这是两叉的，这种是三叉的。它呢有这个舒筋活络、消肿止痛、除湿等这个作用。
0: 夏斯周边的群山有着数百米的高度落差，温度与湿度的阶梯式变化使贵州茶名的超4000多种药用植物大多数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宜的生长空间。杨汉梅将半蜂盒通过高温蒸煮，提取植物汁液的同时加入少量茶花油，用以延缓半蜂盒有效成分氧化，减少外敷时植物汁液对皮肤的刺激。两个小时后，具有驱风湿、舒筋活血作用的半蜂盒植物精油就能制作完成。
4: 太香了。
0: 年逾六旬的杨汉梅从小就知道，夏斯镇曾经是一个南北客商的云集地，生活环境里也充满了近代商业留下的痕迹。在他的意识中，外面的世界能带给夏斯镇兴盛的曾经，也将带给苗药繁荣的未来。今天除了用传统熬制方法进行新药的调配和测试，大部分夏斯苗药的制作已经引入高效且安全的现代生产线。杨汉梅希望标准化生产的苗药能同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更广泛的地方获得认知与应用。
5: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6: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5: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6: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7: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6: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

0: 乡情的温暖。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数百年前，一条向东流淌的清水江，把这个世外桃源撕开了一个缺口，把优质的沙木送往北京，用于建设紫禁城。从此，这个偏僻之地人声鼎沸，百舸争流。自那以后，生活在周边的木老族和苗族开始向下司聚集。一个人情味浓郁、百业兴盛的下司镇开始慢慢为外界所知。今天若不是他们，这条江与这个小镇一整天可能都在平静里度过。从前的喧哗早已烟消云散，许多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人们也不再如从前的客商那么怀揣着财富梦想，而是来这里寻找一种久违的安宁与远方。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我们领略了下司古镇的文化魅力，其实这座古镇的美食同样藏着千年智慧。走在青石板街上，飘来的不只是芦笙曲，还有让人走不动的烧烤香气。你可别小看这一把烤串，它的历史比下司古镇还要悠久。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吃到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便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商周以后，随着青铜器与冶铁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发明出了各种各样的烧烤用具，烧烤方式也更加讲究，不仅可以烤的食物种类变多了，用料也更加丰富，烤串更是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上等佳肴。在古代文献中就记录了不少关于烤串的故事，那么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与烤串有关的传奇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开启一场千年烧烤之旅。
4: 您爱吃烤串吗？这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吧，尤其到了夏天，祖国呀，甭管是大江南北，往往都是有大排档，这个时候三五成群，尤其烤炉烤肉，让我们觉得这成为夏天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谈天说地，这个时候伴随着我们夏日的生活，烤串其实挺常见的，也是人们很喜欢的佳肴。那么有人说了，烤串是咱们中国的吗？是咱们汉民族的吗？是不是受少数民族乃至国外影响传来的？您还真别这么说，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典籍，也就是说汉语言典籍之中，就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字就是炙，炙烤的炙。有一个成语叫炙手可热，炙手可热其实出自杜甫的《丽人行》。杜甫这首诗啊，在讽刺谁呢？唐朝玄宗年间杨家炙手可热，那也就是杨玉环、杨国忠他们家，皇上太青睐他们家了，所以杨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本意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太烫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形容人的权力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叫炙手可热。这个炙字其实就和烤肉有关，说文解字是这么讲的，炙，刨肉也，

从肉在火上。您要是看篆字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火上有肉啊，是在烧肉烤肉。您平常是怎么烤肉？您是手抓着一大块肉去烤吗？那您这手还要吗？而且这肉即便说某个地方烤糊烤焦，但可能里边还不熟，您手拿着也很难翻个。所以古人啊，烤肉很多时候不是手拿着一大块肉，有工具。今天我们烤肉也有签子呀，那么签子烤大块肉就不如烤小块肉吧，因为小块肉体积小，一会儿也就熟，您拿着一个大大的羊腿在那儿翻来覆去，它也未必能够很熟。所以古人就非常巧妙，把东西切成小块。那么唐朝啊，有一个大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就是孔颖达。孔颖达给《诗经·胡业》这首诗写注释的时候，孔颖达讲说，炙是什么呢？为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把一个一个的小肉块以物贯之，拿一个签子或者其他东西穿在一起，古人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穿在一起聚于火上以炙之，不是说空手去烤肉。所以这里是小块，另外小块还得穿在一起。刚才孔颖达说了贯之，这个贯不就是贯穿的贯吗？贯这个字如果我们看篆书，就是这个背呀，用一个东西给穿在一起。背在古代和钱有关，我们看到好些跟钱相关的字，财、货等等，都是背字边。这里倒不是穿钱，穿的是肉啊。我们看到古人已经有了烤串，从汉字的形体上我们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甭管是炙字还是刚才的贯字，恐怕都能当作比较直接的证据。也有考古学家指出啊，烤串这种东西啊，其实并不费什么智慧。比如说有人就发现大猩猩就拿树枝捅到某个洞里头，洞里的蚂蚁就会爬上树枝，大猩猩就能吃蚂蚁。那我们就说大猩猩能用的东西人也肯定能用，人拿一个树枝把肉给穿起来在火上烤，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比如说在浙江马家浜文化之中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烤串的架子。出土之后嘛，学者也非常的惊奇，居然这个时候就有了烧烤，这应当说是先民的智慧。而马家浜文化距今天也有几千年之久，有人说这历史啊不算什么，还可能更久远。比如说像著名的北京猿人，这个时候人还不是智人，人还是直立人，还摆脱不了许多肢体上的原始特征，脑容量也比较小。人们就发现北京猿人已经使用天然火，很可能就是人们在某次雷击或者其他的自然现象产生火焰之后把火种保存下来，这不是人工取火，是天然火。而到了山顶洞人的时候，人们能人工取火，那么人工取火干嘛呢？炙烤猎物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了。那么炙烤猎物我们就能想见，有整块的就有小块的，小块的很可能就是穿起来烤，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烤串吗？韩非子《五度》提出这个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讲了古代就有这么样一位大贤叫做燧人氏，燧人氏就和火有密切的联系。韩非子《五度》是这么说的，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星燥，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钻指钻木，咱们都知道钻木取火是能取火的，燧是钻木取火的工具。今天小孩还爱拿一个凹透镜聚光，光聚到一点之后，
如果对着可燃物，比如说纸，比如说树叶，那么热量达到一定的地步，达到这个东西的燃点，它就会燃烧。那么古人通过这种方式来点火，这是非常巧妙的。这种东西古人叫做阳燧。阳燧的历史是很久远的，说钻燧取火，以化性燧，改变食材腥臊的特点，不仅使得东西好吃，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以及健康条件。那么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古代啊，往往称王的人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燧人氏由于掌握着特殊的经验技巧本领，为天下悦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尧舜禹这些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燧人氏就有这种特征，这和我们的烤串也密切相关。人们懂得火就懂得烤，于是猎物啊就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诗经有一首，就是护夜这一首，描绘了古人烤兔子的状貌。护夜是这么说的：凡凡护夜，菜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厮守，繁之制之。君子有酒，酌言作之，有兔厮守，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护夜就是葫芦夜，是可以吃的素菜。那么君子有酒，酌言尝之，还有酒呢，咱们下酒吧。除了刚才的护夜之外，还有兔子，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丝首是什么意思啊？有两种解说。丝首有人说是一头，有一头兔子，也有人说是白首，兔子的头是白的。那么怎么烹制兔子说刨之繁之？刨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行为。说文解字就记载，刨毛制肉也，就是带着毛直接烧。另外一种可能，意曰裹物烧也，就是裹着什么东西烧。现在不还有叫花鸡吗？叫花鸡非常可口，放上佐料，然后拿荷叶土包起来，这种做法就是古人所说的刨。我们知道古代汉字啊，往往音近字通，人们在传写的过程之中，读音很近的字往往意思也很近。这个刨就是包，您看这不就是包着烧吗？再比如说我们说细胞的包，人的胎包的包，那不就是人被胎衣所包裹吗？比如说我们说袍子的袍，人穿的袍子，那么这就是包在人身上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是包着烧，包着烧这个兔子，可能兔子的毛都没有去掉，等烧好了之后再去毛。这种吃法今天不少人还非常喜欢，认为保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那么周礼天官啊，曾经记载过八珍，其中就有刨豚。刨豚有人说是烤乳猪，很可能就是包着烧的。那么这首诗说，有兔丝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那咱们一边吃还一边喝呢，于是君子，这个君子可能在这儿指的是这桌菜的主人。主人举起酒告诉宾客，咱们干了吧。这个行为啊叫做献，主人敬酒叫献。那么下面说，有兔丝首，繁之制之。这个繁，说文解字讲呀，繁弱也，与焚略同。繁就是直接放在火上炙烤，那么它和焚烧的焚意思是差不多的。炙刚才我们解释过，是剁成小块穿着烧，这就叫做炙。那么这个时候，君子有酒，酌言作之。宾客一看主人已经敬了酒，还得回敬主人，回敬主人这个行为便称为作。那么下面又说，有兔丝首，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酬是什么呀？主人又举起酒。

敬客人，宾主一饮而尽，这就叫做酬。那么这首诗我们明白了，主人在款待客人，用的主要的菜是葫芦叶子以及兔肉，兔肉的加工还比较复杂，有不同的烹制方式，当然更可能是《诗经》在这里进行修辞，重章叠韵。孟子书之中还有一个和烤肉有关的故事。孔子时代啊，有一个大贤叫曾子，他的父亲叫曾皙，甭管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是孔子的弟子。而曾子的父亲曾皙啊，平常喜欢一种东西叫做羊枣，曾子以孝著称，结果曾皙死了之后，他也就不吃羊枣，吃到羊枣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非常哀伤。这个故事是孔子时候的故事，那么传到了孟子这里，孟子身边有一个人叫公孙丑，公孙丑不明就里，他只听说了这个羊枣和曾子故事的皮毛，进而他问孟子一个问题，脍炙与羊枣孰美？咱们后来还有一个词叫脍炙人口，脍炙在这儿是出处，脍是什么呀？就是切细的肉，而这个炙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烤肉，尤其是穿起来的烤肉。烤肉和羊枣相比，哪个更好吃呢？孟子毫不犹豫回答呀，孟子曰，脍炙哉，那肯定是肉好吃啊，谁不觉得肉好吃啊，羊枣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时候公孙丑就反问，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这不是矛盾了吗？既然曾子的父亲喜欢羊枣，您又说了谁都喜欢脍炙，那么意味着曾子他爸爸也喜欢吃肉，他除了羊枣之外还吃肉呢，那怎么曾子等他爸爸一死就把羊枣戒掉了，没有戒掉脍炙呢？是不是曾子太馋了呀？孟子说不能这么解释啊，脍炙所同也，羊枣所毒也。脍炙是人们都喜欢的东西，羊枣是他爸爸喜欢的东西。我们呀，可以做一个比喻，孟子说这就好比姓名一样，如果避讳的话，避讳的是名而不避讳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颜回叫颜渊，那么到了后来唐朝，唐高祖叫李渊，于是颜回就不称颜渊了。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避讳了皇上的名字，但是没有避讳姓啊，姓李的那么多人，如果避讳的话，那动静就大了。所以孟子就说了，羊枣啊是曾子父亲的独爱，那就戒掉羊枣，表现对先人的纪念就可以了。孟子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理智的。公孙丑提到脍炙和羊枣，说明脍炙是当时人们非常青睐的食物。还有一个故事，韩非子其中有一篇啊，讲了这么样一个典故。咱们知道春秋五霸之一贤明的君主晋文公，晋文公啊吃肉，而手下的厨师给他献上肉，这个厨师宰臣献上肉，国君发现不妙了，怎么呢？有一根长长的头发缠绕着肉串，当时国君就非常恼火，这不是恶心我吗？给我做点工作还这么不尽心，到底是何居心？于是就把这个宰臣找来，这个宰臣一听啊，国君发怒了，肯定自己有问题，赶紧承认错误，跪倒在地。这个宰臣比较冷静，他振振有词说了几点，他说臣有死罪三，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大罪，原底利刀，利由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

0: 那么他一个一个把这肉穿在木头上，我还没发现头发，我太傻了，所以这是我第二条死罪。说凤至炉，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我这个炉啊，烧得旺旺的，居然没有把这头发给烧掉，肉都烤熟了，头发还没有烧掉，所以这是我第三条死罪。我觉得这个罪名不是我的吧，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在堂下有暗地里陷害我的人？这下晋文公一听明白了，不是宰臣的事儿，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于是找来栽赃陷害的人绳之以法。那么这个故事就说明当时是有烤串的。我们敢说的是，那个时候战国前后，烤串肯定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到了汉朝，烤的东西好像还更多。西京杂记就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啊也很喜欢烤肉。咱们知道啊，刘邦出身于市井，他是亭长出身，是秦王朝的基层官吏。他奉上级的指令，带领一堆囚徒去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寝。结果呢，囚徒走着走着越走越少，后来刘邦索性咱们甭去那儿，去那儿也是死，干脆造反吧，有了著名的典故芒砀山斩蛇起义。咱们听戏看小说都有这个典故，而西京杂记所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刘邦带着一堆囚徒给秦始皇修陵寝之前，这些人得践行，所以准备了酒食。什么样的酒食呢？两壶酒，不算太丰盛，其中还有鹿的肚，有牛的肝，这些东西啊，在当时应当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刘邦啊，就记忆在心。文献就记载啊，后帝即位，朝不上食，常据此二制。后来刘邦拥有天下，成为九五至尊的时候，那他的上食还给他预备了鹿肚和牛肝，他是皇上了，吃的喝的跟以前是大不一样。然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忘记当时和这些囚徒践行后来芒砀山斩蛇起义的典故，据此二制。也就是说，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谈业增多一般都

0: 与肺有关，可痰量变多，并不单单是肺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体内湿气过重。
1: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给肺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痰多咳嗽的调理方法。有人说他最近痰很多，是不是跟肺有关？中医上常说肺为诸痰之气，假如把人体看作一个自然界的话，肺就像自然界里的天空一样，调节了天上的云雾雨露这种水湿代谢的过程。痰跟肺有关，但痰的问题不仅仅是肺的问题，因为中医的痰不仅包括看得见的痰，比如口腔中黏腻不爽的感觉，吐出来的一团团的粘稠物等，还包括无形之痰，由痰引起的头目眩晕、心悸气短、神昏或癫狂等症状。有了痰怎么办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病人本身就有风湿病，平时总是关节疼痛，手指都变形了。病人说自己咳嗽的厉害，尤其是早晨痰很粘稠，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的。因为痰多，他呼吸不畅，吃饭都没有办法吃完，吃几口就得歇一会儿。这种痰属于热痰，只常用一些瓜蒌、天竺黄之类的药物，治疗效果一般是不错的。但这次用了之后，病人恢复的不理想，看这个病人呼吸困难，说明病灶部位已经比较深，气道深，所以氧气很难进去。像这种憋气这么厉害的，最好用三子养清汤。当时这个病人大便不好，中医有句话叫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除了呼吸作用，还有往下降气的作用，大肠得气后才能正常运转，清除糟粕。反之，如果肺部有疾病，肺气不宣就会影响到大便的排泄。用了三子养清汤及调理大便的药物，病人服药后咳喘和排便的情况改善了很多。有的人大便干，嗓子疼，这时候可以用10克的牛蒡子泡茶喝。三子养清汤专为老人而做的祛痰饮。人年纪大了，身体各项机能都有所退化，很多人容易消化不好，平素痰多或者气喘。三子养清汤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老年人这种问题的方子。从药方名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三子养清充满了温情的意味。三子养清汤是明代的韩茂所创，他在诊病中发现很多老年人因年事已高，容易咳嗽、痰多、气喘，所以他就仔细琢磨出了一个能广为使用的方子，这就是三子养清汤。这个药方由白芥子、苏子、莱菔子组成，就像三个孝顺的儿子端着热腾腾的汤侍奉在父母跟前一样。子类的中药都是实心的，所以质地比较结实，这和其他的花草叶类中药有所区别。花草叶质轻，可以上行治疗上焦之病，而子类的中药它的走势是向下的，如果痰堵在胸口了，要把它降下来就可以用点子类中药。那么三子养清汤怎么做呢？材料就是白芥子、苏子、莱菔子等量，将它们洗净以后微炒，之后用纱布包裹起来煎汤平服。每次服用后可以煎汤，也可以炒后打粉用开水冲服，功效就是温肺化痰、降气消食。这三种药可以等量而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突出某一个中药的用量。说到苏子，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其实它就是紫苏的种子。吃过韩国烧烤的人对紫苏并不陌生，很多韩国烧烤店会配有紫苏叶，吃烤肉时外面卷上一片，可以解腻，味道又比较新香。紫苏叶有解表散寒的作用，可以用于风寒感冒的治疗，而苏子有降气化痰的作用，可以将肺中的痰浊降下来。白芥子跟芥末有一定的性质，都比较辛辣，白芥子归肺经，有温肺和痰利气散结通络的功效，它可以将胸中的痰湿化开，宽胸快膈，令胸膈得到畅快。它还能去除人体的皮里膜外之痰，即我们皮肤里胸腔外的痰，比如说中风以后痰浊阻滞了人体的经络，在驱逐这种痰的时候就用白芥子多一些。莱菔子就是萝卜籽， 我们平时煮果吃多了，有的老人可能就会说，吃点大萝卜消消食。

顺顺气儿。莱菔子也有顺气消滞的作用，可以化解肠中的积滞。苏子、白芥子、莱菔子三者均有化痰理气定喘的作用，综合起来三子养心汤对于那些消化不好又有痰的人而言比较有效。黄痰为热，白痰为寒，二子二人汤理气化痰。不过对于一般的咳痰，我们可以通过痰液的情况做出基本的寒热判断。一般而言，热痰颜色发黄，比较粘稠，舌苔偏黄腻，多发于气管炎、急性肺炎等急性病症。寒痰颜色发白，呈水状、泡沫状，舌苔偏白腻，多发于慢性疾病且身体阳虚怕冷之人。热痰要清化，寒痰要温化。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种药性平和的祛痰方，二子二人汤。二子二人汤怎么做呢？就是苏子、莱菔子各一份，薏仁、冬瓜仁各三份，将所有的材料洗净以后一起熬煮，每天煮服，代茶慢饮，理气化痰。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中老年人的脏腑功能下降，气血虚衰，抵御外邪的能力下降，当遇到气温下降的秋冬季节时，容易犯病咳嗽，比如我们俗话说的老慢支、老支气管炎等。如果天气变冷了，中老年人未能及时防寒保暖，咳嗽就会加重，而到了夏天天暖和了，病就会好转。这种痰一般为寒痰，可在二子二人汤的基础上加六克干姜。有的病人问，干姜是不是就是晒干了的生姜？不是这样的，干姜和平时我们吃的生姜采摘季节不一样，生姜一般在夏天和初秋采摘，而干姜则在深秋甚至是冬天采摘。干姜也叫做姜母，有温阳化饮的功效，上可温心肺，下能温脾胃。如果患者大便不成形，除了干姜还可以加10克的芡实，这样可以补益脾肾，化解浊湿。爱咳嗽不消化，喝点陈皮薏仁饮。说到咳嗽，很多人就会想到熬点梨汤或者做个川贝雪梨。没错，梨确实有止咳的作用，只是它针对的是燥咳。比如到了秋天，天气变得干燥，喉咙如果失去津液的滋润，就会变得沙哑。这时候的咳嗽非常清脆，基本上属于干咳少痰或者痰中带血的状态，舌苔比较少。像这种情况就可以用川贝雪梨滋润一下，把5克左右的川贝粉加到雪梨里隔水炖。家里没有川贝的也可以用香油代替，这样肺部得到滋润，咳嗽的症状就会得到改善。不过有一种咳嗽用了反而不好，那就是湿痰咳嗽。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川贝还是雪梨都是偏凉性的，湿为阴邪，用了寒凉药就会雪上加霜。中医说湿非温不化，这时适宜用点温药。很多老年朋友胃肠功能下降，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嘴里发黏，常有痰，舌苔也偏腻，这种情况就可以用陈皮薏仁饮调理一下。陈皮薏仁饮材料就是陈皮，最好是用新会皮10克，薏仁30克，将两味药放入砂锅中，加水适量，煎沸20分钟，滤渣取汁，代茶饮。功效就是和胃祛痰。新会皮是广东新会县产的橘子的外皮，这种橘子虽然吃起来很酸不好吃，但橘皮却特别好。新鲜的橘皮性质燥烈，一掰开橘子，辛香的味道就四散走窜，但如果放一段时间，辛辣味就比较缓和，温而不燥，形而不峻。所以橘皮只要不发霉，越陈药力越佳，可以行气顺气而不耗气。陈皮薏仁饮里主要用到了陈皮的开胃祛痰、理气燥湿的作用。其实不光是橘皮，整个橘子都可以入药。橘叶从药物归经上来看，它归肝胃经，可以疏肝解郁、行气散结。当体力因为气机郁滞出现了结节时，就可以用橘叶来理气消郁、散结。在治疗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喜欢用橘叶，因为这种结节或者肿块跟气机郁滞有关系。橘络，橘子有个特点，就是越往里越偏向于走肝经和肾经，越向外越偏向于走肺经和脾经。橘络在橘皮里面正好处于半表半里的位置，归肝脾经，另外也有通经络的作用。橘络理气的作用。

不那么强，偏温和。中医上说，理气药物以辛燥者居多，化湿的时候容易损伤人体的正常津液，但是橘络这方面的弊端就少多了。橘核，橘核归肝经和肾经，有理气散结止痛的作用，常用在男性寒疝引起的腹痛，也可以治疗肾虚腰痛，它还有消除肿块的作用。如果身上长了包，可以把橘核捣烂后拿醋调和一下，敷到患处。了解到橘子皮、络、叶、核的药用价值后，大家也不可盲目的自行乱用，建议在中医师的指导下辩证选用。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得了前列腺增生，应该怎么治疗呢？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得了前列腺增生，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哪种最适合您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与日常注意事项。首先我们来说说等待观察法。如果您的前列腺增生症状较为轻微，仅有轻微的排尿困难及尿频，那么可能只需要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了。比如说禁食辛辣食物，避免饮酒、咖啡等刺激性饮料，同时睡前记得排尿，减少饮水，优化排尿习惯，如听着流水声排尿等。此外还需要注意其他药物对排尿的影响，比如服用缓解胃肠痉挛的药物可能会影响排尿，这时可以考虑停用或换药。如果因心衰、水肿长期服用利尿剂，建议将服药时间安排在早上及中午，以减少夜间起夜次数。其次，药物治疗也是前列腺增生的一种常见方法。前列腺增生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慢性病，因此药物治疗往往的需要长期进行，在医生的建议下按时服药，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才能更好的控制病情。当然，如果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困难严重影响到了生活质量，或者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甚至需要导尿等情况，那么手术治疗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大部分的手术啊都是微创手术，如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或激光治疗等，患者恢复快，痛苦小。除了治疗方法，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也非常关键。前列腺增生患者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以清淡为主，尽量避免长时间憋尿，性生活要节制，避免过度频繁，同时不要久坐，尤其是软质沙发，每隔一两个小时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最后，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疾病，这也是战胜疾病的重要一环。总之，前列腺增生并不可怕，关键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并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注意。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针对湿邪引起的便秘，中医是如何进行治疗的呢？
2: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湿邪走了病就好了自我调治的常见病，湿除便来，清除便秘的不二法门。便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看似常见，但这病也很有迷惑性，很多人觉得便秘是上火引起的，所以吃点去火药，喝点通便茶，这时大便干结难解的便秘可能有点功效。但是如果是湿邪引起的便秘，这样做无疑是雪上加霜。湿邪引起的便秘有这样一种特点，大便偏软，而且多黏秽。所谓的黏是大便细而软，排之不爽，总觉得没排干净，而且沾便池不容易冲走。所谓的秽是说大便的味道比较大。还有人排便后肛门有灼热感，这也是大肠湿热的特点。像这种大便黏腻像胶水一样，虽然稀但是也很难排出的便秘，中医上叫做湿秘。湿秘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这类人往往嗜好咖啡、奶酪、葱、姜等辛辣厚味和刺激甘甜油腻的食品，致使身材偏胖，平时会感觉口黏口干，但是就是不想喝水，有时候肚子闷胀，口臭气味大，容易起口疮。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饮水不注意，例如每天喝过量的浓茶或者经常喝酒等。葛王姓的妇女，她自述患便秘已经有5年，长期服用双醋芬汀，开始1到2片有效，后来增至24片也难通便。平时她比较腹胀，稍喝点水就会全身肿胀，所以不敢饮水，以至于小便少，大便秘结。某医院诊断为功能性巨结肠症，要做手术，家属不同意。根据她的自述，我诊断为气血虚便秘，以益气培中、养血润肠为治疗大法。虽然改善了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便秘的主症却没有得到改善。复诊时，我想到他母亲在介绍病情的时候曾说，他在医院灌肠后先解出水样便，很少有干结的粪块，而且腹部常常伴有肠鸣和水声，加上他服药后的症状，综合确诊为湿秘。最后用宣清导浊汤加减治疗半个月后，5年的顽疾终于治愈，避免了手术的痛苦。所以说，对于便秘，一定要找到病源，才能标本兼治。现在很多人在便秘后服用通便药，而通便药多数都是泻下作用，大都含有大黄的成分。经常用这类药刺激大肠的话，大肠的反应力就会下降，慢慢的，肠子的蠕动就变慢了，更容易便秘。治疗这类便秘更需要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患有湿秘的病人，一方面要祛湿，一方面要通便。不能急下，要一点一点缓缓地通便，像剥洋葱头一样，一层一层慢慢剥，才能将大肠中的黏腻、秽浊之物清理干净。对于湿重的便秘，我有一个小方：莱菔散。莱菔散是由炒莱菔子研面而成。说莱菔子，您可能不太清楚，这是中药名，其实就是萝卜籽。萝卜籽要怎么用呢？萝卜籽10克，将萝卜籽去除杂质，洗净后晾干，之后放入锅中，用文火翻炒，炒至鼓起，有爆裂声，外表色泽加深，闻有香气，取出晾凉，最后研面即可。吃法就是每次 1.5 克，每天2次，用水冲服。适用症就是大便秘结、腹满胀痛。关于莱菔子治便秘，还有这样一则故事。清朝的慈禧太后某年做寿的时候大摆筵席，她一高兴吃多了，当时是夏天，她出现了胃胀、大便不通等症状，精力也日渐衰弱。御医一看老佛爷病了，肯定是操劳过度累的，于是就用人参汤进补。补了以后发现慈禧太后更加胀满，而且爱发脾气，发完脾气还流鼻血，这一下大家都吓坏了，只能张榜求贤，承诺谁要是能治好太后的病必有重赏。这时候苏州有一个叫曹沧州的医生，天天在皇榜这儿看，连着3天后自己琢磨，慈禧估计没什么大病， 可能就是过瘦吃多了，于是他就揭榜上京了。在对太后进行仔细诊脉以后，他从药箱里取出了3钱，大约是9克的萝卜籽，炒了后盐面，加了点白面做成小丸子，之后用锦布包着，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取名小罗汉丸。慈禧当天吃了第一丸，鼻血不流了，第二丸肚子通气了，第三丸不烦躁了。慈禧很高兴，赐了他一顶红顶子，红顶子也就是清代官衔的标志。3钱萝卜籽换个红顶子，还成了当时流行的歌谣。慈禧太后病情的好转，说明了用药不再贵贱，只要药证合拍，小小萝卜籽也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三个特效食疗方解决便秘老问题。老年人的便秘多是因为年老体弱，体内阴阳气血失衡和亏损造成的，所以多是虚症。如果常常感到有便意，但是在厕所里努力了半天也排不出，即便排出量少且滞软，这种便秘就是虚症引起的。对于老年人便秘，最好还是未病先防，防重于治，要坚持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如太极拳、气功等，平时保持心情愉悦，不要动怒，还要注意饮食有节，饭后进食适量的水果，养成按时入厕的习惯。老年便秘者不要贸然服用一些泻药。治疗过一位老者，他因吃了3小片炸馒头而引起便秘，自以为是积食了，便服用果导片，见没有效果就改服枳实导滞类的泻药，结果导致严重腹泻，甚至起不来床。对此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对于已经患有便秘的老年人，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去防治。麻仁苏子粥，火麻仁12克，炒苏子12克，水浸后取出研成细末，和粳米煮粥服用。麻仁苏子粥有润肠通便、下气宽肠的作用，很多老年人肠燥津枯，大便干结，这就像河道里没有水了，你再怎么用力船也难动，这时候若能增加点河道的水液，那船只也就自然能动了。芝麻蜂蜜饮，黑芝麻15克，蜂蜜适量，将黑芝麻捣碎，以蜂蜜调和后冲服。芝麻蜂蜜饮既能滋阴补肾，又能够润肠通便，早晨起床后可以空腹喝一杯黑芝麻蜂蜜茶。大部分人一开始都会明显感到排气增加，便秘者可能2天1次大便，坚持服用后排便情况就会趋于正常。草决明茶，草决明15克打碎，开水冲泡当茶饮。草决明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决明子，它既能清肝降火，又能益肾明目。这一茶饮常用于肝阳偏亢之高血压以及习惯性便秘，因为草决明含油脂，所以润肠通便。制作草明决茶的时候，先把草决明捣碎，然后直接用开水冲泡就可以当茶饮。如果嫌麻烦，也可以把草决明用文火炒后直接加开水冲泡，不喜欢草决明味道的还可以放点冰糖调味。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什么是带状疱疹呢？要怎样预防和治疗呢？
2: 带状疱疹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心生畏惧的疾病，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俗称缠腰火丹，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体内再次激活所引起的皮肤病。令人惊讶的是 90% 以上的成人体内都潜伏着这种病毒，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被它纠缠。50岁以上的朋友尤其要小心，你们是这个疾病的易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免疫力逐渐下降，一旦受到劳累、外伤等刺激，潜伏的病毒就可能会被激活，引发带状疱疹。而一旦患病，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严重时甚至会影响生活质量。尽管带状疱疹是自限性疾病，有些抵抗力强的患者可能会自愈，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药物的治疗，是防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关键。而一旦形成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那种持续不断的疼痛足以让人痛不欲生。更糟糕的是，带状疱疹并非一次中招终身免疫，即使曾经得过，痊愈后同样有可能再次复发，因此预防显得尤为重要。而预防带状疱疹及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接种疫苗。或许你会觉得打疫苗只是小孩子的事情，但实际上对于成人来说，疫苗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治疗效果有限，而接种疫苗可以经济有效地预防这一疾病的发生。所以朋友们，不要忽视带状疱疹这个潜在的威胁，及时接种疫苗，增强身体免疫力，是我们对抗这个疾病的有力武器。让我们共同守护健康，远离带状疱疹的困扰。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统统都算数。只需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得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

0: 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

0: 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电影《小字辈》讲述了公交车上几位平凡青年在普通岗位上追逐梦想、发光发热的故事。青春多美好作为插曲，用清脆婉转的歌声描绘出青年们为工作挥洒汗水、为梦想拼搏奋斗的模样。它不仅是对电影情节的升华，更是对青春的赞美与歌颂。李秀文、徐春燕，青春多美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知心、爱人、付笛声、人静。

付笛声、人静、知心、爱人。这首歌的走红源于它自带的生活感与亲和力，旋律简单流畅，没有复杂的编曲技巧，却像一股清泉直抵人心，让人听过就难以忘怀。歌词朴实无华，却精准捕捉到爱情中知心的内核。付笛声与人静的对唱，把知心爱人的温暖与笃定演绎得恰到好处，让这首歌不仅火遍大江南北，更成为无数情侣表达心意的经典选择。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周峰《眼之魅》。

牧歌拉苏绒。这是一首源自内蒙古草原的民歌，具有浓郁的蒙古族风情。它以草原为背景，展现了牧民们宁静而辽阔的生活画面。拉苏绒是蒙古族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和国家一级演员，他以其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风格，将这首牧歌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殷秀梅的美妙歌声，骨碎上的蝈蝈。

殷秀梅《谷穗上的蝈蝈》。这首歌的创作扎根生活，把乡村秋日的典型画面融入其中，寄托着人们对丰收年景的期盼。殷秀梅的精湛唱功表达了人们对丰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培国《多彩的季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是电影《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由张彻执导，邓雨萍担任演员并创作了这首歌曲的歌词，而导演张彻本人则负责作曲。电影融合了武打动作与少数民族男女的爱情故事，上映后大受欢迎，这首主题曲也随之广为传唱。奚秀兰。

0: 里山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活着说难也不难，葛优。
1: 我用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总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葛优活着说难也不难。葛优不是专业的歌，却自带一种真实与松弛，像老友聊天般亲切，语气里的平和与笃定更像是把多年对生活的感悟揉进了歌声里，让每一句都听得人会心一笑，仿佛不是在听歌，而是看他演了一段关于活着的小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叶佩英，我爱你，中国。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

是你给我爱，安东。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张黎以细腻笔触把爱拆解成生活中的点滴美好，从友谊的珍珠、青春的光彩，到夏日的风、冬天的柴，让爱有了丰富内涵。徐沛东创作的旋律悠扬动听，节奏把握恰到好处，随着情感推进，旋律愈发激昂，契合歌词中对爱从感知到沉醉的情绪变化。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腾格尔，天堂。

腾格尔天堂。腾格尔的家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自幼在民歌海洋里生活，因此腾格尔不用刻意学习，跟着大人们哼唱就能轻易唱出旋律优美的民歌。出于对家乡的热爱，腾格尔开始致力于发扬家乡民乐，通过歌声将刻在他心里的草原美景和草原民俗风情传达给我们。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娜，女人是老虎。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

0: 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学课，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

0: 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傅江。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2: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贸促会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来听报道。
4: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3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4，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 29.1%， 环比上升 2.8%。 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1个月居首。
5: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
6: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3: 据报道，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成员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欧盟这种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
5: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
6: 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准入限制、存量设备替换、认证资格排除等措施明显超过维护网络安全所必要的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7: 中国贸促会表示，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的营商环境。
6: 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7: 中国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都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
1: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 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3: 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业总收入为4.6万亿元，同比增长4.1%，增长态势总体稳定。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同比增长15.2%，一体化物流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4.1%，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环境持续改善，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
5: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另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0%，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20.3%。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份，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21.4%。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8: 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班列及跨境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
3: 对于标准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是并没有形成感同身受的认识。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第47次全体会议聚焦标准化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等多个主题。下面让我们从一枚小小纽扣电池的变化来听一听标准建设的赋能作用。
9: 纽扣电池在一些体重秤、遥控器、可穿戴设备等电子产品中很常见，它的体积只有纽扣大小，在有些产品中最长能用10年时间，可以说既小巧轻便又稳定持久。但从近年来机构的全球调研来看，纽扣电池也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儿童和老人会误吞纽扣电池，吞入体内后，电池会因为短路释放大量热量，并与体液发生化学反应，产生腐蚀性强碱，短时间内就能造成食道、肠胃等器官严重灼伤，甚至危及生命。如何解决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品安全难题？今年2月，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模拟务实的纽扣电池盐水浸泡测试规范技术报告草案，在之后的投票中，草案成功通过。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马德军在交流会上说，这一标准化赋能实践为下一步推动全球纽扣电池产品安全升级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基准。
10: 那未来我们的国际标准会在纽扣电池包装的剪开方面提要求，不是说简单的摁一下电池就出来了，要求呢包装以后呢，即使用剪的呢也得费劲的剪开。第二个呢，为什么会吞咽？那小孩呢总觉得很好玩嘛，一个东西像吃糖豆一下吞咽下去，所以我们会在纽扣电池上给他加苦味剂，让他吃了以后很苦，马上就吐出来。第三个呢，我们要求呢，电池即使吞进去以后，在食道啊、胃里边，包括肠道里边呢，也不易溶解，不会对消费者构成损伤。通过这样的国际标准，大家共同努力，能够让好产品安全使用。
9: 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今年四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加快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健全家政、照护、餐饮等领域标准规范，加快制定低空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业态和融合业态服务标准，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与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建立算力服务标准体系，制修订绿色服务标准，完善平台经济服务标准。 与会嘉宾指出，当前服务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数字平台、即时零售、跨境旅游、智能服务等新模式快速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便捷的消费体验，也对信息透明、服务履约、质量评价和权益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

0: 盯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过去货运司机面对平台派单、定价、扣分规则，常常是一头雾水，算法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司机只能被动接受，默默适应。如今随着货拉拉等平台相继公开核心算法，召开算法协商恳谈会，司机们终于有机会看清单子背后的逻辑，甚至直接参与规则的修订。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参与，这一变化如何拉直司机心中的问号，又给货运行业带来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记者洪浩的报道。
3: 平台规则是越来越好，对我们司机有帮助，我们司机以后会接更多的单。
4: 货车司机李亚轩入驻货运平台多年，对他来说，这几年平台算法的不断公开让他的获得感更足了。
3: 我们司机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都可以跟平台直接交流，平台会把我们提的建议都记录下来。
4: 在算法公开的过程中，协商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今年4月，货拉拉连开6场司机规则恳谈会，充分听取各地司机关于平台相关规则的建议。恳谈会结束后，货拉拉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评估司机诉求，并优化两大行为分规则：一是错抢订单扣分强度降低 60%， 二是进一步细化违规收费场景，将未提前告知费用、意图违规收费等改为轻微扣分。货拉拉司机管理部负责人汪小兰表示，
5: 司机对规则的感受肯定是最深的嘛，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让司机声音被听到，问题被解决，让规则更加的公平合理。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畅通司机意见的反馈渠道，不断打磨行分规则，用更透明的机制和更人性化的规则，让师傅们安心跑单，稳定增收。
4: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数智出行工委会主任吉雪红看来，算法公开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让司机看得懂规则，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正在改变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
6: 算法公开实际上是打消了接单司机的疑惑和猜忌，起到双向沟通的作用，对于平台来讲也增加了司机对平台的信任，通过这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信任机制建立，也推动了整个平台的健康发展。
4: 政策层面的高位推动正在将算法透明的企业探索上升为行业规范。今年1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经营管理办法》，聚焦货车司机利益诉求，对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的数据算法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督促货运等重点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截至2026年5月，各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吉雪红表示，从政策引领到企业实践，算法的逐步公开将引导行业竞争从拼低价转向拼服务。
6: 算法的透明化和自查自纠，能够避免平台通过算法机制给低价竞争提供更多抢单的机会，而是充分考虑到司机的距离、服务质量，这些是更重要的，在派单时优先向这些指标倾斜，避免了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因为价格竞争最终很难保证服务质量。
4: 他认为，算法的公平合理和透明化，引导司机每一单都做好服务和安全保障，同时对平台充满信任，能够比较安心的在其信任的平台上提供长期服务。
6: 这样就能实现一个良性循环。总体来看，算法透明化是政府要求下的一个创举，能够通过信息透明、算法规范，促进整个行业的自律。
4: 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参与，从猜忌到信任，货运平台算法公开正在拉直司机心中一个又一个问号。 当规则不再模糊，协商成为常态，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货运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0: 从智能捕获到云值守，从 AI 选品到 AI 导购，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便利店运营。与此同时，面对即时零售的挑战，便利店也开始接入线上渠道提供商品服务。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智能化升级与全渠道融合，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7: 走进如今的连锁便利店，智能化设备早已经不再陌生。日常运营中，智能补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库存余量，临近缺货时自动推送补货提醒，大幅降低缺货与商品临期损耗。自助收银设备可以充当高峰期的结算助手，缓解顾客排队时间，还有可以实现门店无人值守和自动化服务的云值守技术，让便利店更轻松实现24小时营业，承接起消费者全天候的生活需求。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得益于云值守技术的应用，便利店行业正将夜间时段重构为营收增量。相比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云值守模式可以降低大约 60% 到 70% 的成本。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说，
8: 那我们看到现在云值守的技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采用，从最初的云值守大家考虑说节省的人力资源成本这个优势出发，到现在我们观察到它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云值守的技术让便利店更好的去利用好夜间的这个时段，能提升的盈利的一个状况。那通过机器再加云客服坐席的方式，能够去解决我招工难题或者管理重的这样方面的影响。那相信这些新的技术的话呢，整个便利店行业未来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7: 商品是便利店的核心竞争力，现在 AI 选品系统可以帮助门店结合周边客群画像、时段销量、季节变化等多维度数据，筛选适配的商品，规划双新节奏，让货架布局更精准。上海海鼎 CEO 蒋作良介绍，
9: 我们用 AI 做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全天候的去抓到一些社交平台上内容的热点，那我们会分析出这个热点的话题，进行对趋势的洞察，那么基于这个趋势的洞察呢，就可以反哺回来做我们的选品，把社交的声量转化成在货架上实实在在的销量。
7: 除了智能选品， AI 也可以在门店导购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支付宝零售商总经理李小静举例说，
10: 比如说我是某个便利店的金卡会员，那同时我的支付宝的标签是有孩子的家庭，今天刚好是星期六啊，又是早上，天气也不错，是西瓜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收银员其实他就不用做额外的工作，在你发起碰的这个支付的屏幕上面就会显示，哎，今天的西瓜很甜，他还可以用语音跟你互动，要不要顺手买一个西瓜，以及家里面的牛奶是不是要补货了，可以这样智能的给你做推荐。
7: 在门店更智能、更精细化运营之外，面对考验便利店固有优势的即时零售模式，今天的便利店也在选择拥抱线上渠道。报告显示，2025年有 39.7% 的便利店样本企业开通了即时零售业务，在2023年这个比例是 26.6%。 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董事长张培燕说，
11: 即时零售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有品牌，它就是多了一直接触达消费者的很大的一个渠道，但是这建立在我们的自有品你要有特色、有特点、有质价比。
7: 美团闪购超市便利 KA 业务负责人刘洋表示，从当前平台的数据来看，商品品质与配送速度成为便利店的两大优势，特别是头部便利店品牌的部分门店可以实现约15分钟送达，这个标签对门店订单的转化率提升效果显著。
12: 第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便利店的商品的品质确实是非常优秀的，第二个优势在于便利店商家的门店在线上的覆盖密度离用户更近，你的配送送达时间是相对来说非常的短的，所以这两大优势我们接下来又如何去放大，也是希望一起去研讨的课题。
7: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2025年线上销售增速10%以上的便利店企业占比为46.4%，高于2024年的26.7%。当线下客流增长遭遇瓶颈，便利店正在主动把店面变成前置仓加线下入口的双形态，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占央企研发投入的比重从 6% 提升至 9.4%。
1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10: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责任清单，以最严格监管筑牢婴幼儿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2: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
13: 幼儿园集中用餐的体量庞大，群体敏感特殊，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做出了一系列更严、更细、更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12: 规定共32条，涵盖7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孙慧川介绍，
13: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杆，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2: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3: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 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2: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守护不止在幼儿园，全国也同步启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守护成长提升专项行动，聚焦6至36个月婴幼儿辅食安全，严把准入、能力责任、执法控制五道关口，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织密智慧监管网络，全力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10: 近期部分社交平台掀起一股炒理财热潮，一批自称理财特种兵的投资者专门瞄准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追逐短期净值冲高的暴金币行情，快进快出套利离场。同时，不少网络博主跟风分享理财短线套利攻略，教投资者像炒股一样择时买卖理财产品。那么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风险呢？
14: 所谓理财爆金币源自游戏热词，专门用来形容理财市场的短期超额收益行情。常规的 R1、R2 级稳健理财，每万元每日收益大多稳定在1到2块钱，而爆金币就是指部分理财产品单日收益大幅冲高，远超日常平均水平的特殊行情。近期社交平台上涌现出一批教人炒理财的博主，他们用看似专业且诱人的话术吸引着大量渴望高收益的投资者。某博主在视频中这样推荐，
15: 省力的钱如果随便放，每年真的可能少赚好几倍收益。大家分享几个我真金白银验证过的对普通人非常友好的宝藏理财，是我总结的挑选笔记，能帮到你筛选好的产品。
14: 不少投资者化身理财特种兵，试图根据这些挑选笔记去捕捉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的短期暴涨行情。然而当记者以普通投资者身份走访银行网点时，一线工作人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某商业银行理财顾问表示，
16: 现在任何理财都不能说承诺收益，假如说你买一个理财，如果说刚买进去市场还挺好的，过段时间可能市场急速有波动了，只能说在参考历史的业绩或者历史同策略的产品的收益来相对来说，它可能相比其他理财会好一些，但是没法承诺以后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14: 针对网络上关于新发小规模产品容易爆金币的说法，某商业银行客户经理表示，
17: 这一种就是像网上说的这种吧，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严谨的专业啊。现在理财产品都是不保本不保息的，也就是说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它没法确定这个收益情况。新一点的产品或者是规模小一点的产品就容易收益高一点，这种情况可能往期啊之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每期它情况都不一样。
14: 那么这种小规模理财产品出现的短期高收益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正常的投资增值有何本质区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8: 理财产品短期的高收益，它可能的原因在于小规模的理财产品通过管理费减免、业绩报酬让利等阶段性的优惠措施，再加上可能赶上债市的波段行情，从而推高了短期的年化收益率。不过这种情况呢，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与正常的理财产品投资实现增值有本质的区别。正常理财的收益来自于所持有的债券等底层资产的票息积累以及长期的持有。
14: 娄飞鹏进一步分析，这种套利机会难以长久存在。
18: 炒理财是将理财产品基金化或者股票化的异化行为，这种套利机会是难以长期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理财产品规模的扩大，规模红利自然被稀释；另一方面是监管对理财产品净值化的管理在持续规范，也会压缩套利的空间。从整个市场来讲，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将扭曲理财市场的风险收益特征，迫使管理人被动应对申购和赎回，影响组合的稳定性和长期业绩，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14: 娄飞鹏提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应盲目跟风参与小规模理财短线套利。
18: 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关注的风险包括，一个是流动性风险，小规模的理财产品可能会限制快速退出；再一个是净值回撤的风险，债市的短期波动有可能会吞噬微薄的套利空间；再的就是合规风险，频繁的申购和赎回可能会触发反洗钱的监控。建议投资者回归理财的本源，根据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身的资金使用期限相匹配的产品，并且稳定持有，追求长期投资、长期收益，而非追求不可持续的短期套利。
1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 德信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1: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2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1: 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躺赚的广告，不少投资者签单付款，却陷入了钱货两空的窘境。近期多名投资者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自助洗车机的广告所吸引。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以清洗多台车辆，每天净收入可以达到1000多元。投资者韦先生盘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就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不久之后，对方通过微信联系他，并且邀请他到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工厂参观。
23: 2024年7月17号，我看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张东东，他厂子的业务员发了一个视频，说那个洗车机回本比较快，他给你选址，让你来挣钱。哎呀，我当天下午就订了去合肥的高铁票到他那个地方了。哎呀，跟业务员给我说动了，我说回去商量一下吧。他说，哎，你先交10000块钱定金，这个事情很好的，你完了以后不愿意了，可以给你退。
11: 这位姓韦的投资者在现场参观之后，感觉洗车机的效果真的很不错。销售人员向他推荐了一款价格为10几万元的全自动洗车机，并且描绘了只要购入设备就能够轻松赚钱的美好前景。正当韦先生犹豫不决的时候，对方一再劝说他可以先支付定金，不要错过优惠的好机会。如果回去考虑之后决定不要设备，定金是可以全额退回的。就这样，韦先生向对方支付了10000元，并且签订了一份合同。可是当他回家和家人商量之后，感觉这笔投资金额太大，不想做了。他向沃克维恩提出退回这10000元的定金，对方满口答应说要走程序，可是之后就没了下文。
23: 哎，我回来以后跟家里人一商量，两台机子要30多万块钱呢，但家里人反对，我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让他给退那个定金的。他给我还写解除合同的一个东西，但是他都是不兑现，他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呀，就现在听说是那个厂子已经倒闭了，他又成立了一个厂子，现在还在骗人。
11: 韦先生告诉记者，他了解到还有不少的投资者和他有相同的遭遇。如今沃克维恩已经不再销售洗车机，而是用同样的方式在销售另外一种叫做健康舱的商品。
23: 现在不接电话，那个微信也不回信，微信了。
24: 现在还有人去他那儿看吗？他那个厂子是已经关门了是吗？
23: 那个厂子没有关门，但是他又换了一个做那个什么健康仓呢，有人家把洗车机进了让他发货，他就给人不发货了，你想把钱交了十几万都交了，现在不发货。
11: 投资者张先生比韦先生的损失要大得多，他在2024年就看到了沃克韦恩发布的短视频平台上的广告，被邀请到工厂参观之后，感觉这种全自动的洗车机确实很方便，于是当场就支付了9万元，并且与对方签了合同。可是他回到家之后发现家里预留的洗车房屋的面积太小，放不下洗车机，于是提出退货退款，对方虽然同意，但是一直也没有退款。
0: 通过这个抖音平台看到他的宣传，这个自动洗车机一小时是能洗几个车，一天能洗个200-300辆，一台是9.9块，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添加他这个音箱经理的微信，去他们厂里面就是考察看这个。当时那个洗车机，它洗车这个效果也可以的，不用专门人看手，也挺方便的。
1: 你是当时就签合同付钱了吗？
0: 是的，总共交了9万。
1: 签合同了吗？
0: 当时也签了，当时也没有说这个机器人占地面的占多大。回去以后看一下，我那个房子这个宽度主要是不够，净宽就要3.6米。咱们家里面的房子全是3.2米的。过了10多天时间以后，我就跟他说我不弄这个，你快给我退了。货也没有给我发，到现在这个货款也不给退。
11: 记者按照投资者韦先生和张先生提供的沃克韦恩销售人员联系方式拨打对方的电话，一名女士接听之后表示查无此人。
2: 打错了，这号码才办的。
1: 你什么时候哪一年办的？
4: 你想能不能把门给挂掉？
2: 好多人找他，我不知道他。

0: 那谁？
1: 记者调查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自助洗车加盟项目相关内容关注度很高，有的公司重点宣传24小时无人值守，有的宣传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还有的宣称一年利润超过500万元。
2: 很多股东投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会洗车，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机器人公司才投我们。
3: 日均订单30万，连开5000家店。
2: 这个是今天的营业，这个是当月的营业。
4: 有单城市合作的，手上就开到100多个店，一年的利润破500万。
5: 咱们现在这个门头上写的是 AI 自主洗车， AI 体现在哪儿了？
4: 车子进来了以后，我们会通过视觉的一个效果去建模，把车子的这个清洗面，我们就把它分成了32个面，可以更清晰的标准化的去做这个洗车的服务。
1: 那么自助洗车项目究竟靠不靠谱呢？投资者交钱之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吗？一名在安徽的自助洗车机制造商向记者透露，他也认识这个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沃克维恩经营者，他直言他们就是赚快钱的。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吕律师。赵律师好。
6: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在我们天天三要节目以前的这个曝光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不少投资者都是仅限于在网上了解项目就盲目投资，最终是遭受了损失。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投资者都是被邀请到合肥当地的工厂去参观过，那么他们现场支付货款或者是定金，并且签了合同。可是就算是这样，这家公司也拒不履行合同，对于支付的货款，还有呢支付了货款不发货，对于支付定金不发货也不退定金，对于要求退款的是不发货也不退款。那么这家公司的行为，您认为是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6: 应该说呢，他的这个行为啊，已经涉及到多种法律，涉及到多方面的法律问题。首先从民事角度来讲的话，他是违反了这个合同所约定的这个履行的义务，但也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这个定金的法则。那么投资者在付款之后呢，双方这个合同关系成立，那么这个公司拒不发货，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它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就返还货款，甚至要求赔偿损失。那么如果说交了定金的话，按照法律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约的话，那应当双倍返还。所以他既不发货也不退定金呢，应该说是明显违法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行政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在宣传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可能是属于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违反广告法和反不当竞争法的规定，所以市场监管部门呢可以对他的虚假宣传行为呢进行查处。还有一个就是最严重的，那么他可能触犯这个刑法，涉及到这个合同诈骗罪。那么判断的关键就在于，就是签约的时候他是否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他租用工厂热情接待，包括诱使大家去交款，那么结果呢后续也不发货不退款，那么这些行为呢可以证明他缺乏履约的意愿。如果再能证明他没有这个实际履行的能力，但是呢他以先履行一些小额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那么诱骗对方呢去签订和履行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符合这个合同诈骗罪的这个不同要件。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不仅是一个民事纠纷了，他还涉嫌犯罪。
7: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

0: 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灌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